0: 时间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71集团军毛旅的战士们正在进行的是无人爆破训练。部队的前身正是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从烽火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承载着人民军队的铁血荣光，铁心肝胆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始终是他们攻坚克难的制胜密码。作为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战斗标兵，胡强辉有着深刻的体会。
1: 黄崖洞保卫战精神跟我们爆破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作为爆破兵、排爆兵，我们需要的也是刺胆忠心、不畏生死、攻坚克难。
0: 这些年轻的战士践行着自己的强军誓言与时代担当，更续着这面战旗所铭刻的不畏强敌、勇敢亮剑的精神血脉。

0: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陕甘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由于武器弹药极度匮乏，建立自己的兵工厂迫在眉睫。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韩庄村成立了总部修械所。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八路军需要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来建设新的兵工厂。但是兵工厂建在哪里才合适呢？朱德总司令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地图上，左权发现了一片特殊的区域，这片区域地处太行山腹地一个险峻的峡谷，位于山西省黎城北部赤峪沟两端，悬崖绝壁，绵延数十公里，平地而起，气势非凡。其中一座海拔约1600米的黄色悬崖上，有一个可容百人的天然岩洞，称为黄崖洞，洞高25米，宽18米，深72米，可以装下两个连的兵力，易守难攻。而且洞内干燥凉爽，适宜存放军火武器。进入黄崖洞，只有一条狭长的通道，这条通道为 S 型，长1.5公里，两旁壁立千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着做兵工厂的绝佳地形。
1: 它是个天险啊，也不容易被

0: 会发现，道路呢很艰险，攻打这个花崖洞，你走上去都费劲，所以最后彭德怀呢也同意。
1: 黄崖洞洞口周围十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一片名叫水窑的山谷，林木茂密，十分隐蔽，非常适合盖厂房。
2: 在这儿选这个地址的时候，从那个什么上去选以外，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黄崖洞兵工厂这个保密啊做得非常好，那个敌人侦探了好久，在那儿大概2年多3年才知道那上面有兵工厂。
1: 晚霞的余晖之中，左权以石当桌，勾勒出了兵工厂的布局。5个月后，在军民的艰苦协作下，这些布局变成现实。黄崖洞内驻军，水窑谷建厂房，12栋建筑拔地而起，总面积6000平方米，最大的前工房1000多平方米，2层结构，楼上住人，楼下生产。一座颇具规模的兵工厂在太行山深处诞生了。
3: 左权他发挥了在伏龙芝机制学院学习的时候得到的知识，把黄崖洞真正建成了一个抗日战争期间的红色要塞，他是按照要塞的方式来建设黄崖洞兵工厂周围的防护。
1: 黄崖洞兵工厂被命名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人民兵工厂第一次实现了半机器化、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人民军队不能生产制式兵器的历史。黄崖洞兵工厂迅速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大的兵工基地。
0: 很多原材料也可以尽可能的往这儿送，百团大战当中扒了很多铁路啊，都尽可能的往山里头运。
1: 1940年7月，战士们用铁轨炼钢，造出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历史上自己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第一支制式步枪——81式步枪。这款步枪成为抗战时期我军产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战斗武器，八路军战士如虎添翼。到了1941年，这个藏在山洞里的兵工厂，能每个月造出400多支步枪和2000枚炮弹、50门炮。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后，有效地增强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黄崖洞兵工厂一年生产的武器可以装备16个团，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了保证兵工厂的安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要把黄崖洞打造成打不烂、攻不破的堡垒，并派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驻黄崖洞进行设防。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诞生于秋收起义，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团。1945年4月，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朱德警卫团”荣誉称号。这支部队曾多次完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首长警卫任务，同时担负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警卫任务，经历过数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3: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它是当年红军之中非常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而且它主要担任的任务是保障总部，包括朱德总司令的安全。

0: 战中打出赫赫威名的精锐部队。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少将。1940年11月，在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的率领下，全团进驻黄崖洞地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黄崖洞视察时，强调依托险要地形构建永久性防御工事，并就地进行部队演练，以充分备战硬仗与恶仗。黄崖洞兵工厂内有一座破旧的石屋，不足5平方米。这座依山而建的小屋被称作将军屋，是左权将军在黄崖洞兵工厂步兵设防保卫兵工厂的指挥所。从1939年到1941年3年间，从兵工厂选址到厂房建设，左权将军的足迹遍布黄崖洞的山岭。他每天背着半壶冷水、几个冷馍，率领着特务团干部实地勘察地形，绘制详细地图，深入研究作战预案。左权还特别指示，要详细记录各级指挥官的岗位、部队的支援和撤退路线、防御区域划分、工程编号等关键信息，确保干部战士对各项事宜了如指掌，能够做到平日熟记于心，战时井然有序。
1: 建立这些防御工事之后，左权参谋长安排工兵给每一个重要的工事都拉上了电话线，这样呢，在黄崖洞兵工厂的周围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而且是有电话指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因此，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能力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机关之中可说首屈一指。
0: 黄崖洞兵工厂的存在，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使得侵华日军始终坐立不安，将其视为心腹大患。1941年初冬，一直等待时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达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的命令，企图以捕捉奇袭的战术，巡歼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机关，捣毁黄崖洞兵工厂，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根据地。11月7日后半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从梦中惊醒。

队进行部署，严阵以待。11月8日拂晓，天下起小雪，整个山野笼罩着凛然肃杀的气氛。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亲自组织指挥这场战斗。左权副参谋长要求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以守为攻，坚持待援，伺机反攻。他给部队下了死命令，必须坚守5天。

0: 这次日军吸取了上次教训，进行了周密侦察和充分战斗准备。敌军由三个混成独立步兵大队抽组的混合连队组成，这股敌人配属有11门重炮、几架飞机以及工兵、步兵、骑兵，号称钢铁大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第129师4个团投入保卫战斗，双方兵力悬殊，一场恶战即将打响。11月8日上午，日军开始进攻，刚进山口就踏响了地雷阵。
1: 他那个防御呢，首先地雷阵就在那个进入兵工厂的那个要道上，他埋上地雷，进山的那个路上利用当地的那个石材搞防御工事，取射炮都打不到。另外山顶上他也布置了这个火力，进了山以后呢，要付出非常大的伤亡，你还不见得能耗尽这个兵工厂。
0: 无奈之下，自作聪明的日军又从百姓家里抢了100多只羊来趟雷，羊群后面是300多名端着枪的日军步兵，其后是100多名勒马跟进的骑兵。
2: 他们的当时的准备做得非常充分，他充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用的那种地雷是什么呢？羊这样的重量，羊蹄子踩上去它不会爆炸，要什么样呢？就是对那个人整个一个人这脚踩上去它才能够爆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人就以为没事儿，他就往上冲。
0: 日军跟着羊群放心大胆地跟了上来，一瞬间爆响轰鸣，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此时7连、8连前沿的集体轻重机枪毫不含糊猛烈开火，不到半个小时，日军丢下100多具尸体，被迫退出雷区，八路军无一伤亡。黄崖洞天然屏障，是天然的工事，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则用血肉铸就了敌人无法逾越的关隘。日军连续进攻4天，特务团8连的战士用肉搏战、地雷战挡住了敌人的11次进攻。
2: 最后这个8连呢，先是分散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和敌人打，后来又集中起来和敌人打，来来回回的这种拉锯式的作战大概都搞了10几次。
0: 的战士则边打边撤，退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线天瓮哥廊。瓮哥廊是黄崖洞东南的唯一通道，两边是悬崖峭壁，左右不过几米，整个通道大概长1.5公里。据守这里的正是17岁的4号员崔振芳。瓮哥廊的敌人想从沟底往上爬，7连战士坚守阵地，打得天昏地暗。
1: 日军正准备往这个滑洞里头走的时候，他在他那个工事里又吹响了讯号。日军一看呢，就一个人嘛，还有一个人负伤了，下去了。但是他吹号了，日军就以为他这里是大部队，大枪大炮冲锋啊，折腾半天发现就是他一个人。
0: 崔振芳在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阻击进入瓮哥廊的敌军，他独自坚守在陡崖上的投弹所里。
1: 日军打了好几天没打出个眉目来，怎么办？

0: 们放毒气，他就吹号，他那号鼓的意思就是敌人放毒气了，都采取防毒措施。
1: 崔振芳奋力投出120多枚手榴弹，炸死敌兵数十人。最后，一块炮弹崩去的石块，击中了崔振芳的喉咙，这位小号手不幸牺牲，年仅17岁。11月14日，日军攻占了桃花寨西南高地，稍加巩固后，准备向水窑口特务团阵地发起猛攻。总部首长在电话里询问战况，当听到欧志富报告伤亡时，他兴奋地说：“你们已经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前天开始，敌人已换一个团进攻了，再摇两天牛筋，这个团也会抽筋断骨。”11月15日一早，日军进入最后疯狂阶段，出现了最为激烈的战斗场面。
2: 日本人就当时使用了他们能够使用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个时候的非常好的武器，比如说火焰喷射器。
1: 敌人的火焰喷射器将阵地化为火海，8连的12名勇士带着浑身的火焰冲进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11月15日，总部首长下达指示，坚守5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也安全转移，上级命令特务团把部队后撤，诱敌深入。17日，八路军战士埋好地雷，边守边退。日寇终于看到了厂房，但这里已经一片狼藉，砖石瓦砾遍地，更没有什么军工机器设备。日寇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触发了八路军撤退时埋好的地雷，损失惨重。黄崖洞保卫战历时8昼夜，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黄崖洞的雄关要隘节节抗击，有力挫败了兵力火力皆占优势的日军强攻，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八路军军工生产的阴谋，激励着全国人民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铜墙铁壁。黄崖洞保卫战中，近1000名日本鬼子被消灭，八路军特务团的伤亡166个人，创造了抗日战争中敌我伤亡对比的新纪录。黄崖洞保卫战作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经典战例，载入了史册。
2: 这个黄崖洞保卫战提供了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第一个就是说，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打好这种游击战。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个过程当中啊，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那种叫做以往无前、有我无敌的这种军队的那种气概。哪怕我拼到最后一个人，我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也要跟你日本干。
1: 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执行命令的模范及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光荣称号。这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旗帜从此高扬在人民军队的序列当中。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中，百面战旗整齐列阵。
3: 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面战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凝结形成了铁心跟党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这种精神传承 印刻在我们一代代官兵的心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次执行任务当中。
1: 2017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所在部队被整编为第71集团军某工化旅，并继承了朱德警卫团和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两个荣誉称号，激励官兵们将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
3: 只要党的一声召唤，我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1: 如今作为一支综合性保障部队，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不断完善保障任务能力，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河化保障、扫雷排爆，到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水上救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新一代传人们正用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谱写着人民军队的新篇章。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대장님이 마마유 허전히 호산 서재희 간절히
1: 每天晚上 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毛旅狼牙山武壮士连的连队楼前，都会响起五次铿锵有力的答道声。不是，安全我也死。点名先点武壮士，这是官兵们坚持了八十多年的光荣传统。八十多年前， 八路军武鸣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主力转移，在狼牙山顶棋盘陀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狼牙山武壮士这面战旗代表的是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更是新时代革命军人
2: 用行动践行的铿锵誓言。我们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这句话呢，出自于聂荣臻元帅为狼牙山武勇士的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取其八个大字作为连队的这个精神传承至今。
1: 狼牙山武壮士生前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抗日战争时期，该部先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第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第一团、晋察冀军区第一军第一分区第一团。 晋察冀边区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被誉为敌后抗战的坚固长城、全国光荣、全党光荣的根据地。敌人将晋察冀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1941年8月，心狠手辣的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6任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机动兵力7万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在这次作战之中，冈村宁次发挥了一项的特点：周密策划，而且
3: 调动足够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打击，
1: 不但是在狼牙山附近的一线地区，他在捕捉着杨成武的指挥部，而且在周围的几个县区同时发动进攻。当时有很多的群众进入到我们的根据地。在这次扫荡中，冈村宁次指挥8000多名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 连续围攻以河北省易县管头为中心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所属地区，所到之处屠杀村民，抢劫粮食，烧毁房舍，制造一个又一个惨无人道的无人区。

0: 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位于河北易县的西南方向，包括有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五陀三十六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东大门，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
1: 杨胜武担任一分区司令之后，很快就对这个地区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后来狼牙山五壮士作战的棋盘陀，杨胜武一度把指挥部放在这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展开游击战的地区。
0: 当时我军数千官兵和数万群众在这里藏身，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
1: 杨胜武他对狼牙山地区的道路进行了改造，有一些道路把它破坏掉了，有一些道路暗暗地连接起来，这就使得当日军一旦对周边地区发动扫荡的时候，周边地区的部队包括干部和群众都会躲进狼牙山。
0: 日军来袭时，狼牙山区中只留下第一军分区党政机关和被围困的当地群众约四万人，部队只有一个编制不全的团，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数，和日军相比都不能同日而语。当天中午，日军已经把狼牙山区域团团围住，形势十分严峻。山下的南旗村和北旗村已经被日军的先头部队占领，多名村民被屠杀。根据对敌形势的分析，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制定了一个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他将四个游击支队交给正在山上养病的一团团长邱卫指挥，要求他们利用天险地形守住阵地，伺机突围。黄昏，位于狼牙山外围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三团和二十团同时出击，进攻管城、松山、甘河一带的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从而在东北一带撕开一个大缺口。
1: 因为这一带是敌军的背后，对这个地方发动进攻以后，日军很可能把附近的部队抽调过去，去援救他的补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撕开的口子把部队带出去。
0: 面对步步紧逼的日军大部队，要想突围就需要拖住日军主力。掩护群众和党政机关转移的任务交给了战斗力最强的七连。夜幕降临，杨成武制定的战术取得了成效。一团团长邱卫抓住有利时机，带领狼牙山区的部队群众迅速组织突围。在当地民兵游击队配合下，七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好地雷。三个排的战士轮番射击，交替掩护。崇山峻岭之中，地雷不断爆炸，枪声四处响起。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七连的战士制造了满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假象。
1: 七连主要的任务就是坚守在狼牙山上掩护群众突围。那这个任务由于大量的外地的干部和群众涌入而变得更加艰难，一支一支群众被掩护出去，但是后面的群众还在源源不断。
0: 夜色中，被围困的八路军和群众向那片空出的口子悄悄转移。日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的地形奋勇还击，一夜就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9月25日上午，激战数小时后，七连伤亡过半。按照作战计划，七连开始分组撤退，然而

0: 袭的敌人就紧随在后面。
1: 本来是留下了一个团，就是那个秋卫的那个团，后来这个完成任务以后留一个连继续掩护，等这个连也要撤的时候就留下一个班啊做这个最后的掩护。
0: 这个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交给了六班。六班班长马宝玉奉命率全班阻击敌人，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在班长的指挥下顽强抗敌。为吸引敌人火力，连长将机枪组两人留给六班掩护作战。500多名日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手的火力吸引了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大部队。此时战士们的子弹快要打光了，敌人进攻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
2: 在战斗之中，机枪手打光了子弹，那么为了保存武器，他们选择了另外的道路，那么最后只剩5名战士退向了棋盘图。
0: 剩下的5名战士已经是饥肠辘辘，他们边打边撤。此时他们眼前只有2条路，一条通往主力撤离的方向，一条通往三面都是悬崖绝壁的山顶。战士们将如何选择？望着远方被日军蹂躏的村庄仍然冒着烟，战士们深知群众还没有走远，一旦被敌人发现，他们会马上追击。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他们毅然决然地向山顶走去。狼牙山上地势险峻，通往山上的路只有狭窄的羊肠小道，到处都是悬崖绝壁。5位战士一边射击，一边沿着山崖攀登，吸引着敌人的火力，敌人越来越近。天上飞机呼呼地炸，敌人的炮还在不停地打。此时的战士们已经无路可退，又一批敌人上来了，却不见他们开枪。
3: 打到了对枪不打枪，他就是捉活敌。
0: 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入敌人的胸膛，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日军。六班的战士在消灭90多名日伪军后，举起石头向冲锋的敌人砸去。
3: 他们昏昏沉沉，他们有一个声音不能投降，不能当保护，能投降。
0: 这时胡德林发现了一颗手榴弹，
3: 这个时候啊，班长把手榴弹这么一拉开以后，死死地冒了黄烟来，噔扔过去了。再扔下去之后呢，一爆炸，敌人往后一闪，班长跳了下岸了。
0: 如血，日军一步步逼近山顶，见班长已经牺牲，其他几名战士也毅然跳下了悬崖。
4: 他们不是一个方向跳下去的，为什么呢？是两个战斗小组，你是打仗啊，不是咱们这个分战斗小组的吗？啊，不明白，他们也是胡德林、胡福才啊，他们两个呢，入伍时间不长。马宝玉是班长，共产党员，我父亲呢班副，共产党员。
0: 由于山的这一面长满了树，葛振林和宋学义幸免于难。
3: 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三个人呢跟那猴子一样，这个树跳到哪个树上去爬过去，哪个跳哪个树上爬过去，就是把枪摔着来回跳，这把不住了啊，这摔下去就摔死了。
0: 葛振林最后掉落悬崖时 被挂在了半山腰的树藤上，醒来后已经是日落时分。三声炮响之后，他知道敌人已经撤退了。葛振林揪着小树，扒着峭壁往上爬，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了响动。
3: 往上爬到半腰里，我听了那么一个树叶一响，我一看看见孙小义了。一看孙小义，孙小义说：“啊，这副班长，副班长，我走不了了，还大头血，还是摔的。”我说：“他妈，你不走啊？今天晚上拉横也得吃了你，你不走，是不是？在那爬。”
0: 强烈的求生欲望以及和大部队汇合的信念，支撑着两位幸存的战士爬到了一个山坳。途中，他们遇到了义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于耀夫。
5: 我说：“我们摔了，走不到路，很困难，你帮帮忙吧。”我就满口答应。
0: 在于耀夫的帮助下，两人来到了附近的道观休养。宋学义因腰部受伤不能行动，在道长的针灸救治后，第二天被八路军接回部队，送到了医院。马宝玉等五位战士的英雄事迹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边区军民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奋战，先后作战800余次，粉碎了日军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6: 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想，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什么？我宁肯我跳下去，我也绝不在你这个日本鬼子面前去跪下来。这种人格是一种比说一千句好话、一万句好话都有用的东西。那么我们中华民族里边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弘扬。
0: 1941年10月，聂荣臻司令员签发训令，号召全区军民学习武壮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决定送带伤归来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入抗大二分校学习深造。在八路军1941年8月晋察冀反扫荡战役的总结中，详细记述了狼牙山五位勇士的事迹。后来被广为传颂的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为纪念和表彰五位抗日英雄，当地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他们所在的连队也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连。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从晋察冀边区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已融入了祖国的高山大河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的身影从此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让我们铭记这五位英雄的名字。班长马宝玉，21岁，河北玉县人。副班长葛振林，24岁，河北曲阳人。28岁的胡福才和24岁的胡德林，河北荣成人。宋学义，23岁，河南沁阳人。这张照片里正在接受表彰的年轻战士，正是五位勇士之一宋学义。从狼牙山跳崖获救后，宋学义的腰部受到重伤。表彰大会上，有战友搀扶着上台领奖。1947年， 行迁桑梓的宋学义回到家乡河南沁阳北孔村，对自己就是琅琊山五壮士之一的事情只字不提。他带着护腰继续在村中默默履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
7: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认为很正常，没有什么是值得炫耀的啥。
0: 1971年，宋学义因病逝世。2019年，当地修建了宋学义故居，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烽烟岁月里的壮志豪情，被后辈们代代铭记、传承弘扬。而伤愈后的葛振林，则随部队转战，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退休后又继续为保家卫国、宣传革命教育奉献力量。晚年的葛振林子孙绕膝，家庭和美，外出讲座他从不收讲课费，不坐派来的车，不在外头吃饭。
4: 但从我父亲来讲，他个人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我就在执行任务，我在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什么可宣传的。
0: 2005年3月21日，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巍巍燕山高，潇潇易水寒，英雄武壮士，威震琅琊山。琅琊山五壮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英雄壮举，为后人所敬仰传颂。2025年，山道蜿蜒，琅琊山五壮士连的战士来到当年的战场缅怀先烈，感受这里的环境和当时的战况。来自琅琊山五壮士连6班副班长张明士被深深震撼。
8: 为了给部队留取更多转移的时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那条绝路。所以这种舍身取义，这个为了这个老百姓，为了群众，这个宁愿牺牲自己做一名军人，我觉得这才是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0: 琅琊山五位勇士的英勇事迹是传承，更是不可忘记的历史。一面战旗一个魂，战旗身后有传人，年轻一代官兵在战旗下成长、塑形、升华，他们用担当和奉献为鲜红的战旗增添新的荣光。
9: 我们年队的年训是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团结创模范。这是我们将年队的精神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在新时代去传承和发展下来，最后去凝聚而成的。
0: 琅琊山五壮士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上级比武考核中拔得头筹的，就可以在金牌林里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金牌树。能在金牌林种树、挂牌，成为一代代连队官兵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如今金牌林已经郁郁葱葱。国庆阅兵，中外联演，一代代琅琊山五壮士连官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铮铮誓言。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雄血脉，紧盯未来战场，苦练胜战本领，让琅琊山五壮士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战斗力。 强军、兴军的征程上续写。

0: 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5: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4: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6: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

0: 不胜防，
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经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来自于国家卫健委的消息，目前已经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让孩子们看病更加省心，家长更加安心。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的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来自于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到商业秘密保护范畴。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发布，涉及到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散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1号上午的10点钟，为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6月1号，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连条连式，那正式运营之后呢，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到2小时以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1号的消息，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议。好，再来关注省内方面。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在合肥举行。会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成员城市领导分别围绕服务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155”期间搭建平台，服务企业创新需求，推动产业链合作，共育创新生态等做交流发言。5月底，安徽省首笔气候贷落地滁州，为一家新能源企业总装机2.2兆瓦的分布式光伏项目提供专项信贷支持。凭借滁州市气象公共服务中心出具的专项报告，该项目获批绿色通道，并享受优惠利率，成为我省气候投融资试点的突破性成果。好，以上信息来源于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安在线。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我们看到指数是震荡回落，科创50指数下跌近1%。板块方面，今天我们看到早盘机器人概念是盘出走强，中大力德涨停，培育算是板块拉升，恒林股份涨停，光刻机板块持续走高，美迪凯涨停，煤炭板块延续强势状态，大有能源、郑州煤电双双两连板。下跌方面，足球概念板块持续下挫，舒华体育、粤传媒、共创草坪触及跌停，电网设备板块走低，新特电器下跌超过13%。另外呢，光伏设备板块回调，迈维股份跌幅居前。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的个股啊是跌的多，涨的少，下跌的个股超过4500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哈，这样的一个点位情况。上证点位目前是运行在了4043.46点，下跌14.28点，跌幅0.35%。深成指运行在15318.44点，下跌16.32点，跌幅0.11%。那创业板指呢，今天走的应该来说还是整体比较强的，目前呢运行在3985.98点，上涨了35.93点，涨幅

0: 红盘的状态之外，那其他的指数呢，目前来看的话均是绿盘的一个状态哈。整个市场应该来说，A 股的这个六月份的这个开门红的行情呢，也是应该来说是落空了哈。大家可能本来是想着6月1号、6月2号，能走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开门红的行情，但是这两天走的，目前来看的话都不是特别的好哈。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今天这个整个 A 股市场的尾盘收盘情况怎么样，所以呢，整个市场的后市如何演绎呢，我们也将拭目以待。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那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所联合印发的《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聚焦测不准难题，让人工智能更可信，针对算法黑箱、决策可解释性差等痛点，指引部署 AI 系统内部状态监测与表征等关键技术攻关，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可靠、安全、可信计量标准，实现 AI 技术性能可测量、可比较、可追溯，聚焦度量衡基准，让人工智能更精准。指引提出支持构建国家级计量技术研发应用中心，研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计量标准装置，加快形成覆盖算法模型、算力效率、数据质量全链条计量能力，聚焦全产业赋能，让智能经济更惠民。指引推动计量技术深度融入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14个重点领域，围绕 AI 诊断、算法可靠性等关键参数，开展计量技术研究，助力解决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质量评估难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感、获得感。聚焦数据荒难题，让人工智能有良可依。指引明确提出，构建具有最高计量特性数据集、标准参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建立基础资源共享机制，打破行业数据壁垒，实现数据安全共享，为人工智能算法训练和评测提供精准粮草。
0: 那如何统一度量衡，让 AR 更加可信、更加精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你好，钟主任。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那么这次呢，两部门介绍的这样的一份指引呢，用了很多形象的比喻，比如说这个度量衡，让人工智能能够有量可依等等哈。那这么一份指引，它到底是做什么的？要解决哪些问题？对于咱们普通的 AI 用户来说，它又会带来什么呢？您觉得？
3: 这个指引呢，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在给 AI 做体检和定标准啊，但从本质上说，我觉得它是在解决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 AI 怎么样才能让人用得放心。我打个比喻，就以前我们买手机啊，都知道它的参数，比如屏幕多大、芯片多快、电池能用多久，因为手机呢它有统一的度量衡，不同品牌之间呢是可以横向比较的。但是我们今天的 AI 呢，就是各家都说自己的大模型是再强的、再智能的，但你很难判断谁说的是真的，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测量标准。而我们指引的核心任务呢，就是给 AI 建立一个可信的、可比的度量衡，

0: 水平呢参差不齐，就缺乏一个统一的质量评价标准。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也举三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智能医疗，以后我们去医院拍片子啊， AI 辅助诊断的结果是否可信呢？这些都会经过国家认证，因此呢，我们未来可以真正放心的让 AI 帮我们看片子。第二个呢是智能驾驶，车辆呢在雪天或者夜间突发情况下，它的自动避险能力怎么样呢？这些也会有一个严格的量化标准，让我们能够更放心的去乘坐智能驾驶的车。第三个呢是我们经常用的 AI 的个人助手，无论是在生活中的智能体还是工作上的 AI 的分析报告啊，我们的个人数据到底安不安全， AI 给的建议到底可不可信，这都将是会可追溯的可审计的啊，主持人。
1: 好，那么还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份指引它出台的一个背景，为什么说咱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正在从建算力、破规模、向提质量、强根基迈出关键一步呢？
0: 这个关键一步的定位啊非常精准，因为过去几年嘛，我们的 AI 的主要任务是建算力、破规模，我们大量的建设的数据中心，大力的增加了算力总量。保持和美国在大模型的竞争上能够同台唱戏嘛，这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呢，量的增长呢，它只是一个基础，也这也是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帮大事的优势体现。但是呢，量的优势如何去转化为质的优势呢？这就需要提质量强攻击了。我们的指引就应运而生了嘛，这标志着我们的战略重心啊，要从数量扩展转向到了制度建设。那为什么现在提这个了？我觉得核心有三点。第一啊，是大规模的算力扩张已经到了平台期，在持续堆参数啊，但缺乏效果的评测会带来严重的资源浪费。第二呢，是 AI 向产业和民生领域的不断渗透啊，它是需要一套可靠的标准的。第三呢，就是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说呢，谁能率先定义 AI 的质量标准、安全标准和测评标准，谁就在全球规则制定中占据了主动权啊，主持人。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哈，指引当中还提出要实现 AR 技术性的可测、可比、可追溯。那么，怎么理解人工智能领域的计量概念？有哪些新的特点和新的挑战呢？
0: 我用再直白的话解释一下 AI 计量的含义啊。传统工业时代的计量啊，它主要是物理世界的测量吧，比如一把尺子，它可比较、可复现。我量是一米，你量肯定也是一米，它的逻辑是线性的，因为测量的对象是确定的。但 AI 的测量呢，就面临了不一样的挑战。第一，我们 AI 的参数啊和逻辑是极其庞大和复杂的，测量同一个模型需要成千万个测试集，不同的测试集它的结果和功利性可能不一样。第二呢，是 AI 是动态演化的 ，AI 模型基于不同的数据，它给出的答案和测试我们测试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第三 ，AI 系统的安全性测量啊，可能还存在一个测不准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当你试图去测一个安全性指标的时候，被测试的 AI 系统可能会有感知，它意识到自己在被测试的时候可能改变行为，测量行为本身就影响了被测量的对象。总结来看呢，我觉得可测量是对 AI 黑箱的破解，可比较呢是为产品提供统一的标尺，而可追溯是为了建立责任体系。这三点一旦实现啊，我们人工智能的产业化进程会极大的加速。
1: 好的，那另外呢，我们还想听一下这种国际比较你是怎么看待的？比如说像这个 benchmark 这种，听到这种国际的一些基准，像咱们这一次的职业基准，它应该也怎么理解？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呢？
0: 它的基准的差异是在于，就是我们基于的那个可能的场景是不一样的嘛，可能我们需要结合我们就是我们需要去使用就是应用的对象来建立我们的标准。
1: 好，那咱再来看一看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份就是引导的影响，就是它指引你部署了 AR 系统内部状态的监测与表征等关键技术的攻关，那这样的这种设计哈，您觉得会怎样提升咱们的人工智能的可信度以及它的安全性呢？
0: 这里提到的内部状态监测与表征听起来特别技术，但本质上呢，它和我们给汽车装行车记录仪是同一个逻辑，就是去记录我们的决策过程，留下可追溯的证据链条。第一个链条呢，就有了这个之后呀，我们的决策过程是可视化的。以前的 AI 大模型就像一个在场大佬嘛，我们给他一个问题，他给答案，但不知道答案为什么来的。

0: 初步状态监测就能把 AI 的思维链记录起来。第二个层面呢，是避免放厥和误操作。因为 AI 啊，它经常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我们都知道。通过内部状态监测，我们可以去检验模型在肥大时的可信度的变化。当它不确定的时候，系统可以提示我们这个词结尾的可信度比较低，避免被误导。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能够建立起一个事后问责的能力。因为当我们的 AI 智能体代替用户在进行决策并产生误操作或损失的时候啊，我们现行的法律在溯源的时候，责任鉴定就存在了一个模糊的问题。内部状态监测呢，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它可以去做一个黑匣子的分析，去判断这个故障到底是算法缺陷，还是数据异常，还是我们操作者的责任，进而去明确一个责任归属。总之啊，我觉得啊，内部状态监测和表征技术啊，它解决的是从 AI 从做出结果到决策可审的关键一步。
1: 好，那指引当中呢还提出一点，要加快形成覆盖算法模型、算力效率、数据质量全链条的计量能力。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就是说为什么 AI 它不仅需要算得快，还需要统一度量衡呢？
0: 这个问题很好的切中了当前 AI 产业竞争的逻辑的变化啊。而如果说过去两年我们 AI 发展的主旋律还是算得快，那么未来五年的主旋律必然会是算得准、算得稳、算得可比较。那为什么算得快不够呢？就还需要一个度量衡。我也举一个例子，就好比我们以前修高速公路，大家都知道在高速公路上我们要开得快，但是怎么才叫开得快呢？怎么去判断就是是真正的快？是弯道不减速的技术可靠，还是说我们通过车子制动系统的安全性达标才可靠？这是我们统一度量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快也是要建立在安全可靠上的快。那具体到 AI 领域算法模型的标尺呢，就是说第一是我们的算法模型需要有一个标准，因为一个模型在公开榜单上排名第一，可能在实际应用场景就没那么好，所以模型的评判需要有个标准。第二是算力的效率要有个标准，统一计量能力啊，要要求统一有效算力的测试标准，而不能让企业靠堆硬件堆规模参与竞争，而是真正的去靠系统的效率和软件优化能力。第三是我们的数据质量需要标准，因为高质量的数据集是我们 AI 赋能一切的燃料嘛。但当前面临代价大、过导发、低质量等问题，统一计量能力呢，它有要求对数据集本身也要计量评价，保障训练数据的质量，这才能就是很好的去提升我们 AI 的应用能力。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么提到数据。其指引中呢还提出要构建几种数据集，里面提到的要实现数据的安全共享，人工智能发展面临怎样的数据碎片化和数据荒的一个问题，那高质量的数据集为什么会发展成为心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呢？
0: 这里其实涉及到 AI 发展的面临的一个深层矛盾问题啊。我们的数据看似很丰富，就是很多，但是呢，高质量可安全共享的数据呢，却是很稀缺的。数据荒的本质是高质量数据的荒。今天的大模型参数啊很大了，公开可爬的互联网数据基本已经被耗尽了啊。但是企业我们怎么去更好的获得更垂直、更高质量的专业数据来进一步训练呢？但是我们国内的行业数据往往分散在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之间，不仅格式不一样，标准都不一样。也还存在数据孤岛问题，谁都不愿意轻易把自己的核心数据分享给别人，因此呢，就是这会导致我们高质量数据在分享过程中面临一个高度敏感性的问题嘛。但这个问题不得不解决，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第一就是高质量的数据它决定了模型的算力上限，第二呢就是高质量数据它决定了 AI 的产业赋能的深度，面向具体行业的 AI 落地啊，它必须需要高质量的行业的数据。因此呢，就是当我们在进行跨 APP 跨行业调用数据的时候呀，需要进行数据和知识产权的界定。也正因如此，指引明确提出建立基础资源共享机制，打破行业数据壁垒，实现数据安全共享。这就是把我们的数据共享有章可循和安全可信、有标可依去结合起来，来解决不敢共享、不愿共享的问题。
1: 好，张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 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5，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整个市场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啊，看到还是涨跌不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整个市场我们看到有一波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拉升哈。目前呢，除了上证点位是一个微跌状态之外，其他指数均呈现出上涨的态势。上证点位目前运行在4054.86点，下跌2.88点，跌幅0.07%。深成指运行在15385.29点，上涨44.94点，涨幅0.3%。创业板指运行在3993.33点，上涨42.78点，涨幅1.08%。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7: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股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以及金广有理财。金广有理财呢，今天和您来聊一聊如何购买基金产品。好，那进入到金广股评之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一个运行动态。应该说整个市场呢，现在有一波向上的一个动力哈。现在目前整个 A 股市场全线翻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060.81点，上涨3.07点，涨幅0.08%。深成指运行在15444.50点，上涨105.14点，涨幅0.69%。创业板指运行在4009.97点，上涨59.03点，涨幅1.49%。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来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6: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7: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将要连线到的首先是来自于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林龙鹏老师。你好，林龙鹏老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哈，整个市场呢，应该来说，昨天呢是出现了一个回调，今天早盘的时候呢还是下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目前是有一波向上冲的动力，所以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您怎么看待？
8: 好的，我们判断呢，指数啊还是可以继续的中期看好啊。当然最近还在震荡，那么震荡完成之后啊，还是可以继续的震荡上行。当然指数这一块呢，我觉得不需要有太多的讨论啊，就基本上整个市场观点还相对比较一致。那么但是我认为行情的结构上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分歧啊。我们的判断是啊，这个行情的结构啊会出现变化，科技股呢高低切换啊。那么上一周啊，其实我们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另外呢，价值股啊也有春天。那么科技股的高低切换呢，这个首先啊说明科技股它还是有机会的，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对科技逻辑大叙事的啊这样一个一致性算是比较高的。那么因此呢，整个市场啊这个一致认为啊，这个科技这个方向还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啊。就这种判断不仅是在咱们中国 啊，在美国啊，在韩国啊，其实上股市里面都体现得非常的清晰。但是呢，在这里面啊，还是可以有高低切换。比如说举个例子啊，那么前段时间啊，涨得比较好的啊，是像这个 PCB、存储芯片啊等等等等。那么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已经展开分化了。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像 PC 板块。其实还在继续的上攻，这就充分说明整个科技板块的主线它还是在的，还能够涨的，并没有说科技啊就马上就要切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啊，科技板块里面的一些内部啊发生了一些细分的变化，比如说上一周我们特别提到了像 MLCC 啊，就是啊多层陶瓷电容器啊，就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新的概念，现在呢整个市场已经开始逐步意识到这一点，认为 MLCC 啊有可能是啊之前的 PCB 存储芯片之后啊第三个啊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供需紧缩不平衡的啊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事实上 MLCC 相关的这些股票啊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有力度的上涨，那么其中的一些龙头公司比如说像文华高科啊、三华集团啊，持续的就贴着五天线一路大涨上去，那么整个啊产业链啊也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到目前为止啊，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过往存储芯片PCB 的那种上涨的斜率之后啊，对 MLCC 其实继续关注，其实这就是啊这个所谓的高低切换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环。那么事实上除了啊这个高低切换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热点啊也出现了，比如说像 AIPC 就人工智能的个人电脑，那么还有像前期也没什么表现的像电子板块也开始蠢蠢欲动。但是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对科技板块的认同度比较的高，所以它这种的高低切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会这边涨涨那边涨涨，但是呢总体而言就前期涨幅比较少的，有可能它的涨幅会比前期涨得特别好的像存储芯片呢它的涨率会更高一些，这就是科技上的高低切换。那么除了科技上面的高低切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价值股这一块呢也开始啊有春天的这些曙光，比如说啊受市场驱动的像一些煤炭股啊，近期表现是非常的亮眼，我不展开讲。那么另外一个呢，像这个前期一直在跌的啊一些消费里面的品种啊，包括像白酒啊，包括像一些啊公用食品等等，甚至是港股的像这个盲盒这些股票啊，都开始从底部啊蠢蠢欲动。就这种切换啊，它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敏锐地看到啊盘面的这些变化，包括科技股的高低切换，包括价值股在底部的蠢蠢欲动。那么这是一个市场风格啊发生微妙变化的比较重要的典型。那么因此呢啊，归纳一下，就是我们认为指数这块呢，我们中期依然是看好的啊，这个最近调整之后还是能够继续的上行，但是呢行情结构啊，科技股可能会在高低切换，价值股也开始蠢蠢欲动了啊，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判断。主持人，
7: 好，林龙鹏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觉得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他觉得就是说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蠢蠢欲动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
5: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7: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环节是金广股评。刚才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林龙鹏老师，他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包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都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另外，刚才他是特别提到科技股哈，那科技股我们具体应该怎么看待它呢？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大同证券的投资顾问张成老师，请他给我们来做一个分析。你好，张成老师，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确实看到哈，就是说科技其实近期的表现还是非常的抢眼的，大家对于科技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呢也是比较看好，觉得空间非常大，包括像一些这个芯片啊、人工智能啊，这样的一些概念哈，机器人等等等等，就是科技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大家都会觉得它是非常积极的一个状态，所以您怎么看待？
4: 好的，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就是因为资金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就是非科技硬件或者是非上游中游的方向之外啊，也是在这个不断的尝试。我们看到最近就是 在整个这个三零和芯片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啊，溢出的资金也是不断的在一些啊，包括但不限于啊，刚才提到的 AI 应用，也有像大消费啊、房地产等等一些新兴方向的尝试啊。但是确实就是从目前来看，就是很难形成一个持续性的表现啊。目前看，除了这个电力板块啊有一定的这个持续性之外啊，那么确实似乎其他的板块没法形成这样的一个合力，或者说是对资金形成一个比较强的扩张力。那么 AI 应用方向啊也是如此。那再加上昨天我们看到还有一个 AIPC 的概念啊，一定程度上也分流了一部分 AI 应用的这个资金啊。那么对于整个这个板块然后走出一个持续性合力还是有难度。而且确实啊，目前看从国内的这些 AI 应用的这些具体公司的表现来看，虽然说有一些软件公司的业绩还不错，但是没有哪家公司能明确的证明啊，就是它确实是依靠整个 AI 的赋能给它的这个业绩带来了一个大幅提升，或者说与 AI 相关的一些板块的这个付费或者是零售的情况出现了一个这个爆发式增长。所以说还是需要更多的业绩来证伪和支撑啊整个 AI 应用的这个进一步的逻辑的一个强化。对对头来讲，我觉得短期啊可能还是要就是以一种可能是这个长期机会大于短期这个业绩兑现的这么一个心态啊去看待整个这个 AI 板块的一个机会吧。
7: 嗯，那您觉得就是说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又如何呢？
4: 嗯，是的啊，因为这个整个来说呢，一个是就是结合整个全球资本市场的目前表现来看啊，依然整个这个 AI 的这个逻辑啊，目前来看还是这个鹤立鸡群独领风骚，就是其他的这个所谓经济复苏啊、大周期这个回流啊，这个可能还不是当下的一个主题啊，因为这个从全球的经济数据来看，目前可能受到这个所谓高油价或者说是通胀的一些影响啊，那么其实这个传统周期行业表现相对依然还比较低迷啊，这个所以说这块逻辑上确实虽然说看似他们低估啊，但是从这个成长线角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整个市场的偏好，它其实是不会轻易的去扭转，因为毕竟就是说，现在大量的这个资金还都是在整个的科技板块里博弈，而且科技板块涉及的相关公司比较多啊，那无非就是说，这边这几个这个龙头股，可能这200个这个龙头股短期可能震荡一下，但是可能又会有其他的200-300家公司啊，可能又会存在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对于这个整个周期行业来讲，我觉得就是说想要。真正说让目前的市场增添啊出现大的迁移啊，除非说是整个科技板块可能出现了一个集体这种就是见顶啊，就是资金开始只能被迫寻找一些所谓的地洼地带。但是呢，一旦这样的话呢，我个人又觉得可能市场整个人气一旦被打散，也意味着可能阶段性行情结束了。即使说这些所谓的低位板块出现一定的这个短期表现，可能也只是昙花一现啊，很难形成说像是整个过去两个月啊科技板块这样的一个集体合力啊，然后这个持续这个逼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最多也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集中式的反弹，或者说是一个这个板块的一个叫做一个切换式的轮动嘛。
7: 好，张成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好，谢谢您，再见。刚才呢，两位老师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哈，认为整个市场呢现在还是处在一个震荡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刚才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板块，认为它后续的空间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整个市场的资金它是在处在一个不断的轮动和转换的过程当中，而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呢，包括刚才也是提到了像人工智能啊、芯片啊等等，觉得未来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业哈，也可以做一个适度的把握。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9: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6: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10: 经济新时空，
9: 伴
6: 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4，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呢，我们的金广股评邀请到了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了具体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的时间哈，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有理财。今天的金广有理财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购买基金产品。
1: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有理财。今天的金广有理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购买基金产品。说到基金呢，我们都不陌生了。现在呢，基金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理财方式。那怎样才能买到适合于自己的基金呢？今天我们将要连线到的是财富规划师汪生老师，请他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一个详细解读。你好，汪老师。首先啊，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基金都分为哪些种类。
2: 好的。关于基金的分类呢，其实这个是有多个维度的。比如说我们按照基金是否有封闭期来分的话，是有这个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那如果按照交易渠道的不同呢，又有场内基金和场外基金之分。如果说按照发行的对象不同的话，可以分成这个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需要知道基金主要投的是什么，这个对于大家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是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来说是第一位的。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维度去说的话，可以分成货币基金、债券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等等。其中货币基金呢，是主要投向低风险的存款和其他的货币工具，它具有风险低、流动性好的特点，基本上呢能够实现随取随用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别适合放咱们这个日常要用的现金储备。那大家之前买的这种宝宝类的产品，实际上就是货币式的基金。那债券型的基金呢，主要是投资于国债、企业债这种债券类的资产。这类资产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能够获取票息的收益，而且债券型基金呢，能够通过加杠杆的操作，获得比个人直接去买债券更好的一个收益率水平。当然因为估值方式的问题，债券的价格呢会随着市场利率的变化出现波动，债券基金的净值也会随之波动，并不是像过去咱们在银行买的那种七字型理财一样会给一个恒定的收益率的。所以大家看债券型基金的历史业绩和业绩基准这些描述啊，它并不一定代表会一定实现这个收益的，一定要避免被其他人误导了。股票型基金呢，顾名思义就主要是投资于上市的这些股票，主要的特点呢是波动性比较大，但是它潜在的收益率比较高。通过基金去做股票的好处呢，第一个是分散投资，规避个股投资的风险；第二个呢是专业的人去给你做打理。股票投资是一个比较复杂而且系统性的工程。那在目前我们国内这个市场不断成熟而且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其实留给散户去做股票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最后一种混合型基金呢，在大家比较常接触的范畴里面，主要是这个债券和股票的混合。债券的占比如果大一点，习惯上我们就叫做偏债混合型，股票的占比大一点呢就叫偏股混合型。混合型的好处呢是，其实在我们过去多年的实践中明显的发现，国内的这个股票资产和债券资产有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就是债券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呢，可能股票市场表现就比较差啊，反之亦然。那么我们通过这两类资产的混合，能够比较好的平抑资产的波动，获得一个更加稳健的收益。目前可能大家经常听到这个固收加的这个概念哈，其实这个在咱们基金产品领域里面呢，就属于这种偏债混合的产品啊。一般来讲，股债三七开的比较多啊。主持人。
0: 好的，汪老师，刚才呢通过您的分析啊，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就是基金它都具体分为哪些种类。比如说刚才我也是听到了有这个债券型的基金、股票型的基金等等哈，我们对基金呢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再来给我们具体的聊一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购买到适合于自己的基金产品呢？
2: 大家关注的这个就是怎么选基金这个问题啊，其实也不是能一概而论的，而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做安排。那如果说咱们风险偏好比较低，那首先建议优先选择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货币类或者是债券类。如果说风险偏好能再高一点的， 股债混合的品种就非常适合。像固收加这种产品的话，其实它长期的潜在回报能达到年化7到8个点。那如果说很多朋友家里已经有不少的理财或者稳健型的这种产品，那么想要拿一部分资金去尝试更高收益的品种呢，就可以去尝试做这种股票型的基金产品了。那对于股票型基金的这种产品，特别推荐的有几种具体的投资方式啊。第一个是通过基金定投的方式去做，这种呢是通过定期定额的方式投向某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基金，这样做的话可以平滑你的投入成本，然后同时起到强制储蓄的作用。客观上来讲，这种风险呢会比一次性投入的风险低一点。那么今天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说了。网上这种公开的读物啊和文章都比较多，大家可以具体关注一下。第二个呢是建议做这个大牌基金公司，从业年限较长，同时长期业绩比较稳定的基金经理的产品。我们一直强调说投资要穿越牛熊嘛，所以大家考虑这个产品要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上观察这个基金经理在市场的各个阶段做得怎么样，对比同业和市场是不是表现一直很稳定，一直很好，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第三种呢是建议尽量做这种封闭的产品。封闭式的产品有助于客户克服我们投资人追涨杀跌的这种散户心态，便于专业的基金经理集中精力去做较长的投资规划，这种长期拿下来的这个结果呢往往是不错的。那么在具体的产品的选择上，还是需要朋友们自己多看多想多问，请教专业的人士啊，千万不要通过这种小道消息去做投资。那我们这里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就是基金投资是有风险的，一定要放平心态，量力而行。我们经常讲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功，其实在投资里面也是一样的，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非常多，市场的不配合才是常态，所以一定不要轻信对于这个收益的承诺。那这边呢也是最后祝大家投资顺利。
0: 好的，汪老师，也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刚才呢通过汪老师的分析，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购买基金之前呢，其实自己对于基金市场呢还是要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另外呢选择到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您可以纵向的来看一下他从业的这么长的时间，经历牛熊的过程当中，他的业绩稳定的程度如何，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买到适合于自己的基金产品。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52，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刚才呢金广有理财和大家重点聊了聊如何购买基金产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把目光放到今天的 A 股盘面上，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呢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060.48点，上涨了3.22点，涨幅0.08%。深成指运行在15474.93点，上涨134.58点，涨幅0.88%。创业板指运行在4026.22点，上涨75.28点，涨幅1.9%。从整个盘面的运行动态来看呢，整个沪深股市全线翻红，而且呢整个创业板指和科创综指呢今天是领涨于整个盘面的，上涨的幅度还是非常的不错，创业板指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呢已经接近2个点了哈。沪市今天表现稍微逊色一点，但是目前呢也是成功翻红了，上涨0.07%。也是和大家看了一下今天的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情况，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哈，就是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整个市场呢现在就是说大家对于它未来的一个行情呢还是比较看好的，包括一些机构哈，比如说这个招商证券认为呢当前的 A 股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盈利驱动的一个上行阶段，预计6月份的指数将会呈现出震荡上行高点抬升的格局，那市场的焦点呢将会重回盈利的主线。 AI 呢现在已经成为兼具产业增长与波动放大双重属性的一个变量，那景气呢现在是尚未见顶的啊。今天其实我们的金广股评时间也是邀请了两位老师，对于整个科技股的板块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做了一个重点的分析哈。AI 板块大家都认为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高交易集中度和大型的 IPO 呢也会加剧市场的波动，所以整个六月的市场呢在验证景气逻辑超额收益，也是来源于业绩、供需以及涨价的一个链条哈。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谨慎一些，包括看一下公司的业绩啊，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啊，以及国家对于它的一个未来的

支持的政策、扶持的力度等等，都是需要我们来综合考量的。好，最后依然要啰嗦一句哈，市场是有风险的，我们投资呢还是要谨慎。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免疫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免疫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太和县人民医院皮肤病与性病科毛宁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银屑病预防及日常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毛宁，太和县人民医院医学教育科副科长，皮肤病与性病科主治医师，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皮肤科教学主任，专业方向荨麻疹、银屑病、白癜风、免疫介导性皮肤病、儿童皮肤病、皮肤影像学与远程会诊、性传播疾病。学术任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皮肤与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与美容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理事，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理事兼愈合再生医学专家组组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委员兼色素性皮肤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医师分会激光与注射工作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阜阳市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兼秘书，阜阳市中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阜阳市性学会理事，太和县健康素养巡讲专家。
3: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银屑病，其致病因素有哪些。
5: 银屑病又称牛皮癣，是一种个体与环境相互影响诱发的免疫介导性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系统性疾病。那么银屑病由于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的临床以表皮增厚、角化不全、鳞屑增多为典型临床特征，常常会累积皮肤及周围的皮肤组织。银屑病的致病因素主要有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和环境因素。遗传方面有一定的遗传倾向，HLA 基因等与之密切相关，儿童青少年期也常见此病的发作。免疫系统失调时，T 淋巴细胞异常激活释放细胞因子，从而导致皮肤产生一系列症状。那么性别对其机制无本质差异，但相对来说育龄期女性激素的变化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研究表明，大约20%的银屑病患者具有一定的家族史，如果父母一方患有银屑病，那么子女罹患银屑病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大约16%的患病概率。如果父母双亲都罹患了银屑病，那么子女患病的几率将会达到50%。此外，环境因素也是导致和加重银屑病的重要原因。环境因素比如说手术、感染、不良情绪、妊娠、药物、应激事件、肥胖、吸烟等都有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从而进一步的加重病情。
3: 银屑病的典型病理特征是什么？如何区分寻常型、关节病型、脓泡型以及红皮病型银屑病？
5: 那么银屑病的典型的病理特征，一个就是角质细胞的增生。银屑病的主要特征是皮肤表面发生的异常的角质细胞的增生，形成我们临床上可以看到的肥厚性的斑块鳞屑。鳞屑通常呈银白色、灰白色或铜色，有时伴有红色的炎症边缘。第二个就是上皮细胞的异常，角质细胞异常分化和炎症反应导致银屑病患者表皮细胞的脱落和 更新速度较成人进一步的加快。这些细胞通常显示异常形态，包括皮肤细胞的增大、核分裂的增多和新陈代谢的加快。这些异常的细胞异常堆积在角质层的表面，从而形成肥厚的鳞屑性的斑块。第三就是血管的扩张和炎细胞的浸润，在银屑病区域，皮肤血管扩张、充血、新生血管形成。此外，炎症细胞如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也会浸润到皮肤组织中，这会导致红肿、局部温度升高和瘙痒不适感。除了以上情况之外，还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表现，如 T 细胞异常活化、细胞因子异常活化等。那么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建议患者及时前往医院，针对性的进行检查和干预治疗。对于银屑病的临床分型，我们一般分为寻常型、关节型、脓泡型、红斑病型四型。我们一般可以根据它的典型的临床症状进行初步的判断分类，从而有助于疾病的下一步的诊断和治疗。对于寻常性银屑病，根据其好发部位的边界清晰的红斑、明显的鳞屑、典型的薄膜现象以及点状出血进行诊断。关节病型银屑病可能会有一些关节的畸形，需要我们临床的查体和截入 X 线等辅助项目的结合诊断。那么对于关节病型银屑病，可能与寻常型或脓泡型银屑病同时存在，它会主要会影响它的人体的大小关节，尤其以指关节最易受累，会导致关节的肿胀和疼痛。其特点是游走性、不对称性，类风子因子检查为阴性。对于脓泡型银屑病，主要典型特点是在寻常银屑病的基础上出现多数的脓泡并反复发生。对于红斑病银屑病，它的典型临床表现主要是皮肤的弥漫性的红斑、干燥，其上附与明显的鳞屑，其中可以见到正常皮肤形成的皮岛，一般皮损的面积超过体表面积的90%以上。
3: 请问您，除遗传和免疫异常外，感染、创伤是如何触发银屑病？为什么在冬天病情会加重？
5: 那么某些感染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例如链球菌感染与点滴状银屑病的发病关系较为密切，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因链球菌性扁桃体炎等感染后诱发银屑病的情况并不少见。当人体感染链球菌等病原体后，免疫系统被激活，可能会触发异常的免疫反应，从而导致银屑病的发生。皮肤的外伤，比如说搔抓、烫伤、割伤等，也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这种情况被称为同型反应。对于有银屑病遗传易感性的人群来说，皮肤的外伤可能会成为诱发银屑病的导火索。在生活方式方面，如果患者长期处于压力较大的状态，也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等途径增加银屑病的发病风险。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对机体的免疫功能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与银屑病的发生和发展相关。另外，一些药物也可能诱发银屑病的产生，比如说临床中常见的白带受体阻滞剂等，那么这种情况还是可以见到的。对于冬季银屑病加重的原因，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进入冬季之后，气候干燥，那么空气中的水分含量较低，这会导致皮肤水分流失增加，从而使皮肤变得干燥粗糙，容易出现皲裂和瘙痒的症状，从而会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冬季紫外线的照射相对减少，冬季阳光照射时间缩短，紫外线强度减弱，这可能会影响皮肤的免疫功能，使银屑病的病情加重。那么冬季也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那么在冬季感染也可能会诱发或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同时，一定的精神压力也有可能是冬季皮损加重的原因之一。冬季天气寒冷，人们的户外活动减少，社交活动也相对减少，这可能会导致患者的精神压力增加，从而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对于冬季来说，人们的饮食习惯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在冬季会摄入更多的高脂肪高糖食物，而这些食物有可能会影响部分患者的银屑病病情。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的系统性炎症性疾病，目前尚无根治的办法。那么我们治疗银屑病的目的是控制患者的临床症状，减少疾病的复发，尽量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3: 请您梳理日常清洁应避免哪些刺激行为，如何选择温和的洗护产品？
5: 那么罹患有银屑病的患者在日常沐浴洗澡时要注意水温，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洗护产品，避免用力揉搓刺激，避免使用热水烫洗或者是洗澡的频率过多等。 水温一般不宜过高，以免导致皮肤出现烫伤的情况，有可能会导致病情的加重。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洗护产品，比如说肥皂、洗发水等，可能会刺激皮肤，导致皮损病情的加重。避免日常洗护时用力揉搓，以免导致皮肤出现皲裂破裂的情况，可能会导致皮损的加重。日常中避免使用热水烫洗，避免皮肤出现红肿疼痛甚至一些感染的症状。避免过分的频繁洗澡，导致皮肤表面过于干燥，有可能会加重病情。那么银杏患者一般选择温和无刺激，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具有一定的抑制皮脂腺分泌、杀灭真菌的洗护产品，同时做好皮肤的日常护理保湿工作。在选择洗发水时，尽量选择温和的、中性的、无刺激性的，尽量减少对皮肤产生的刺激，还有一定的局部的促进恢复作用的洗护产品。银屑病的发生会伴随着皮肤出现脱屑以及瘙痒症状，如果选择一些劣质的洗发产品，可能会对头皮产生刺激和过敏反应，从而引起症状的加重。也可以配合使用具有一定的抑制皮脂腺分泌的洗发水，可以促进皮肤的局部代谢，减少油脂的过度分泌。另外也可以结合使用含有一定抗真菌成分的洗护产品，能起到杀灭真菌的作用。比如说我们遵义主选择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二硫化硒洗剂、富康酮囊唑洗剂等药物治疗。
3: 保湿霜的使用频率和用量如何掌握？含神经酰胺、尿素或透明质酸的成分是否更加有效果？
5: 那么银屑病患者皮肤屏障功能是受损的，他们日常中会出现干燥、脱屑和瘙痒的症状。日常中我们建议使用温和的保湿霜，比如说含尿素和凡士林的润肤剂，每日涂抹2到3次，尤其在洗澡后和洗澡日常的保湿中要及时的使用，避免使用含有酒精或香精的护肤产品，以免刺激皮肤加重临床症状。银屑病患者皮肤屏障受损，使用一定的保湿霜可以补充水分，减少鳞屑的产生。那么使用这些产品时能降低皮肤的敏感性，缓解瘙痒不适感。那么对于市面上一些含有神经酰胺类的保湿产品，可以起到修复角质层、减少外界刺激引发的瘙痒反应。那么规律使用这些含神经酰胺、尿素或透明质酸成分的保湿乳，有助于维持银屑病患者皮肤的屏障的稳定状态，降低皮损的复发概率。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冬季或干燥的环境中，我们银屑病患者应注意适当的增加使用的频率。
3: 反复发作的扁桃体炎与银屑病的关系是什么？如何通过生活习惯的改变降低感染的风险？
5: 那么罹患有一些扁桃体反复发炎的患者，可能会引起一些全身的并发症，比如说皮肤科中的银屑病。那么如果患者的扁桃体长期处于一些慢性炎症的状态，那么患者不仅会有临床上咽喉部的疼痛感、刺激感、灼热不适感等不适感受，那么急性发作时可能会伴发有皮肤科银屑病的皮损的加重，通常还会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因素相关，还有其他的全身并发症，比如说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肾小球肾炎、风湿性的心肌炎、心瓣膜炎等。那么这些都有可能是前期的扁桃体炎反复发炎控制不佳，链球菌感染进一步的播散，造成了其他系统和靶器官的感染。那么机体对链球菌抗原会有一定的这种免疫反应，从而会引起全身疾病的发病，是疾病感染和免疫反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会导致原发病灶的感染，还可能会导致皮肤等其他系统的并发症。所以对于临床中扁桃体炎反复发作的患者，那么同时罹患有银屑病的患者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您反复发炎的情况，建议在耳鼻喉科的指导下评估是否需要早期的干预手术切除。那么银屑病的患者在日常的外出过程中要做好防护，避免感染情况的产生，因为这部分人群一旦感染之后，它的免疫力比较低，容易导致银屑病的复发。日常中要注意保暖，避免着凉受凉。在流感高发季节，尽量避免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一旦发生感染应及时就医治疗。对于日常中免疫力较低的人群，如中老年人、儿童、学龄前期儿童等，更加需要预防感染的措施。

0: 丁含量也比较高，不利于胰腺病的恢复。对于肥胖来说，肥胖并非是直接导致胰腺病的主要原因，但肥胖与胰腺病之间的关系也有密切的关联性。肥胖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胰腺病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肥胖与胰腺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炎症和代谢方面。肥胖患者体内脂肪组织的增多，尤其是内脏脂肪，会释放大量的促炎性的细胞因子，比如说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TNF 阿尔法和白介素细胞白介六。那么这些炎症因子不仅会加剧全身的炎症反应，而且可能会激活皮肤中的免疫细胞，导致胰腺病皮损的加重。肥胖的患者常伴有胰岛素抵抗或代谢综合征，而这些代谢异常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间接促进胰腺病的发生。相关的研究还发现，肥胖患者罹患胰腺病的风险较正常的群体体重者更高，而且肥胖程度与胰腺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在应对胰腺病时，控制体重是重要的辅助措施。肥胖者通过体重可以减重，可以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改善机体的代谢状态，从而有助于缓解胰腺病的症状。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不仅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能够增强整体的健康，减少胰腺病的复发和加重。
1: 那么当患者鳞屑较多时，能否自行剥离，以及修剪指甲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0: 胰腺病的鳞屑是由角质细胞过度增生形成的，那么它有助于防止水分的流失，起到一定的皮肤屏障的物理保护作用。那么频繁的刮除鳞屑不仅可能会刺激皮肤，增加感染的风险，而且所以说不建议自行刮除。如果患者的症状比较重或持续时间比较长，应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进行相关的治疗。对于局部皮肤出现红肿、疼痛等症状时，一般不建议自行剥离。因为胰腺病是一种特异性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皮肤表面会出现典型的红斑鳞屑样的皮损，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侵袭指甲，在指甲的表面出现凹陷性的小点，表面的光泽度也会丧失。如果指甲已经生长过，可以生长过长，可以正常的进行修剪，但是对于甲状上方已经覆盖的指甲，不建议过分的剪掉，以免出现明显的破损，而且新长出来的指甲依旧是原始被胰腺病侵袭的病甲状态，并不会由于将指甲的完全剔除而发生质的改变。日常修剪指甲时，指甲外伤反而会导致甲胰腺病的恶化或发病。在日常用手时，最好佩戴相关的防护手套，对指甲进行清洗或刮除脏物时，动作尽量的轻柔。日常可以适度的浸泡指甲，那么适当的使用一些润肤霜来改善指甲的外表。
1: 请问您，胰腺病患者日常穿着衣服有哪些注意事项？您会推荐哪些面料？
0: 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宽松、透气、舒适的衣服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对胰腺病患者来说，应选择透气好、松软舒适的衣物，不要穿过紧或透气不佳的衣物。过紧的衣物会对皮肤造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在搔抓之后，可能导致病情的加重。日常避免穿化纤衣物，化纤衣物吸水差，汗液不能及时排出，透气性能不好，会导致日常的一些代谢产物在皮肤的积聚，进一步的刺激皮肤。因此胰腺病患者应避免穿涤纶、腈纶、棉纶以及纬纶等合成纤维的衣物，以免病情的加重。不建议穿掉色的衣物，颜色鲜艳的衣物往往会产生掉色，其中的染料可能含有一定的化学成分。如果胰腺病患者穿着掉色的衣物，皮肤可能会受到化学物质的刺激，从而导致病情皮损的加重。注意换季衣物的处理，一些人在换季时直接从衣柜里取出上一季的衣物穿着，这些动作对皮肤不利，那么容易滋生细菌并诱发皮肤疾病。因此胰腺病患者应将换季衣物晾晒一段时间后再进行穿着。胰腺病患者一般优先选用纯天然的，如纯棉、丝绸、透气性好、吸湿性强的衣物，有助于减少汗液的滞留，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皮肤的刺激概率。
1: 哪些营养素对胰腺病患者有帮助？
0: 胰腺病患者可能通过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Omega-3 的脂肪酸、抗氧化物质、蛋白质及益生菌来提高免疫力。这些营养素的摄入有助于调节免疫反应，减轻炎症反应，促进皮肤的修复。维生素 D 能够调节免疫细胞功能，抑制过度免疫反应。胰腺病患者常常会伴发维生素 D3 的缺乏，可通过日晒或食物的补充。 天然来源。

0: 包括深海的鱼类，如三文鱼、沙丁鱼、蛋黄、强化的乳制品等。临床研究显示，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D 可以有效改善银屑病患者皮损的厚度和鳞屑症状。而对于 Omega 3来说，因为它具有抗炎作用，能够降低粗盐因子水平，一般推荐每周食用2到3次高脂海鱼，如鲭鱼、金枪鱼，或选择亚麻籽油、奇亚籽等植物来源的补充。部分患者补充鱼油后，皮肤的瘙痒和红斑程度较前有所减轻。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多酚类的食物可以中和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损伤，所以建议日常多摄入蓝莓、石榴等浆果类的产品，以及菠萝、西兰花等深色的蔬菜水果。免疫球蛋白的合成需要足量的蛋白质的支持，日常一般优先选择瘦肉、豆制品、低脂乳制品等容易消化的优质蛋白。大豆蛋白含有的异黄酮还具有调节 TH1-TH2 免疫平衡的潜在作用。那么肠道菌群的失衡与银杏病的进展也息息相关。发酵食品如无糖酸奶、泡菜或益生菌的补充剂可以改善肠道屏障功能。特定菌株比如说双歧杆菌能够降低血清白介素6的水平，从而间接的缓解皮肤的炎症反应。
1: 请您科普银屑病的日常管理策略包括哪些？
0: 第一个首要的是让患者树立积极治疗的信心。银屑病是一类具有较高复发力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日前的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能达到完全控制皮损的不复发，即大众的根除的理想境界，这导致患者常常存在各种心理问题，而不良的心理应激反应又会加重皮肤的病情。因此银屑病患者需要保持健康稳定的心态。银屑病患者应该意识到该病是一种慢性病，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治疗与护理，要树立长期治疗的随访的信念，并要积极配合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日常中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注意适当的放松和减压。患者可以和朋友、家人和专业人员进行沟通，以期获得心理上的支持和帮助。第二个就是合理选择药物。银屑病患者切不可擅自服药或者就诊非正规医疗机构。银屑病一般不能系统使用糖质激素等药物，以免出现不良反应。患者需要在医务人员的专业指导下用药。前期所说，部分药物有可能会诱发和加重银屑病，比如说白大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锂盐、抗菌药、非甾体抗炎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I、 抗菌药、钙拮抗药、降糖药等等，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延长银屑病的治疗周期，尽可能的减少复发的几率，或者是进行续贯治疗，以防止因药物长期应用而产生的副作用。第三点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作息习惯。银屑病患者应该注意养成有规律的作息习惯，保证每天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且不可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容易诱发或加重银屑病。平时注意多参与一些适度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慢跑、散步、瑜伽等，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抵抗力，但这些运动强度需要适宜，以不感觉过度劳累为宜。第四点是要注意日常的皮肤护理非常关键。皮肤屏障功能是影响银屑病发生发展的重要环节，银屑病患者日常应注意皮肤的清洁和保湿，避免使用香皂、强效去污剂等有刺激性的清洁用品，洗澡时温度不宜太高，否则会对皮肤造成刺激。洗澡后采用柔软干净的毛巾轻柔地擦拭皮肤，将无刺激的润肤乳均匀地涂抹在膝盖、手肘、脚踝等较为干燥的部位，以确保皮肤的湿润保湿。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顾静华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治。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8: 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主治医师顾静华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2010年东至县中医院工作至今，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在上海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中西医结合科进修学习。专业特长擅长肿瘤内科常见病肺癌、胃癌、肠癌、乳腺癌等疾病的内科规范化治疗。
7: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的主治医师顾静华，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小细胞肺癌诊治方面的知识。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是指发生于气管、支气管和肺的恶性肿瘤。肺癌为支气管源性癌，包括鳞癌、腺癌、小细胞癌和大细胞癌几种主要类型，因绝大多数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源于支气管腺体或肺泡上皮细胞者较少，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正在迅速上升，而且是世界性的趋势。据统计，在发达国家和我国大城市中，肺癌的发病率已居男性各种肿瘤的首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2012年全球新发肺癌数182.5万，占所有肿瘤发病率13%，肺癌死亡率159万，占所有肿瘤死亡率16.4%。无论发病率和死亡率，肺癌均居首位。我国肺癌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在主要城市中已位列恶性肿瘤之首。
7: 那么，请问您，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这种疾病有哪些分类？
9: 分类如下：一、鳞状细胞癌，包括乳头状癌、透明细胞癌、小细胞癌和基底细胞癌，常见于老年男性，与吸烟关系密切，多起源于断和亚断支气管黏膜，一般生长缓慢，转移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多，5年生存率较高，但对放疗和化疗敏感性不如小细胞癌。二、肺腺癌，典型腺癌为腺管或乳头状结构，目前已成为肺癌最常见类型，女性多见，主要起源于支气管粘液腺，可发生于细小支气管或中央气道，临床多表现为周围型肺癌。腺癌可在气管外生长，也可循肺泡壁蔓延，局部浸润和血型转移较早， 易累积胸膜，引起胸腔积液，三、大细胞肺癌，为高度恶性上皮肿瘤，多发生于周边肺实质，占肺癌2.2%到8.6%，常见大片出血性坏死，大细胞癌转移较小细胞癌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大。腺鳞癌、肉瘤样癌、泪癌以及唾液腺肿瘤等。
7: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9: 肺癌的病因至今尚不完全明确，大量资料表明肺癌的危险因子包含吸烟，包括二手烟、失眠、冬生、电离辐射、卤素烯类、多环性芳香化合物、镍等。一、吸烟。肺癌的病因比较复杂，其发生与吸烟和环境因素有密切关系。长期吸烟可导致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增生，鳞状上皮增生诱发鳞状上皮癌或未分化小细胞癌。无吸烟嗜好者虽然也可患肺癌，但腺癌较为常见，只燃烧时释放致癌物质，烟草的组成成分

0: 燃烧时的烟雾中含有三四苯类苯丙芘、砷、亚硝胺类多种致癌和促癌物质。据统计，70%到80%的肺癌是由长期吸烟引起的。吸烟人群肺癌死亡率比不吸烟人群高10到20倍。吸烟时间越长，吸烟的次数越多，和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患肺癌的机会越大。妇女被动吸烟，肺癌的发病率较配偶不吸烟者高2倍以上。二、职业因素，只从事10年、砷、铬、镍、煤焦油以及放射性元素相关的职业，由于长期接触致癌物质，肺癌的发病率高。例如，云南个旧锡矿作业环境中，砷和放射性氡的浓度高，是肺癌发病率高的重要因素。三、大气污染，已知工业废气、煤和汽油燃烧造成的大气污染是城市较农村肺癌发病率高的因素之一。长期接触铀、镭等放射性物质及其衍生物、致癌性碳氢化合物、砷、铬、镍、铜、锡、铁、煤焦油、沥青、石油、石棉、介质气等物质，均可诱发肺癌，主要是鼻癌和未分化小细胞癌。四、肺部慢性疾病，如肺结核、息肺、尘肺等，可与肺癌并存。这些病例癌种的发病率高于正常人。此外，肺支气管慢性炎症以及肺纤维疤痕病变，在愈合过程中，可能引起鳞状上皮化生或增生。在此基础上，部分病例可发展为癌种。五、人体内在因素，如家族遗传及免疫功能降低、代谢活动内分泌失调等。六、营养状况，维生素 E、B2 的缺乏及不足在肺癌患者中较为突出。食物中长期缺乏维生素 A、维钾类、贝塔胡萝卜素和微量元素锌、硒等，易发生肺癌。
1: 请问您，肺癌在临床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0: 肺癌的表现如下：一、肺癌的早期症状。肺癌在早期并没有什么特殊症状，仅为一般呼吸系统疾病所有的共有的症状，如咳嗽、痰血、低热、胸痛、胸闷等，很容易忽略。肺癌早期常见症状的具体表现：一、咳嗽。肺癌因长在支气管肺组织上，通常会产生呼吸道刺激症状，而发生刺激性咳嗽。二、低热。肿瘤堵住气管后，往往会有阻塞性肺炎存在，程度不一，轻者仅有低热，重者则有高热。用药后可暂时好转，但很快又会复发。三、胸部胀痛。肺癌早期胸痛较轻，主要表现为闷痛、隐痛，部位不一定，与呼吸的关系也不确定。如胀痛持续发生，则说明癌症有累积胸膜的可能。四、痰血。肿瘤炎症致坏死，毛细血管破损时会有少量出血，往往与痰混合在一起，呈间歇或断续出现。很多肺癌病人就因为痰血而就诊。肺癌的晚期症状如下：一、面颈部水肿，在纵隔右侧有上腔静脉，它将来自上肢及头颈部的静脉血输回心脏。若肿瘤侵袭纵隔右侧，压迫上腔静脉，最初会使颈静脉因回流不畅而怒张，最后还会导致面颈部水肿，这需要及时诊断和处理。二、砷丝是最常见症状，控制左侧发音功能的喉返神经，由颈部下行至胸部，绕过心脏的大血管，返回向上至喉。从而支配发音器官的左侧。三、深思 三四气促，发生区域性扩散的肺癌患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气促。由肺和心肌产生的正常组织液由胸正中的淋巴结回流，若这些淋巴结被肿瘤堵塞，这些组织液将积聚在心包内形成心包积液，或积聚在胸腔内形成胸腔积液。以上两种情况均可导致气促。然而，因许多吸烟患者合并不同程度的慢性肺病，这给气促的鉴别带来一定困难。此外，由于一部分肺组织因长有肿瘤而丧失呼吸功能，从而使整个呼吸功能受损而产生呼吸不适，这种不适感起初只在运动时产生，最终连休息时也可感觉得到。肺癌广泛转移之症状，因为肺癌极易在早期发生远处转移，因而与远处转移有关的症状往往是医生或患者首先发现的症状。若病灶转移到脑，则可产生持续性头痛、视蒙，继续发展可能导致意识模糊甚至癫痫。这种头痛的性质与普通的紧张性头痛无明显差别，因此极易被人们忽视。视力模糊主要表现为读报或看电视感觉困难，因为大多数肺癌患者为老年人，他们往往误以为自己需要更换眼镜罢了，而其关键却在于视力性质的改变。然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或全身转移症状是乏力、消瘦。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都有明原因的消瘦，这往往发生于食欲下降之前，即使增加食物也无济于事。
1: 那么，请问您在临床上，肺癌应该做哪些检查？
0: 第一 ，X 线检查。X 线检查是诊断肺癌最常用的重要手段。通过 X 线检查，可以了解肺癌的部位和大小。早期肺癌病例 X 线检查虽尚未能显示肿块，但可看到由支气管阻塞引起的局部肺息肿、肺不张，或病灶临近部位的浸润性病变或肺部炎性病变。支气管镜检查。支气管镜检查是诊断肺癌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支气管镜可直接窥察支气管内膜及管腔的病理变化情况，窥见癌肿或癌性浸润者，可切取组织供病理切片检查，或吸取支气管分泌物做细胞学检查，以明确诊断和判定直觉类型。三、放射性核素检查。67钩原酸盐等放射性药物对肺癌及其转移病灶有亲和力，静脉注射后能在癌肿中凝聚，可用于肺癌的定位，显示癌变的范围，阳性率可达90%左右。四、细胞学检查，搜索原发肺癌病人在痰液中找到脱落的癌细胞，并可判定癌细胞的直接类型。因此，痰细胞学检查是肺癌普查和诊断的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中央型肺癌痰细胞学检查的阳性率可达70%到90%，周围型肺癌痰检的阳性率则仅约50%左右。因此，痰细胞学检查阴性不能排除肺癌的可能性。五、剖胸探查术，肺部肿块经多种方法检查和短暂性试探性治疗，仍未能明确病变的性质，肺癌的可能性又不能排除，如病人全身情况许可，应做剖胸探查术，最终根据病变情况及病理组织检查结果给予相应治疗，这样可避免延误病情，致使肺癌病例失去早期诊疗的。第六 ，ECT 检查 ，ECT 骨显像比普通 X 线提早3到6个月发现病灶，可以较早的发现骨转移灶，如病变已达中期，骨病灶骨脱钙达其含量的30%到50%以上 ，X 线片与骨显像都有阳性发现。如病灶成骨反应静止、代谢不活跃，则骨显像为阴性 ，X 线片为阳性，二者互补，可以提高诊断率。七、纵隔镜检查，当 CT 可见气管前旁及隆突下2、4、7主淋巴结肿大时，应全麻下行纵隔镜检查， 在胸骨上凹部做横切口，钝性分离颈前组织，达到气管前间隙，钝性游离出气管前通道，置入观察镜，缓慢通过无名动脉之后方观察气管旁、气管、支气管角及隆中下等部位的成大淋巴结，用特制活检钳解剖剥离，取得活组织。临床资料显示，总的阳性率39%，死亡率约0.04%，1.2%发生并发症如气胸、活反神经麻痹、出血、发热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鉴别诊断。
0: 一、肺结核起步，易与周围型肺癌混淆。肺结核起步多见于青年病人，病变常位于上叶间后段或下叶背段，一般增长不明显，病程较长，在 X 线片上肿块密度不均匀，可看到稀疏透光区，常有钙化点，边缘光滑，分界清晰，肺内常有散在性结核病灶。值得提出的是，少数病人肺癌可以与肺结核合并存在，由于临床上无特殊表现，X 线针又易被忽视，临床医师常以满足于肺结核的诊断而忽略同时存在的癌症病变，以致往往延误肺癌的早期诊断。因此，对于中年以上的肺结核病人，在肺结核病灶部位或其他肺叶内呈现块状阴影，经抗结核治疗，肺部病灶未见好转，阴影反而增大，或伴有肺乱或肺叶不张，一侧肺门阴影蒸发等情况时，都应引起肺结核与肺癌并存的高度怀疑，必须进一步做糖细胞学检查和支气管镜检查。肺部炎症、支气管肺炎是早期肺癌产生的阻塞性肺炎，易被误诊为支气管肺炎。支气管肺炎一般疾病较急，发热、寒战等感染症状比较明显，经抗凝药物治疗后，症状迅速消失，肺部病变也较快吸收，如炎症吸收缓慢或反复出现，应进一步深入探讨。肺脓肿，肺癌中央部分坏死液化形成癌性空洞时，X 线针易与肺脓肿混淆。肺脓肿病例常有吸入性肺炎病史，急性期有明显的感染症状，含量多，呈脓性，有臭味。X 线上空洞壁较薄，内壁光滑，有叶平面。脓肿周围的肺组织或胸膜常有炎性病变。支气管造影，造影剂多可进入空洞，并常伴有支气管扩张。其他胸部肿瘤、肺部良性肿瘤，肺部良性肿瘤有时需与周围型肺癌相鉴别。肺部良性肿瘤一般不呈现临床症状，生长缓慢，病程长，在 X 线片上显示接近圆形的块，可有钙化点，轮廓整齐，边界清楚，多无分叶状。肺部孤立性转移性肺癌，肺部孤立性转移癌很难与原发周围型肺癌相鉴别。鉴别诊断主要依靠详细病史和原发癌症的症状和体征。肺转移性癌一般较少呈现呼吸道症状和痰血，痰细胞学检查不易找到癌细胞，纵隔肿瘤。中央型肺癌有可能与纵隔肿瘤混淆，诊断性人工气胸有助于明确肿瘤所在的部位。纵隔肿瘤较少出现卡血，痰细胞学检查未能找到癌细胞，支气管镜检查和支气管造影有助于鉴别诊断。纵隔淋巴瘤较多常见于年轻人，常为双侧性病变，可有发热等全身症状可以鉴别。
1: 那么请问您，肺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0: 肺癌治疗手段有多种，应根据患者的机体状况、肿瘤细胞学、病理学类型、侵袭范围和发展趋向，采取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强调个体化治疗，有计划合理的应用手术、化疗、放疗和生物靶向等治疗手段，以期达到根治或最大限度控制肿瘤，提高治愈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的。一、药物治疗，分子靶向药物，以肿瘤组织或细胞中所具有的特异性分子为靶点，利用分子靶向药物特性阻断该靶点的生物学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甚至肿瘤消退的目的。例如，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为靶点的吉非替尼、恩露替尼，以肿瘤血管生成为靶点的贝伐舒单抗，以渐变性淋巴 留激酶为靶点的咳嗽病理的二手术治疗。外科治疗是早期肺癌最佳治疗方法。肺癌手术分为根治性手术与姑息性切除，应当力争根治性切除，以期达到最佳彻底切除肿瘤，减少肿瘤转移和复发，并且进行最终病理 TNM 分期、指导术后综合治疗。电视辅助胸腔镜外科手术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微创手术技术，主要适用于一期肺癌患者。该技术比标准胸廓切开术具有一定优势。三、放射治疗，根治性放疗用于病灶局限因解剖原因不能手术或其他原因不能手术者。辅助化疗可以提高疗效。四、姑息性放疗，目的在于抑制肿瘤发展，延迟肿瘤扩散和缓解症状。对肺癌引起的顽固性咳嗽、卡血、肺不张、上腔静脉阻塞、综合症等有可能疗效。也可缓解骨转移、性疼痛和脑转移引起的症状。五、辅助放疗，适用于术前放疗、术后气源阳性患者。六、免疫治疗，肺癌的免疫治疗是肺癌治疗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免疫系统是机体的防御系统，可以消除机体中出现的有害细胞。机体的免疫系统在肿瘤细胞的诱导下，免疫细胞无法识别肿瘤细胞，但免疫治疗可以帮助免疫细胞重新识别肿瘤细胞。目前已经研制出多种免疫药物，如针对免疫检查点的药物纳武、单杠及克瑞达等药，主要针对 PD-1、PD-L1 通路进行治疗。联合化疗副作用较小，且疗效较好，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国产 PD-1 抑制剂、替雷地支单抗、卡特利支单抗、性激激单抗等药物也有较好疗效。其化学药物治疗，化学化疗分为姑息性化疗、辅助化疗和新辅助化疗，应当严格掌握临床适应，充分考虑患者疾病分期、体力情况、不良反应、生活质量及患者意愿等，避免治疗过度或治疗不足。常用化疗药物包括铂类吉西他滨、培明曲塞、紫杉类长程瑞滨、依托铂苷和洗漱碱类似物等。目前一线治疗推荐治疗方案为含铂的两药方案，二线化疗方案多推荐多西他赖或培明曲塞单药治疗。七、其他治疗，肺癌介入治疗，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适用于失去手术指征、全身化疗无效的晚期肺患者。此方法毒副作用小，可同时缓解症状和减轻患者痛苦。总之，肺癌的治疗近些年取得较大进展。肺癌新的靶向治疗药物不断问世，靶向药物治疗已经规范开展，免疫治疗也开始了治疗肺癌的新纪元，可以用于晚期肺癌的一线治疗。对于因为内科原因不能手术或拒绝手术的早期肺小细胞肺癌，可以进行立即镜像放疗，放疗设备已精确到了亚毫米级，手术加放疗加药物的个体化综合治疗，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了生存期。谢谢大家。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0: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大家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4: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3: 今天我特地呀、啊、请了一个说唱界的好朋友来帮咱们，给咱们提升提升，进步进步。
4: 谁呀、啊、
3: 老舅。
4: 谁？
3: 老舅啊。
4: 你老舅妈来了吗？
3: 老舅董宝石。
4: 嗨，你早说董宝石啊。
3: 你认识吗？
4: 我太认识了、
3: 哎、
4: 董宝石、侯宝林、刘宝瑞，就最喜欢。
3: 你不认识？
4: 老听的
3: 你根本就不认识。
4: 反复听我，
3: 我告诉你、啊、就冲你把他们仨搁在一块儿、
4: 嗯、
3: 证明那两位你都不一定认识。
4: 谁不认识？认识。
3: 真认识。
4: 真认识。
3: 那太好了、
4: 啊、
3: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有请董宝石上场。
5: Yo everybody， 是宝石老舅。
6: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都要上不来气儿了，这是。
3: 你再自嗨，回这老舅都走了，知道吗？来，
6: 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啊，太不专业了。
3: 你甭理他，那个既然上台了，没别的，先跟我们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
5: 哟 ，everybody， 这是宝石之眼，宝石老舅，耶、yeah! ！
3: 太好了，
7: 这是两辈子老舅，这不是接宝了？
3: 你甭管，这是人家的
7: 老舅倒口水了，喝一下。
3: 你不明白，人家说唱界呀、啊、都这么介绍，
4: 就是这样。
3: 你站好了，你好好学着。
4: 我学着。
3: 为什么今天叫这个老舅来呢？主要是想让您啊帮我们两个人出圈。看啊，
6: 不敢当。
3: 您也是这个说唱界的，我们这相声其实跟这说唱啊也是很有关系的。
4: 对。
3: 所以我们呢想出圈啊，就是您能不能把您们那个行业的说唱您交给我们？
6: 我想想啊，你要说教呢，确实有两招。
3: 哦，
4: 哎，太好了。
6: 这第一要义，就是酷。
4: 酷管用吗？酷就行吗？
6: 当然管用啊。你们俩是相声说的最好的吗？
4: 差不多吧。
3: 行，你要点脸啊。我觉得我们还差一点。
6: 差一点是吧？谦虚点，跟我学，知道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6: 学点正儿八经的。这个见过吗？
4: 哟呵，
6: 这个见过，这个见过吗？
4: 这是绝活儿，
6: 这个
3: 这还真好来。
6: 这我没见过，没见过。
3: 学他那个，
6: 就我这个，这学的怎么样？想不想学？
3: 想学。
4: 就这酷的手势，对不
6: 对？
3: 想学，
6: 想学吧，
4: 想学，
6: 想学自己想去。
3: 好，咱还得自己想一个动作。
4: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的吗？
3: 没有，
6: 你想，
3: 没关系，没关系，来想一个。哎，那个，你看这个怎么样？
4: 这什么意思？
3: 不明白，
4: 不明白。
3: 双击，了的了。
4: 哎呦，太傻了吧！
6: 太酷了，
4: 太酷了，
3: 酷，听见没有？
4: 酷，太酷了。
3: 就这个，
6: 我觉得酷。为什么？你这样一出场，观众都记住你俩了。
3: 啊，
6: 双击六兄弟嘛。
4: 我们六点别的不好吗？我们还得是六兄弟，还得六兄弟，兄弟，
3: 慢点，你撒开，不是那个六
4: 啊，
3: 反正就这动作就定好了
4: 啊，行啊。
3: 但是老舅啊，我觉得光设计这么一动作还不够出圈，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里头能不能也说唱说唱？
6: 表演的节目里说唱说唱，平时你们都使什么活呀？
3: 我们平时展示这个基本功比较多吧。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塔嘛喇嘛的塔嘛。
4: 好，哎呦，好。哎呀，这就是亲搭档啊，董先生。
3: 哎，李丁
4: 好了，
3: 李丁，
4: 这基本功。
3: 你开饭了？
6: 开什么饭？没开饭。你这不行，没有腐漏啊。
4: 腐漏是哪儿漏了？
3: 不是漏，
6: 不是哪儿漏了，听我解释。
3: 你给他讲，
6: 腐漏是一。

0: 一种韵律。
1: 韵律
0: 哦，我还实操一下啊，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腰里的逼上一个大喇叭，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 flow， 懂不懂？
2: 我学会了，
1: 学会了吗？
2: 这个 flow 我还真会了，
1: 是吗？
2: 咱们换一段绕口令，
1: 换一个。
2: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我给他加一个 flow，
1: 这也能加 flow，
2: 我试试。
0: 那 DJ 快点来个 beat。
3: 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兵怕把标了兵了碰，标兵怕碰炮了兵了炮，炮兵打老虎，炮兵逮着打老虎，
0: 兵打老虎，炮兵打什么老虎？
1: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
2: 是打老虎啊？
1: 什么玩意儿的？
0: 闭嘴！我觉得酷，
1: 我觉得酷啊！
2: 我这
0: 叫什么？你刚才这段改编，就是裤绑在二踢脚上，
2: 怎么讲？
0: 这裤炸天了呀！
1: 哎呀，那您这就好是，就好比是，好比是裤他妈妈到他妈妈家找裤，裤到姥姥家去了，
2: 怎么那么费劲呢？反正我裤了，我裤了。你又开饭了？
1: 这回定点吃。
0: 没开饭就知道吃饭，你俩这远远还不够，你们俩这脑子呀有点木呢。
2: 那您再教教我们。
0: 我就想问啊，在现场你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辅助一下让这个气氛燥起来的？
1: 让现场的气氛燥起来，那就把空调关了。
0: 你把空调关了干什么玩意儿？那观众全退票了。
2: 就是
0: 想想想想，不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道具你有点节奏感？
2: 节奏
1: 没有啊？
2: 你这么说就明白了。
1: 您快板吗？
2: 这个咱们给老舅展示一下咱这个相声的快板。
1: 可以，你先
2: 展示，让他看看怎么这个
1: 啊。
2: 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李丁，你来吧。
1: 怎么我来了呢？
2: 他老冲我摇头。
1: 我看出来了，
0: 他都没及格。
1: 对对，
0: 我看看你。
1: 您我没问题，我知道了，我这一下我就有前车之鉴了。来了啊！有一天，小明和爷爷上大街，两个人就手拉着手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小明抬眼一看，不，他见着了一个卖小泥人的。这个小明就拉着爷爷说：“爷爷呀，我想要这个小泥人。”爷爷说：“不行，爷爷的钱是买菜的。”后来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0: 就这哪儿绕口啊？你告诉我哪儿绕，一点都不绕。
1: 后来他们俩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0: 什么东西？什么鼻涕？
2: 不是，您别说那么恶心，我听懂了。鼻涕
1: 。
0: 哦，
2: 咱吃那个，也就是马蹄呀、它那个皮儿啊不好削。
1: 对对。
2: 买一个机器削鼻涕皮机。
1: 对，
0: 是真的。
1: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0: 哎呦，
1: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买了一个削皮皮虾皮。
0: 行了，我们这不要啊，不要。
2: 别买了，这行吗？
0: 知道为啥不行吗？
1: 这怎么不行呢？
2: 哦，我想起来了，没有 flow，
1: 加上 flow 就行了吗？
2: 你这也得加 flow 啊，
1: 加一个节奏就能好一些吗？
2: 你试试，
1: 那我试一试啊。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小明说：“我要一个小皮人当做礼物。”爷爷说：“你要再这样，我打你屁股。”我们要买削皮机。你要记住，小明说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这什么？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说你们俩就拿快板，这姿势就不够造啊。
1: 姿势？那我们就这么学的呀，对
2: 呀，
1: 快板就这么，
0: 从小就这么学的，
1: 对，就得这么打呀，对呀。
0: 咱从小学快板是这样，大开大合，
1: 是啊，
0: 然后。站的标板溜直，这么打对吗？
1: 对呀、
0: 这能说唱吗？这能酷吗？你得按我这个来啊，按我们平时唱歌那种感觉来。你一前一后啊，你这个腰晃一晃，你这么来，
2: 你站直了。
0: 对，
1: 前一后，
0: 对。
4: 试试，
1: 我们试试，
0: 有点那意思啊，有点那意思。
4: 来来，那个三二一走，
1: 不，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大马路，
0: 对对，就这么来。但是啊，不能一起说啊，你们得抢着说，这就叫抢麦。哦，知道吧？你抢有竞争的才酷啊！
4: 那咱试试，
1: 你抢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别着急啊，听我口令。这个我擅长。
1: 行
0: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今天看我们的鼠来宝 battle， 由董建春 AK 茶壶镶金边就嘴好对决李丁 AK 耗子啃擀面杖白费牙，快嘴能赢还是咱们大牙能赢？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似两门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的要玲珑玲珑啊，玲珑宝塔接过了二层数三层啊，三张高桌三四一十二，三本经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三十二，一十二两风儿，刮响花楞
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往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到十一层啊，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老虎，十一口，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了，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十三十三层太难数，数来数去数不清楚，十三层太多数，宝石宝石你要帮助，你说我说的清不清楚？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学什么小明，就这样天天想着出圈出圈，先把圈里那点工作干好了不行吗？
3: 哎，老舅，不是老这怎么办呢？我把老舅给气跑了。
4: 没有关系，
3: 这回没办法。
4: 没有关系，我还有别人。
3: 还有别人？
4: 对呀、
5: 那操练起来。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倍，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6: 玲珑塔塔玲珑，咱们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7: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啊，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8: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这个风儿一刮响花楞
9: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8: 玲珑塔塔玲珑啊，到了边了，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脖我一个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啊，
6: 声声数罢了玲珑塔，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
10: 哎，冰上看
11: 立着松，
10: 松上看
11: 烙着鹰，
10: 屋里看
11: 一老僧，
10: 僧前看
11: 一本经，
10: 经前看
11: 点着灯，
10: 墙上看
11: 钉着钉，
10: 钉上看
11: 挂着弓，
10: 看过看过刮了眼，前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

0: 问旅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参加金秋相声大会。
2: 是。
1: 来了，我看后台来了很多的相声演员。
2: 对。
1: 有的是熟面孔。
2: 啊。
1: 有的还有生面孔。
2: 是啊。
1: 我发现呢，很多的，该来的没来。
2: 哦。
1: 不该来的来了。
2: 杨老师。那您说这个谁该来他没来呢？
1: 我觉得我爸爸就应该来。
2: 哦，杨少华老师。
1: 哎、
2: 啊、
1: 因为他今年90了、
2: 啊、
1: 行动啊也没问题、
2: 嗯、
1: 但是来讲哥几个在家开会啊，说活动就别参加了、
2: 哦、
1: 但是老先生有个心愿呢、
2: 哦、
1: 就恨不得90岁的时候、
2: 啊、
1: 能站在这舞台上，在金秋相声大会上给大家带来欢乐。
2: 您说半天不就是这个杨少华老师没来吗？
1: 啊，
2: 您爸爸没来没关系。
1: 怎么着？
2: 我替他。
1: 你替他像什么？
2: 怎么了？
1: 像什么话？他说他要替我爸爸。
2: 这孩子说话，您甭听他，
1: 啊、不着四六。
2: 他替不了，
1: 嗯，
2: 我替
1: 你啊。你们俩也替不了啊？
2: 不是啊，我们就说代替老爷子和您演出。
3: 哎，
1: 哦，我爸爸没来，你们俩跟我一块说相声。
2: 哎，对呀、啊哎，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啊，
1: 可是呢，有的演员不该来，他也来了。
2: 哎呦，那我得问问，这谁不该来，他来了呀？
1: 你们俩就不该来？
2: 这怎么说话？我们俩怎么不该来、啊、
3: 就是、
1: 啊、你们俩差点啊。
2: 啊，
1: 对相声的理解，相声的基本功，以及相声的发展，未来我们相声该怎么走向，这俩你没有啊。
2: 我们没有啊。
1: 啊，
2: 是我们有，要你干嘛呢？
1: 你怼死我了。
2: 本来就是实话实说呀。
3: 真是实话实说、
2: 啊、对不对？
3: 哎，我们导演组开会，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导演组开会，
3: 您知道怎么跟我们说的吗？
1: 导演组开会，我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哎，我跟你说，导演跟我们说了，
2: 嗯，
3: 这个刘钊、孙超哈，两位老师现在是青年才俊相声演员里的佼佼者啊，中流砥柱。应该说呢，这次晚会如果你们不来，观众有一些遗憾。但是现在这个状态这样，更希望你们今年啊和杨少华老先生一起合作。为什么呢？这样一来，一是保证了节目效果，二来呢，这个老先生在。也传递了这个传帮带的精神。
1: 真好、
3: 哦、哎，但是现在有一点小的阻力。
1: 什么阻力？
3: 他儿子杨毅啊不让他来。
1: 不是我不让来，我因为我们哥几个开会的时候，我爸爸90了就不能来了、
3: 啊、不是，他想自己来。
1: 谁呀？
3: 啊
1: 谁这么说话？
2: 不是，
1: 谁这么说的？
2: 不是，导演组都那么说呀、
3: 哎，
1: 你们俩造谣。
2: 我们俩造谣、哦、
1: 不可能。半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2: 是给您打电话了、
1: 啊、
2: 怎么说的？
1: 给我打电话这么说
2: 啊，
1: 喂，您是杨毅杨老师吧、
2: 啊、
1: 我们非常崇拜您的相声、
2: 哎、
1: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听您说相声，因为您在相声界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您对相声的理解和对相声的发展以及相声的基本功、哎、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2: 哎、
1: 因为您的相声可以说
3: 杨老师您不着急，
1: 您对相声
3: 导演都这么说话了
1: 啊就是这么、
3: 啊、就这么夸您。
1: 不，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相声非常了不起，他说我们真诚的希望您杨毅老师您能参加这次咱们金秋的相声晚会。这个节目嘛叫传帮带，传帮带肯定是优秀的相声演员要带两个笨蛋，这两个笨蛋一个叫刘钊，一个叫孙超。
2: 不是，
3: 您等会儿吧、啊、这导演组太直接了。你
1: 不是，
2: 这是导演组跟您说的
1: 啊？就这么说的。
2: 我告诉您杨老师啊，
1: 啊，
2: 谨防电信诈骗，知道吗、
1: 哎、电信诈骗啊，
2: 谁信呢？
3: 我听着像瞎话。
2: 那可能吗？ 我们都知道。那你主动给人导演组打了电话、
1: 啊、不可能。我给他打了、哎，
2: 我在旁边，我听着呢。
1: 他们请我，
3: 你给谁？
2: 哎哎哎，导演组吗？对，我是杨毅呀、啊。是，我是说相声的。对，我相声的，啊，不听相声啊，平常。那个什么，啊，对，我演电视剧啊，《阳光那快乐生活》，好，400多集，我，啊，一集都没看过。400多集，一集都没看过呀。不是我呀，就是想上这个节目啊，对不对？对，我，哎，刘钊、孙钊行啊，我崇拜他们俩。
1: 我是这么甜不啰嗦这样说话吗？
2: 你比这个还要再过分一些。
1: 是啊，不是这个事儿。
3: 怎么不是
1: 啊？我要照你们俩，我要照你们俩这么说，我今天我能站在这儿
3: 啊？什么？
1: 要照他那么回我的话，我今天能站在这儿？
3: 您今天能站在这儿、
2: 嗯、
3: 完全因为今天这个主题，
2: 嗯，
3: 传帮带。
2: 你赶上了。哎，
1: 传帮带。怎么个传帮带？
3: 怎么个传帮带、嗯、就是说我们俩呀，
1: 啊，
2: 带带您。
1: 你们俩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你说观众谁信呢？说你们俩带我，你们俩会什么呀宝贝儿？
3: 会什么、
1: 啊、
3: 杨老师、
2: 嗯、
3: 尊重您叫一声老师。我们现在新演员这些东西您都没听说过。
2: 就是你没有、
3: 哎、我跟您说，首先我们这个文学的色彩就很

0: 学设施。
1: 哎，这么跟您说吧，罗密欧跟朱丽叶，您知道吗？这您不知道
0: 啊？
1: 沙翁知道不知道？
2: 沙翁
1: 知道吗？
0: 沙翁知道，就那纱窗大号的叫沙翁吗？
2: 您明白吗？
1: 真是
2: 老一这明白，沙翁、
1: 哎、对，
2: 沙翁
1: 说
2: 沙翁是鸟儿，沙翁啊，沙翁，白头翁，信天翁，都是鸟。
1: 别揪了，真是沙翁就是莎士比亚。
0: 哦，是莎士比亚，
2: 你整那谁明白呢？
1: 尊称
0: 剧作家，
1: 罗密欧与朱丽叶
0: 啊，
1: 原著英文
0: 啊，
1: 我给您来来，怎么样？
0: 你说这话，我根本在座的人都不信。
2: 你
0: 给我来了英文，
1: 英文原著，而且伦敦腔。注意，老师，
0: 听着呢。
1: Good morning， 行吗？
0: 行，
2: 行不行？早上好，行什么呀？
1: 这不是，这注意提醒，注意。
0: 您大伙记住了，像这没谱的，老是一惊一乍的。
1: Good morning， 有面的 Juliet。Welcome aboard Air China flies London to Beijing。Judy said, please see, take your bus and the sailboat. Thank you.
2: 这一句话他把整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都概括了。
1: 哎，
2: 罗密欧朱丽叶坐飞机上北京来了。是不是啊？我
1: 能走。
2: 是伦敦讲伦敦的始发站吗？
0: 胡说八道，
2: 就这您来不了，您光胡说。我们设计笑料知道吗？您来得了吗？
1: 巧妙，
2: 您行吗？
0: 就你们说这个
2: 啊，
0: 我说出来那个英文大家都得听得懂。你说了半天，就头一句懂，第二句最后一句懂。
2: 嗯、
0: 我说的这个打头到尾人都懂。
2: 您来
0: 一套一套的，你像什么来，大伙都知道吧？
2: 来，
0: 念书的都知道，来叫 come， 去是 go， 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一是 one， 二是 two， 三是 three， 四是 four， 二人分手 good bye， 见面问好 ，how do you do？ 你听着。这叫什么？大伙都听得懂。这叫脆声。
2: 杨老师，我跟你说，您顶多是那种少儿英语、少儿歌嘛，那不就是？
1: 也就观众热情给您鼓掌。
0: 基本功。
1: 您这也太简单了，
2: 甭来那没用，
1: 对不对？
0: 你们俩老瞧不起人，我这不行，你们来一个。
2: 啊，我来别的，来好的，来点相声基本功，这您行吗？
0: 相声基本功你们有吗？
2: 有啊，
0: 都有什么呀？
2: 绕口令
0: 你有吗？
2: 太有了，
0: 基本功我都不信你会说。
2: 最简单的，
0: 来一个，
2: 倍儿快，来说来就来。
0: 嗯，
2: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随便来点什么水果都可以。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我这个选择性强
0: 哦，
1: 选择范围广。
2: 你甭听他那个，您听
0: 加左溜了，
2: 听我那个
0: 加左溜了，
2: 来点难的，
1: 可以
2: 说相声绕口令最难的，朗吗躺吗行吗？
1: 这太难了，
2: 这不好来吧？
1: 这不好来，
0: 演
1: 这
0: 相声演员来不了。
2: 我给您来一遍，听好了，
0: 听着呢，
2: 听好，打南边对不对？哎，打南边来了个躺吗？
0: 躺吗？
2: 来躺吗干嘛呀？
0: 就是
2: 来躺吗干嘛？有来鱼的吗？来个朗吗？
0: 哎，
2: 你说错了，我给你改改啊。
0: 我说错了，宝贝，你说错了。
2: 打南边，你别着急，
0: 认真点啊，
2: 别着急。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叭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说行。
0: 你们还给他鼓掌，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有哑巴说行的吗？
2: 哑巴同意了吗？哑巴，我再给您来一个。
0: 我不信，
2: 我给您来一个啊，
0: 来一个，
2: 听好了，来那个山前
0: 啊，
2: 山前有44只石狮子。
0: 不错，
2: 这不好来，
0: 难度大。
2: 哎，这一般这来不了。
0: 嗯，
2: 山前有44只石狮子，
0: 嗯，
2: 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
0: 哼，
2: 我就给砍了，
0: 啊、就完了。
2: 砍后边不太好背。
0: 听见了吗？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叫传帮带呢？这个传帮带就是给大家，给在座的相声演员呢，和电视机前的和手机上喜欢相声的朋友们，应该做一个提示：学相声就应该扎扎实实、打头到尾的学。像他那刚才说点外文，大伙儿也不太清楚；像他说这个绕口令，大伙儿也没清楚，说那么两句都没教得清楚。这都不行，这都不属于相声的范围。
2: 杨老师，
0: 传帮带老前辈就得做出个榜。榜样，
2: 甭来那个，要是告诉您，就我们这就这艺术，知道吗？
0: 这叫艺术啊！
2: 艺术，我们就挣钱了
0: 啊！这玩意儿就挣钱了，
1: 当然，
2: 我买车了，
0: 嚯，
2: 我买房了，我结婚了，我都离婚了，
0: 该。
1: 就说能挣钱，
0: 挣钱不行，还得踏踏实实小本事。
2: 哎呦，说半天你会什么呀？
0: 什么叫我会什么？我不会什么，今天能站在这儿，我张嘴就是你们不会的。想当年2002年相声大奖赛大红鹰杯，我在那说了一段半学，我那个半学那
2: 好了，老师，您是把您获奖的是写家谱上了吧？
0: 当然写家谱了，多不容易啊！
2: 是不容易
0: 得了一回奖，我那贯口谁也来不了。
2: 有
0: 兰陵王入阵，五飞雷隔了八路。
1: 杨老师，
0: 你看看
1: 这个，咱去年年底已经背过一次了。
2: 您上次就这段，我告诉您不能一段节目骗两年，知道吗？
0: 每年都背这段，因为这段词是。
3: 您甭来的，您有别的吗？
0: 有的是，
2: 来一个。
0: 你们不会的，
2: 来呀、啊，
0: 杨家拳。那嘴皮子你们就来不了。我会的有孟苏气势拳、寸紧张关东拳、斜窜星球拳、正思缠缝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动拳、燕翠跌架拳、马屁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黄炮锤拳、虎鹤双形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冲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怎么样？像这个好，知道好就得好好学。
2: 那我们也不学。
0: 为什么不学？
2: 我们要学会了，
3: 您演什么呀？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7: 对，
6: 下了舞台呢？
7: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6: 都一样不现实。
7: 对了，
6: 脾气秉性
7: 啊，
6: 兴趣爱好
7: 是是，
6: 为人处事啊，
7: 哎，
6: 我们哥俩
7: 啊，
6: 差异就比较大。
7: 他有区别呀。
6: 叶鹏这个人啊，
7: 我这人
6: 从小来说
7: 怎么样？
6: 学习差，
7: 小时候不爱学，
6: 这行吧？
7: 啊，这倒可以。
6: 学习差，
7: 哎，
6: 从小学习不好，
7: 是，
6: 上课
7: 啊，
6: 老师站在讲台上，
7: 嗯，
6: 特别认真的问同学们，
7: 问什么呢？
6: 大家说对不对？
7: 啊啊。
6: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啊，
7: 我
6: 对不对？
7: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6: 倍儿听老师话。
7: 谁？对了，我告诉你，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得清清楚楚。
6: 怎么说？
7: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你。

0: 话我搅和他。
1: 废话，
0: 谁赖谁？这太赖他的了。
1: 学习不好，
0: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1: 哪科最差呀？
0: 什么次啊？
1: 语文，
0: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1: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0: 怎么了？
1: 老师批评他。
0: 老师老说我。
1: 叶鹏
0: 啊，
1: 叶鹏，
0: 怎么了？
1: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0: 我是爱睡。
1: 多跟李银飞学习
0: 啊，跟你学呀，
1: 跟我学
0: 啊。
1: 从小
0: 怎么了？
1: 语文方面
0: 啊，
1: 国学方面
0: 啊，
1: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0: 为什么呀？
1: 家学渊源。
0: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1: 我呀
0: 啊，
1: 我是皇族。你干嘛去？
0: 谁呀？
1: 我呀，怎么了？
0: 你是什么
1: 皇族？
0: 你是皇族，
1: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0: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1: 我问问你
0: 啊，怎么了？
1: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0: 那现在还有啊？
1: 有吧？
0: 啊，
1: 那是满清的皇族。
0: 是啊，
1: 你们家上辈儿
0: 啊，
1: 姓叶吗？
0: 啊，不姓叶，
1: 对不对？
0: 我们是复姓耶律，
1: 复姓耶律，
0: 耶律，
1: 耶律珠，耶律珠，
0: 别。
1: 前面表示感叹是吧？
0: 表示
1: 耶律珠，
0: 别说了，什么耶律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1: 怎么的？
0: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珠啊？
1: 我给我起名起的叫耶律珠啊？
0: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1: 复姓耶律。
0: 哎，我们是辽国人。
1: 对了，
0: 辽国人，
1: 大辽的天下，
0: 契丹。
1: 我们上辈不是，
0: 你们
1: 稍微生僻一点
0: 啊。
1: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0: 哪个皇族？
1: 北周的后裔。
0: 北周，
1: 哎，北周，
0: 我没记错啊，
1: 您知道吗？
0: 复姓宇文，
1: 真知道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0: 啊？有啊，
1: 宇文化及呀
0: 啊！
1: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0: 啊，
1: 叫宇文赟，
0: 所以您
1: 我也是复姓宇文。
0: 那您叫什么呢？
1: 宇文特好。
0: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1: 语文特好，
0: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1: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0: 语文好啊，
1: 从小语文就好。
0: 怎么好啊？
1: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0: 都学过吗？
1: 都学过吧。
0: 啊，
1: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0: 啊，
1: 啊喔喔，
0: 对对，
1: 一乌鱼
0: 是，
1: 波泼摸佛
0: 有这个，
1: 特摸的，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0: 这这
1: 落后，
0: 这我
1: 差生着。
0: 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1: 背课文
0: 啊？背哪个呀？
1: 天冷了。
0: 哎呀，好家伙！
1: 疫情大宴上南非。
0: 哎，这
1: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0: 哎呀，
1: 南非的，
0: 哎呀，上南非干嘛去呀？
1: 不，疫情大宴上南非了吗？
0: 往南非。
1: 什么
0: 往南
1: 非？往南非
0: 啊，啊，
1: 往南非，
0: 往南非，
1: 一会排成个人劲儿，
0: 对，
1: 一会排成个一劲儿。
0: 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1: 嘿，你是怎么激的？
0: 哎，我也是揣的。
1: 你叫揣的呀？
0: 您干嘛呀？您这是？
1: 跟你说明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呢？
1: 奶声奶气的时候，
0: 你小时候
1: 哎就背课文了。
0: 哦，
1: 那时候老师
0: 啊
1: 最喜欢我。
0: 哦，喜欢你。
1: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0: 那当然了。
1: 再大一点。
0: 又大点了。
1: 外国的诗篇。
0: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1: 高尔基写的
0: 啊，
1: 狂风
0: 嗯
1: 卷袭着乌云。
0: 对。
1: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你也掌握了啊？
0: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1: 我拐宋小宝上去了，我
0: 多新鲜呀！
1: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0: 不是这词。
1: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啊，这就大点了，
1: 大一点了
0: 啊！
1: 再大点学什么呢？
0: 学什么呢？
1: 说明文。
0: 哦，说明文，
1: 好多说明的手法
0: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1: 叫同龄人的您各位学过
0: 啊？啊，
1: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0: 不记得了。
1: 你看他都不记得
0: 啊。
1: 列数字
0: 啊，有。
1: 打比方
0: 是。
1: 做比较，
0: 嗯嗯，
1: 画图表，
0: 嗯，
1: 磨状貌，
0: 啊，
1: 下定义，
0: 哦，
1: 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0: 是吗？
1: 太熟悉了，
0: 哎，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1: 你熟吗？
0: 你说一个，
1: 哎啊，
0: 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1: 用哪个说明方法，
0: 我能判断出来，
1: 能判断出来。
0: 你随来一个，来
1: 听这个啊，
0: 随便说，
1: 听这个
0: 啊，
1: 东
0: 啊东啊，
1: 方位名词
0: 是
1: 太阳

0: 升起的方向哦与西相对哦，
1: 这是
0: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1: 我可真知道啊，
0: 当然知道了。
1: 听这个啊，
0: 说
1: 据统计啊，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啊，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哦，
0: 列数字，
1: 这也知道，
0: 当然知道了。
1: 听这个
0: 啊，再来一个，
1: 图书馆的书啊。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0: 分类别呀，
1: 这也知道啊？说明文吗？
0: 这说明文。
1: 再大一点，
0: 学什么了？
1: 学什么文啊？文言文，
0: 就是古文。
1: 古文。
0: 对了，
1: 古文啊，篇章太多了。
0: 那是啊。
1: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0: 你说说。
1: 比如说 啊，
0: 有什么？
1: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0: 啊。这有
1: 梦游天姥吟留别啊，陋室铭、短歌行啊。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周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0: 叽嘎叽，怎么样？亮起，干嘛呢？这是，
1: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0: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1: 讲义吗？
0: 这不是讲义，
1: 这什么？
0: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么都会，
1: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啊，便于记忆嘛。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0: 怎么样啊？
1: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0: 哪三大特点呀、啊？
1: 第一个啊，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第三点，语言精炼。
0: 说说这题材丰富，
1: 写什么的都有啊，写人的，写物的，
0: 是
1: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0: 哎、啊，这写人写物啊，
1: 太多了
0: 啊！写人，
1: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哪个？
1: 比如说卖炭翁，
0: 白居易写的
1: 卖炭翁啊，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季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啊、
0: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1: 熟啊？
0: 啊，这熟。
1: 你看这词写的
0: 啊，怎么写的呢？
1: 多好
0: 啊！说，
1: 可怜身上衣正单啊，心忧炭贱怨天寒。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啊，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哎呦，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0: 你瞧瞧，
1: 你看写的啊，旧社会的那个弄煤炭的，
0: 煤炭的，
1: 多么的苦、啊。
0: 是，
1: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0: 啊，这写人特别惨，
1: 写人的
0: 啊，那写物呢？
1: 写物的更多了。
0: 哪一个？
1: 醉翁亭记啊，滕王阁序
0: 是是，
1: 岳阳楼记啊，咱们都熟悉的
0: 哪一篇？
1: 书文双绝啊，兰亭集序，
0: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1: 王羲之写的啊，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0: 啊，怎么写呀？
1: 永和大王，哎呀，出门就是，
0: 对，
1: 拐子的那把脚呢？这个，21.5牛筋面，
0: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1: 永和嘛，
0: 永和大王像话吗？
1: 永和什么？
0: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1: 永和九年。
0: 对了，
1: 周年店庆，哎。明年是十年，
0: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1: 敢整？
0: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啊、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1: 你看啊，你看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呀？
1: 脍炙人口，
0: 多少知道的，
1: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0: 甭说那个都明白，
1: 都明白。哎，写物的。
0: 哦，写物的。嗯，刚才说还有什么？
1: 叙事的，
0: 叙事诗，
1: 叙事的啊，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这不叙事的吗？
0: 是是。
1: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0: 哪一篇呢？
1: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啊，叫做《晏子使楚》。
0: 哦，晏子使楚，
1: 晏子出使楚国嘛？
0: 对呀、啊，
1: 出使楚国啊。晏子是齐国人
0: 啊。对，
1: 晏婴，晏平仲，
0: 这是他的原名。
1: 个矮，
0: 是，
1: 个小。
0: 对，
1: 小晏子嘛。
0: 穿花衣吗？啊，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2: 你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我都穿到那儿去了，
0: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是吧？
1: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0: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1: 我说什么了？
0: 他自己说的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
1: 啊，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0: 跟何云伟似的。
1: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哦、哎，出使到楚国了。
0: 哦，楚国。

0: 国干嘛呢？
1: 楚国
0: 给他开了一狗洞，
1: 哦，
0: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1: 羞辱他，
0: 给燕子气
1: 啊！是，
0: 燕子张嘴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1: 哎、不是，
0: 不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0: 我这起着多顺呢、
1: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0: 原词儿怎么说的呢？
1: 原词儿，
0: 原词儿是说呀，
1: 啊，
0: 说我要到狗国去、
1: 啊、这个
0: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 啊。现如今
0: 今晨时楚
1: 到楚国了，
0: 我到你楚国了
1: 啊，
0: 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1: 哦。巧妙的化解
0: 给自己国家长脸。
1: 你别说何应远还挺聪明，你知道
0: 老有他的
1: 小个儿嘛、
0: 啊、对对对，一般小个儿都聪明 啊, 啊，你看看
1: 啊，
0: 什么题材都有
1: 啊，都有
0: 都有。
1: 还有吗？
0: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1: 哦，题材丰富。
0: 对 对, 对。
1: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啊？怎么讲啊？
0: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1: 都有什么呢？
0: 相对照的
1: 啊。
0: 你比如说，
1: 嗯，
0: 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1: 是是是。
0: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
1: 嗯。
0: 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
1: 对
0: 对对。都有。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吃多了，吃多了。
0: 没有啊，没吃。
1: 我一样一样问，
0: 你随便问。
1: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0: 对呀、啊，
1: 谁聪明谁傻呀？
0: 智叟聪明，愚公傻。
1: 哦，
0: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1: 哦哦，
0: 这讲的什么呀？
1: 什么故事呢？
0: 愚公移山嘛。
1: 哦，
0: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1: 是是，
0: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1: 对对对对对，
0: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1: 是，
0: 哎，家门口
1: 啊。
0: 有两座山，
1: 这两座山，
0: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1: 哦，
0: 愚公要干嘛？
1: 干嘛呢？
0: 挖山不止，
1: 你瞧，
0: 要把山给挖走。
1: 对，
0: 哎，一来呢，
1: 啊，
0: 出门能方便一些。
1: 是是。
0: 二来呢，
1: 啊
0: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1: 把这还挺现代的。
0: 嗯。结果呢？
1: 啊，
0: 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1: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呗。”
0: 聪明老头
1: 啊，
0: 笑着阻止他
1: 啊，
0: 笑而止之曰：“
1: 嗯，
0: 甚矣。”汝之不会，
1: 没听懂。
0: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
1: 我傻，
0: 不是我给你讲吗？
1: 啊，
0: 我说给你讲。
1: 是是。
0: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1: 哦。
0: 结果呢？
1: 啊，
0: 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1: 啊、怎么说呢？
0: 说子又有子
1: 啊，
0: 子又有孙，
1: 是
0: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1: 啊、就不计划生育呗、就是、
0: 对对对，就这意思
1: 啊，
0: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都没了数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哎，这个名字上
1: 啊
0: 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那实际上
0: 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1: 啊。对，
0: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
1: 啊，
0: 被愚公弄死了。
1: 弄死了。
0: 这说什么呢？
1: 啊，这什么？
0: 不能见招
1: 啊！对，
0: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1: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0: 哎，对。
1: 哦，
0: 哎，
1: 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1: 最不像话的
0: 哪句？
1: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0: 有，
1: 这是谁呀？
0: 孔子。
1: 孔子喜欢小虎队，
0: 《论语》里边写了，
1: 怎么写的？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哎呀，
0: 明白吗？
1: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0: 对对对，
1: 哦，
0: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1: 呢？啊，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啊？
0: 自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1: 甭说说，
0: 对不对、啊？喜欢苏有朋的。
1: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0: 喜欢小虎队，
1: 胡批乱讲，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是吗？
0: 嗯，
1: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0: 语言精炼，
1: 怎么呢？
0: 您琢磨
1: 啊，
0: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1: 哦，解释的复杂，
0: 解释的复杂
1: 啊！
0: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哪一个？
0: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1: 啊，
0: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普
0: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1: 普通话，普通话，
0: 普通话、
1: 啊、怎么解释呢？
0: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1: 啊，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
1: 嗯，
0: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
1: 啊、
0: 都被我吞并了，
1: 灭了，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1: 哦，
0: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这我听着也可以啊。
0: 对呀、啊、两个原因
1: 啊。
0: 第一个原因，
1: 嗯，
0: 原文短，
1: 哦，是
0: 十二个字。
1: 对对。
0: 第二个原因呢？啊，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哦，听着相对好一些。
1: 好解释。
0: 你要不用书面语，
1: 不用书面的，
0: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1: 不也行吗？
0: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1: 不能。
0: 你在原文长一点啊，完全就变味了。
1: 哎，这我不同意啊！咱们试试啊，
0: 试试啊，啊啊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啊，
1: 文章，
0: 挑一个名篇。
1: 哪一篇呢？
0: 诸葛亮写的
1: 啊？哪一篇？
0: 《出师表》。
1: 出师，
0: 啊，这篇文章吧，
1: 就是菜单啊。对，
0: 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1: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出师表像话？
0: 叫什么？
1: 出师表。
0: 出师表啊！出师表啊！你还记得吗？
1: 太记着了。
0: 那你还记得这个呢？
1: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0: 对对对。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大爷，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0: 什么叫鼓掌？
1: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这不就
0: 多少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1: 原文就这个，
0: 原文就是这个啊。不用古文，
1: 不用古文行吗？
0: 用生活里的语言
1: 啊，肯定通俗易懂。
0: 好比说啊，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1: 啊，北京
0: 用北京话说啊啊，不行，
1: 绝对好听。
0: 方言土语俏皮话啊，那不合适，
1: 不能
0: 听着失去美感了。
1: 你试试啊，
0: 你比如说啊，开篇这三个字，嗯，陈亮言，
1: 用北京话呢，
0: 这就不对
1: 啊。怎么说呢？
0: 这个诸葛亮啊，自称是为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对，
0: 相父，哎，俩人差着辈儿，
1: 干爹，
0: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1: 怎么说呢？
0: 爷们儿，
1: 爷们儿，
0: 哦哦，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哦，还得亮叔，
0: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啊，可是不容易哦，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啊，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啊。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哦，猴舔蒜罐子，嗯，翻了白眼了。哎呀，你现在你饶事就看看去，
1: 饶事去，
0: 脆醋嘛是个丁的啊，也就是咱们这三家，嗯，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嗯，见天是蹬鼻子上脸啊，给脸不要脸哦，骑着咱脖梗子拉屎啊。拉干的咱拨了下去啊，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1: 是是，
0: 骑着你脖子拉力气，
1: 太恶心了，
0: 受得了受不了啊。可是你看看啊，跟家看家那几个，嗯，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
1: 就这词儿，
0: 在外面打仗的啊，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哦。为什么
1: 啊？什么原因？
0: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啊，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哦。提起刘皇叔来啊，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啊？
0: 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嗯，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哦。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事儿好领导，他打着灯笼没处找啊！就是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银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相声演员呢，走南闯北，
4: 去过许多名山大川。
3: 白天旅游，我就是指南针；
4: 夜晚行走，我就是北斗星。
3: 有人叫我徐霞客，
4: 有人叫我哥伦布，
3: 有人叫我活地图，
4: 有人叫我旅游家，
3: 有人叫我米老鼠，
4: 有人叫我唐老鸭。反正他们俩也爱旅游，我倒知道。
3: 我们的祖国是幅员辽阔呀，
4: 我们的山河风光锦绣，
3: 我们所到之处无处不飞花。
4: 我们的去过地儿，四季花争艳。
3: 你等会儿啊，我说的无处不飞花，可是个地名。
4: 我说的四季花争艳也是个城市啊。
3: 哦，嗯，那请问您这四季花争艳是
4: 长春？
3: 长春
4: 四季花争艳，长春行吗？
3: 哎，不错，嗯，不错不错不错。对对对，
4: 一般话。那您这无处不飞花我没琢磨出来。
3: 锦州，锦绣神州可以吗？
4: 看来你 看来你对地名灯谜还有点研究。
3: 哎，手底下我有几个学生，教过几个。
4: 就你，就，
3: 哎，
4: 你可有点夸夸其谈。
3: 你有点土地。

0: 别烧香啊！
1: 你这夸夸其谈就是个地名，
0: 哪儿啊？
1: 海口。你夸海口，
0: 你土地爷烧香也是个地名。
1: 我哪儿？
0: 自贡。你自己那儿供着自己。
1: 自贡。行啊，
0: 行啊呀，
1: 来呀、
0: 啊，来吧。
1: 船头打鼓，镇江。
0: 袖珍盆景，微山湖。
1: 春耕逢喜雨，天水。
0: 四季忙收割，常熟。
1: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0: 啊
1: 啊，四平怎么样？
0: 哦，陈佩斯举俩灯泡，
1: 怎么着？
0: 三名，仨都够亮。来，比赛地名
1: 要这么说呀？
0: 啊，
1: 你三九天穿背心邯郸；
0: 你三伏天穿皮袄，武汉；
1: 你包饺子，你买不起肉，你素馅。
0: 我素馅儿。你瞧见宾馆，你没钱进。
1: 我这是。
0: 你住马店。
1: 我住马店里边
0: 啊。
1: 要不大家都说你神经不正常、
0: 哎、
1: 你海风
0: 要不大家伙都笑话你、嗯、齐齐哈尔啊
1: 别动、
0: 哎、
1: 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0: 哪儿啊
1: 巨鹿
0: 我别动
1: 啊
0: 就你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宝鸡呀、
1: 啊、别动、
0: 啊、
1: 你这双眼睛一个地名
0: 哪儿啊
1: 日月潭
0: 我这俩眼睛还挺水的
1: 日月潭、
0: 别动
1: 啊
0: 就你这对鼻孔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水帘洞啊
1: 我老感冒啊就你这耳朵从小失灵
0: 啊
1: 九龙离香港太近了
0: 啊、哦、
1: 耳朵近呢
0: 你这嘴对外开放
1: 我这是
0: 蛇口
1: 那我这也不演
0: 哎不演不演
1: 那这么说你这鱼尾纹一个地名
0: 哪儿啊
1: 龙须沟
0: 你这抬头纹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纹头沟
1: 你这脑袋一个地名
0: 哪儿啊
1: 太原
0: 啊你这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沟棒子
1: 你呀、啊、你打着长途谈恋爱通话啊
0: 你爱人说什么你听什么
1: 我这是
0: 你尊话
1: 我尊敬他
0: 哎
1: 对对对他打长途是为了拼命管你要彩礼
0: 哪儿啊
1: 济南几对男的
0: 这么个济南、啊、
1: 对对对
0: 你不给彩礼他就掐你、
1: 啊、
0: 济宁
1: 怎么济
0: 连济对在宁、
1: 哎、我爱人比他爱人还狠呢、啊哎啊、这么说呀、
0: 啊、
1: 要这么说你呀、啊、
0: 我怎么样
1: 这个你呀、啊、为了攒钱呢、啊、你都天天喝稀饭了你啊
0: 哪儿啊
1: 你常州
0: 我常喝粥啊
1: 常喝粥
0: 要这么说你为了攒钱、啊、你都用稀饭摆宴席
1: 我这是
0: 你全州
1: 要这么说你早晨稀饭你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0: 啊、你中午稀饭晚上接着喝你凉粥
1: 你喝一碗稀饭你管人要五块钱你贵粥
0: 你热稀饭热过了火你胡粥
1: 不你才胡粥呢
0: 胡粥啊
1: 就因为你节衣缩食啊你爱人一高兴就给了你一巴掌
0: 哪儿啊
1: 一个地名
0: 哪儿
1: 五指山
0: 哎这
1: 你不少知道啊
0: 要这么说你爱人一高兴也给了你一巴掌
1: 五指山
0: 威虎山
1: 我还是老虎是吧就因为这个
0: 嗯
1: 武松给了你一巴掌
0: 哪儿啊
1: 二郎山
0: 世界拳王给你一巴掌阿里山
1: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0: 你爱人姥姥给你一巴掌泰山
1: 要这么说
0: 你大舅子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
1: 这
0: 你二舅子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你三舅子看你演出给你一巴掌五台山他们两家人一人给你一巴掌
1: 这是
0: 祁连山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了，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7: 宋军元帅曹彬在涿州支持不住了，他要撤兵，往哪儿撤呀？从哪儿走呢？郭守文出主意走白沟河，如果真走白沟河，萧太后作战计划落空了，因为他叫休哥埋伏在拒马河。就在这阵儿，回京城的贺令图回来了。贺令图啊，先到澶州，一看皇上宋二主已经回京都汴梁，他又到汴梁请旨。就这样耽误了功夫，贺灵图带来皇上的旨意，说允许曹彬南撤，要走拒马河。我已经派人呢，从拒马河呢给你们送粮食来了。郭守文一听吓坏了，拒马河不行，如果辽军在那设伏兵，我军要吃亏呀。曹彬说，贺将军，你往返走齐沟关，路过拒马河，路上有没有敌兵啊？
8: 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元帅，军命不可违啊，皇上叫你从哪儿走就得从哪儿走。
7: 崔彦进也说，万岁指定的退军路线你可不能改呀。曹彬明白，好，就走拒马河。就这样，二更造饭，三更准备齐算，城里的兵全部撤出涿州。刚一出去不远，被辽军发现了，一齐拥了上来，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好不容易啊，他们冲出了辽军的大营，前面遇见大将楚王韩德让，又领着马队杀了过来。宋兵宋将一位难投，黎明前好不容易到达拒马河北岸20里地以外，埋伏的耶律休哥率20000人又杀了过来，宋军又是大乱。曹彬连喊带叫，不要乱，等一等，大家排着队过
8: 河，没人听啊，稀里呼啦稀呼啦，抢过拒马河，都想逃命，哪知道啪啪啪啪，乱箭齐射。刘伯勋领着妻子刚一过河，啪啪连中数箭，这两口子没等到幽州上任，死在河内。天明以后还不含糊，曹彬等部分人过了河，到达齐沟，就在这阵儿，远远看见兵部运来粮草，把粮食财运了。曹彬说：“哎呀，可算运来了！这么办吧，咱们坚守齐沟关，等待援兵。”哪知这阵儿，耶律休哥带人追杀过来，宋将田彬、史圭等人再无战斗力，和辽兵一接触，立刻败退。就这样，辽军随后追杀呀。曹彬带着10万大军，经过这一战斗，等于全军覆没。曹彬带领残兵带将回京城请罪，等候发落不提。再说辽国兵将，收拾粮饷、枪刀、器械，得胜回涿州，来到涿州城内，砍倒大宋旗号，换上辽国旗号，随后列队伍迎接太后、皇上进涿州。州衙又改为新宫，萧太后设摆酒宴，群臣庆功。酒席前，萧太后喜笑颜开，频频举杯。太后说：“这次大胜，曹彬已灭，我军下一步该怎么打？请众位各陈高见。”哎呦，大家兴致很浓，纷纷出主意。有的说：“现在高俅已打入我国内地平州，先把他赶出去。”休哥说：“米信近在咫尺，先把他吃掉。”有的说：“先打天重进。”也有说：“去打潘北杨业。”萧太后乐了：“众位卿家，你们出的主意很好，但是我的想法和你们不一样。宋贼米信和田重进不足为患，只要大兵压境，他们就会难逃。高俅是孤军深入，最后收拾他。几次大战哀家感到，对我契丹威胁最大、最难对付的是无敌将杨业呀。我国猛将大鹏一等四位将军均丧他手，不出杨业，我契丹永无宁日。现在我清国大兵在此，又有韩德让、安陈霸等猛将，足可以使杨业父子决意雌雄。要是消灭杨家将，我们这次就能大获全胜啊。哀家决定要倾全国兵力去剿杨业。大家一听，暗竖大拇指，太后圣明。如果除掉杨业，就等于砍掉宋太宗的膀臂，从此他再也不敢兴师北上。萧太后在庆功宴上传旨，20万人马合围潘梅和杨业。第二天，各路人马奉萧太后之命要合围，萧太后叫安陈霸带20000人去打杨业，另一部分人去打潘梅。杨业和潘梅一点也不到，还在五路禁军的征程的疆场上。杨业和儿子杨彦昭现在在哪儿呢？屯兵在魏州。前文不说过吗？打魏州挺费劲呢、这魏州啊是军事重镇，不管从哪儿出征，抢关夺寨，大本营设在魏州。这一天呢，金刀无敌将杨业在帅堂上正商议军情，探马蓝旗官来报，北国兵将有好几万人铺天盖地而来，大旗上写着安字，不知领兵带队主将是谁，请令定夺。哦，杨业明白了，辽军要攻打魏州，军兵四门紧闭，吊桥挑起，城头上多准备灰瓶炮子、滚雷石，严守城池，不得有误。是，传令兵下去传旨。少将军杨彦昭说：“爹呀、姓安的，姓安是谁呀？没听说过，咱们到城头看看去。”好吧。就这样，杨业带着儿子杨彦昭和刚到军中的小儿子杨彦玉、老将王贵、曹克石等人，很快出了帅府，直奔西城。登城头
7: 少妇夺口往远处一看，是辽国兵将杀气腾腾铺天盖地而来，离城五里地安营扎寨，正响定营炮。辽军正当中支起大帐，挖战壕，埋鹿角，内按五行，外按八卦，帐篷扎的是井井有条，出入有进。杨业手打凉棚，看罢多时，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员辽将可不是等闲之辈，这是久经沙场带兵的好将领。燕昭啊，我感到不妙啊！爹，怎么了？我国五路出兵攻打燕云十六州，萧太后分兵出战，他的力量很弱，哪来这么支队伍？这是生力军呐、啊！看气势，比当初大战军都山口还要艰难，是不是？那几个战场都失利了，我们成了孤军作战呢、啊？不能吧？据我知道，文武双状元曹元帅会带兵啊。高琼高王爷久经战场，怎么能都失利呢？爷俩正在议论，他们蓝旗官登上城头，启禀元帅得知，现有信使送来800里加急折报，萧太后的援兵已到，3川6国9国18镇兵马打败了我军主帅曹彬，曹元帅10万大军全军覆没，萧燕燕正兴师北伐，望老将军严加防范。杨业听心凉啊，完了，这次万岁要收复失地，不但没成，反倒丧失辱国。那曹彬文武双全，领兵10万全军覆没，我这些人怎么能守住魏州？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着急呢。辽将讨调阵，辽国平州节度使安陈霸那可是员猛将，带兵星夜兼程到了之后，一边叫军卒安营扎寨，随后带3000人讨调阵，人马很快来到魏州的护城河对岸，城头军兵高喊，哎，前边的军卒快直步，城上开弓放箭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安陈霸一摆手，辽兵哇退却一箭地，安陈霸往城上看了看，只见城墙高有3丈6，宽有2丈多，修得非常坚固，下边护城河又宽又深，吊桥高挑，城头飘着宋国杨业大旗，上写无敌将，城头上站满了军卒，戒备森严。安陈霸想，我久闻杨业大名啊，我们北国军兵闲着没事都拿杨业赌咒啊，我还真不在乎。勇士们，给我讨调阵。
8: 是。哎，守城的南蛮，你们听着，由我家辽兴节度使将军叫阵，尔当速速送死，不然可要加云梯攻城了。
7: 安陈霸带了人，可是北边过来的。可跟燕云十六州的军卒不一样，这伙人体格好，有力气，生力军。
8: 守在城头的宋兵听见了，别喊了，你们往后退，我家杨老元帅出城亮队。
7: 安陈霸一听，军队哇、又退出半里地，拉开战场。
8: 杨业听见人家叫阵，能叫人叫住吗？
7: 出征。3声炮响，吱扭扭咣，城门开放，吊桥吧嗒铲平，人马冲出来，弓箭手啪啪啪前面开道，紧跟着步兵压住阵脚，高头大旗，3000人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左边是杨彦昭、杨廷玉，右边是王贵、曹可石，当中是无敌将杨业，有2名身高体壮士卒给扛着金刀立在马前。杨业告诉他儿子，压住阵脚，催马来到队前，和安陈霸马打对头，脸互相打量。杨业一看，安陈霸年纪在个41、2岁，身高过丈，膀阔3庭，往脸上看， 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狮子眉飞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像煮熟的鸭蛋，点上香墨点儿，皂薄分明，通关鼻子，菱角嘴，大而有轮，海下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沙，好像掐了尖儿去了鼻儿的钢针相仿，头戴冰铁荷叶盔，身挂冰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压骑乌骓马，掌中一柄车轮板斧。别看这人长得黑，黑的脆上，黑的亮堂。杨业点点头，好威风的将官呐、啊！请问辽将贵姓大名？老夫杨业有礼了。啊！安臣霸一听，眼前的老将是杨业，不由得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一口气儿看了13眼。嘿，好样的！杨业不到60岁，可是未老先衰呀、啊，须发都白了。本来出征的时候还是花白，现在全白了。为什么？战场啊，战场对人的体力消耗太大了，那是心血使尽。别看年纪大，好像搬脚的苍龙，调来的猛虎一般。杨老将军，我久在塞外，没到过中原，咱们没见过面。我叫安臣霸呀，你不知道我，我可知道你。在北国提起你来，无人不知，都知道你智勇双全，为人正直。嘿嘿，就是保错皇帝。想当初，你是保北汉王，官拜令公。投降大宋之后，你蒋大博小，嘿，你这官越当越小，干个什么劲儿？再说宋朝奸臣挡道，早晚必受其害呀。杨业听这话，脸腾下红了。安将军，你不要多说，当初我是保北汉王，我是降宋的，可不是我投降的，是我家皇上把我给了大宋。既然给了大宋，我活是大宋人，死是大宋朝鬼，绝无二致。你打魏州，我来守城，就比试一下胜者王侯，败者贼。老将军，我说的是好话，嘿嘿，听人劝，吃饱饭，心眼活动活动，比在这儿强。呀呸，住口，你撒马过来。说吧，杨业拨马往回去，干嘛呀？回去取金刀去啊。杨业回身取金刀，惊动他的长子杨彦昭。彦昭想，能叫我父亲跟敌将伸手吗？还有我呢，提战马，擎大枪，高呼：爹，您回去关帝廖阵，带孩儿打头阵。话到战马来到安臣霸的眼前，安臣霸一看，呀呵，换了一位年轻将官，金盔金甲，素罗袍，怀抱金枪。你是？在下杨彦昭。哦，杨业的儿子，不错，你不用和我父亲打，赢了我再说。敌将是你，看枪，砰！一抖大枪，唰唰。

十回合，不分上下。说书的一句话四十回合，要伸手打起来时间可太长了，擂鼓的军卒膀子都累酸了，打不动了，眼看天色将晚，无敌将生怕儿子吃亏，军令鸣金收兵，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锣声一响，杨彦昭听见，急忙虚晃一枪一拨斩，吁，姓安的，我方已经鸣金收兵，咱们明天再战，哎，不见不散。好，我早在这等你。就这样各自收兵。回去之后，杨彦昭洗洗涮涮，吃饱了喝足了，和父亲商量，爹呀，这安臣霸太厉害了，这条大斧子任何人和他也走不了几个回合，这兵刃要碰上就得出手啊。爹，这硬仗可怎么打？杨爷说我也着急，应该请求援兵，现在求谁呢？转眼到了次日，天光放亮，安臣霸又来叫阵，杨彦昭照样出马，两人打了一上午没分胜败。安臣霸着急了，哎呀，太后拿我很器重，拿我当宝贝心肝当王牌，想不到我到这儿，嘿嘿，一个杨彦昭都胜不了，那杨爷还没上阵，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打到什么时候呢？越着急越胜不了。杨彦昭只是勉强应战呢、中午休兵，下午再战。安臣霸告诉军卒，不用一个对一个，咱们一块上，来个群殴乱战，如果得胜再攻城。下午辽军一齐上阵，杨家兵也不示弱，老将王贵、曹格石、燕昭、燕玉像猛虎一样，兵对兵，将对将，打个天昏地暗。天晚各自收兵，两下都死伤，死伤四五百人。就这样整打了五天，安臣霸没拿下魏州。回营之后和手下人商量，他手下有两员心腹大将，一个叫不花，一个叫不躲。哎，杨家将是劲敌，咱们怎么能胜他呢？哎，不花说您别着急，萧太后派人送信了，一两天援兵就到。哪的援兵啊？是皇亲野绿宗亲呢、他们来就行了。哦，好吧，再说城里宋将用罢晚饭，集合在帅堂。杨爷说辽将安臣霸是员虎将，这么打我们胜不了，我们仗着城池坚固，不然呢早败在他手了，明天我们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一阵胜他，大家看怎么样？老将王贵说此计很好，一夜无书。到了次日清晨，杨彦昭和杨彦玉带一千人到辽国大营讨调阵。今天安臣霸不想出征，因为打了五天了，累得浑身哪都不得劲儿，他准备等援兵上来再打。外边叫阵不能不出来，带三千人来到营外，见了杨彦昭也不答言，打了三十个回合。猛然安臣霸的巨斧子往下一劈，杨彦昭用枪往外一封，因为用力太大了，哎呦，只见杨彦昭左胳膊一动啊，左手松开了，差点把大枪掉地上，怎么膀子给掰了一下。他只可用右手捂枪，这就没法打了。杨彦昭急忙学马跑出百步开外，挂上大枪，用右手揉了揉左膀子，姓安的，今天不能打了，不是我怕你，我的膀子伤了，等我养好了再战。杨彦昭想往回走，安臣霸不让，打了五天了，今天可算赢了，我可不能让你回城，把你杀了等于砍了杨彦的一条胳膊。追，斧子转，啪，一扫马的乌叉骨，这边追上来了。杨彦昭一看敌将追来了，不敢归队，怕把敌人领进城内，只可战马落荒而走。安臣霸想，我这匹马可是宝马良驹啊，在塞北城沟野马中挑选出来的，准能追上的。他追下来，后边辽国兵将一看主将走了，也在后边跟上了。杨廷玉、杨家兵一看辽军追下来，可不让

0: 急忙冲上来截杀，双方混战。杨廷玉指挥着打伤辽军好几百人，余者2000来人呢、一部分人跟安陈霸去了，另一部分跑回连营。回头再说安陈霸一口气儿追出20多里地，前边有片树林子，杨彦昭进了树林子，安陈霸不敢进去啊，怕有埋伏。他带马回头一看呢，自己的兵跟上1000多人。不花高喊：“安将军别追了，敌将今天跑了还有明天的，走吧。”好。他刚想往回跑，就听到一声炮响，迎面出现3000人横住去路，为首的正是老将军无敌将杨业。杨业立马清刀：“安陈霸，你身封绝地还想走吗？赶快下马伏兵啊！”吁，杨业这么一说，安陈霸才带丝缰往周围看了看，呀，吓了一跳啊！闹了半天呢，这个地方两边是秃山，当中一道山沟，两边山口被杨业带人马堵住，将安陈霸堵在当中。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辽国大将安陈霸追赶杨彦昭，误入河谷山口。这山口东西两边是光秃秃的山，没有道路，只有南北山沟，怎奈沟口被杨家兵堵住，上1000名弓箭手严阵以待，安陈霸被困在山口内。就在这阵，杨彦昭从对面走了出来。哎，安陈霸，还不下马投降啊？安陈霸看了看杨业，又瞧瞧杨彦昭。哎，杨彦昭，你别以为把我困到这儿就把我吓住了，你想抓我是比登天还难。安陈霸一想，甭管怎么地，我到中原一回一定会毁金刀杨业。想这儿，把兵刃高举。哎，老将军请。杨业一看暗暗高兴，再有半天就能把安陈霸置于死地。老将将金刀一摆，光华闪闪，和安陈霸站在一块儿。别看安陈霸是位猛将，不是杨业对手。有那么句话，姜是老爷大，高葱白子长啊。安陈霸又急又气，汗流浃背，堪堪不敌，就要被擒。就在那关键时刻，突然杨业身后一阵大乱，军兵两旁一闪，冲过两匹战马。杨业还没等看，就听身后有人高呼：杨老将军，潘元帅中军给你送信来了，你快撤下来。杨业听得清清楚楚，潘元帅派人送信，有急事啊，怎么办？急忙虚晃一招一学战，撤下来。其他几员副将呼啦围上来拦住安陈霸。杨彦昭一看不好，急忙催马从对面冲过来，和安陈霸站在一起。杨业回到自己队前，忙问：谁叫我？哎呦，老将军，是我叫您。潘元帅中军官在口外等你，叫你快去，有急事儿。好，我这就去。就这样，他急急忙忙的催马冲出谷口，走出没有50步，远远就看见了潘美的中军官呢，在那呼呼之喘呢，衣服也破了，身上有血，也不知是崩的还是受伤。这个中军官见着杨业，赶紧施礼：哎呀，副元帅快救命。哦，中军大人，你从哪儿来，怎么了？哎呀，别提了，我家潘元帅和王监军呢，被困飞虎口，辽国10万大军将飞虎口包围，请你即刻去解围，不然潘元帅人马要全军覆没。说着拿过金批大令，拿过书信。杨业接过来一看也着急了，救兵如救火呀，差一点儿潘元帅有性命危险，可是分不开身呢。这边眼看抓住安陈霸，那边叫解围，要解围就得把这几千人带走，只能放走安陈霸。要是等抓住姓安的再去，恐怕要晚了。没办法， 杨爷忍疼割爱，好吧，中军大人，你等我一会儿，我吩咐收兵，寄居队伍再走。哎呀，那个快点啊，我在这等你。好，三军二郎，鸣金收兵，啪啦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杨家兵都听见了，特别是杨彦昭不相信自己耳朵。哎，鸣金锣，我爹叫收兵，是不是军卒敲错了，叫敲鼓敲锣了，不敢相信呢。众位弟兄们，围住安臣吧，我去问问，先别撤。杨彦昭赶紧抽出大枪，血马冲到谷口外，一看父亲在那等他呢。爹，您为何叫鸣金收兵啊？哎，彦昭啊，潘元帅被困飞虎口，让我们去解围，不收兵我怎么把兵带走啊？那安臣霸怎么办呢？这边一撤兵，可就把安臣霸放了，放虎归山必有后患。那也没办法呀，顾全大局啊，先让安臣霸多活几天，等为父回来再将他置于死地。哎呀，太可惜了，别说了，儿啊，为父走之后你千万别恋战，我给你留一半人马守住魏州，我带另一部分人去解围，很快就会回来，记住要守住魏州，不得有失，丢了魏州可就是掉脑袋呀。嗯，孩儿记住了，爹多多保重。我知道了。就这样，杨家父子两下分手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杨业带着曹科石等一部分人马，一路马不停蹄直奔飞虎口，路上无事，等离飞虎口不太远，就瞧见飞虎口外围呀，漫山遍野全是辽军呐，喊杀震天，征尘滚滚，直冲霄汉。哪来这么多辽兵啊？书中暗表，萧太后派了20万兵要将杨业和潘美置于死地。现在这支人马的主将是耶律姚生和萧德威，这两人四面围城，正打得激烈，城外宋兵和辽兵展开肉搏战。杨业告诉曹克石，来，咱俩并肩往里杀，到城下去接潘元帅。潘美呀，在城头指挥战斗呢。只见杨业大刀如同雪片一样一砍一大片，曹克石的枪一扎一大串，

0: 脸横冲直撞，很快杀出一条血路，后边一乱，惊动了辽国大将耶律姚商和萧德威，俩人正指挥攻城呢。后边乱了，怎么回事？可了不得了，大将军，杨业人马到了
1: 啊！
0: 萧德威、耶律姚商也吓坏，不好，杨业可厉害，他怎么上这儿了呢？快，俩人血战马迎头冲了上来。耶律姚商收拾双锤，来战杨业。杨业一马三刀，咔嚓一声，把姚商的胳膊给砍伤了，骨头都折了，只连点皮呀。姚商疼得昏过去，被军兵救走，截骨去了。萧德威呢，来战曹和石，俩人打个平手啊，不分胜败。杨业腾出功夫上前冲了过来，刀钻啪点在他肩窝上，当时梭子骨就碎了，萧德威败走。辽国两员主将被伤，军兵立刻慌了。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哪来个金甲老头，可太厉害了，快跑吧，要不然脑袋没了。两人往下一拜，杨业和曹科石很快冲到城下，护城河对岸带住四将，吁，守城的军兵不要开弓放箭，老夫杨业是也，快喊潘元帅，叫潘元帅下城随老夫杀出来。哎，军兵眉开眼笑啊，哎呀，老将军你真是救命了，我们元帅在着呢，潘元帅，杨老将军到了。潘梅也高兴，哎呀，要没有杨业，今天城外的军卒得死，我这城也保不住啊。好，杨老英雄，本帅多谢了，略等片刻，我领人马出城。就这样，潘美啊集结队伍，带着监军王显很快杀出城来。杨业开道，曹科石断后，潘美、王显等人在中间。就这样过了吊桥、护城河，再往前杀可就难了，因为辽金重新集合队伍蜂拥而来，那杨业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啊，大刀一过砍了七八个，大刀往回一收砍倒五六个，战马也厉害，连踢带咬，撂蹶子竟往人脑袋上踢呀。就这样，杨业舍死忘生，杀透重围，把潘梅等人救出来。往哪去啊？送往灵丘城。等来到灵丘城下，冲着上面一叫城，这个城归宋军把守。杨家兵也累坏了，大伙一想啊，咱们进城啊，好好吃一顿，喝一顿，休息休息。就这样，城门开放，潘梅带着人马进城，杨业也命部下来到城里。哪知道军兵进城，刚想找个胡同歇一会儿，监军王显喊住了杨业：“哎，杨老将军，怎么，你要进城休息啊？”“正是。”我的部队连续急行军，未得喘息，投入战斗，人困马乏，支持不住了，人要用战饭，战马要喂水喂料啊。哦，应该应该，可是杨老将军呢、啊、别忘了救兵如救火呀。啊，杨业不明白，监军，我不是把你们救出来了吗？还有人被困呢。谁呀？老皇亲贺怀普啊，贺怀普被围在定西寨，他能有一万人呢、啊、如果你不去就得全军覆没。得了，杨老将军，我真这个人很义气很血性，干脆你把贺老将军救出来然后再吃饭，反正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一块儿救出来得了。你看他说的多轻巧啊，那叫打仗啊，那叫闹着玩呢。王大人，这个按理说我应该去，可是我的部下却是无力冲杀，望你体恤部下。元帅你说呢？他问潘美。潘美啊，看看王显，杨老将军，你解围有功，本该犒赏全军，怎奈贺怀普全军如在水火，一旦援兵去晚，确实难以活命。这个事儿倒叫本帅左右 为难。王显说，嗨，为啥难？杨老将军，你号称无敌，辽兵闻风丧胆，望营而逃，你救贺怀普不费吹灰之力，大旗一指就能把人救出来啊！走吧，我等着你们回来吃庆功酒。哎，杨家还能说什么呢？不过心里挺难过呀，在魏州打得那么凶，急行军到这儿又打了这么半天，哦，还要去打，没办法。老将贺怀普是忠臣，我应该去救。好吧，末将遵命。说完，他又去接应贺怀普，在定西寨一番苦战，不必细表，日色平息呀，真就把贺怀普救出来了。怎奈杨家兵损失三分之一呀，军兵啊累坏了，杨业就觉得浑身骨头节都疼，哪都难受啊。幸喜的是，真就救出了贺老将军，贺怀普非常感激。哎呀，杨副元帅，要不叫你舍死忘生将我救出来，恐怕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到了这个地方了。多谢，别说了，快到了，快到灵丘了，到里边我得敬您三杯，好，我得好好喝一顿，舒舒服服睡一宿，养精蓄锐，明天打仗。说说谈谈，已经来到了灵丘城，叫开城门，他们进来，到里边各自献马，直奔帅堂。往堂上一走，杨业抬头一看，只见潘美、王贤等人正在饮酒。有人报：“杨老将军、贺老将军到。”两人这才放下酒杯，双双迎了下来。潘美说：“哎呀呀，杨老将军旗开得胜，本帅已备好庆功酒，为你迎风洗尘。”哎，坐坐坐。说说杨业坐下了，杨业都不会笑了。你想想这一天得累得什么样，往这一坐，有人把酒给倒上。杨业端起酒杯一提鼻子，哎呀，这个香啊，恨不得一口啊都粥进去。哪知就在这阵儿，王显说话了：“杨老将军。”“哦哦，王大人有话吗？”“哎，有件事啊，我不愿意告诉你，想叫你喝杯酒解解乏。可是不说我憋得慌。这么办，你把酒先喝去，喝完之后我再告诉你。”杨业这酒没法喝了，往这一放：“王大人，出什么事了？”“哎，实不相瞒呐，方才令郎杨彦昭送来10万火急求援信，他被辽军团团围困，让我们速发援兵。”“啊！”杨业闻听大吃一惊：“彦昭被围，那魏州城呢？”“嗨，魏州城已经失守，被野绿休哥占领。”“哎呦！”杨业听这话就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杨子江心断缆崩舟啊！他明白丢城就等于丢脑袋呀，因为自己和杨业、王显、贺老将军没法比，我是降将，皇上不是十分信任我呀，这可怎么办？王显赶紧说：“哎，老将军，您别急，急这个好歹的，哎，那不更糟了吗？不过这魏州乃军事要地，我主至为关注，令郎失守，其罪不小啊。”潘美说：“哎，王大人，你别那么说，杨老将军解围有功，本帅定在万岁面前通融，保奏令郎免罪。哎呀，只是天威难测呀，最好老将军能收服魏州。”王显说：“是啊，现在杨彦昭背陷重围，本官与潘元帅心急如焚，有心去解围，怎奈我们都是败军，只能等你回来去救他。”杨业什么没说，一扶桌子站了起来：“好吧，你们先喝吧，老夫愿折转魏州去救彦昭。”“哎，不，不行不行，老将军，你连经两战未得休息，本帅一向爱兵如子，又怎能忍心呢？”潘美这阵说的还是真话， 也觉得不过意。杨业说，这么办，让我的人呢先休息会儿，立即启程，至于晚餐嘛，带些干粮，在路上边走边吃。老将贺怀普在一旁生气呀，他感激杨业刚才舍死忘生，将自己救出重围，现在又要出征，你们在这喝酒叫人家出战呢，这不是鞭打快牛吗？可是鞭打快牛得叫牛吃草啊，杨老将军军队损失那么多，不补充兵员这哪行。想这儿站了起来，潘元帅，杨老将军部队损失很大，战斗力大为削弱，为确保他拿下魏州，末将愿将部队拉过去给他补齐人马。这潘美沉吟半晌没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杨业是北汉降将，对他要控制使用。宋太宗呢就曾经跟潘美说过，杨业手下人不许超过10000，怕他掌握重兵发生叛乱，现在要补充，补是不补呢？哎呀，贺老将军，各军兵员都有定数，兵部造册登记，不能随意变更啊，意思说不行啊。贺怀普说，既然不能分兵，这么办吧，我和杨老将军同去收服魏州。王显说，好啊，哎呀，贺将军你就去吧，你们两人去我还放心，有个照应。潘美说，哎，好，两位老将出马，何愁魏州拿不下呢？就这样，两位老将在外边点兵，兵马点齐了，粮草准备好了，要出发的时候，潘美、王显把贺怀普叫到一旁。贺老将军，杨业乃北宋降将，居心难测，不可不防，今后就让你带兵在他身旁，以便日夜监视，倘有不轨之举，务必报与本帅。

0: 之心不可无啊。哎，你的人马只听潘元帅调遣，不可听杨业指挥啊。杨业叫你出战，你可以拒绝出战，这合适吗？这是军令，不得违抗。嗯，好吧，我记下了，到时候再做定夺。贺怀普心事重重，领10000人随杨业一道赶赴魏州前线。离魏州还有20里地呢，已见前边有一少人马赶来。什么人？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大宋朝的。哎呦，我们是杨家兵。来的是谁呀？这是杨彦昭带着人迎了过来。杨彦昭见着父亲，赶紧下马施礼。爹，杨业都气死了。奴才，你为什么丢了魏州，坏我杨家名声？父帅息怒，而有下情回禀。讲，那天父帅离开之后，我本欲立即返回魏州，但安臣霸死死缠住不放，就与他厮杀起来，打了2个时辰不分胜负。就在这阵儿，耶律协理、如歌、西达几路辽兵一起杀来，他们是50000人，将城池围住，将儿围困，把城攻下了。孩儿只有几千人，拼命厮杀，才杀透重围，保住性命，给潘元帅送信。住口！奴才，败军之将还敢言勇吗？我走的时候怎么嘱咐你？叫你不要恋战，速回魏州。可是你逞强好胜，要与安臣霸分个上下，才至于魏州失守。来呀，把杨彦昭给我拿下！杀！
1: 啊，父帅！
0: 杨彦昭把头低下了。贺怀普忙说：“杨老将军，像那安臣霸，那辽国第一勇将，并非轻易能够摆脱的。令郎能以5000兵力破50000辽兵，实属不易呀、啊。如今是用人之际，收服魏州，还需要令郎冲锋陷阵。”看在老夫份上，叫他戴罪立功吧。杨业长长的出了口气，心里琢磨：嘿嘿，我儿子打败仗，潘美如何，王显如何，都打败仗了。好吧，看在贺老将军金面，饶你这次。如果打魏州，你要耍滑取巧，定将二罪归而不敢，收复魏州而愿为先锋。嗯，等我看看战情再说。随后杨彦昭又详细的把敌军情况说了一遍。杨业围着城又转了一圈，已有打算。辽兵势众，夺回魏州不易强攻，只能智取呀。怎么智取？杨业已经心中有数，把带着人马隐蔽起来，原地待命。他一看呢，辽军往城里挤，里边夹杂不少老百姓，这边老百姓呢挑着柴火。哦，杨业明白了，辽军进城的人太多了，要埋锅造饭，缺少烧柴，军卒懒，自己不砍柴，逼着老百姓啊给他们往城里送。既然这样，就有办法。燕昭啊，你带20名偏副牙将乔装改扮成打柴老百姓，在柴草垛里带上兵器，放上引火之物，想法混进城内。今夜3更天，你在城里四处放火，辽军一定慌乱。趁乱你夺下东城门，砍掉门锁，放下吊桥，为父带人杀进城内，定能拿下魏州。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

0: 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71集团军毛旅的战士们正在进行的是无人爆破训练。部队的前身正是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从烽火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承载着人民军队的铁血荣光，铁心肝胆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始终是他们攻坚克难的制胜密码。作为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战斗标兵，胡强辉有着深刻的体会。
1: 黄崖洞保卫战精神跟我们爆破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作为爆破兵、排爆兵，我们需要的也是刺胆忠心、不畏生死、攻坚克难。
0: 这些年轻的战士践行着自己的强军誓言与时代担当，更续着这面战旗所铭刻的不畏强敌、勇敢亮剑的精神血脉。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陕甘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由于武器弹药极度匮乏，建立自己的兵工厂迫在眉睫。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韩庄村成立了总部修械所。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八路军需要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来建设新的兵工厂。但是兵工厂建在哪里才合适呢？朱德总司令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地图上，左权发现了一片特殊的区域，这片区域地处太行山腹地一个险峻的峡谷，位于山西省黎城北部赤峪沟两端，悬崖绝壁，绵延数十公里，平地而起，气势非凡。其中一座海拔约1600米的黄色悬崖上，有一个可容百人的天然岩洞，称为黄崖洞。洞高25米，宽18米，深72米，可以装下两个连的兵力，易守难攻。而且洞内干燥凉爽，适宜存放军火武器。进入黄崖洞只有一条狭长的通道，这条通道为 S 型，长1.5公里，两旁壁立千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着做兵工厂的绝佳地形。
2: 它是个天险啊，也不容易被发现，因为道路呢很艰险，攻打这个黄崖洞你走上去都费劲，所以最后彭德怀呢也同意。
0: 黄崖洞洞口周围十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一片名叫水窑的山谷，林木茂密，十分隐蔽，非常适合盖厂房。
3: 在这儿选这个地址的时候，从那个什么上去选以外，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黄崖洞兵工厂这个保密啊做得非常好，那个敌人侦探了好久，在那儿大概2年多3年才知道那上面有兵工厂。
0: 晚霞的余晖之中，左权以石当桌，勾勒出了兵工厂的布局。5个月后， 在军民的艰苦协作下，这些布局变成现实。黄崖洞内驻军，水窑谷建厂房，12栋建筑拔地而起，总面积6000平方米，最大的前工房1000多平方米，2层结构，楼上住人，楼下生产。一座颇具规模的兵工厂在太行山深处诞生了。
4: 左权他发挥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得到的知识，把黄崖洞真正建成了一个抗日战争期间的红色要塞。他是按照要塞的方式来建设黄崖洞兵工厂周围的防护。
0: 黄崖洞兵工厂被命名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人民兵工厂第一次实现了半机器化、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人民军队不能生产制式兵器的历史。黄崖洞兵工厂迅速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大的兵工基地，
2: 很多原材料也可以尽可能的往这儿送。百团大战当中扒了很多铁路啊，都尽可能的往山里头运。
0: 1940年7月，战士们用铁轨炼钢造出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历史上自己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第一支制式步枪，81式步枪。这款步枪成为抗战时期我军产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战斗武器，八路军战士如虎添翼。到了1941年，这个藏在山洞里的兵工厂能每个月造出400多支步枪和2000枚炮弹、50门炮。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后，有效地增强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黄崖洞兵工厂一年生产的武器可以装备16个团，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了保证兵工厂的安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要把黄崖洞打造成打不烂、攻不破的堡垒，并派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驻黄崖洞进行设防。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诞生于秋收起义，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团。1945年4月，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朱德警卫团荣誉称号。这支部队曾多次完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首长警卫任务，同时担负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警卫任务，经历过数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4: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它是当年红军之中非常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而且它主要担任的任务是保障总部，包括朱德总司令的安全。

0: 在百团大战中打出赫赫威名的精锐部队。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少将。1940年11月，在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的率领下，全团进驻黄崖洞地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黄崖洞视察时，强调依托险要地形构建永久性防御工事，并就地进行部队演练，以充分备战硬仗与恶仗。黄崖洞兵工厂内有一座破旧的石屋，不足5平方米。这座依山而建的小屋被称作将军屋，是左权将军在黄崖洞兵工厂步兵设防保卫兵工厂的指挥所。从1939年到1941年三年间，从兵工厂选址到厂房建设，左权将军的足迹遍布黄崖洞的山岭。他每天背着半壶冷水、几个冷馍，率领着特务团干部实地勘察地形，绘制详细地图，深入研究作战预案。左权还特别指示，要详细记录各级指挥官的岗位、部队的支援和撤退路线、防御区域划分、工程编号等关键信息，确保干部战士对各项事宜了如指掌，能够做到平日熟记于心，战时井然有序。
1: 建立这些防御工事之后，左权参谋长安排工兵给每一个重要的工事都拉上了电话线，这样呢，在黄崖洞兵工厂的周围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而且是有电话指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因此，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能力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机关之中可说首屈一指。
0: 黄崖洞兵工厂的存在，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使得侵华日军始终坐立不安，将其视为心腹大患。1941年初冬，一直等待时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达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的命令，企图以捕捉奇袭的战术，巡歼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机关，捣毁黄崖洞兵工厂，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根据地。11月7日后半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从梦中惊醒。电话是彭德怀副总司令打来的，他命令特务团要在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黏住敌人，为129师外线破敌创造战机。团长欧志富刚刚26岁，却已经是八路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从14岁参加百色起义，就一直南征北战，立功无数，由战士一直干到团长。接到电话的欧志富立即调集部队进行部署，严阵以待。11月8日拂晓，天下起小雪，整个山野笼罩着凛然肃杀的气氛。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亲自组织指挥这场战斗。左权副参谋长要求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以守为攻，坚持待援，伺机反攻。他给部队下了死命令，必须坚守5天。1年前，1940年10月，成八路军警卫部队主力外线作战，日寇冈崎大队闯入黄崖洞，最终。

0: 所获。这次日军吸取了上次教训，进行了周密侦察和充分战斗准备。敌军由三个混成独立步兵大队抽组的混合连队组成，这股敌人派出有11门重炮、几架飞机以及工兵、步兵、骑兵，号称钢铁大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第129师4个团投入保卫战斗，双方兵力悬殊，一场恶战即将打响。11月8日上午，日军开始进攻，刚进山口就踏响了地雷阵。
1: 他那个防御呢，首先地雷阵就在那个进入兵工厂的那个要道上，他埋上地雷，进山的那个路上利用当地的那个石材搞防御工事，取射炮都打不到。另外山顶上他也布置了这个火力，进了山以后呢，要付出非常大的伤亡，你还不见得能靠近这个兵工厂。
0: 无奈之下，自作聪明的日军又从百姓家里抢了100多只羊来趟雷，羊群后面是300多名端着枪的日军步兵，其后是100多名勒马跟进的骑兵。
2: 他们的当时的准备做得非常充分，他充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用的那种地雷是什么呢？羊这样的重量，羊蹄子踩上去它不会爆炸，要什么样呢？就是对那个人整个一个人的脚踩上去，他才能够爆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人就以为没事儿，他就往上冲。
0: 日军跟着羊群，放心大胆地跟了上来。一瞬间，爆响轰鸣，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此时，7连、8连前沿的机体轻重机枪毫不含糊。

0: 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则用血肉铸就了敌人无法逾越的关隘。日军连续进攻四天，特务团八连的战士用肉搏战、地雷战挡住了敌人的11次进攻。
1: 最后这个八连呢，先是分散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和敌人打，后来又集中起来和敌人打，来来回回的这种拉锯式的作战大概都搞了10几次。
0: 七连的战士则边打边撤，退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线天瓮哥廊。瓮哥廊是黄崖洞东南的唯一通道，两边是悬崖峭壁，左右不过几米，整个通道大概长1.5公里。据守这里的正是17岁的四号员崔振芳。进入瓮哥廊的敌人想从沟底往上爬，七连战士坚守阵地，打得天昏地暗。
2: 日军正准备往这个滑洞里头走的时候，他在他那个工事里又吹响了讯号。日军一看呢，就一个人嘛，还有一个人负伤了，下去了。但是他吹号了，日军就以为他这里是大部队，大枪大炮冲锋，啊，折腾半天，发现就是他一个人。
0: 崔振芳在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16岁就加入了中国。

0: 11月14日，日军攻占了桃花寨西南高地，稍加巩固后，准备向水窑口特务团阵地发起猛攻。总部首长在电话里询问战况，当听到欧志富报告伤亡时，他兴奋地说：“你们已经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前天开始，敌人已换一个团进攻了，再咬两天牛筋，这个团也会抽筋断骨。”11月15日一早，日军进入最后疯狂阶段，出现了最为激烈的战斗场面。
1: 日本人就当时使用了他们能够使用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个时候的非常好的武器，比如说火焰喷射器。
0: 敌人的火焰喷射器将阵地化为火海，八连的12名勇士带着浑身的火焰冲进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11月15日，总部首长下达指示，坚守5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也安全转移，上级命令特务团把部队后撤，诱敌深入。17日，八路军战士埋好地雷，边守边退。日寇终于看到了厂房，但这里已经一片狼藉，砖石瓦砾遍地，更没有什么军工机器设备。日寇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触发了八路军撤退时埋好的地雷，损失惨重。黄崖洞保卫战历时8昼夜，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黄崖洞的雄关要隘节节抗击，有力挫败了兵力火力皆占优势的日军强攻，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八路军军工生产的阴谋，激励着全国人民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铜墙铁壁。黄崖洞保卫战中，近1000名日本鬼子被消灭，八路军特务团的伤亡166个人，创造了抗日战争中敌我伤亡对比的新纪录。黄崖洞保卫战作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经典战例，载入了史册。
1: 这个黄崖洞保卫战提供了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第一个就是说，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打好这种游击战。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个过程当中啊，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那种叫做一往无前、有我无敌的这种军队的那种气概。哪怕我拼到最后一个人，我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也要跟你日本干。
0: 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执行命令的模范及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光荣称号。这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旗帜从此高扬在人民军队的序列当中。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中，百面战旗整齐列阵。
2: 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面战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凝结形成了铁心跟党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印刻在我们一代代官兵的心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次执行任务当中。
0: 2017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所在部队被整编为第71集团军某工化旅，并继承了朱德警卫团和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两个荣誉称号，激励官兵们将红色基因继续

0: 传承下去。
1: 只要党的一声召唤，我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0: 如今作为一支综合性保障部队，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不断完善保障任务能力，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河化保障、扫雷排爆，到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水上救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新一代传人们，正用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谱写着人民军队的新篇章。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五十二点名，马化玉、何泽林、胡文才、向学义、葛振林。
1: 每天晚上，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毛旅狼牙山五壮士连的连队楼前，都会响起五次铿锵有力的答道声。
0: 不是，
2: 安全罗永泽。
1: 点名先点五壮士，这是官兵们坚持了八十多年的光荣传统。八十多年前，八路军五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主力转移，在狼牙山顶棋盘陀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狼牙山五壮士这面战旗代表的是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更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用行动践行的铿锵誓言。
3: 我们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这句话呢，出自于聂荣臻元帅为狼牙山五勇士的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昭英雄光荣传统。”取其八个大字作为连队的这个精神传承至今。
1: 狼牙山五壮士生前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抗日战争时期，该部先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幺幺五师独立团、第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第一团、晋察冀军区第一军第一分区第一团。晋察冀边区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被誉为敌后抗战的坚固长城、全国光荣、全党光荣的根据地，敌人将晋察冀视作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8月，心狠手辣的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六任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机动兵力70,000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
4: 在这次作战之中，冈村宁次发挥了一项的特点，周密策划而且调动足够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打击。不但是在狼牙山附近的易县地区，他在捕捉着杨胜武的指挥部，而且在周围的几个县区同时发动进攻。当时有很多的群众进入到我们的根据地。
1: 在这次扫荡中，冈村宁次指挥8000多名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连续围攻以河北省易县管头为中心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所属地区，所到之处屠杀村民、抢劫粮食、烧毁房舍，制造一个又一个惨无人道的无人区。1941年9月23日凌晨，飞机大炮的轰鸣声中，日伪军约3500人快速向易县西南的狼牙山地区扑来。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位于河北易县的西南方向，包括有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5驼36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东大门，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
4: 杨胜武担任一分区司令之后，很快就对这

0: 一个地区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后来南二山五壮士作战的棋盘陀，杨成武一度把指挥部放在这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展开游击战的地区。
1: 当时我军数千官兵和数万群众在这里藏身，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
0: 杨成武他对南二山地区的道路进行了改造，有一些道路把它破坏掉了，有一些道路暗暗地连接起来，这就使得当日军一旦对周边地区发动扫荡的时候，周边地区的部队包括干部和群众都会躲进狼牙山。
1: 日军来袭时，狼牙山区中只留下第一军分区党政机关和被围困的当地群众约4万人，部队只有一个编制不全的团，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数，和日军相比都不能同日而语。当天中午，日军已经把狼牙山区域团团围住，形势十分严峻。山下的南旗村和北极村已经被日军的先头部队占领，多名村民被屠杀。根据对敌形势的分析，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

0: 守住阵地，伺机突围。黄昏，位于狼牙山外围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三团和二十团同时出击，进攻管城、松山、甘河一带的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从而在东北一带撕开一个大缺口。
1: 因为这一带是敌军的背后，对这个地方发动进攻以后，日军很可能把附近的部队抽调过去，去援救他的补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撕开的口子把部队带出去。
0: 面对步步紧逼的日军大部队，要想突围就需要拖住日军主力。掩护群众和党政机关转移的任务交给了战斗力最强的七连。夜幕降临，杨成武制定的战术取得了成效。一团团长邱蔚抓住有利时机，带领狼牙山区的部队群众迅速组织突围。在当地民兵游击队配合下，七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好地雷。三个排的战士轮番射击，交替掩护。崇山峻岭之中，地雷不断爆炸，枪声四处响起。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七连的战士制造了满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假象。
1: 七连主要的任务就是坚守在狼牙山上掩护群众突围。那这个任务由于大量的外地的干部和群众涌入而变得更加艰难，一支一支群众被掩护出去，但是后面的群众还在源源不断。
0: 夜色中，被围困的八路军和群众向那片空出的口子悄悄转移。日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的地形奋勇还击，一夜就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9月25日上午，激战数小时后，七连伤亡过半。按照作战计划，七连开始分组撤退，然而追击的敌人就紧随在后面。
2: 本来是留下了一个团，就是那个邱蔚的那个团，后来这个完成任务以后，留一个连继续掩护，等这个连也要撤的时候，就留下一个班啊做这个最后的掩护。
0: 这个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交给了六班。六班班长马宝玉奉命率全班阻击敌人，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在班长的指挥下顽强抗敌。为吸引敌人火力，连长将机枪组两人留给六班掩护作战。500多名日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手的火力吸引了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大部队。此时战士们的子弹快要打光了，敌人进攻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
1: 在战斗之中，机枪手打光了子弹，那么为了保存武器，他们选择了另外的道路，那么最后只剩5名战士退向了七班。
0: 剩下的5名战士已经是饥肠辘辘，他们边打边撤。此时他们眼前只有2条路，一条通往主力撤离的方向，一条通往三面都是悬崖绝壁的山顶。战士们将如何选择？望着远方被日军蹂躏的村庄仍然冒着烟，战士们深知群众还没有走远，一旦被敌人发现，他们会马上追击。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他们毅然决然地向山顶走去。狼牙山上地势险峻，

0: 通往山上的路只有狭窄的羊肠小道，到处都是悬崖绝壁。五位战士一边射击，一边沿着山崖攀登，吸引着敌人的火力，敌人越来越近。天上飞机呼呼地炸，敌人的炮还在不停地打。此时的战士们已经无路可退，又一批敌人上来了，却不见他们开枪。
1: 俺到了会山不打枪，俺就是捉伏敌。
0: 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入敌人的胸膛，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日军。六班的战士在消灭90多名日伪军后，举起石头向冲锋的敌人砸去。
1: 俺的红军真强，俺的有一个人也不能投降，不能当保护，能投降。
0: 这时胡德林发现了一颗手榴弹，
1: 这个时候啊，班长把手榴弹一拉开以后，死死地冒了黄烟的灯扔过去了，再扔下去之后呢，一爆炸，敌人往后一闪，班长跳了下岸了。
0: 如血，日军一步步逼近山顶，见班长已经牺牲，其他几名战士也毅然跳下了悬崖。
2: 他们不是一个方向跳下去的，为什么呢？是两个战斗小组，你是打仗啊，不是咱们都有分战斗小组的吗？啊，不对，他们也是胡德林、胡福才啊，他们两个呢，入伍时间不长。马某一是班长，共产党员，我父亲呢，班副，共产党员。
0: 由于山的这一面长满了树，葛振林和宋学义幸免于难。
1: 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三个人呢，跟那猴子一样，摘个树，跳到哪个树上去爬过去，哪个跳哪个树上爬过去，就是把枪甩了来回跳。这把不住了哇，这摔下去就摔死了。
0: 葛振林最后掉落悬崖时，被挂在了半山腰的树藤上。醒来后已经是日落时分，三声炮响之后，他知道敌人已经撤退了。葛振林揪着小树，扒着峭壁往上爬，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了响动。
1: 往上爬到半腰里，我听了那边有个树叶一响。我一看，看见宋小义了，一看宋小义，宋小义说：“他这副班长，副班长，我走不了了，还大吐血，真是摔的。”我说：“他妈，你不走啊？今天晚上拉横也得吃了你，你不走，是不是？那爬。”
0: 强烈的求生欲望以及和大部队汇合的信念，支撑着两位幸存的战士爬到了一个山坳。途中，他们遇到了义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于耀夫。
3: 我说我们摔了，走不到路，很困难，你帮帮忙吧，我就满口答应。
0: 在于耀夫的帮助下，两人来到了附近的道观休养。宋学义因腰部受伤不能行动，在道长的针灸救治后，第二天被八路军接回部队，送到了医院。马宝玉等五位战士的英雄事迹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边区军民经过2个多月的连续奋战，先后作战800余次，粉碎了日军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4: 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想，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什么？我宁肯我跳下去，我也绝不在你这个日本鬼子面前去跪下来。这种人格是一种比说1000句好话、10000句好话都有用的东西。那么我们中华民族里

0: 一点，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弘扬。
1: 1941年10月，聂荣臻司令员签发训令，号召全区军民学习武壮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决定送带伤归来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入抗大二分校学习深造。在八路军1941年8月晋察冀反扫荡战役的总结中，详细记述了狼牙山五位勇士的事迹。后来被广为传颂的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为纪念和表彰五位抗日英雄，当地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他们所在的连队也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连。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从晋察冀边区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已融入了祖国的高山大河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的身影从此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让我们铭记这五位英雄的名字。班长马宝玉，21岁，河北玉县人。副班长葛振林，24岁，河北曲阳人。28岁的胡福才和24岁的胡德林，河北荣成人。宋学义，23岁，河南沁阳人。这张照片里正在接受表彰的年轻战士，正是五位勇士之一宋学义。从狼牙山跳崖获救后，宋学义的腰部受到重伤。表彰大会上，有战友搀扶着上台领奖。1947年，情牵桑梓的宋学义回到家乡河南沁阳北孔村，对自己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事情只字不提。他带着护腰，继续在村中默默履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
2: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认为很正常，没有什么是值得炫耀的啥。
3: 学艺回来之后呢，他担任大队支部书记，带着大家是秋宫去。
1: 1971年，宋学义因病逝世。2019年，当地修建了宋学义故居，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烽烟岁月里的壮志豪情，被后辈们代代铭记、传承弘扬。而伤愈后的葛振林则随部队转战，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退休后又继续为保家卫国、宣传革命教育奉献力量。晚年的葛振林子孙绕膝，家庭和美，外出讲座他从不收讲课费，不坐派来的车，不在外头吃饭。
4: 但作我父亲来讲，他个人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我就在执行任务，我在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什么可宣传的。
1: 2005年3月21日，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巍巍燕山高，萧萧易水寒，英雄武壮士，威震狼牙山。狼牙山五壮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英雄壮举， 为后人所敬仰传颂。2025年山道蜿蜒，狼牙山五壮士连的战士来到当年的战场缅怀先烈，感受这里的环境和当时的战况。来自狼牙山五壮士连六班副班长张明世被深深震撼。
5: 为了给部队留取更多转移的时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那条绝路。所以这种舍身取义，这个为了这个老百姓，为了群众，这个宁愿牺牲自己做一名军人，我觉得这是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1: 狼牙山五位勇士的英勇事迹是传承，更是不可忘记的历史。一面战旗一个魂，战旗身后有传人，年轻一代官兵在战旗下成长、塑形、升华，他们用担当和奉献为鲜红的战旗增添新的荣光。
6: 我们年队的年训是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团结创模范。这是我们将年队的精神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在新时代去传承和发展下来，最后去凝聚而成的。
1: 狼牙山五壮士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上级比武考核中拔得头筹的，就可以在金牌林里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金牌树。能在金牌林种树挂牌，成为一代代连队官兵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如今金牌林已经郁郁葱葱，国庆阅兵，中外联演，一代代狼牙山五壮士连官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铮铮誓言。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雄血脉，紧盯未来战场，苦练胜战本领，让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战斗力，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8: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7: 今天特地呀、请了一个说唱界的好朋友来帮咱们，给咱们提升提升，进步进步。
8: 谁呀？
7: 老舅。
8: 谁？
7: 老舅啊。
8: 你老舅妈来了吗？
7: 老舅董宝石。
8: 嗨，你早说董宝石啊。
7: 你认识吗？
8: 我太认识了、董宝石、侯宝林、刘宝瑞，就最喜欢董宝
7: 石。你不认识？
8: 老听的
7: 你根本就不认识。
8: 反复听我，
7: 我告诉你、就冲你把他们仨搁在一块儿、证明那两位你都不一定认识。
8: 谁不认识？认识，
7: 真认识，
8: 真认识。
7: 那太好了、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有请董宝石上场。
9: Yo everybody， 是宝石老舅。
10: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都要上不来气儿了，这是。
7: 哎，怎么走了？别，你回来，不要再自嗨了，再你再自嗨，回这老舅都走了，知道吗？来，
10: 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啊，太不专业了。
7: 你甭管，那个既然上台了，没别的，先跟我们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
9: Yo everybody， 这是宝石之眼宝石老舅，耶、太好了。
11: 这怎么养动物？老舅这不是噎疼了？
7: 你甭管，这是人家
11: 老舅倒口水让他喝一下。
7: 你不明白，人家说唱界呀、啊、都这么介绍，
12: 就是这样。
7: 你站好了，你好好学着。
12: 我学着。
7: 为什么今天叫这个老舅来呢？主要是想让您啊帮我们两个人出圈。
12: 不敢当。
7: 您也是这个说唱界的，我们这相声其实跟这说唱啊也是很有关系的。
12: 对。
7: 所以我们呢想出圈啊，就是您能不能把您们那个行业的说唱您交给我们？
10: 我想想啊，你要说教呢，确实有两招。
7: 哦，
12: 哎，太好了。
10: 这第一要义，就是酷。
7: 酷，
12: 酷酷管用吗？酷就行吗？
10: 当然管用啊。你们俩是相声说的最好的吗？
12: 差不多吧。
7: 行，你要点脸啊。我觉得我们还差一点。
10: 差一点是吧？谦虚点，跟我学，知道吗？
12: 可以可以可以，
10: 学点正儿八经的。这个见过吗？
12: 又喝。
10: 这个见过吗？这个见过吗？
12: 这绝活儿。
10: 这个
7: 这还真的好来。
10: 这我没见过。
7: 你
10: 这
7: 学他那个，
10: 就我这个，就学的怎么样？想不想学？
7: 想学。
12: 就这酷酷的手势，对不
10: 对？
12: 对，
7: 想学。
10: 想学是吧？
12: 想学。
10: 想学自己想去。
7: 好，咱还得自己想一个动作。
12: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的吗？
7: 没有，
10: 你想，
7: 没关系，没关系，咱想一个。哎，那个，你看这个怎么样？
12: 这什么意思？
7: 不明白，
12: 不明白。
7: 双击了的料。
12: 哎呦，太傻了吧！
10: 太酷了！
12: 太酷了！
7: 酷，听见没有？
12: 太酷了！
7: 就这个，
10: 我觉得酷。为什么？你这样一出场，观众都记住你俩了。
7: 啊！
10: 双击六兄弟嘛。
12: 我们六点别的不好吗？我们还得是六兄弟，还得
7: 六兄弟，兄弟，慢点，你撒开，不是那个六，反正就这动作就定好了。
12: 行。
7: 但是老舅啊，我觉得光设计这么一动作还不够出圈儿，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里头，能不能也说唱说唱？
10: 表演的节目里说唱说唱，平时你们都使什么活呀？
7: 我们平时展示这个基本功比较多吧。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低塔嘛喇叭的塔嘛。
12: 好，哎呦，好。哎呀，这就是亲搭档啊，董先生。
7: 哎，李丁
12: 好，
7: 李丁，
12: 这基本功。
7: 你开饭了？
10: 嗯，开什么饭？没开饭，你这不行，没有腐漏啊。
12: 腐漏是哪儿漏了？
7: 不是漏，
10: 不是哪儿漏了，听我解释。
7: 你给他讲，
10: 腐漏是一种韵律。
7: 哦，
10: 我还实操一下啊，给你们演示一下。你腰里的别上一个大喇叭，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 flow， 懂不懂？
7: 我学会了，
12: 学会了吗？
7: 这个 flow 我还真会了，
12: 是吗？
7: 咱们换一段绕口令，
12: 换一个。
7: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我给他加一个 flow，
12: 这也能加 flow，
7: 我试试。
10: 那 DJ 快点来个 beat。
11: 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炮，炮兵怕把标了兵了碰，标兵怕碰炮了兵了炮，炮兵打老虎，炮兵逮着打老虎，
12: 兵打老虎，
10: 炮兵打什么老虎？
12: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
7: 是打老虎啊？
12: 什么玩意儿的？
10: 闭嘴！我觉得酷。
7: 我这
10: 叫什么？你刚才这段改编，就是裤绑在二踢脚上。
7: 怎么讲？
10: 这裤炸天了呀！
12: 哎呀，那您这就好比是裤他妈妈到他妈妈家找裤，裤到姥姥家去了。
7: 怎么那么费劲呢？反正我裤了，我裤了。你又开饭了？
12: 这回在哪吃？
10: 没开饭就知道吃饭，你俩这远远还不够，你们俩这脑子呀有点木呢。
7: 那您再教教我们。
10: 我就想问啊，在现场你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辅助一下让这个气氛燥起来的？
12: 让现场的气氛燥起来，那就把空调关了。
10: 你把空调关了干什么玩意儿？那观众全退票了。
7: 就是
10: 想想不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道具你有点节奏感？
7: 节奏
12: 没有啊？
7: 你这么说就明白了。
12: 你的快板嘛，
10: 这个
12: 对不对？
7: 这个咱们给老舅。
13: 就展示一下咱这个相声的快板，
12: 可以，你先展示、
13: 啊，哎、让他看看、啊、看看怎么这个啊？哎，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李丁，你来吧。
12: 啊，怎么我来了呢？
13: 他老冲我摇头。
12: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10: 他都没及格。
12: 对对，
10: 我看看你。
12: 您，我没问题，我知道了，我这一下我就有前车之鉴了。来了啊！有一天，小明和爷爷上大街，两个人就手拉着手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小明抬眼一看，不，他见着了一个卖小泥人的。这个小明就拉着爷爷说：“爷爷呀，我想要这个小泥人。”爷爷说：“啊，不行，爷爷的钱是买菜的。”后来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10: 就这哪儿绕口啊，你告诉我哪儿绕，一点都不绕。
12: 后来他们俩买了一个削皮的皮机。
10: 什么东西？什么鼻涕？
13: 不是不是，您别说那么恶心，我听懂了，鼻涕。
12: 鼻涕
10: 哦，
13: 咱吃那个也就是马蹄呀、啊、它那个皮儿啊不好削。
12: 对对，
13: 买一个机器削鼻涕皮机。
12: 对，
10: 是真的。
12: 买了一个削鼻涕的皮机。
10: 哎呦，
12: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买了一个削皮皮虾的。
10: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这儿不要啊，不要。
13: 别买了，别买了，这行吗？
10: 知道为啥不行吗？
12: 这怎么不行呢？
13: 哦，我想起来了，
12: 啊、
13: 没有 flow，
12: 加上 flow 就行了吗？
13: 你这也得加 flow 啊，
12: 加一个节奏就能好一些吗？
13: 你试试，
12: 那我试一试啊。
13: 嗯，
12: 呜、哦，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小明说：“我要一个皮人当做礼物。”爷爷说：“你要再这样，我打你屁股。”我们要买消费金。要记住，小明说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0: 这什么？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说你们俩就拿快板，这姿势就不够造啊。
12: 姿势，那我们就这么学的呀，对呀，快板就这么，
10: 从小就这么学的，
12: 对，就得这么打呀，对呀。
10: 咱从小学快板是这样，大开大合，
12: 是啊，
10: 啊，然后。站的标板溜直，这么打对吗？
12: 对呀、啊，
10: 这能说唱吗？这能酷吗？你得按我这个来啊，按我们平时唱歌那种感觉来。你一前一后啊，你这个腰晃一晃，你这么来，
13: 你站直了。
10: 对，
12: 前一后，
10: 对，
13: 是
12: 我们试试，
10: 有点那意思啊，有点那意思。
13: 来来来，走。
12: 不，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
10: 对对，就这么来。但是 啊，不能一起说
12: 啊，
10: 你们得抢着说。这就叫抢麦
13: 哦，
10: 知道吧？你抢有竞争了才酷啊。
13: 那咱试试，
10: 你抢。
12: 我明白了，明白了。
10: 别着急啊，听我口令。
13: 哎
10: 啊，这个我擅长。Yo, 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今天看我们的数来宝 battle， 由董建春 AK 茶壶镶金边就嘴好对决李丁 AK 耗子啃擀面杖白费牙，快嘴能赢还是咱们大牙能赢？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3: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12: 这要玲珑塔玲珑啊，玲珑宝塔接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层高桌三四一十二，三本经，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三一十二，一十二两，风儿刮响花楞。
13: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往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到十一层啊，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老虎，十一口，十一个木子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了，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十十三层太难数，数来数去数不清楚，十三层太多数，宝石宝石你要帮助，你说我说的清不清楚？
1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0: 学什么小明，就这样天天想着出圈出圈，先把圈里那点工作干好了不行吗？
12: 哎，老舅，不是老这怎么办呢？我把老舅给气跑了。
13: 没有关系，
12: 这回没办法。
13: 没有关系，我还有别人。
12: 还有别人？
13: 对呀、啊。
14: 那操练起来。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子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15: 玲珑塔，塔玲珑，咱们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子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风儿一挂响花楞。
16: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15: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啊，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7: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这个风儿一挂响花楞。
18: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7: 玲珑塔，塔玲珑，到了边了，十三层了，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个挠脖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啊。
15: 声声数罢了，玲珑塔抬头看，
19: 满天星，
15: 地上看
19: 一个坑，
15: 坑里看
19: 冻着冰，
15: 哎，冰上看
19: 立着松，
15: 松上看
19: 烙着鹰，
15: 屋里看
19: 一老僧，
15: 僧前看
19: 一本经，
15: 经前看
19: 点着灯，
15: 墙上看
19: 钉着钉，
15: 钉上看
19: 挂着弓，
15: 看过看过刮了眼，天天起一大风，说大风啊，好大的风啊，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惊，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钟，霎时间水化得化成倒钉飞松倒钉翻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段绕口令。
4: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0: 谢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参加金秋相声大会。
21: 是
20: 来了，我看后台来了很多的相声演员。
21: 对，
20: 有的是熟面孔
21: 啊，
20: 有的还有生面孔。
21: 是啊，
20: 我发现呢，很多的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
21: 杨老师，那您说这个谁该来他没来呢？
20: 我觉得我爸爸就应该来。
21: 哦，杨少华老师。
20: 哎、
21: 啊、
20: 因为他今年九十了、
21: 啊、
20: 行动啊也没问题、
21: 嗯、
20: 但是来讲哥几个在家开会啊，说活动就别参加了、
21: 哦、
20: 但是老先生有个心愿呢、
21: 哦、
20: 就恨不得九十岁的时候、
21: 啊、
20: 能站在这舞台上，在金秋相声大会上给大家带来欢乐。
21: 您说半天不就是这个杨少华老师没来吗？
20: 啊，
21: 您爸爸没来没关系。
20: 怎么着？
21: 我替他。
20: 你替他像什么？
21: 怎么了？
20: 像什么话？他说他要替我爸爸。
21: 这孩子说话，您甭听他的、
20: 啊，不着四六。
21: 他替不了，
20: 嗯，
21: 我替
20: 你啊。你们俩也替不了啊？
21: 不是啊，我们就说代替老爷子和您演出。
22: 哎，
20: 哦，我爸爸没来，你们俩跟我一块说相声。
21: 哎，对呀，啊，
20: 可以可以可以。啊，可是呢，有的演员不该来，他也来了。
21: 哎呦，那我得问问，这谁不该来，他来了呀？
20: 你们俩就不该来。
21: 这怎么说话？我们俩怎么不该来啊？
0: 就是
20: 你们俩差点啊。

0: 但是现在这个状态这样，更希望你们今年啊和杨少华老先生一起合作。为什么呢？这样一来，一是保证了节目效果，二来呢，这个老先生在也传递了这个传帮带的精神。
1: 真好，
0: 哎，但是现在有一点小的阻力。
2: 什么阻力？
0: 他儿子杨毅呀、啊，不让他来。
2: 不是我不让来，我因为我们哥几个开会的时候，我爸爸90了就不能来了。
0: 啊，不是，他想自己来。
2: 谁呀、啊？啊？谁这么说话？
3: 不是，
2: 谁这么说的？
3: 不是，导演组都那么说呀。哎，
2: 你们俩造谣。
3: 我们俩造谣。
2: 不可能。
3: 半
2: 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3: 是给您打电话了、啊、怎么说的？
2: 给我打电话这么说啊，喂，您是杨毅杨老师吧、啊、我们非常崇拜您的相声、哎、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听您说相声，因为您在相声界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您对相声的理解和对相声的发展以及相声的基本功、哎、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3: 哎、
2: 因为您的相声可以说
3: 杨老师您不着急，
2: 您对相声
3: 导演都这么说话了
2: 啊，他就是这么、
3: 啊、就这么夸您。
2: 不，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相声非常了不起，他说我们真诚的希望您杨毅老师您能参加这次咱们金秋的相声晚会。这个节目嘛叫传帮带，传帮带肯定是优秀的相声演员要带两个笨蛋，这两个笨蛋一个叫刘钊，一个叫孙超。
3: 不是，您等会儿吧、啊、这导演组太直接了，你
2: 们就这
3: 是导演组跟您说的
2: 啊，就这么说的。
3: 我告诉您杨老师啊，谨防电信诈骗，知道吗、
2: 哎、电信诈骗吗？
3: 谁信呢？
4: 我听着像瞎话。
3: 那可能吗？ 我们都知道。那你主动给人导演组打了电话、
2: 啊、不可能，我给他打、哎，
3: 我都是我在旁边，我听着呢。
2: 他们请我，
4: 你给谁？
3: 哎哎哎，导演组吗？对，我是杨毅啊。是，我是说相声的。对，我相声的啊，不听相声啊，平常。那个什么，啊，对，我演电视剧啊，《阳光那快乐生活》，好，400多集，我，啊，一集都没看过。400多集，一集都没看过呀。不是我呀，就是想上这个节目啊，对不对？对，我哎，刘钊、孙钊行啊，我崇拜他们俩。
2: 我是这么甜不啰嗦这样说话吗？
3: 你比这个还要再过分一些。
2: 是啊，不是这个事儿。
0: 怎么不是啊？
2: 我要照你们俩，我要照你们俩这么说，我今天我能站在这儿
3: 啊？什么？
2: 要照他那么回我的话，我今天能站在这儿？
0: 您今天能站在这儿、嗯、完全因为今天这个主题，嗯，传帮带。
3: 你赶上了。哎，
2: 传帮带怎么个传帮带、啊、
0: 怎么个传帮带、
3: 啊、就是说我们俩呀啊带带您。
2: 你们俩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你说观众谁信呢？说你们俩带我，你们俩会什么呀宝贝儿？
0: 会什么、啊、杨老师、嗯、尊重您叫一声老师，我们现在新演员这些东西您都没听说过。
3: 就是你没有、
0: 哎呦就是、我跟您说，首先我们这个文学的色彩就很浓。
3: 对、啊、
2: 文学色彩。
0: 哎，这么跟您说吧，嗯，罗密欧跟朱丽叶您知道吗？这您不知道啊。沙翁知道不知道？
3: 沙翁知道吗？
2: 沙翁知道，就那纱窗大号的叫沙翁吗？
3: 您明白吗？
2: 真是
3: 老艺术家明白。沙翁、
0: 哎、对，
3: 沙翁说沙翁是鸟儿。沙翁嘛、啊、沙翁白头翁信天翁都是鸟。
0: 真是沙翁就是莎士比亚。
2: 哦，莎士比亚。
3: 你整的谁明白呢？
0: 尊称
2: 剧作家
0: 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原著啊，英文啊，我给您来了怎么样？
2: 嗯、你说这话我根本在座的人都不信。
3: 你听
2: 给我来了英文、哎、
0: 英文原著、嗯、而且伦敦腔，注意高、啊、老师
2: 听着呢。
0: Good morning 行吗、
2: 啊、行、啊、
3: 行不行？早上好行什么呀？
0: 这不是这注意提醒注意，
2: 您大伙记住了，像这没谱的老是一惊一乍的。
0: Good morning you're my Juliet welcome about Air China flies London to Beijing To be said, please take your husband and sailboat. Thank you.
3: 这一句话，他把整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都概括了。
0: 哎，
3: 罗密欧朱丽叶坐飞机上北京来了，是不是啊？我
0: 能懂，
3: 是伦敦讲伦敦的始发站吗？
2: 胡说八道！
3: 就这您来不了，您光胡说。我们设计笑料知道吗？您来得了吗？
0: 巧妙，
3: 您行了。
2: 就你们说这个啊，我说出来那个英文大家都得听得懂。你说了半天，就头一句懂，第二句最后一句懂。我说的这个打头到尾人都懂。
3: 您来
2: 一套一套的，你像什么来，大伙都知道吧？
3: 来
2: 念书的都知道，来叫 come、
3: 啊、
2: 去是 go、
3: 啊、
2: 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一是 one 二是 two 三是 three 四是 four， 二人分手 good bye， 见面问好 how do you do， 你听着、
3: 哎、
2: 这叫什么大伙都听得懂。
3: 这
2: 叫脆声
3: 杨老师
2: 也是。
3: 我跟你说您顶多是那种
0: 小孩
3: 儿歌嘛，那就是
0: 也就观众热情给您鼓掌
2: 基本功、哎
0: 您这也太简单了，
3: 甭来那没用，
0: 对不对？
2: 你们俩老瞧不起人，我这不行，你们来一个
3: 啊，我来一笔。

0: 好的来点相声基本功，这您行吗？
1: 相声基本功你们有吗？
0: 有啊，
1: 有都有什么呀？
0: 绕口令，
1: 绕口令你有吗？
0: 太有了，
1: 基本功我都不信你会说。
0: 最简单的，
1: 来一个，
0: 倍儿快，来说来就来。
1: 嗯，
0: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随便来点什么水果都可以。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我这个选择性强
1: 哦，
0: 选择范围广。
2: 你甭听他那个，您听
1: 加左溜了，
2: 听我那个
1: 加左溜了，
2: 来点难的，
0: 可以、
2: 说相声绕口令最难的，朗吗草吗行吗？
0: 这太难了，
1: 太大了，
2: 这不好来吧？
0: 这不好来，这
1: 相声演员来不了。
2: 我给您来一遍，听好了、
1: 听着呢、
2: 听好，打南边对不对、哎，打南边来了个塔吗？
1: 塔吗？
2: 来塔吗？干嘛呀？
1: 就是、
2: 来塔吗？干嘛？有来鱼的吗？来个喇嘛？你说错了，我给你改改啊。
1: 我说错了，宝贝儿，你说错了。
2: 打南边，你别着急，
1: 认真点啊，
2: 别着急。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吗？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吗？喇嘛要拿塔吗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说行。
1: 你们还给他鼓掌，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有哑巴说行的吗？
2: 哑巴同意了吗？哑巴，我再给您来一个。
1: 我不信，
2: 我给您来一个啊！
1: 来一个，
2: 听好了，来那个山前
1: 啊，
2: 山前有44只石狮子，
1: 不错，
2: 这不好来，
1: 难度大。
2: 哎，这一般这来不了。山前有44只石狮子，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我就给砍了、
1: 就完了。
2: 砍后不太好背。
1: 听见了吗？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叫传帮带呢？这个传帮带就是给大家，给在座的相声演员呢和电视机前的和手机上喜欢相声的朋友们应该做一个提示。学相声就应该扎扎实实打头到尾的学。像他那刚才说点外文大伙儿也不太清楚，像他说这个绕口令大伙儿也没清楚，说那么两句都没教得清楚。这都不行，这都不属于相声的范围。
2: 杨老师，
1: 传帮带老前辈就得做出个榜样，
2: 甭来那个，要是告诉您，就我们这就这艺术，知道吗？
1: 这叫艺术啊！
2: 艺术，我们就挣钱了
1: 啊！这玩意儿就挣钱了，
3: 当然，
2: 我买车了，
1: 嚯，
2: 我买房了，
4: 我结婚了，
2: 我都离婚了，
1: 该。
3: 就说能挣钱，
1: 挣钱不行，还得踏踏实实小本事。
2: 哎呦，说半天你会什么呀？
1: 什么叫我会什么、
2: 啊？
1: 我不会什么，今天能站在这儿，我张嘴就是你们不会的。想当年2002年相声大奖赛大红鹰杯，我在那说了一段半学，我那个半学那贯口一般来不了。
2: 老师，您是把您获奖的是写家谱上了吧？
1: 当然写家谱了，多不容易啊！
2: 那是不容易、
1: 得了一回奖，我那贯口谁也来不了。
2: 您来、
1: 兰陵王入阵舞，飞雷格了八
2: 五。
1: 你看看
3: 这个，咱去年年底已经背过一次了。
2: 您上次就这段，我告诉您不能一段节目骗两年，知道吗？
1: 每年都背这段，因为这段词是。
2: 您甭来的，您有别的吗？
1: 有的是，
2: 来一个。
1: 你们不会的，
2: 来呀，
1: 杨家拳。那嘴皮子你们就来不了。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寸紧张关东拳、斜窜星球拳、正思缠缝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翎跌架拳、马屁短打拳、李逵硬风拳、吕红二打拳、三黄炮锤拳、虎鹤双形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冲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36合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怎么样？像这个好，知道好就得好好学。
3: 那我们也不学。
1: 为什么不学？
2: 我们要学会了，
3: 您演什么呀？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7: 对，
6: 下了舞台呢？
7: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6: 都一样不现实。
7: 对了，
6: 脾气秉性
7: 啊，
6: 兴趣爱好
7: 是是，
6: 为人处事啊，
7: 哎，
6: 我们哥俩
7: 啊，
6: 差异就比较大。
7: 他有区别呀。
6: 叶鹏这个人啊，
7: 我这人
6: 从小来说
7: 怎么样？
6: 学习差，
7: 小时候不爱学，
6: 这行吧？
7: 啊，这倒可以。
6: 学习差，
7: 哎，
6: 从小学习不好，
7: 是
6: 上课
7: 啊，
6: 老师站在讲台上，
7: 嗯，
6: 特别认真地问同学们，
7: 问什么呢？
6: 大家说对不对？
7: 啊啊。
6: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啊，
7: 我
6: 对不对？
7: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6: 倍儿听老师话。
7: 对了，我告诉你，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6: 怎么说？
7: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的。
6: 废话，
7: 谁赖谁的？他赖他的。
6: 学习不好，
7: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6: 哪科最差呀？
7: 什么次啊？
6: 语文，
7: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6: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7: 怎么了？
6: 老师批评他，
7: 老师老说我
6: 叶鹏
7: 啊，
6: 叶鹏
7: 怎么了？
6: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7: 我是爱睡，
6: 多跟李银飞学习
7: 啊。跟你学呀？
6: 跟我学
7: 啊。
6: 从小
7: 怎么了？
6: 语文方面
7: 啊，
6: 国学方面
7: 啊，
6: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7: 为什么呀？
6: 家学渊源。
7: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6: 我呀
7: 啊，
6: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7: 谁呀？
6: 我呀？怎么了？
7: 你是什么？
6: 皇族啊。
7: 你是皇族？
6: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7: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6: 我问问你
7: 啊，怎么了？
6: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7: 那现在还有啊？
6: 有吧？
7: 啊，
6: 那是满清的皇族。
7: 是啊。
6: 你们家上辈儿
7: 啊
6: 姓叶吗？
7: 啊，不姓叶。
6: 对不对？
7: 我们是复姓耶律。
6: 复姓耶律，
7: 耶律，
6: 耶律忠，耶律忠，
7: 别，
6: 前面表示感叹是吧？
7: 我表示
6: 耶律忠，
7: 别说了，什么耶律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6: 怎么看？
7: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忠啊？
6: 我给我起名起到耶律珠啊，
7: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6: 复姓耶律，
7: 哎，我们是辽国人。
6: 对了，
7: 辽国人，
6: 大辽的天下，
7: 契丹，
6: 我们上辈不是，
7: 你们。
6: 稍微生僻一点
7: 啊，
6: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7: 哪个皇族？
6: 北周的后裔。
7: 北周？
6: 哎，北周，
7: 我没记错啊，
6: 您知道吗？
7: 复姓宇文。
6: 真知道
7: 是吧？
6: 对对对
7: 啊！
6: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7: 啊？有啊，
6: 宇文化及呀
7: 啊！
6: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7: 啊，
6: 叫宇文赟。
7: 所以您，
6: 我也是，复姓宇文。
7: 那您叫什么呢？
6: 宇文。特好，
7: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6: 语文特好，
7: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6: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7: 语文好啊，
6: 从小语文就好。
7: 怎么好啊？
6: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7: 都学过吗？
6: 都学过吧。
7: 啊，
6: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7: 啊，
6: 啊喔喔，
7: 对对，
6: 一乌鱼
7: 是，
6: 波泼摸夫
7: 有这个，
6: 拖摸的，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7: 对对，
6: 落后。
7: 这我
6: 差生
7: 这。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6: 背课文
7: 啊？背哪个呀？
6: 天冷了。
7: 哎呀，好家伙！
6: 一群大雁上南非。
7: 哎，这
6: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7: 哎呀，
6: 南非的。
7: 哎呀，
6: 哎呀，
7: 上南非干嘛去呀？
6: 背一群大雁上南非了吗？
7: 往南飞、啊、
6: 什么
7: 往南飞？
6: 往南飞啊啊！往南飞，
7: 往南飞，
6: 一会一排全个眼镜、哎、
7: 对对对，
6: 一会一排全个一镜、
7: 哎、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6: 嘿，你是怎么激的？哎，
7: 我也是揣的。
6: 叫揣的呀？
7: 您干嘛呀？您这是
6: 跟你说明问题啊？
7: 什么问题呢？
6: 奶声奶气的时候，
7: 你小时候哎
6: 就背课文了。哦，那时候老师啊最喜欢我。
7: 哦，喜欢你，
6: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7: 那当然了。
6: 再大一点，
7: 又大点了，
6: 外国的诗篇。
7: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6: 高尔基写的啊，狂风嗯卷袭着乌云。
7: 对对对对对。
6: 在乌云和大海间、嗯、有一只翱翔的
8: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6: 这你也掌握了啊？
7: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6: 我拐宋小宝上去了吗？
7: 多新鲜呀、啊、
6: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7: 不是这词。
6: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7: 啊，这就大点了。
6: 大一点了啊。再大点学什么呢？
7: 学什么呢？
6: 说明文。
7: 哦，说明文，
6: 好多说明的手法
7: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6: 要同龄人的您各位学吧。啊，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7: 不记得了。
6: 你看他都不记得啊。列数字
7: 啊。有，
6: 打比方
7: 是
6: 做比较，嗯嗯，画图表，嗯，磨状貌啊，下定义，哦，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7: 是吗？
6: 太熟悉了。哎，
7: 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6: 你熟吗？
7: 你说一个，哎啊，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6: 用哪个说明方法，啊、
7: 我能判断出来，
6: 能判断出来。
7: 啊、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6: 听这个啊，
7: 随便说，
6: 听这个啊，东
7: 啊东啊。
6: 方位名词
7: 是是
6: 太阳升起的方向哦，与西相对哦，这是
7: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6: 我真知道啊，
7: 当然知道了。
6: 听这个啊，
7: 说
6: 据统计啊，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啊，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哦，
7: 列数字。
6: 这也知道，
7: 当然知道了。
6: 听这个啊，
7: 再来一个。
6: 图书馆的书啊，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7: 分类别呀、
6: 啊，这也知道啊。说明文嘛，
7: 这说明文。
6: 再大一点，
7: 学什么了？
6: 学什么文啊？文言文，
7: 就是古文。
6: 古文。
7: 对了，
6: 古文。啊，篇章太多了。
7: 那是啊，
6: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7: 你说说。
6: 比如说 啊，
7: 有什么？
6: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7: 啊。这有
6: 梦游天母吟留别啊，陋室铭、短歌行啊，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写了一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7: 叽嘎叽，亮去亮去亮去亮去亮去亮去，干嘛呢？这是，
6: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7: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6: 讲义吗？
7: 这不是讲义，
6: 这什么？
7: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么都会。
6: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啊，便于记忆嘛。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7: 怎么样啊？
6: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7: 哪三大特点呀、啊？
6: 第一个啊，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哦，第三点，语言精炼。
7: 说说这题材丰富，
6: 写什么的都有啊，写人的，嗯，写物的，
7: 是
6: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7: 啊！这写人写物
6: 太多了
7: 啊！写人，
6: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7: 哪个？
6: 比如说麦坦翁，
7: 白居易写的
6: 麦坦翁啊，麦坦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嗯，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嗯，麦坦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夹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呢、啊、
7: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6: 熟啊。
7: 啊，这熟。
6: 你看这词儿写的
7: 啊，怎么写的呢？
6: 多好
7: 啊。说
6: 可怜身上衣正单啊，心忧炭贱怨天寒，
7: 这什么意思呢？
6: 可怜身上穿得这么单薄了啊，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哎呦，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7: 你瞧瞧，
6: 你看写的啊，旧社会的那个弄煤炭的，
7: 煤炭的，嗯，
6: 多么的苦啊。
7: 是，
6: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7: 啊，这写人特别惨，
6: 写人的
7: 啊，那写物呢？
6: 写物的更多了。
7: 哪一个？
6: 醉翁亭记啊， 滕王阁序
7: 是是，
6: 岳阳楼记
7: 啊，
6: 咱们都熟悉的
7: 哪一篇？
6: 书文双绝
7: 啊，
6: 兰亭集序，
7: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6: 王羲之写的
7: 啊，
6: 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7: 啊，怎么写呀？
6: 永和大王，
7: 哎呀，
6: 出门就是，
7: 对对对对，
6: 拐着他那把角呢，这21.5牛筋面，
7: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6: 永和嘛，
7: 永和大王像话吗？
6: 永和什么？
7: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6: 永和九年。
7: 对了，
6: 周年店庆。
7: 哎，
6: 明年是十年，
7: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6: 那敢整？
7: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6: 你看你看你看
7: 啊，
6: 你看说明什么？
7: 说明什么呀？
6: 脍炙人口，
7: 多少知道的，
6: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7: 甭说那个，都明白，
6: 都明白。
7: 哎，
6: 写物的，
7: 哦，写物的。
6: 嗯，
7: 刚才说还有什么？
6: 叙事的，
7: 叙事诗，
6: 叙事的
7: 啊，
6: 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
7: 啊，这
6: 不叙事的吗？
7: 是是。
6: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7: 哪一篇呢？
6: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
7: 啊，
6: 叫做《晏子使楚》。
7: 哦，晏子使楚，
6: 晏子出使楚国嘛？
7: 对呀、啊，
6: 出使楚国
7: 啊。
6: 晏子是齐国人
7: 啊，对。
6: 晏婴，晏平仲，
7: 这是他的原名。
6: 个矮
7: 是，
6: 个小，
7: 对。
6: 小燕子吗？
7: 穿花衣吗？
6: 啊，
7: 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9: 你问燕子你比啥嘞？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6: 我都穿到那儿去了，
7: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呢，是吧？
6: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7: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6: 我说什么了？
7: 他自己说的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啊，
6: 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7: 跟何云伟似的，
6: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
7: 哦、
6: 哎，出使到楚国了。
7: 哦，楚国，
6: 楚国干嘛呢？
7: 楚国
6: 给他开了一狗洞。
7: 哦，
6: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7: 羞辱他，
6: 给燕子气
7: 啊！是，
6: 燕子张嘴就说了，
7: 说什么呀？
6: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7: 不、哎、是，
6: 不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7: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6: 我这起的多顺呢、
7: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6: 原词怎么说的呢？
7: 原词儿，
6: 原词是说呀，
7: 啊，
6: 说我要到狗国去，
7: 啊、这个
6: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7: 啊。现如今，
6: 今晨使楚
7: 到楚国了，
6: 我到你楚国了
7: 啊，
6: 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7: 哦，巧妙的化解
6: 给自己国家长脸。
7: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6: 吗？老有他的
7: 小个儿嘛。
6: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你看看
7: 啊，
6: 什么题材都有
7: 啊，都有
6: 都有。
7: 还有吗？
6: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7: 哦，题材丰富。
6: 对 对，
7: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6: 人物众多
7: 啊，怎么讲啊？
6: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7: 都有什么呢？
6: 相对照的
7: 啊，
6: 你比如说，
7: 嗯，
6: 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7: 是是是，
6: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
7: 嗯，
6: 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
7: 嗯、
6: 都有，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吃多了吃多了，
6: 没有啊。没吃，
7: 我一样一样问，
6: 你随便问。
7: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6: 对呀、啊，
7: 谁聪明谁傻呀？
6: 智叟聪明，愚公傻。
7: 哦，
6: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7: 哦哦，
6: 这讲的什么呀？
7: 什么故事呢？
6: 愚公移山嘛。
7: 哦，
6: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7: 是是，
6: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7: 对对对 对， 对，
6: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7: 哦、是，
6: 哎，家门口
7: 啊。
6: 有两座山，
7: 这两座山，
6: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7: 哦，
6: 愚公要干嘛？
7: 干嘛呢？
6: 挖山不止，
7: 你瞧，
6: 要把山给挖走。
7: 对，
6: 哎，一来呢，
7: 啊，
6: 出门能方便一些。
7: 是是。
6: 二来呢，
7: 啊
6: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7: 把这还是挺现代的。
6: 嗯、结果呢？
7: 啊。
6: 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7: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6: 聪明老头儿
7: 啊，
6: 笑着阻止他。
7: 啊，
6: 笑而止之曰：“
7: 嗯，
6: 甚矣。”汝之不会，
7: 没听懂。
6: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6: 哎，
7: 我傻，
6: 不是我给你讲吗？
7: 啊，
6: 我说给你讲，
7: 是是。
6: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7: 哦。
6: 结果呢？
7: 啊，
6: 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7: 啊、怎么说呢？
6: 说子又有子
7: 啊，
6: 子又有孙，
7: 是
6: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7: 就不计划生育呗。
6: 对对对，就这意思
7: 啊。
6: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7: 都没了数了。
6: 对对对
7: 啊，
6: 哎，这个名字上
7: 啊
6: 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7: 那实际上，
6: 愚公这种精神， 感动了上苍
7: 啊！对，
6: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
7: 啊，
6: 被愚公弄死了。
7: 弄
6: 死，这说什么呢？
7: 啊，这什么？
6: 不能见招
7: 啊！对，
6: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7: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6: 哎，对，
7: 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6: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7: 最不像话的
6: 哪句？
7: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6: 有，
7: 这是谁呀？
6: 孔子。
7: 孔子喜欢小虎队，《
6: 论语》里边写了，
7: 怎么写的？
6: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呀，明白吗？
7: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6: 对对对，
7: 哦，
6: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7: 啊？是是是是，
6: 对不对啊？自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7: 甭说说，
6: 对对，哦，喜欢苏有朋的。
7: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6: 喜欢小虎队，
7: 胡皮乱讲，
6: 什么样的人都有，
7: 是吗？
6: 嗯，
7: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6: 语言精炼，
7: 怎么呢？
6: 您琢磨
7: 啊，
6: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7: 啊，
6: 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7: 哦，解释的复杂，
6: 解释的复杂
7: 啊！
6: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7: 哪一个？
6: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7: 啊，
6: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7: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
6: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7: 普通话，普通话，
6: 普通话
7: 怎么解释呢？
6: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7: 啊，
6: 什么意思呢？
7: 嗯，
6: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
7: 嗯，
6: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
7: 啊，
6: 都被我吞并了，
7: 灭了，
6: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7: 哦，
6: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7: 这我听着也可以啊。
6: 对呀，啊，两个原因
7: 啊。
6: 第一个原因，
7: 嗯，
6: 原文短。
7: 哦，是
6: 十二个字。
7: 对对。
6: 第二个原因呢，
7: 啊，
6: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7: 哦，
6: 听着相对好一些，
7: 好解释。
6: 你要不用书面语，啊，
7: 不用书面的，
6: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7: 不也行吗？
6: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7: 不能。
6: 你在原文长一点
7: 啊，
6: 完全就变味儿了。
7: 哎，这我不同意
6: 啊！
7: 咱们试试啊，
6: 试试
7: 啊！
6: 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7: 啊，文章，
6: 挑一个名篇，
7: 哪一篇呢？
6: 诸葛亮写的
7: 啊，哪一篇？
6: 《出师表》。
7: 出师，
6: 哎，这篇文章吧，
7: 就是菜单啊。
6: 对，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7: 前厨归大堂经理管。出师表像话？
6: 叫什么？
7: 出师表。
6: 出师表
7: 啊！
6: 出师表
7: 啊！
6: 你还记得吗？
7: 太记得了。
6: 你还记得这个呢？
7: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6: 对对对。
7: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6: 嗯，
7: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6: 哎，
7: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6: 什么叫鼓掌？
7: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6: 对对对
7: 啊，这不就
6: 多少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7: 原文就这个，
6: 原文就是这个
7: 啊。
6: 不用古文，
7: 不用古文行吗？
6: 用生活里的语言
7: 啊，肯定通俗易懂。
6: 好比说
7: 啊，
6: 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7: 啊，北京
6: 用北京话说
7: 啊，
6: 不行，
7: 绝对好听。
6: 方言土语俏皮话
7: 啊，
6: 那不合适，
7: 不能
6: 听着失去美感了。
7: 你试试啊，
6: 你比如说
7: 啊，
6: 开篇这三个字，
7: 嗯，
6: 陈亮言，
7: 用北京话呢，
6: 这就不对
7: 啊。怎么说呢？
6: 这个诸葛亮啊，
7: 啊，
6: 自称是为臣，
7: 是，
6: 实际不是，
7: 对，
6: 相父，
7: 哎，
6: 俩人差着辈儿，
7: 干爹，
6: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7: 怎么说呢？
6: 爷们儿，
7: 爷们儿，
6: 爷们儿，
7: 哦哦，
6: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7: 哦，还得亮叔，
6: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
7: 啊
6: 可是不容易
7: 哦，
6: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7: 啊，
6: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7: 啊。
6: 他是老和尚搬家，
7: 怎么讲啊？
6: 吹灯拔蜡
7: 哦，
6: 猴舔蒜罐子，
7: 嗯，
6: 翻了白眼了。
7: 哎呀，
6: 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去，
7: 饶氏去，
6: 脆醋嘛是个丁的
7: 啊，
6: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7: 嗯，
6: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7: 嗯，
6: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7: 啊，
6: 给脸不要脸
7: 哦，
6: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7: 啊。
6: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7: 啊，
6: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7: 是是，
6: 骑着你脖子拉力气，
7: 擦 太恶心了，
6: 受得了受不了
7: 啊！
6: 可是你看看啊，跟家看家那几个，
7: 嗯，
6: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
7: 就这词儿，
6: 在外面打仗的
7: 啊，
6: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7: 哦，
6: 为什么
7: 啊？什么原因？
6: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7: 啊，
6: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7: 哦。
6: 提起刘皇叔来
7: 啊，
6: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7: 怎么讲啊？
6: 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7: 嗯，
6: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7: 哦。
6: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带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博地城吃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
7: 啊。
6: 这我这不是出师表，
7: 您这是
6: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7: 别说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我们相声演员呢，走南闯北，
11: 去过许多名山大川。
10: 白天旅游，我就是指南针；
11: 夜晚行走，我就是北斗星。
10: 有人叫我徐霞客，
11: 有人叫我哥伦布，
10: 有人叫我活地图，
11: 有人叫我旅游家，
10: 有人叫我米老鼠，
11: 有人叫我唐老鸭。反正他们俩也爱旅游，我倒知道。
10: 我们的祖国是幅员辽阔呀，
11: 我们的山河风光锦绣，
10: 我们所到之处无处不飞花。
11: 我们的去过地儿，四季花争艳。
10: 你等会儿
11: 啊，
10: 我说的无处不飞花可是个地名，
11: 我说的四季花争艳也是个城市啊。
10: 哦，
11: 嗯，
10: 那么请问您这四季花争艳是
11: 长春？
10: 长春
11: 四季花争艳，长春行吗？
10: 哎，不错，
11: 啊，
10: 不错，不错，不错，对对
11: 对，一般话。那您这无处不飞花，我没琢磨出来。
10: 锦州，锦绣神州，可以吗？
11: 看来你，看来你对地名灯谜还有点研究。
10: 哎，手底下我有几个学生，教过几个。
11: 就你，就，
10: 嗯，
11: 你可有点夸夸其谈。
10: 你有点土地爷烧香啊，
11: 你这夸夸其谈就是个地名。
10: 哪儿啊？
11: 海口。你夸海口，
10: 你土地爷烧香也是个地名。
11: 我哪儿？
10: 自贡。你自己那儿供着自己。
11: 自贡行啊，
10: 行啊呀，
11: 来呀，
10: 来吧。
11: 船头打鼓，镇江
10: 袖珍盆景，微山湖，
11: 春耕逢喜雨，天水
10: 四季忙收割，常熟
11: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10: 啊
11: 啊，四瓶怎么样？
10: 哦，陈佩斯举俩灯泡，
11: 怎么着？
10: 三名，仨都够亮。来，比赛地名
11: 要这么说呀？
10: 啊，
11: 你三九天穿背心儿，邯郸；
10: 你三伏天穿皮袄，武汉；
11: 你包饺子，你买不起肉，你素馅。
10: 我素馅儿。你乔林宾馆，你没钱进。
11: 我这是。
10: 你住马店，
11: 我住马店里边
10: 啊。
11: 要不大家都说你神经不正常，
10: 哎，
11: 你海风。
10: 要不大家伙都笑话你，嗯，齐齐哈尔啊。
11: 别动，
10: 哎，
11: 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10: 哪儿啊？
11: 巨鹿。
10: 我别动
11: 啊，
10: 就你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11: 我这是
10: 宝鸡呀。
11: 不，别动，
10: 啊，
11: 你这双眼睛一个地名。
10: 哪儿啊？
11: 日月潭。
10: 我这俩眼睛还挺水的。
11: 日月潭
10: 啊，别动
11: 啊，
10: 就你这对鼻孔也是个地名。
11: 我这是
10: 水帘洞啊。
11: 我老感冒啊。就你这耳朵从小失灵
10: 啊，
11: 九龙。离香港太近了
10: 啊，
11: 耳朵近呢。
10: 你这嘴对外开放。
11: 我这是
10: 蛇口。
11: 那我这也不演。
10: 哎，不演不演。
11: 那这么说，你这鱼尾纹一个地名。
10: 哪儿啊？
11: 龙须沟。
10: 你这抬头纹也是个地名。
11: 我这是
10: 纹头沟。
11: 你这脑袋一个地名。
10: 哪儿啊？
11: 太原。
10: 啊，你这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11: 我这是
10: 沟帮子。
11: 你呀，你打着长途谈恋爱，通话啊，
10: 你爱人说什么你听什么。
11: 我这是
10: 你尊话。
11: 我尊敬他。
10: 哎，
11: 对对对，他打长途是为了拼命管你要彩礼。
10: 哪儿啊？
11: 济南。几对男的？
10: 这么个济南。
11: 对对对，
10: 你不给彩礼他就掐你。济宁。
11: 怎么济宁？
10: 连济对在宁。
11: 我爱人比他爱人还狠呢。这么说呀，要这么说你呀、
10: 我怎么样？
11: 这个你呀，为了攒钱呢、你都天天喝稀饭了，你呀？
10: 哪儿啊？
11: 你常州。
10: 我常喝粥啊。
11: 常喝粥。
10: 要这么说，你为了攒钱、你都用稀饭摆宴席。
11: 我这是
10: 你全粥啊。
11: 要这么说，你早晨稀饭，你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10: 你中午稀饭晚上接着喝，你凉粥。
11: 你喝一碗稀饭，你管人要五块钱，你贵粥。
10: 你热稀饭热高了火，你胡粥，
11: 你才胡粥呢。
10: 我胡粥啊，
11: 就因为你节衣缩食啊，你爱人一高兴就给了你一巴掌。
10: 哪儿啊？
11: 一个地名。
10: 哪儿？
11: 五指山。五个手指头
10: 啊。这么说你爱人一高兴也给了你一巴掌。
11: 五指山。
10: 威虎山。
11: 我爱人老虎是吧？就因为这个，武松给了你一巴掌。
10: 哪儿啊？
11: 二郎山。
10: 世界拳王给你一巴掌，阿里山。
11: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10: 你爱人老了给你一巴掌，泰山。
11: 要这么说呀，
10: 你大舅子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你二舅子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你三舅子看你演出给你一巴掌，五台山。他们两家人一人给你一巴掌，
11: 这是
10: 祁连山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1: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路上偶遇一位老大爷骑着单车，车筐里啊放着一只小狗狗。路人路过的时候呢，小狗总会嗷嗷大叫。我就十分好奇，我就去问，我说大爷，这您出门还带着小狗，用来干嘛的呀？大爷一脸淡定，随口一句回答让我瞬间崩盘。大爷说：“
9: 哦，当然是把它当喇叭用啊。”
8: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希望一个冷笑话能让您降降温。我是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抓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待会儿呢发送阿拉伯数字61，昨天不是六一儿童节吗？对不对？61啊，当然了，我们说就跟读书日，你一年就读那一天吗？不合适啊，对不对？所以六一儿童节，哎，是孩子们的节日，孩子们的世界。这孩子是世界的花朵，世界的未来，对吧？他不能就这一天呢。所以朋友们，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61，继续发送阿拉伯。哎，我们昨天在前面下半段的时候还跟大家互动了个话题，就是说说看，孩子教会了你什么，对吧？哎，其中有开心果就说了，就是孩子教会了我什么叫做好奇心，就是对万事万物有好奇心。好奇心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你看达尔文啊，举例达尔文，你看达尔文对什么东西都感兴趣，对什么东西都感兴趣，以至于他到最后的时刻还在研究啄木鸟，用脑袋啊、哦、不是，用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刀树啊，他脑袋怎么不晕？哎，你想过吗？这不是个问题吗？对吧？啊，再比方说我们国家的东坡居士苏东坡，是吧？对什么也感兴趣啊？ 他人生几起几落，对吧？后来就是落落落落落落落，是吧？但是不悲观，很乐观，因为他对什么东西都感兴趣，自己做什么东坡肉，是吧？自己酿造美酒，好不快活啊，是吧？所以兴趣真的是太重要了。因此，各位开心果，他是谁？你感兴趣吗？他是谁呀、啊？不知道。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对，他的名字叫赵娟，他也是娟科啊，跟我们上个礼拜说的四声杜鹃，他们是一个品种啊，都是娟，都是娟，娟儿啊，但是长相截然不同。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看的四声杜鹃长得什么样吗？咕咕咕咕那个，还是挺漂亮的啊，但是我觉得，形容赵娟不能用漂亮，我觉得她应该用酷。哎，你不信你看一下这张图吗？你觉得她酷还是你酷？考驾照得要考入库，硬往上贴，直接硬往上贴，行吧？还是那句话啊，发关键词阿拉伯数字61。啊，昨天是一鸣惊人嘛，所以我们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很多的鸟，上有黄鹂深树鸣。按道理讲，这个作者是吧，他是看不到这个黄鹂鸟的，因为他在树的深处。但是他是个善于观察的人，他听到这个鸟叫，他就知道是什么鸟在叫了。赵娟现在到处都是啊，跟四声杜鹃一样啊，频繁出没你的耳朵。那么当听到这个一声比一声高的声响的时候，你想知道它长得什么样吗？你是否有好奇心呢？有好奇心开心果啊，安全的情况下发送阿拉伯数字61 61，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注意安全最重要。
10: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11: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8: 夏季高温闷热，空调、冰箱等用电设备大量增加，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容易发生火灾。
12: 首先要排查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及时的更新新的线路，检查电源的线路、电源接头和开关。如果发现裸露、松动或是发热的情况，要及时的更换或是紧固。
8: 一旦电源线路起火，要先拉下电闸断电，然后再灭火。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保证良好的散热。
12: 此外，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油烟机也是造成火灾的隐患之一。
8: 油烟机里面的油烟道如果长时间的不清洗，也容易引发火灾，而预防措施就是定期清洗。
12: 最后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要做到线路的勤检查、勤保养，不要在车内放置香水、打火机这些易燃可燃物。同时，汽车内还应该配备干粉灭火器。
8: 我们的口号是：
12: 防火知识放心间，
8: 别和太阳肩并肩。

0: 讲真的，现在这样的一个初夏啊，经常会听到这些鸟儿的鸣唱，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也想有个家啊。好了，回家的路上啊，大家注意安全最重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1，噪娟，噪音的噪嘛，所以他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高亢。这个就有没有点像吵架？就像是，比方说啊，开心副驾驶和此时此刻大胖正在主持的《心花一路放》，开心副驾驶就说了：“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是最好的。”大胖说：“哦，《心花一路放》是最好的。”大胖这么傻吗？开心副驾驶才是最好的，心花一路放才是最好的。啊，就一声比一声高嘛，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他告诉我们啊，人类啊就是复读机呀、啊。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1: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2: 就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鸟类里面啊，多才多艺，是不是？比方说会开屏的孔雀，比方说，表面上就是忠贞的鸳鸯，还比方说一生比一生高亢的皂鹃，就是我们的开心果里面也是藏龙卧虎，卧虎藏龙，对不对？有交警同志，有教师。哦，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木雕师傅，啊，善于木雕，手工木雕的高乐高，高乐高把自己的一个作品发过来了，说，啊，请帮我看一下，这是啥娟？你这个是喜鹊吧？你这个应该是喜上眉梢嘛？旁边是梅花是吗？就喜上眉梢吧，你谁会把皂鹃刻在上面啊？什么寓意啊？女高音啊？行，17:42，安徽经济广播开经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现在也是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发送阿拉伯数字61就可以看到一生比一生高亢的皂鹃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来，既然说到皂鹃嘛，对吧？我们就来讲一讲，你身边最让你受不了的噪音。哎，你身边最让你受不了的噪音是什么？好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看，马上也要考试了啊，中高考要开始了。所以呢，很多地方一定要注意了，降噪。哎，给孩子们啊一个安静的环境啊，让他们呢好好的发挥，是不是？说说看，你身边最受不了的噪音，它是。

让大家来说说看，就是你生活当中最受不了的噪音是哪些啊？有开心果反应，就是这首歌。这个是，这个是哪个乐队来的？反正是重金属啊，重金属乐队，他们演唱的一首《金歌》。啊，金哥，就是歌颂52号鲸鱼的，就那条鲸鱼最孤独，它说话的频率是52赫兹，所以其他的鲸鱼都听不懂它在说什么嘛，叫金哥啊，对，重金属啊，重金属 rock。有开心果还说，我们来看一下啊，队长，噪音就是我觉得晚高峰除了开心副驾驶以外。别啊，咱们要注意团结啊！不过我们可以燥起来。

0: 好，说到生活当中你受不了的噪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我们的开心果畅畅，畅畅说，就是楼顶装修的噪音。楼顶装修的噪音，楼顶是装什么呀？装防雨布吗？楼顶的噪音，那你家就是最高楼？反正确实啊，有的时候装修，所以只有当上班的时候，对吧？周六周日还不行啊，还是要大家帮助大家多为别人想想，换位思考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又是一个邻里生活的噪音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尤其是家里啊有孩子，然后在家里，比如说跳个绳啊、拍个球啊，或者是把桌子椅子给碰倒了呀，就那咣叽咣叽的声音，确实啊。想当年我们家有老大的时候啊，就是妈妈就受不了一点噪音啊，什么只要楼上搞出一点声音了，我都要奉命上楼。我跟人家交涉啊，说声音太大了，影响孩子睡觉啊。现在我跟大家讲啊，有个二宝了以后啊，就楼上开过高铁都没事。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广场舞的音响声。不管怎么讲啊，但是科学家证明广场舞可能是最佳运动。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广场舞啊，它一般啊，它得要跳，对吧？就是你要运动你的身体，这肯定的呀，跳舞吗？还有一块呢，它需要大量的社交。你看你身体又锻炼了，心情又好了，所以这个燥不燥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我们的开心果天赐说，机动车的噪音，那不就是晚高峰之声吗？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听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1: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2: 开心报一报，
3: 报一报那个报一报，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2: 开心报一报。
4: I want your baba。
5: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最近啊，有个视频火了，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啊？就是十三岁，身高1.85米的男孩，用电话手表向妈妈讨要1块钱买雪糕。因为他的体格与行为就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嘛。13岁，身高1.85米啊。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远看是帅哥，近看戴儿童手表。所以这么小长那么高合适吗？挪点给我。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宁波啊，宁波的张大爷患有高血压多年，前段时间呢总感觉浑身乏力，腿脚发软。他听说啊，浑身没劲儿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缺钾，多吃香蕉就能补回来。于是开始自行食补，每天3到4根香蕉，连续吃了半个月，没想到直接吃进了 ICU。 怎么回事？医生解释了，健康人群肾脏代谢功能正常，摄入过多的钾元素可以及时排出，适量吃香蕉并不会有风险。但是老年人、高血压患者的话，还有慢性肾病患者，一旦长期大量摄入香蕉等高钾元素，钾元素容易在体内积蓄，引发高钾血症。听清楚了啊，引发高钾血症啊，就直接进 ICU 了吗？哎呀，所以啊，怎么办？我吃香蕉，纯粹是因为爱吃、好吃和馋呢、啊。真的，你看好多的运动员啊，他们在就是比赛的间歇都会来上一根香蕉。最后我们来到苏州啊，苏州的张先生和妻子王女士2023年结婚，婚后承担家庭所有开支，然而妻子却总说手头拮据。张先生翻看妻子手机之后发现呢，他前前后后给一位叫什么什么道人林师傅转了近90万元。原来呢，王女士2020年因为失眠身体不适，在网上认识了这位大师。对方说呢，他前世就是他的弟子，今生要供养其功德。5年间以帮忙做法事、住房破旧、不易居住等等理由吧，陆续向王女士转账84万多元，用于买房车，还有归还借款，还有个人花销等等等等吧。王女士为此是省吃俭用，甚至觉得非常的自豪。所以你看啊，就是非常可悲，对吧？就被骗了都不知道自己被骗，真的是还帮人家数钱呢。因为失眠，所以王女士现在失眠好点了吗？就。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

0: 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1, 2, 3, 4，
1: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3: 来，我们先来看一首诗啊，我们的开心果诗人仰望，也是一位老师，他做的这首诗名字叫做《每天》。早晨，先被楼上楼下开嗓的声音唤醒。伴随着垃圾车的声音起床，紧接着就是割草的美妙律动，然后午饭前听个装修交响乐，唢呐声催促你午睡该起床了，下午重复，傍晚楼下孩子们的童趣声，一天结束了，伴随着楼上楼下轻声聊天入睡，半夜还冷不丁的听个开嗓的声音，感恩让我能听到感恩的。你这不叫每天，你这叫做声声入耳，生动世界呀。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啊，就要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说政务区下雨了。政务区下雨了，我的天哪。所以此时此刻在政务区的开心果要小心了啊，要小心了。我们这儿，我们这算什么区啊？我们这算天鹅区吗？政务区下雨了啊，所以夏天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突然来一阵雨，然后立马又天晴，然后又见到彩虹啊。花姐说，让人心烦的噪音有很多种，最烦的是令人喋喋不休的（括弧我讨厌的人）。所以讨厌的人说话是噪音。它出现在你眼前是造影。行吧，不开玩笑了啊。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觉得对啊，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你从那些让你讨厌的人身上也可以学到一些道理，就像是我们从孩子身上也能，当然了，这个比这个比喻不太合适啊。孩子身上学到道理，孩子讨厌吗？熊孩子除外啊。昨天啊，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儿童节的零零总总，但是呢因为时间很紧啊，昨天有一段重要的话没有给大家传达到，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补上啊。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601，发送阿拉伯数字601来收图啊。这段话呢我昨天是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读给大家听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话呢，如果给大家留作一个，就时常可以翻看一下，温故而知新，时刻提醒自己的一个，小卡片，放在自己的手机里或者是相册里，还是挺有帮助的。 发送阿拉伯数字601，发送阿拉伯数字601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还是那句话，发关键词看图请注意安全第一。

0: 喂，你猜猜我是谁？
1: 现如今 AI 换脸技术越发成熟，
2: 真的没有想到 AI 诈骗已经猖獗到这个
1: 近日啊，静安公安分局接到市民刘阿姨的报警，说自己呢被一个假的侄孙骗走了50000块钱。
3: 喂，你好，眼见不一定为真，谨防电信诈骗。
4: 我们的开心果精灵也是把具体下雨的地方啊说的更加的准确了。他说是合肥市万象城附近下的还挺大的，过了奥体中心就越来越小了。这叫什么？这叫做东边日出西边雨。我曾经就看到过，就是路的这边在下雨，路的那边是晴天。Amazing， 这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发送阿拉伯数字601，对，来收这张图。儿童节的双重意义，什么玩意儿？看不懂，这看不懂吗？就是每到六一儿童节，我们总会想着给孩子买什么样的礼物，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对不对？但是儿童节也是属于成年人的节日，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带给我们的，难道只有陪伴和快乐吗？它更是一种慢慢的失去的生活能力的一个找寻。很多的成年人活得很累，不一定是因为事情太多，是因为习惯了用效率来衡量一切。读一本书要有收获，参加一次活动要有意义，很多事情还没开始呢，就先考虑结果会怎么样。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所以呢，你看开心副驾驶就不是这样，对吧？我们就是一档晚高峰的伴随类的，就是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就娱乐类的节目。在每一次上完节目以后，我都要问自己，哎，今天给开心果们带来了什么，有没有给他们宣扬一些博物的常识啊？我们是不是这个节目非常的深刻呀？哎呀，所以啊真的是很累哦。大家呢可以把这张图收着啊，时刻温故而知新。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段话，我今天中午读到的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六月二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你们猜，六月二号是成人儿童节。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如何与无聊相处，如何与无聊相处啊？这又是我们应该从孩子身上学到的一个技能，因为孩子在一天当中大量的时间都处于无聊的状态，但是手头没有成人那些打发无聊的工具。什么工具？你懂的。所以只能承受。你就时常看到一个孩子在沙堆里面能玩一下午，或者在墙角看蚂蚁可以看一下午，又或者是吃饭睡觉洗洗澡，然后攥着一个平凡无奇的玻璃球。我们家闺女儿呢是弄一个不知道从哪儿翻出来的毛绒玩具啊，然后就坐在椅子上发呆啊，或者躺在床上想心思。总之孩子几乎是以本能找到了与无聊相处的方法，就给自己找点事做，然后专注其中几小时。再往后就到了大人给自己安排各种事情的时候了。说到这里，各位开心果，我想问的是，哎，我想问的就是这个啊。没有，我想问的就是你是如何与无聊相处的，你是如何与无聊相处的？无聊不无聊？说说看呗，你是与无聊相处很融洽。

的人吗？我不是，我真的不是啊。我是那种，我跟大家讲过吗？就是卫生间就洗个澡啥的，我一定要听期节目，否则的话，我觉得白洗了我。

0: 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盛夏到来，炎炎烈日下，私家车变成了烤箱。
2: 你知道吗？大热天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哦。
1: 一次性打火机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爆晒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2: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1: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2: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1: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8:11，我们的开心果迎客松也说了，天气炎热，大家要多多喝水，保持最好的嗓音为我们主持节目。放心吧，我就是晚高峰的赵娟。行，朋友们，来啊。对，如果还没有收图的话，发送阿拉伯数字601啊，如果还没有收图。师傅发送阿拉伯数字601，就是从孩子身上能学到什么。刚才我讲了啊，就是孩子如何面对无聊。哎，你看就小朋友们面对无聊，我是最喜欢看什么的呢，就是最喜欢看啊，你说到无聊这个场景，首先映入我脑海的是曾经大家，你别说什么坐地铁了，就是大家坐公交车的时候啊，坐公交车的时候，然后呢就把脸啊贴在那个公交车的玻璃窗上，你知道吧？然后就在那里发呆。哎呀，然后这个公交车在就是马路上开，有时候坑坑巴巴的，你的脸被颠得奇形怪状，我就觉得特别可爱，然后就特别好啊。而且你看，为什么古代的先贤他们能够有如此高深的见解？有一部分真的是无聊无出来的，发呆真的是很重要，就跟你画画里面的留白一样，放空一样，真的很重要。我觉得我就是把自己啊，我应该向我女儿小满学习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银子。银子说，我的生活很充实，很少有无聊的时候。无聊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逛街。哎呀真好，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喝闷酒，这就是单身的日子。然后两个人呢，就是两个人逛街，两个人吃饭，一个人喝闷酒。哦，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我曾几何时也是喜欢一个人逛街，每周我都会逛一次街，因为那个时候网购几乎没有嘛，就每周都会逛一次街，每周去一趟逍遥津公园。那个时候好无聊，好快活呀！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说到与无聊相处啊。我们的开心果自己花开说了，我现在没有这方面的体会，感觉每天都有好多事要做，总觉得时间都不够用。看大白鹅算无聊吗？嗯，你如果要是能把大白鹅看成了大天鹅，那才是无聊啊。行吧，来啊，也希望大家伙儿都能够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无聊时刻，并且不慌不忙的将无聊坚持到底。

看英国的强子问：古代武功可是真的？比方说轻功，反正这个品牌是有了，现在。行吧，来啊，昨天来一台复印机，然后找不出问题，接着调来一台新的机器，拆机挨个换配件，基本上所有的大小件全换了，结果都不是。下班之前才发现一个弹簧太细松了，做了一天无聊的事情。那不是啊，那你最后还是有一个结果的呀。对吧？最后没有结果，那可能相对无聊点。但是你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在做排除法呀，最后找到答案了呀。那我们台里今天下午机器检修嘛，然后有台电脑出了问题，然后他们也是这样，被逼无奈拆了，大卸八块，然后就看看问题在哪儿嘛。当然了，最后也没看出来，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后来装回去的时候发现多两个螺丝。18:17，来，各位开心果，发送阿拉伯数字62，发送阿拉伯数字62，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发阿拉伯数字62，不要有任何的标点，不要有任何的其他的符号，不要有空格。发62以后，你会收到一张图。今天是周二，二话不说，每周一博的时候。那么今天的这张图厉害了，今天这张图厉害了，大家来看一看。100多年前的一张图，你猜猜看，这张图在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或者说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哎。放心吧，啊，没有任何的事儿，你就读图就行了，都能看得明白啊。你就猜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来，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62，不是612啊，62。今天不是6月2号吗？对不对？发送阿拉伯数字62。今天给大家看的是一幅画啊，一幅画。准确的讲呢，它是一个木刻的版画，木刻的版画。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精美的图案。对，它也有一些。反正你看吧，你看吧，我觉得就是看了以后也不会有任何的邪念。发送阿拉伯数字6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看到这张图。那么这张图它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呢？有谁能够看明白？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你们不是说听开心副驾驶堵车不堵心吗？我这还在路上堵着呢。你们节目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呢？
2: 总得有人先走一步吧。
3: 不喝难受，喝了吧，其实更难受啊。每次喝完都后悔，然后每次缓过劲来啊，又得喝。这辈子已经活成这种样了，咱说还是得戒。

0: 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图片的代号是62啊，62，不是612，也不是602，发送阿拉伯数字62，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版画了啊，这个版画。这个版画应该是100多年前的一个版画，它的作者叫做沃尔特·克莱恩，沃尔特·克莱恩。有开心果看了以后说，这个画画的是骑士沙龙。骑士沙龙不是说那些骑士在一个 party 然后喝，是沙龙啊，龙就是那个龙。我说清楚了吧？有开心果说是骑士沙龙，对，画面上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有没有注意到一些细节呢？想看这幅画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2，大家注意看啊，上面还有一些胜利女神，然后同时呢，这个恶龙的脚下还有一些，对吧，被他害的人们，同时呢，骑士乔治啊，骑着一匹骏马，拿着自己的红缨枪啊。我看了一下啊，有一位开心果，一位

0: 小开心果，他叫谢克勤啊，他发来了语音一条，我们来听一下。来，请说。
1: 这张图表达了乔治大战恶龙，也批判了人们对纸巾的。
0: 我知道这个小开心果，虽然刚才那条语音没有说完啊，它还有一条更长的，我就不听了。因为你搜的跟我搜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啊。哎呀，就是我们抄答案抄的都是一样的嘛。我也是为了 AI 啊，因为当时去看这个展，这个展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展已经没有了啊，所以呢，大家已经看不到了。但是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2啊，就可以看到这张图了。这张图我们的开心果银子也是四个字啊，一语道破。它主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全民戒酒。哎，没错，也像是我们的开心果未名师所说的一样，禁酒，禁止的禁啊，禁酒。发送阿拉伯数字62。啊，对，601这张图呢，也大家可以收着。601这张图也是可以收着，跟孩子有关系的啊，跟昨天的儿童节有关。但是今天不是成人儿童节吗？成人有的时候不是会喝两杯吗？给大家看这张图的意思是什么呢？花看半开，酒在微醺，但这个分寸太难掌握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戒了。对。嗯，希望大家就是监督督促好吗？我们一起努力吧。哎，我哭什么呀？我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要一起加油，一起加油。讲的是一些喝醉的人，醉打恶龙的。你以为是武松打虎呢，莉莉啊？喝醉了打龙，行吧？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对自己狠一点，我是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

0: 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咱们上文书说到杨子荣单刀赴宴，谁请客啊？哎呦，要说起这个人，那在牡丹江可是大名鼎鼎啊。要提起此人，那真是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害怕的。这个人的外号叫坐地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这是一个打瞎了骂哑巴，弯瘸虎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的一个恶霸。他的人送外号叫北霸天。那么今天为什么他突然要请李京甫吃饭？这是有人设下了一个阴谋诡计。谁呢？就是国民党牡丹江专员沈继高。要说起这个沈继高，大家对他非常熟悉，他是受国民党二级上将熊式辉的指派来到牡丹江，也就是合江省，组建国民党牡丹江党部。而恰恰我们中国共产党用一个巧妙的办法，以李京甫为首的把牡丹江的政府拿到了人民的手里，他能甘心吗？他暗中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可是又没有办法，因为后边有这么一个苏军的小队。第一个阴谋诡计就是红枪会夜夺市政府，可没想到我们的虎胆英雄杨子荣大闹红枪会，逼住惊天响，这一计不成，又来了第二计。北霸天坐地炮，他有个帮，这个帮的名字叫天地帮，那在牡丹江是横行一片。在日本时期啊，这小子效忠日本。那么这次沈继高把他找来之后，就告诉他，如果你把牡丹江市政府给我夺回来，哎，或者你采取什么手段吧，我封为你城防司令。好嘞，这小子就采取个计策，谁给他出的主意呢？就那曹本正。
4: 我说，大当家的，这事这么的啊，这个常言说的好啊，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别看共产党就来了五个，这五个特别那李京甫可相当的厉害。那怎么办呢？咱们摆一个鸿门宴，咱们把这李京甫请来。他来了，咱们就在那儿跟他谈条件，条件合适，关了罢了；条件不合适，当场就气得咔嚓，就把他碎尸万段。这叫先礼后兵，明白吗？嗯，言之有理。哎，就这样，就下了封请柬。可万没想到啊，来的是杨子荣。子荣一进这个酒店的大厅，抬头这么一看，哎。正当中大圆桌上边摆了丰盛的酒菜，什么猴头窝、鲨鱼翅、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鹿、鲁菌菜、青豆蘑菇、冷镇煎、清蒸八宝猪，什么南煎丸子、四喜丸子、海参丸子、鱼肚丸子、干炸丸子。好家伙，特别有一个最显眼的地方，一盘东北大酱。这小子愿吃蘸酱菜。正当中坐的就是那坐地炮，这小子站起来足足能有
3: 2米高。

脑袋那眼珠子。那这么着，林宾乐塞一不胡须啊，那真雅茹搬了家去了门大号的马蹄针是布满了腮帮子，满脸的横肉，在他身背后燕翅排开，扎杀未绑，站了八名打手。就这天儿，外边零下40度，那八个光膀子还直出汗，好家伙，都在那儿瞪着眼珠子。特别是就在那桌子上，放着一把匕首刀，那是寒光闪闪。杨子荣进来，坐起炮一抬头，这眼珠子可瞪起来了。为什么呢？一看我们子荣啊，那个穿的那个带的，那个扎的那个配的，那个闪神儿，我告诉你各位，什么都能装，唯有气质装不了。你看这个人有钱无钱，就那个眼神那个气势，一般人你看完了，人那叫不怒自威。子荣进来，坐地炮出于理解，微微欠亲屁股，哦，哈哈哈哈哈哈。共军先生，请。在下牡丹江北八天坐地炮。子荣微微点点头，哦，原来是天地帮的帮主啊。在下姓杨，有幸见您，万分高兴。今日设下酒宴，我们感激。说这句话，子荣坐哪儿了？没用让，他坐哪儿了？就坐在了坐地炮的对个。别人没什么反应，那曹本正有反应，不是一般的反应。为什么呢？他看子荣他哆嗦，他就想起自己这鼻子来了，肯定是这人给我弄去的，就这小子给我的手的数，我挺好的一大蒜头鼻子让他给我整没了。哎呦我的妈，我这不就是到红墙会摁住惊天响拿匕首刀逼住后脑袋那位吗？这他来了，要命！我呀，一会儿36计，走着未上，啊，俩腿不够使，我借条腿，我撒腿吧一会儿。我跟你说呀，别人来还则罢了，要说这个来了，坐地炮有点要倒霉。曹本正知道，杨子荣太厉害了。两个人开门见山，并没有多余的语言。子荣寸步不让，就问你把我姐姐请来想干什么呢？坐地炮啊也是开门见山，啊，我有个条件，知道贵军来到了牡丹江，我代表北城的百姓表示欢迎。不过呢，共军既然来了，这有道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呐，我是土生土长的牡丹江人，这个地盘由我来做主。我就还想问一句，还有谁？我就想跟贵军谈一个条件，由今天开始，贵军要把全城的所有买卖铺商的收入的税交给我，要答应了呢还则罢了，如果不答应，恐怕杨先生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哦，哈哈哈哈哈哈！杨子荣一乐，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我不知道你坐地炮凭的是什么？凭什么？凭的我30年河东，30年河西，摸爬滚打，这身武艺。这还来个价。杨子荣看他这位啊，还倒乐了，就知道今天呢有大乐子。曹本正也知道完了，哎呦，你可不知道这位是杨阎王啊，跟他叫号有好吗？那惊天响怎么倒的霉，我在当场亲眼看见呢，那门在哪儿呢？哎呀，就这距离，一会儿我这一撒腿能窜出去就行了。人曹本正啊有先见之明啊，这叫啊。杨子荣一伸手拿出一支烟来，叭往嘴里头一放，自来水打火机拿出来，咔嘣点着了之后猛地吸了一口，一张嘴
嘣嘣嘣吐了三个烟圈。啊，既然大当家的让我站得进来躺得出去，既然凭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我倒想领教领教，我看你们到底怎么让我躺得出去的。好，既然如此，杨先生，咱们打个赌。嗯，如果今天你能在这儿两腿迈步走出去，我甘愿服臣，做你的马亲族。好，那既然如此，就放马过来吧。嗯，哪位来？哎，这话音刚落，就在这后边那八个人当中，噌就上了一位。好，这小子眼珠逛逛，说话哈哈的，那真是七个不让份，八个不让人，半个小伙子，扎的披星板带，光膀子，满身的横肉。这小子往这儿一站，扎背膀，还来了一个范儿。哎，请。我可说过呀，子龙他有三绝呀。哪三绝呀？第一绝飞刀啊，二绝易容，三绝螳螂拳。子龙可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山东有一种拳术叫螳螂拳呐，那是挨绑几靠，猫扑狗闪，兔滚鹰翻，蛇窜狐衔。我们子龙练这螳螂拳那功夫已经到了家了。子龙站起来了，来到这哥们切近，上下打量打量他。怎么，想要比划比划？哎呦，太稳了！就面对这邪恶徒啊，子龙临危不惧啊。这小子扎背膀抱拳，嗯，对，你要能把大嘴爷打躺下，你就在这儿安全的走出去。好，那你就过来吧。你看看，那你就过来吧。这儿叼着烟呢。这小子腰连骨一绷紧，往前这么一窜身，前手这么一晃眼神，劈面通天炮照准子龙的面门，这拳头可就出来了。子龙一看拳头来了，谁也没想到我们这位侦察英雄胡的英雄杨子龙这一个动作呀，使这些人是大吃一惊。这儿不抽了烟呢吗？就见我们子龙上排牙下排牙这么一动，这腮帮子一使劲，各位，这要是在过去武侠当中啊，杨子龙要喷出这口水去，那叫水剑；要喷出一口气，那叫气剑。你还别小瞧那气剑，那旋转周身，气压丹田，丹田气往上一叫，这口气高压气喷出去。你知道那打汽车那个啊，那气门嘴子吗？那气儿多足啊，那比那还足呢，就啪这么一喷出去，那叫气剑。用这大气流能把你打一跟头。那子龙这是什么剑呢？烟剑。就见这口烟儿啊，神了，一股气流啪迎面而来，把这哥们吓一跳。谁能想到子龙同志还带喷烟儿的，叭这么一拳递过去之后，噗的烟就过来了。他就这么一眨眼睛，就子龙这个拳头，这个速度，这个力道，这个准确性，那可是太高了。就这么一回身，哎，啪，正打这条面门上，啪，你说多大劲儿啊？哎呀，一声惨叫，又在楼梯上叽里咕噜叽里咕下去了。就这一个照面，就拜一个。那坐骑炮在边上腾就站起来了。啊，嗯，他可万没想到啊，来这位这个拳脚可太厉害了。这坐骑炮一垫腰就过来了，来到了子荣的面前，上下打量打量杨子荣。嗯嗯，你看，嗯，万没想到啊，杨先生还真有两下子啊。好了，在下坐骑炮，我倒想领教领袖你共军杨先生的真实武功。来。

来来，虎背螳螂手，扎背绑往前趴，这么一近身双凤管儿，哎，够奔杨子荣的双太阳穴。子荣啊，微微往下这么一猫腰，来这么一个窜毽子。这螳螂拳当中有这么一招叫窜毽子，就滋，就到了你切近了，拦腰兜住了，坐地炮的腰中大带往前这么一带，脚底下啪来一个别子，紧接着一个绕步回山。谁也没想到杨子荣一较劲，把坐地炮，哎，怎么着？举起来了，好，哎，扒一个大旋转身，200多斤呐，那可不是好家一般的分量啊！大活人呐，就顺着窗户，你出去吧，肉，坐的炮由窗户出去的，曹本正由门出去的。大爷走了，肉，怎么的？这曹本正啊跑了，还有谁是你坐的炮喊的吗？还有谁是应该这杨先生喊？还有谁？我的妈呀！曹本正跑了，肉，啪，哗，说点这么乱的，一点不乱，肉扔出去了，啪，掉到地上了。哗，他那些徒弟趴窗往下看，哎，咱师傅呢？师傅干嘛呢？师傅，师傅，师傅，是，师傅，师傅，再见这坐地炮，蹬蹬腿儿，咧咧嘴儿，一翻白眼儿，活蹦蹬的，见了鬼儿，怎么着？死了，这叫摔死坐地炮。说子荣为什么要摔死他这么狠？不，非常时期。这些恶霸狂徒本就应该死，杨子荣可明白啊，如果我这出手不把他镇住，我们在牡丹江是难以站住脚跟。就在这时，外边哗来了一队人，谁呀？李京甫带着人马来了，整个把酒楼包围住了，他担心子荣啊。结果万没想到，子荣在酒楼里摔死坐地炮，是名震牡丹江。这一下午全压住，紧接着把这几个恶棍狂徒全部抓起来，塞到监狱里。表面上街面太平了，实际是暗流涌动。那国民党那专员沈继高，不在那商人刘谦家里吗？一想啊，别让共军把我找着。这地方不能待，我赶紧走吧，搬救兵去啊！啊，跟刘谦一商量，正商量的时候，那曹本正跑过来了，完了，都黄了，怎么了？知道了吗？坐地炮人拽死了，那家拽的呱一下子，赶紧撤出牡丹江。李京甫太厉害了，不光李京甫太厉害了，李京甫手下个杨子荣是不是？姓杨啊，这人呐，太厉害了。那可不是一般的羊啊，那是二班的。好家伙哟，我眼睁睁看着坐地炮由窗户出去，还喊了声妈。哎呦，行了，赶紧走，我呀回我的野鸡岭吧，我还到那儿当我的野鸡岭王吧。我不管二位了，咱们后会有期，这官我当不成了。曹本正回野鸡岭，后文书咱们自有交代，单说沈继高和刘谦俩人一商量，赶紧走，上哪儿去呢？投奔正三炮。对，咱们到镜泊湖找正三炮去，然后在那儿排急电，让熊式辉立刻派人把牡丹江再夺回来。这俩小子走了，他这儿走了，牡丹江地面太平了。紧接着李京甫呢就开始组建队伍，那得建立自己的队伍啊。通过一阵紧张的工作，把四支队伍建立起来了。那么这四个队伍啊，每个队伍有个队长，头一个大队的队长叫张国柱，中共党员，二队的队长叫邓长江，三队的队长叫安凤祥，四队的队长叫丁

0: 底下有100多人都听他的，就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可没到几天，这小子恶习不改，毛病犯了，晚上在兵营里抽的烟儿，还赌博，有人就把这情况反映到了李京普那儿。那么，通过秘密走访调查，发现呐，这个邓长江还要拉这支队伍上山当土匪，他就问子龙：“子龙同志，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李司令员，你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我去。子荣他就来到这个兵营，那么到了兵营，子荣第一天宣布一个事儿，说咱明天呢拉练，啊，要锻炼身体，大伙儿这个身体素质都不好，明天早上早点起床啊。第二天，子荣和孙达德两个人就来到了兵营，都站队站队站队，哗，站了一队，有的要拿枪，别，不用拿枪，那都放那儿，咱们那个跑步。
1: 1、2、1锻炼，然后打太极拳，然后咱们这个练铁手的蛋，咱们先跑步。大德，在，你领着这帮人去往北跑3里。好嘞，孙大德在前边，领着这帮人跑步，哇哇哇哇跑。杨子荣一转身进兵营，一回首，后边上来两位战士，来吧，把大枪全收起来。 把这些枪全收起来了，你等跑步回来，杨子荣就告诉邓长江，你现在不是什么排长了，你密谋造反，所以我们要处理你。处理老子？你不打听打听？回首进屋要找枪，那枪都没了，你所有这些战士的枪都已被我们缴了械啊！压起来！平了内乱，现在。 李京普是大搞队伍建设，压下这牡丹江不表，单说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接到了一封电报。谁打来的？沈继高，沈继高在哪儿呢？合着刘谦跑到镜泊湖挂弓山，郑三炮的山寨，郑三炮可是巨匪呀！ 那在东北是赫赫有名，当初的牡丹江地带有许多马棒、座山雕、郑三炮、蝴蝶迷，那号称为四大巨匪。那么到这儿，郑三炮热情款待，为什么呢？沈继高跟郑三炮说了：“你帮我们国民党，我会封为你一个中将。”你看这家伙，哎呦，那你放心吧，我郑三炮一定效忠党国呀。 就这么的，在这挂弓山这儿，沈继高用带的电台给熊式辉拍了封电报，加紧派人，赶紧派人支援牡丹江。这封电报熊式辉接来之后，找来了国民党长春的军统局战长杜维年，你马上安排人，派一特使奔赴牡丹江。 其目的就是收牡丹江地区的这些土匪，像什么座山雕、许的马帮，还有蝴蝶迷、郑三炮，要对他们封官许愿，把这些土匪的队伍拉起来。你要充分利用这些土匪，明白吗？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打了个敬礼，转身出去了。这杜维年呢，把手下一个干将叫过来。 这可是一个军统高级特工，此人姓王，叫王平。这小子30来岁，在这个中美合作所进行过特殊的训练，枪法极准，反应极快，格斗擒拿是样样精通。熊式辉给他3张委任状，这委任状可是空白的。你拿这委任状到牡丹江那儿。 凡是遇到那大柳子，就那巨匪，你就给他添上啊，少将、中将、上将，就地封官。又拿出了一张绝密的东西，这是一张联络图。看见没？这张联络图是咱们军统系统在牡丹江地区经营多年、培育多年的地下特工，共计有130名，上边有名字、家宅、住址。

点，等等等等。你到了牡丹江之后，要找到这些人，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这张联络图，所有的特工，有的已经潜进了共军的内部，有的在邮电系统，有的在电业系统，还有的在煤矿，有的在林场。你把他们一一找起来，做地下特殊的任务，明白吗？明白了。这张联络图是咱们的命，你要用生命来保证这张联络图不被落到共军的手里。放心吧，站长，这事儿就交给我了。王平啊，就化了妆了，印了一张名片，北京大学古人类研究教授。然后他提了这个皮包，皮包里头有几根金条，还有若干发子弹，还有一把勃朗宁手枪。这位国民党军统特工王平离开了长春，奔赴牡丹江，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杀开始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1: 国民党军统局高级特工王平由打长春奔赴牡丹江，乔装改扮提着个皮箱，这个皮箱是个带夹层的，里边装了几件衣服、洗漱的用具，就在这夹层里边，有三张空白委任状和一张秘密联络图。这张图是国民党军统局在东北苦心经营几年的结果。100多名特工潜伏在乡村角落、政府机关以及一些要害部门。如果谁得到这张联络图，他就能堪称为东北王。又带着几根金条，印了一张名片，身份是什么呢？北京大学古人类研究的教授，化名姓孔，孔先生，孔庆东。我们这位孔庆东先生这就上了路。如果在长春够奔牡丹江啊，得绕着走，没有直达的火车，得奔赴哈尔滨倒车。结果王平呢，想一路了解了解周围的情况，所以他是横走，穿越山区，走乡村之路，一会儿坐车，一会儿租个马，一会儿步行，一会儿坐个小轿，就这么的往前走，就走进了牡丹江地区。也就在牡丹江地区，离这个牡丹江大约100多里的地方，有这么一个镇，这个镇叫太平镇。中午的时候，王平进来的，说王平长什么模样啊？嘿，这可是一个国民党高级特工啊，长得是中等个儿，瓜子儿脸，两道细眉，这眼睛是眯缝的，戴了一个金丝边的眼镜，穿这么一个灰色的长袍，那么底下呢是棉皮靴，天气很冷，扎这么一个红色的围脖，提着这皮箱，一看就是一个教育战线的工作者。但你不知道啊，这可是个杀人的魔王啊！来到太平镇，一看大街上人挨人，人挤人，啊，很热闹。因为这个地方是水旱码头，他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后边有人喊他：“哎，我说鞋破了，喂，提着皮箱那个，鞋破了。”嗯，王平站住了：“谁呀？提着皮箱那个？啊？”我提着皮箱呢，回过头一看，嘿，在那墙角那儿啊，做个长鞋的。还有这长鞋的，这个年岁大概有30来岁，瘦小苦干，皮包骨啊。这人最特殊的是什么呢？长这部胡子，这个胡子啊，是一部虬髯，啊，稀里巴登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这胡子打卷的，都卷子，要拿手一拽，嘟，能拉这么长，一撒手嘟还回去，啊，这叫虬髯。好家伙，三角眼、斗鸡眉、撅子小嘴儿，坐这儿长鞋，前边是鞋拐子，他拿一个锤子，就用手指王平，说你呢，那鞋破了，来来，过来，我给你长长。王平低头看了看，嚯，这鞋真开帮裂缝，走路走的，长不长呢？长长吧。哎，顺便我打听打听这个地方的地理情况。王平一转身就过来了，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喵！王平吓一跳，这什么笑啊？这是啊？这怎么后面还带钩呢？喵！我就这样。哎，您坐下啊。哎呀，来来来，这小凳给您。哎，这有一毡袜，你套上，这太凉了，这天头。哎，我给你长把这鞋啊。哎呦，我说你没少走路啊，我这一看呢。 这么好的一双鞋整开帮裂缝了，你说你要不长上多心疼啊，是不是？来，小兄弟啊，来，我长完了我再给你擦擦啊，我来擦，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整两擦皮鞋。哎，我说，你哪儿的？这人还好说话。哎，王平点点头，我呀，是南方来的啊，南方。干什么的？我是一教书先生。
2: 教啥的？
1: 研究古人类的。哎呀，我说你在哪儿教书啊？我在北京大学。哎，我说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到这儿来呀，考古来了。我说，这地方叫什么地方？这地方叫太平镇。你看这街上没？啊，到处是地痞流氓，你可加点小心。我告诉你，我说教书先生啊，你自己孤零零一个人，要万分加小心呐。最近时局啊，可不是那么太安宁。再往前走，牡丹江，牡丹江是共产党的天下，那边吉林是国民党的天下，国民党的大部队都过来了。但我告诉你，教书先生，最好还是共产党啊，真给老百姓办事儿啊。你就说我们家吧。我爹都当了地主了，我们家八辈子啊苦大仇深的穷苦老百姓，净给别人扛大活了的，结果这共产党一来，派的土改队工作组给我们家分地。哎呦呦呦呦呦，这地分的我爹高兴的那嘴都合不上了。你说我爹打光棍多少年了啊，自打我娘死了之后，我爹就光棍儿。昨天居然跟我研究，他要找一后老伴儿，因为他当地主要找一地主婆。哎呀，王平越听越想乐。哎，你姓什么呢？
2: 我姓丁，
1: 我叫丁德柱，外号叫狗娃子。
2: 丁德柱，
1: 对，丁家铺的人，就在这一带混。啊，行了，长完了，我再给你擦擦。哎呦，行，还闻闻，这什么毛病？我闻闻你有没有脚气，是不是啊？闻闻你这走这么长时间，是不是脚有什么病什么的，长积着？我这一闻就知道。要有基因的话，我给你治治。哦、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王平啊，还多给了点钱。哎，这地方太平嘛，反正睡觉加点小心。可能你再往前走100多里地才有个屯子啊，你就别走了。再往前走拐弯有个张家大车店，你就住到这儿。那地方还有点吃的。行了啊。晚上我也住在那儿，咱就晚上见吧。王平就提着皮箱离开这个丁德柱，就到了这个张家大车店。一进这大车店，王平惊呆了，怎么的？他没见过这阵势。什么叫大车店呢？这大车店呢，就是一个大长筒房子，南北的大炕，9间通房，啊。都是些乡下的农民进城赶集，晚间回不去了，把这车呀就停到这个大车店里，然后呢这马呢，这个车店的老板给喂上。那有两口大锅，熬的羊汤，这边炖的牛肉，里边是冻豆腐，咕噜咕噜咕噜开了锅，边上有酒缸，这边蒸的窝头，南北大炕全是各村里来的车老板子。啊，赶集的，然后有的崴一碗肉，拿着烧刀子酒，坐在那个炕上，外边-40多度啊，这屋里的炕烧的滚烫，往上一坐，把这鞋脱了，袜子脱了，用这手搓这脚趾丫子，边搓边唠嗑。哎呀，你哪个村子？我是四马架的，四马架这地方怎么样？太不太平。搓这脚丫，搓搓的，然后在这鼻子这儿一蹭。我说，国民党去没去啊？国民党没见着，这个共产党的工作组可去了，打土豪分田地呀、啊，是吗？咱可又当家做主了。哎，我说你能不能这脚别搓，你藏起来行不行？我的妈呀，整个这屋里就全是臭脚丫子味儿。嗯，这王平啊，都感觉到这个气都没法喘了。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点这么味儿啊！ 大车店老板过来了。哎呦，先生，您是不是要住店呢？王平一想，我不住这儿，我也没地方住啊，只能住在这儿。是，我住这儿。那行，您来，您到炕梢啊，这边是炕头，这边是炕梢，一溜排开，40多个车老板子，北炕也是40多车老板子。一看王平是一个教书的，有人还打招呼：“哟，先生，您是干什么的？是说书的还是唱戏的还是唱二人转的？”“我不是，我是教书的啊，教书的，啊，嘿，挺文静啊。”哎，来，过来吃点。老板过来了，您吃点什么呢？王平看了看，给我来碗冻豆腐吧，我也不喝酒，两个窝头。好嘞，在炕梢这儿，大特务头子王平，往这儿一坐，一吃这东北的冻豆腐，哎呦，这个香啊！窝头咬了一口，纯棒子面，没有添加剂，挺好。吃的正香的时候，外边有人说话。哎呀，各位，山不见水见呐，辛苦辛苦辛苦！喵！一喊，王平一想来了，谁呢？掌鞋的盯得住，满炕的车老板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我老弟，小弟，怎么样？今天生意还挺好。说句良心话，我的生意呀，你说要吃饱了吧，也没吃饱；说饿着吧，还没饿着。总而言之，不饱不饿，半死不活。哎，这挺好。哎呦！这教书先生啊，来，咱俩再挨个。来，老板，给我来点那个什么，那个羊汤，里边多搁点肉啊。你别那么抠门，上回我要碗羊汤，我捞了半天，就一葱花。你搁点肉，把那烧刀子酒给我来一碗，来两窝头，就这么的。来，坐这儿。这盯得住就挨着这个王平，两个人就吃的嚼的咸的条子。我说你喝一口不？王平摇头，我不喝。你不喝我可喝了，这烧刀子，东北的烧刀子，哎，好，好啊，这真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路均分，水路膀胱，太好了。这饭吃完了，到掌灯的时候，大伙都躺下了，然后老板可告诉你们有话可快点说啊，我不能点灯熬油的，现在蜡挺贵的，知道不？另外，我这油灯这油也挺贵的。行了，到点吹灯了啊！噗，把灯吹了。然后呢，这南北大炕的老板子东拉西扯，油打呼噜的。哎呦，这老板子赶一天车，这呼噜打的，好点，跟男高音似的。也就是在10点钟左右，大伙儿不唠嗑了，也不谈话了，个个都睡着了。王平没有睡。边上这小鞋匠这睡觉才怪呢，是咬牙放屁，外带嘎巴嘴。你好好睡，得他这么睡，8.5块一双。他把白天涨鞋那谈价，都在梦里头说出来了。王平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他哪遇过这环境啊？也就在11点左右。这位受过国民党高级训练的大特务头子王平，机灵一下，他突然感觉到有一股危险到了眼前。他突然感觉到有人来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他翻身就坐起来。王平再耳细听，就听远处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到了门口了，这是什么人？这不是一个两个，不是三个，不四个，这是一堆人，一个队伍。说这句话，王平啊，翻身起来，用这手摸这炕下的鞋想穿上，结果这小鞋匠一搭手：“妹妹，躺下，你没睡呀、啊？谁睡得着这地方？那你那呼噜都装着，躺下，别动，有生命危险。”小鞋匠这话可刚落，那门就被推开了，几道手电枪光刷刷进来，紧接着就看灯光这么一晃，进来20几个人。这20几个人呐、拿了手电，那年头那手电可是个新鲜玩意儿，那只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部队里头有这东西，或者有些要害部门有这东西。紧接着手电这么一亮。 就看这些人唰来到南北大炕这儿，往这儿站齐了之后，有人说话了：“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太累了，啊，谁能听他这个口令啊？没人起来，没人起来不怕，就看有一个当兵的把这个枪往上这么一抬，全是美式的微冲，啪，就是一梭子。”这枪往这棚上这么一打，哗，就这么一梭子。再看南北大炕四十多位车老板的，哗，全起来了。啊，什么？怎么着了？哪儿？哪儿？是这儿。都坐好了。哎，你把衣服穿上，把这裤子穿上，把裤头穿上。哎，好。哎，我的妈！二十多位。这些人与众不同。这小鞋匠起来了，啊，穿上了。仔细一看，小鞋匠明白了。王平一看呢，这二十多位个个全都是国民党的着装，不过没有领章帽徽，手里头拿着先进的武器，全是冲锋枪，威手有一个连长的模样。戴着国民党的帽子，这个帽徽也摘下去了，领章也拿掉了。不过这身服装是军官的服装，腋下配着一个左轮手枪。各位，我自报下家门，我今天来并没有伤害你们的意思。王平仔细一看，这人三十来岁，圆胖的脸儿，连鬓络腮胡须刮得青须须的，一对圆眼睛，燕尾子须，这胡须不长，不过这人的眼睛冒的一种光，让人一看就是一个职业军人。我到这儿来是想跟各位商量点事儿，只有我说，没有你们说的，只有我说，你们听着，都站起来，都在炕上站起来，唰，全站起来。然后这个人拿着手电，因为这屋里很亮，几个手电照在一起啊，挨个在脸上看。你叫什么呢？
3: 我叫二柱子。
1: 什么地方的？
3: 马家屯的。
1: 多大了？
3: 三十。
1: 下来。这二柱子又炕上下来了。
3: 长官，
1: 摸摸这小子前胸，拍拍他的后背。好了，你站到那儿。你叫什么名啊？
2: 我姓王，我叫王德发。
1: 王德发，你山东人吧？
2: 哎，对，俺是山东人。
1: 怎么过来的？
2: 俺是这个俺爷爷逃荒过来的。
1: 多大了？
2: 我今年六岁。
1: 啊？
2: 不是，今年我二十六岁。
1: 吓的，二十六啊？家里头什么人呢？
2: 家里头没人。
1: 哦，
2: 没人是，都让土匪给宰了。
1: 下来，站在那儿。你叫什么？
2: 我叫雷。
1: 行了，上那边去。你
2: 啊，我啊，是我，
1: 叫什么名？
2: 我叫丁德柱。
1: 丁德柱。哎呀，你长得挺结实啊。这位还笑了，哎呀，是结实，相当的结实。我怕这一使劲，我自己散了。你少皮，干什么的？
2: 我长鞋的，
1: 本来呀、啊、想让他上那边去。你上，哎，你干什么的？
2: 我长鞋的，
1: 长鞋的啊！对，过来，下来，上那边站去。
2: 哎，上这边站去。好，
1: 我上。我长鞋不容易，我这个你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呢，上有八十多岁媳妇儿，下有二十多岁老妈，不是我说反了，上有八十多岁老妈，下有二十多岁媳妇儿，我这孩子还不大，您就饶了吧，少皮，站到那儿，哎，那我就站到那儿，
2: 站那儿，没好了，
1: 这丁德柱常走江湖，非常明白今天遇到什么人了，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教书的。在哪儿啊？北京大学，研究什么的？古人类学。
2: 古人类，
1: 跑这边干什么呢？到这边研究萨满。
2: 萨满，
1: 什么萨满呢？说你也不明白。哎，你还真有点教书的气质啊！啊，好，嗯，好，太好了，我们正缺一个教书的。来来来来，你下来，站那儿去，站那儿去。就这位就在这儿挑来挑去，挑了能有三十位。这三十位都是很膀很壮的、结实的乡村人。除了盯得住和这个王平以后，啊，不挑了。行了，其余都躺下吧。你们这三十位啊，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带上你们东西，拿上你们的家伙，我不会伤你们的毫发。我们可是受过训练的人。不过呢，你们也不要问我们是干什么的，由现在开始站队出去，跟我们走，明白吗？外头有车，都给我上车，用不了几天你们就会回来，然后呢，个个有赏，放心吧，大洋会给你们的。好了，其余都躺下，就这么地了，走。万帅，我说长官，长官，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我盯得住，我没得罪，我就是个掌鞋的，您这往哪儿帮我？把我送到哪个养老院呢？什么养老院？赶紧走！哎，好，哎，王平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怎么的？他不知道这伙人干什么的？穿章所带，这身打扮绝对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可为什么不带领章帽徽呀？啊？哎，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没有办法，在用这枪压着的情况下。这些人来到外边，万没想到外边停的两辆大卡车。王平感觉到纳闷儿，牡丹江地区是共军的天下呀，前边的吉林地区是我们国军天下，那这个地方现在是三不管的地界，另外不对呀，牡丹江的司令员叫李经璞啊，那这伙部队国民党的部队怎么渗透进来的呢？王平可千万不能露身份呢、啊、他可知道啊，在没摸准情况的情况下，如果把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之后，说我是咱们一伙的，我是国民党军统局，我那受得了吗？上车吧，大卡车啪上去之后用枪压了，啪离开了太平镇，走到天亮，崎岖弯环，羊肠小道，前边一座高山迎在面前。这车顺着盘山道上去，左拐右拐，七拧八拐的，就到了一个山洞这儿。然后这些人把众人赶了下来。王平一抬头，前边一看，有这么一个破庙，把所有人关到破庙里。随后有人做饭，拿过来馒头，还给的是肉，嗯，盛碗的肉。吃完之后，站在院中，就这位挎左轮手枪的开始讲话。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姜，我叫姜天立，你们记住了。你们也不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吧？如果想问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由今天开始，麻烦各位给我们干点工程。这是一座破庙，前边是一座山洞。在这个破庙，明白吗？要修筑工事。因为我们的兵源不足，所以麻烦各位了。如果你们胆敢跑，就是杀。谁要敢出这个院，格杀勿论。你别看我平常跟大家挺客气，我要是动起狠来，你们会大吃一惊的。好了，别的不说，连长、长官。立刻安排所有的人马上干活，不得怠慢，十天之内立刻把这个破庙给我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事。是、啊、开始干活。哎呀，整了半天呢，是搬石头、砌墙、修碉堡、砸工事。王平能干啥？记账、做饭。哎，因为你这个瘦啊，是吧？这个身体不是那么强壮，小鞋匠干什么？他的工作是他本职工作。你过来，叫我姜连长。哎，姜连长，姜连长，哪边吩咐？我们弟兄们的鞋啊，哎，都坏了，你好好给修啊，修好了还咱罢了，修不好，你去搬石头去。哎，那我修，这是我本职工作，你放心吧。
2: 哎呀，我的妈呀，这些大兵，这鞋这个臭，你们都跑出汗脚来了。这一修鞋，不过王平在这个当中，可心中满是问号。这伙人到底是谁，还不便于打听。小鞋匠修了一天鞋，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个铺上。小鞋匠就趴在王平的耳朵根的底下。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这伙人什么来路？我的妈呀！好好待着吧，弄不好没命啊！他们是干什么的？比土匪还土匪呀！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推荐，耶、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徽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8: 同样引人注目的鸿雁，不一样的味道，一个酸甜多汁，一个辛辣火热，同样历经坎坷，却迎来不同的命运。他们通过怎样的旅程来到中国，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漂洋过海的美味。如今我们常说五味杂陈，这五味说的是酸甜苦辣咸。不过 千百年前的古人所说的五味跟我们可不太一样。在辣椒传入中国之前，古人们能吃到的五味里，严格来说并没有辣。在《吕氏春秋》中有一段关于调和五味的记载，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迹甚微，皆有自起。

0: 恰好是甲骨文立的翻转版。正的立字指的是一个人站在地上，心便是把人倒悬起来，代表一种痛苦的状态，所以用心来形容这种刺激的味道。在辣椒来到中国的初期，人们还没有体会到辣味之美。在古人眼里，这种来自遥远异域的植物叶绿果红，格外显眼。今天依旧被许多人所喜爱的五彩椒，就曾经历了历史早期的奇妙变身过程。后世学者们相信，早期的人们也曾把它以丹珠培植于花盆中。每年五到七月份，五彩椒次第结果，同一株的果实会呈现红、黄、紫、白等不同色彩，果实五彩缤纷，小巧可爱。此后人们逐步尝试到了它的火爆辣味，体会到了它与中国传统辣味的差异。从陌生到熟悉，从啧啧称怪到欲罢不能，这种来自遥远南美大陆的植物逐步被中国人所接受并推广栽培，由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辣味时代。在当时的中国西南地区，有一些地方既不靠近盐井，交通又不便利，导致食盐价格很高，吃不起盐的情况很普遍，人们不得不寻找食盐的替代品，这其中就有辣椒。不过辣椒为什么能够起到代替食盐的效果呢？
1: 西南地区有些地方用辣椒来代替食盐，其实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辣椒的这种，食物的储藏的角度。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这种食物保鲜技术不太发达。那么我们食物最常用的保鲜技术就是通过这种腌制，比如盐腌，那么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但是呢？像西南一些地区，食盐比较珍贵，价格也比较高，那么所以说，老百姓就要想办法，用能不能用于别的一些保存食物的方式呢？其实这时候，辣椒就出来了，因为辣椒里面啊，像含有辣椒素，它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你在食物里面加一些辣椒，那么就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其实这也是辣椒代替食盐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它的第二个作用啊，它可以让食物更美味。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你如果不加盐，会感觉没有味道，那么让人没有食欲。在没有盐的情况下，那么怎么能够让食物变得更加美味呢？这时候辣椒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是辣椒里面的这种辣椒素，那就可以让食物更有这种辛辣味，让食物更加的美味，具有开胃的作用。那所以说，这就是辣椒代替食盐的第二个作用。
0: 辣椒的火辣滋味成就了各地特别的饮食文化，不论是四川重庆还是云南贵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辣味美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嗜辣地图。贵州，辣椒来到中国后的早期传播地之一，如果味蕾可以探险，这里绝对可以感受到不一般的辣味刺激。

辣椒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这里的辣味浑然天成。来自贵州南部山区的辣椒香味浓郁，采摘下的新鲜辣椒要经过一道特殊的工序，炕。炕过的辣椒气味更丰富浑厚，温水泡发，持续冲打，辣椒中的果胶物质充分释放，彼此粘连，极具贵阳特色的糍粑辣椒由此得名。鸡肉温油下锅，逼出水分，满满一勺糍粑辣椒酱料才是风味的关键。不用高压锅，不停地翻炒30分钟，确保鸡肉均匀受热，酱料的味道充分进入其中。高温中的酱料为鸡肉注入了令人着迷的香辣，鸡肉的肉香与辣椒的清香彼此交融，入口肉嫩里骨，皮糯鲜香，辣香爽口，这是人们心目中的贵阳之辣。自古以来，巴蜀之地就有试辛辣的传统，面对一种全新的辛辣之物，四川人不但接受了它们，而且很快将其融入到日常饮食中，晒干的辣椒炒香，并以纯菜油提香，最终得到焦脆的干辣椒，以古老的工具将干辣椒冲碎末，得到胡辣清香的辣椒面，这是最方便也是最直接的食辣方式。散发着焦香的辣椒粉配以多种调味料，蘸上牛肉片，才会有奇妙的味觉享受。河马镇，川盐入黔的咽喉地带，这里也曾是辣椒贸易的重要通道。麻羊，当地重大宴席的主要食材，调配红油是这道菜的关键。花溪的条子椒，绥阳的小米椒和遵义子弹头辣椒一同捣碎，过筛后的辣椒粉更加细腻，不同品类辣椒贡献出各自的风味。菜籽油中加入羊油，烹制出醇厚浓香的辣椒油，旺火急攻，辣椒充分进入羊肉，加入滚沸的羊汤继续浸焖1小时，辣椒的风味进一步释放。红油羊肉讲究汤汁红亮不浊，羊肉紧致细嫩，羊肉与辣椒的风味彼此交融，相得益彰。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在四川麻辣火锅发展的早期，人们就选择以牛油作为底料，植物香料熬制的汤汁需要以牛油的浓厚滋味来搭配，才显得更加油润浑厚。辣椒中的辣椒碱是一种脂溶性物质，以牛油为底料可以让辣味更好地与汤料相融。几滴白酒提香，在牛油中加葱、姜、冰糖以及火爆的辣椒，最后浇上高汤，锅底的汤汁才算完工。所谓火锅，一锅汤料是关键，热腾腾火辣辣的气氛中，每一种食材都可以在这一摞一起的快速涮烫中被赋予色彩和风味。同样是火辣的汤锅，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形式，就有了不一样的美食。串串香，四川人往往又称之为小火锅，简单方便，一锅红汤的浓郁风味，再配合以味道丰富的蘸料，亲民而浓郁的风味，让这种平民美食红遍了大江南北。随着辣椒在生活中的普及，人们发现辣椒可不仅仅是好吃，它还有着更加神奇的功效。18到19世纪的欧洲，人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这种刺激的食物，大量的辣椒食谱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有人以西红柿、洋葱以及辣椒制成了精致的辣椒酱，还有些餐厅推出了以辣椒烹制出的鱼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厨师安东尼奥·拉蒂尼则在18世纪初期的著作中记录了一种辣味香肠，他称之为卡拉布里亚香肠。今天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会在每一年举办盛大的辣椒节，美食节上令人瞩目的是以辣椒制作的各种美食。
尤其是历史悠久的辣味香肠。

0: 肥厚的煎肉和瘦肉，加入盐、黑胡椒和红酒，以及卡拉布里亚干辣椒。在干爽的空气中，香肠被自然风干。无论是被直接食用，还是制作三明治，都会带来绝佳的风味。在不断创造辣味美食的同时，科学家们关于辣味奥秘的追寻始终未停。在20世纪20年代，一间实验室里弥漫着怪异的气味，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已经腐烂的水果。有一位科学家正在他的实验台前忙碌，新鲜的柑橘和柠檬被摆了满满一桌，乍一看他好像只是在做一些关于水果的实验，但其实他想要解决的是一个折磨了欧洲几百年的噩梦，那就是大航海时代给英国海军造成了巨大伤害，被称为海上恶灵的坏血病。在18世纪中期，人们已经找到了坏血病的克星抗坏血酸，但是如何从柑橘、柠檬这样的水果中分离出抗坏血酸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在实验室里埋头钻研的人就是匈牙利生理学家圣杰尔吉·阿尔伯特，他正在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显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20世纪30年代，圣杰尔吉成功地从甜椒中分离出了抗坏血酸，这种物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维生素 C。 可以说维生素 C 的诞生离不开甜椒的功劳。甜椒作为辣椒的一种，也在这次实验中被证明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每100克甜椒中就有150毫克的维生素 C。 除了维生素之外，它还有丰富的胡萝卜素。胡萝卜素被人食用之后，可以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1873年，霍吉斯担任布达佩斯大学的医学教授后，立即联手一些同事开始了关于辣椒素对人体影响的研究。通过动物实验，他很快观察到动物们的异常表现，激动不安，甚至出现心动过缓。辣椒素如果作用于人体，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霍吉斯说服了助手，他们二人成了实验对象。他们先在皮肤上测试，接着使用了少量经过提纯后的辣椒素。他描述说，这些辣椒素并不是针对舌头上的味蕾，而是刺激了舌下痛觉神经，带来了痛感。霍吉斯还利用简单的设备收集了数据。半个多世纪后，科学家们的持续研究证明，辣椒素带来的并非味觉刺激，而是一种痛觉感受。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希望能制定一个标准，以便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辣的程度。1912年，美国化学家威尔伯·史高维尔设计了一套测定辣椒素含量的方法，并且以自己的姓史高维尔作为单位名称，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史高维尔辣度单位。史高维尔指数越高，也就意味着辣椒越辣。史高维尔用来测量辣椒辣度的方法，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不够严谨，甚至可以说有些主观，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能有人尝试给辣度制定单位，就已经是非常难得的突破了。在18世纪中期，人们找到了坏血病的克星抗坏血酸，但是如何从蔬菜水果中分离出抗坏血酸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直到匈牙利生理学家圣杰尔吉·阿尔伯特出现，才解决了这个难题。他成功地从甜椒中分离出了大量的抗坏血酸，这种物质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维生素 C。 从此，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火辣刺激的口感让辣椒广受欢迎。但每个人对于辣椒的承受力并不相同，如何区分辣椒的辣度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1912年， 美国人威尔伯·史高维尔设计了一套测定辣椒素含量的方法，让辣度拥有了自己的单位。辣度的衡量标准出现之后，人们纷纷开始挑战辣味极限，种出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似乎成了一项诱人的挑战。在美国，有人培育出了一种武器级别的辣椒，卡罗莱纳死神。这种辣椒的辣度峰值高达220万史高维尔，我们熟悉的小米辣的辣度大概是3万到5万史高维尔，而卡罗莱纳死神辣椒的辣度相当于小米辣的40多倍。这个辣度值让它在2013年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辣的辣椒。辣椒虽好，但吃辣也要有所节制。我们都知道，过量食用辣椒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所以生活中关于吃辣的说法也有很多，比如吃辣会加重身体的炎症，吃辣容易引起胃溃疡和腹泻等等。不过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1: 其实本身呀，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它是具有抗炎症的一个作用的。很多时候你生病了，那么医生跟你说要清淡饮食，在有炎症的时候你再进一步吃辣椒。辣椒呢又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让你的血液循环加快，那么所以这时候就可能导致你的炎症的部位更加充血，所以让你感觉身体更加的不适。那所以说在有炎症期间，那么还是尽量少吃辣椒。有关吃辣椒能不能引起胃溃疡和腹泻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适量的吃辣椒它可以促进胃液的一个分泌，那么具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但是如果过量食用辣椒素，那么可能对胃黏膜的损伤就会比较大，那么如果导致胃肠的剧烈的蠕动，那么可能还会引起腹泻的这样一个症状。所以还是那句话，辣椒要适量吃，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如果吃过量，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害的。
0: 辣椒虽然让人着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住辣椒的滋味。那在日常的生活中有哪些缓解辣味刺激的方法呢？
1: 比如说牛奶，那么牛奶就具有很好的一个解辣的效果。这是因为牛奶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酪蛋白，那么酪蛋白可以吸收辣椒里面的辣椒素，这样把它给包裹起来，那么所以你就感觉到就没那么辣了。第二种食物解辣的食物就是油。

0: 没那么辣了。很多人他吃火锅的时候，那么喜欢用香油蘸料，来作为一个调料，原因就在这里。那么香油它具有一个很好的解辣的一个效果。
1: 辣椒是厨房里常见的食材，它的味道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不过，我们常说的辣味，真的是一种味觉吗？其实，辣椒给人类带来的更多的是痛觉上的感受。既然辣是一种痛觉，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吃辣上瘾，偏爱辣椒带来的疼痛呢？
0: 首先，那么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它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让我们吃了更想吃。那么它主要是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促进消化酶的分泌，可以增加消化液的活性。那所以说可以让我们越吃越想吃，越吃越上瘾。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辣椒在进化过程中，它本身产生的辣椒素是辣椒的一种次生代谢产物。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一些食草的动物不去食用它。那么我们人类恰恰相反，是喜欢上了这种味道。那么其实这是一种很叛逆的一种行为。那么我们在食用辣椒素之后，我们身体会有一种疼痛感，这时候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让我们身体阵痛的物质。那么其实这种物质就是一种内啡肽，它和吗啡的种类差不多。那么所以说就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那么所以说你吃了辣椒之后会有一种痛并快乐的感觉，这也是很多人吃辣椒上瘾的一个原因所在。
1: 在20世纪中期，一对匈牙利的科学家夫妇每天

0: 1977年，杨锁与母亲在《自然》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小鼠与辣椒素接触后，对辣椒素和其他刺激性化学物质产生的痛觉感知都发生了钝化。不过，他们的观点并没被科学界认可。杨锁关于辣椒止痛剂的研究也始终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辣椒素药膏才出现在市面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

0: 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Listen， 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他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他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椒香传奇。馨香传万里，一颗小小的辣椒，几个不起眼的花椒、胡椒，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料。它们以独特的辛辣香味，成了人们餐桌上不少美味菜肴的灵魂。辣椒、花椒和胡椒，这些原本是普通的野生植物，是如何被人们所认识，能够在各种美食中大放异彩，又是如何传遍全球的呢？辣椒的故乡是神秘而富饶的美洲大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则最先尝到了辣椒的火辣滋味。数千年来，美洲的原住民们不断地培育和栽种辣椒，正是为了享受到这种刺激而特别的辣味。

0: 时，选择产于安第斯山脉的秘鲁红辣椒，用它作为容器，加上牛肉馅、橄榄、洋葱、葡萄干等食材，最后铺上一层奶酪，烤制出炉后，红彤彤的外形和奶香味扑鼻而来，既好看又好吃。辣椒是茄科辣椒属的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辣椒的果实颜色丰富，形状不一，味道也各不相同。其中大部分的辣椒不仅味道刺激，甚至连触碰到它们，人的皮肤都会产生强烈的灼烧感。那么辣椒是怎样成为了古代美洲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农作物的呢？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博士后，北京物资学院副教授王国义老师来解答这个问题。
1: 说到植物驯化，那么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那么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古人类当发现一种野生的植物，哎，对我们人类有用，比如说一种植物它好吃，吃起来，那么或者是它具有驱蚊的效果，驱虫的效果，那么或者是可以赶走野兽，那么这时候人类就想去改造它。那么美洲人民啊，那么就通过这种育种的方式，然后驯化这个辣椒，把它变得从野生繁殖变成一个人工能够控制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这些植物朝着我们人类想要的方向发展。那么如果从环境上来说，那么以前的辣椒可能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那通过驯化那让它更适合我们人类种植。那么所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驯化的一个过程。美洲人呀，那可能就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辣椒，发现它非常美，或者是能食用，或者有其他的效果，把它带回家啊，通过这种驯化的过程让它成为我们美洲大陆上常见的一种植物，一种农作物。
0: 古老的美洲孕育了丰富的物产，而当地的原住居民则享受着自然的馈赠，他们发现并且驯化了许多植物，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便利，也让千百年后的我们有机会品尝到了众多美食。据有关记载，大约在公元15世纪，辣椒已经成为美洲地区的阿斯特克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食品。辣椒在阿兹特克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可以被做成食品和饮料，甚至还能成为人们的武器。几百年前，在阿兹特克帝国统治下的东北部地区发生了一场叛乱，那里的人们拒绝定期向国家进贡，甚至还暗杀了当地的行政长官。当国王派使者前去追责的时候，当地的酋长让人封死了使者卧室的所有通风口，他们精心搭建了辣椒堆，然后放火点燃，使者因此窒息而死。辣椒显然成了这场斗争中的秘密武器。不过把辣椒作为武器的故事只有在美洲才会发生，因为在当时辣椒是美洲的特产。那么在全球其他地区有没有关于辣椒的记载呢？我国很多古籍中提到，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关于味道也有五种，分别为酸苦甘辛咸。在《吕氏春秋》中有一段关于调和五味的记载，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迹甚微，皆有自起。大致的意思是说，调和味道离不开甜、酸、苦、辛、咸这五种味道，其中的辛就是当时的辣味。甲骨文中的辛恰好是甲骨文力的翻转版，正的力字指的是一个人站在地上，辛便是把人倒悬起来，代表一种痛苦的状态，所以用辛来形容这种刺激的味道。辣味舞台上并不只是红彤彤的辣椒在主宰，花椒同样是一种个性十足的古老调味料，它所创造的麻远超过辣，因此它总会独领风骚，并让单纯的辣味有了另一种品味方式。

0: 在中国人丰富的味道元素中，辣味始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角色，同时也吸引着我们努力探求它背后的奥秘。在如今的生活中，辣椒是一种常见的食材，但在千百年前，我们的古人还没有尝过辣椒的滋味，他们所说的五味杂陈中并没有辣椒。 因为当时的辣椒都生长在与世隔绝的美洲大陆上，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有机会采摘并利用它们。那么，我们古籍中所说的辛味，又是指的哪些植物的味道呢？其实有很多植物，例如大葱、大蒜、花椒、生姜等等，都具有辛香辣的特性，代表了五味中的辛味。 那么，辣椒是怎样被全球更多的人接受的呢？1492年， 哥伦布在寻找胡椒的旅程中意外发现了辣椒，并将其带回了欧洲。随后，辣椒开始在欧洲种植。这种火辣的味道也得到了一部分欧洲人的喜爱，给他们的菜肴添加了新的滋味。不到半个世纪， 辣椒在欧洲就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并且逐渐传播开来。为了寻找香料贸易的通道，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从欧洲经过非洲南岸到达印度的航道。葡萄牙的贸易船队把辣椒作为他们全球香料贸易的主力商品，因为辣椒容易生长，还可以晒干，便于储存和运输。 葡萄牙船队在印度南部建立起第一个贸易据点的时候，便带去了辣椒，于是辣椒这才来到了亚洲各地。有关记载表明，辣椒作为美洲大陆的古老农作物，是在16世纪传入中国的。就像土豆在欧洲曾经被人认为是恶魔的果实一样， 辣椒在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也只是被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来对待，并没有被人使用。后来，人们才被辣椒独特的滋味所吸引，开始广泛种植辣椒。辣椒也逐渐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在当时的中国西南地区，有一些地方既不靠近盐井，交通又不便利，导致食盐价格很高， 吃不起盐的情况很普遍，人们不得不寻找食盐的替代品，这其中就有辣椒。不过，辣椒为什么能够起到代替食盐的效果呢？
1: 西南地区有些地方用辣椒来代替食盐，其实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辣椒的这种食物的储藏的角度。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这种食物保鲜技术不太发达。 那么我们食物最常用的保鲜技术就是通过这种腌制，比如盐腌，那么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但是呢，像西南一些地区，食盐比较珍贵，价格也比较高。那么所以说，老百姓就要想办法，用能不能用别的一些保存食物的方式呢？其实这时候，辣椒就出来了。 因为辣椒里面像含有辣椒素，它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你蘸食物里面加一些辣椒，那么就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其实这也是辣椒代替食盐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它的第二个作用啊，它可以让食物更美味。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你如果不加盐，会感觉没有味道，那么让人没有食欲。在没有盐的情况下，那么怎么能够让 食物变得更加美味呢？这种辣椒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辣椒里面的这种辣椒素，那就可以让食物更有这种辛辣味，让食物更加的美味，具有开胃的作用。那所以说，这就是辣椒代替食盐的第二个作用。辣椒的火辣滋味成就了各地特别的饮食文化，不论是四川、重庆还是云南、贵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辣味美食， 造就了中国独特的辣味地图。贵州，辣椒来到中国后的早期传播地之一，如果味蕾可以探险，这里绝对可以感受到不一般的辣味刺激。
0: 试过贵州辣味之旅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那道经典菜肴——辣子鸡。黔灵山山脚下，菜油和辣椒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这里的辣味浑然天成。来自贵州南部山区的辣椒，香味浓郁。采摘下的新鲜辣椒要经过一道特殊的工序，炕。炕过的辣椒气味更丰富浑厚，温水泡发，持续冲打，辣椒中的果胶物质充分释放，彼此粘连，极具贵阳特色的糍粑辣椒由此得名。鸡肉温油下锅，逼出水分，满满一勺糍粑辣椒酱料才是风味的关键。不用高压锅，不停地翻炒30分钟，确保鸡肉均匀受热，酱料的味道充分进入其中。高温中的酱料为鸡肉注入了令人着迷的香辣，鸡肉的肉香与辣椒的清香彼此交融，入口肉嫩里骨，皮糯鲜香，辣香爽口。这是人们心目中的贵阳之辣。自古以来，巴蜀之地就有试辛辣的传统。面对一种全新的辛辣之物，四川人不但接受了它们，而且很快将其融入到日常饮食中。晒干的辣椒炒香，并以纯菜油提香，最终得到焦脆的干辣椒。以古老的工具将干辣椒冲碎末，得到胡辣清香的辣椒面。这是最方便也是最直接的食辣方式。散发着焦香的辣椒粉配以多种调味料，蘸上牛肉片，才会有奇妙的味觉享受。

调配红油是这道菜的关键。花溪的条子椒、绥阳的小米椒和遵义子弹头辣椒一同捣碎，过筛后的辣椒粉更加细腻，不同品类辣椒贡献出各自的风味。菜籽油中加入羊油，烹制出醇厚浓香的辣椒油，旺火急攻，辣椒充分进入羊肉，加入滚沸的羊汤继续浸焖一小时，辣椒的风味进一步释放。红油羊肉讲究汤汁红亮不浊，羊肉紧致细嫩，羊肉与辣椒的风味彼此交融，相得益彰。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在四川麻辣火锅发展的早期，人们就选择以牛油作为底料，植物香料熬制的汤汁需要以牛油的浓厚滋味来搭配，才显得更加油润浑厚。辣椒中的辣椒碱是一种脂溶性物质，以牛油为底料可以让辣味更好地与汤料相融。几滴白酒提香，在牛油中加葱、姜、冰糖以及火爆的辣椒，最后浇上高汤，锅底的汤汁才算完工。所谓火锅，一锅汤料是关键，热腾腾火辣辣的气氛中，每一种食材都可以在这一摞一起的快速涮烫中被赋予色彩和风味。同样是火辣的汤锅，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形式，就有了不一样的美食。串串香，四川人往往又称之为小火锅，简单方便，一锅红汤的浓郁风味，再配合以味道丰富的蘸料，亲民而浓郁的风味，让这种平民美食红遍了大江南北。原产于美洲大陆的古老农作物，如今以火辣的姿态风靡全球，跟随香料贸易的船队落户欧洲亚洲，为各地的人们带来了极致的味觉体验。辣椒这种野生植物逐渐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调料。尽管辣味是诸多川菜的主角，但是大部分辣味菜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辣。事实上，当辣椒逐步在巴蜀之地传播开来时，人们就让它和古老的花椒等调味料联手了。辣椒搭配花椒，让川菜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学者们认为，在先秦时期，花椒已经成了古人的调味佳品。巴蜀之地的百姓们很可能最早开始了花椒的栽培。花椒的传统种植技术和食用传统传承至今。四川茂县独特的自然条件、温润的气候，成就了茂县大红袍花椒的独特品质。八月初，正是花椒收获的时节，每年这时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采摘花椒又辛苦又麻烦，一天下来，采摘者的身上总会被椒刺带来不少伤痕。茂县红花椒俗称大红袍，它的颗粒均匀，果皮色泽鲜红，香气浓郁持久，麻味淡雅纯正。下树的花椒籽必须趁着好天气抓紧晾晒干透，敲打翻晒去籽，淡雅清新的麻香会随着水分的蒸发更清晰地呈现。通常开头五瓣的花椒籽被认为是上乘品，它们会被用作烹制那些特别的菜肴，无论是再普通不过的椒麻饼、家常小炒或是麻辣火锅，令人垂涎的川味舞台上又怎会少得了花椒这位关键角色。数千年前，正是花椒一类调味植物的滋味，构成了五味中的辣味元素。随着花椒的种植推广，人们喜欢上了这种奇妙的麻辣滋味。藤椒也是今天的四川人常用到的重要调味植物，它是竹叶花椒的一个变种。藤椒果皮凸起的油囊中充盈着决定风味的芳香精油，随着不断的尝试，人们逐步发现了充分释放花椒风味的秘密。以菜油浸泡藤椒，巧妙利用了物质之间相似相融的道理，藤椒精油中的风味物质很容易

0: 浸入菜油中，三天三夜才能得到麻香浓郁的麻油，它们是提味的关键。将整鸡下卤水，文火微煮两小时，让鸡肉吸透鲜爽的卤汁，鸡肉酥香鲜嫩，再裹上麻香辣爽的蘸汁，这就是让人念念不忘的椒麻鸡。无论是凉拌还是火辣的水煮鱼，有了它的加持，才能有地道的麻香味。这些麻和辣交织在一道道经典川菜中，让它们注定成为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们的最爱。18到19世纪的欧洲，人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辣椒这种刺激的食物，大量的辣椒食谱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有人以西红柿、洋葱以及辣椒制成了精致的辣椒酱，还有些餐厅推出了以辣椒烹制出的鱼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厨师安东尼奥·拉蒂尼则在18世纪初期的著作中记录了一种辣味香肠，他称之为卡拉布里亚香肠。今天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会在每一年举办盛大的辣椒节，美食节上令人瞩目的是以辣椒制作的各种美食，尤其是历史悠久的辣味香肠。肥厚的煎肉和瘦肉加入盐、黑胡椒和红酒，以及卡拉布里亚干辣椒，在干爽的空气中，香肠被自然风干。无论是被直接食用还是制作三明治，都会带来绝佳的风味。在不断创造辣味美食的同时，科学家们关于辣味奥秘的追寻始终未停。在20世纪20年代，一间实验室里弥漫着怪异的气味，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已经腐烂的水果，有一位科学家正在他的试验台前忙碌，新鲜的柑橘和柠檬被摆了满满一桌，乍一看他好像只是在做一些关于水果的实验，但其实他想要解决的是一个折磨了欧洲几百年的噩梦，那就是大航海时代给英国海军造成了巨大伤害，被称为海上恶灵的坏血病。在18世纪中期，人们已经找到了坏血病的克星抗坏血酸，但是如何从柑橘、柠檬这样的水果中分离出抗坏血酸，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在实验室里埋头钻研的人，就是匈牙利生理学家圣杰尔吉·阿尔伯特，他正在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显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20世纪30年代，圣杰尔吉成功地从甜椒中分离出了抗坏血酸，这种物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维生素 C。 可以说维生素 C 的诞生离不开甜椒的功劳。甜椒作为辣椒的一种，也在这次实验中被证明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下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3: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9: 宋军元帅曹彬在涿州支持不住了，他要撤兵。往哪儿撤呀？从哪儿走呢？郭守文出主意走白沟河。如果真走白沟河，萧太后作战计划落空了，因为他叫休哥埋伏在拒马河。就在这阵儿，回京城的贺令图回来了。贺令图啊，先到澶州，一看皇上宋二主已经回京都汴梁， 他又到汴梁请旨，就这样耽误了功夫，贺灵图带来皇上的旨意，说允许曹彬南撤，要走拒马河。我已经派人呐，从拒马河呢给你们送粮食来了。郭守文一听吓坏了，拒马河不行，如果辽军在那设有伏兵，我军要吃亏呀。曹彬说：“贺将军，你往返走齐沟关，路过拒马河，路上有没有敌兵啊？”“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元帅，军命不可违啊，皇上叫你从哪儿走就得从哪儿走。”崔彦进也说：“万岁指定的退军路线你可不能改呀。”曹彬明白，好，就走拒马河。就这样，二更造饭，三更准备齐算，城里的兵全部撤出涿州。刚一出去不远，被辽军发现了，一齐拥了上来，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好不容易啊，他们冲出了辽军的大营，前面遇见大将楚王韩德让，又领着马队杀了过来。宋兵宋将一位难投，黎明前好不容易到达拒马河北岸20里地以外，埋伏的耶律休哥率20000人又杀了过来，宋军又是大乱。曹彬连喊带叫：“不要乱，等一等，大家排着队过河。”没人听啊，稀里呼啦稀里呼啦，抢过拒马河都想逃命，哪知道啪啪啪啪乱箭齐射。刘伯勋领着妻子刚一过河，啪啪连中数箭，这两口子没等到幽州上任，死在河内。天明以后还不含糊，曹彬等部分人过了河到达齐沟，就在这阵远远看见兵部运来粮草，把粮食财运了。曹彬说：“哎呀，可算运来了，这么办吧，咱们坚守齐沟关等待援兵。”哪知这阵耶律休哥带人追杀过来，宋将田斌、史圭等人再无战斗力，和辽兵一接触立刻败退。就这样辽军随后追杀呀。曹彬带着10万大军经过这一战斗，等于全

全军覆没。曹彬带领残兵带将回京城请罪，等候发落不提。再说辽国兵将收拾粮饷枪刀器械，得胜回涿州，来到涿州城内砍倒大宋旗号，换上辽国旗号，随后列队伍迎接太后皇上进涿州。州衙又改为新宫，萧太后设摆酒宴，群臣庆功，酒席前萧太后喜笑颜开，频频举杯。太后说，这次大胜曹彬已灭，我军下一步该怎么打，请众位各臣高见。哎呦，大家兴致很浓，纷纷出主意。有的说，现在高俅已打入我国内地平州，先把他赶出去。修哥说，米信近在咫尺，先把他吃掉。有的说先打天重进，也有说去打潘北杨业。萧太后乐了，众位卿家，你们出的主意很好，但是我的想法和你们不一样。宋贼米信和田重进不足为患，只要大兵压境，他们就会难逃。高俅是孤军深入，最后收拾他。几次大战哀家感到，对我契丹威胁最大最难对付的是无敌将杨业呀。我国猛将大鹏一等四位将军均丧他手，不出杨业，我契丹永无宁日。现在我清国大兵在此，又有韩德让、安陈霸等猛将，足可以使杨业父子决意雌雄。要是消灭杨家将，我们这次就能大获全胜啊。哀家决定要倾全国兵力去剿杨业。大家一听暗竖大拇指，太后圣明，如果除掉杨业，就等于砍掉宋太宗的膀臂，从此他再不敢兴师北上。萧太后在庆功宴上传旨，20万人马合围潘梅和杨业。第二天各路人马奉萧太后之命要合围，萧太后叫安陈霸带20000人去打杨业，另一部分人去打潘梅。杨业和潘梅一点也不到，还在五路禁军的征程的疆场上。杨业和儿子杨彦昭现在在哪儿呢？屯兵在魏州。前文不说过吗，打魏州挺费劲呢、这魏州啊是军事重镇，不管从哪儿出征，抢关夺寨，大本营设在魏州。这一天呢，金刀无敌将杨业在帅堂上正商议军情，探马蓝旗官来报，北国兵将有好几万人铺天盖地而来，大旗上写着安字，不知领兵带队主将是谁，请令定夺。哦，杨业明白了，辽军要攻打魏州，军兵四门紧闭，吊桥挑起，城头上多准备灰瓶炮子、滚雷石，严守城池，不得有误。是，传令兵下去传旨。少将军杨彦昭说，爹，姓安的，姓安是谁呀？没听说过，咱们到城头看看去。好吧。就这样，杨业带着儿子杨彦昭和刚到军中的小儿子杨彦玉、老将王贵、曹可石等人很快出了帅府，直奔西城。登城头首府垛口，往远处一看，是辽国兵将杀气腾腾铺天盖地而来，离城五里地安营扎寨，正想定营炮，辽军正当中支起大帐，挖战壕、埋鹿角，内按五行，外按八卦，帐篷扎的是井井有条，出入有进。杨业手打凉棚，看罢多时，倒吸口凉气呀、哎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员辽将可不是等闲之辈，这是久经沙场带兵的好将领。燕昭啊，我感到不妙啊。爹，怎么了？我国五路出兵攻打燕云十六州，萧太后分兵出战，她的力量很弱，哪来这么支队伍？这是生力军呐、看气势比当初大战军都山口还要艰难。
是。

0: 不是那几个战场都失利了，我们成了孤军作战呢、啊？不能吧？据我知道，文武双状元曹元帅会带兵啊，高琼高王爷久经战场，怎么能都失利呢？爷俩正在议论，探马蓝旗官登上城头，启禀元帅得知，先由信使送来800里加急折报，萧太后的援兵已到，3川6国9国18镇兵马打败了我军主帅曹彬，曹元帅10万大军全军覆没，萧燕燕正兴师北伐，望老将军严加防范。杨业听心凉了，完了，这次万岁要收复失地，不但没成，反倒丧失辱国。那曹彬文武双全，领兵10万全军覆没，我这些人怎么能守住魏州？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着急呢。辽将讨调镇，辽国平州节度使安陈霸那可是员猛将，带兵星夜兼程到了之后，一边叫军卒安营扎寨，随后带3000人讨调镇，人马很快来到魏州的护城河对岸，城头军民高喊：“哎，前边的军卒快直步，城上开工放箭啦！”安陈霸一摆手，刘炳哇退却一箭地，安陈霸往城上看了看，只见城墙高有3丈6，宽有2丈多，修得非常坚固，下边护城河又宽又深，吊桥高挑，城头飘着宋国杨业大旗，上写无敌将，城头上站满了军卒戒备森严。安陈霸想，我久闻杨业大名啊，我们北国军兵闲着没事都拿杨业赌咒啊，我还真不在乎。
1: 勇士们，给我讨调阵。
2: 是。哎，守城南蛮，你们听着，由我家辽兴节度使将军叫阵，尔当速速送死，不然可要加云梯攻城了。
0: 安陈霸带了人可是北边过来的，可跟燕云16州的军卒不一样，这伙人体格好，有力气，生力军。守在城头的宋兵听见了，别喊了，你们往后退，我家杨老元帅出城亮队。安陈霸一听，军队哇、又退出半里地，拉开战场。杨业听见人家叫阵，能叫人叫住吗？
2: 出征，到到到，
0: 3声炮响，吱扭扭咣，城门开放，吊桥吧嗒铲平，人马冲出来，弓箭手啪啪啪前面开道，紧跟着步兵压住阵脚，高头大旗，3000人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左边是杨彦昭、杨廷玉，右边是王贵、曹可石，当中是无敌将杨业，有2名身高体壮士卒给扛着金刀立在马前。杨业告诉他儿子压住阵脚，催马来到队前，和安陈霸马打对头，俩互相打量。杨业一看安陈霸年纪在个41、2岁，身高过丈，膀阔3庭，往脸上看，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2道狮子眉飞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像煮熟的鸭蛋，点上香墨点，皂薄分明，通宽鼻子，菱角嘴，大而有轮，海下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沙，好像掐了尖去了鼻的钢针相仿，头戴宾铁荷叶盔，身挂宾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压骑乌骓马，掌中一柄车轮板斧。别看这人长得黑，黑的脆上，黑的亮堂。杨业点点头，好威风的将官呐、啊！请问辽将贵姓大名？老夫杨业有礼了。
2: 啊！
0: 安陈霸一听眼前的老将是杨业，不由得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一口气看了13眼。嘿，好样的！ 杨业不到60岁，可是未老先衰呀、啊，须发都白了。本来出征的时候还是花白，现在全白了。为什么？战场啊，战场对人呢体力消耗太大了，那是心血使尽。别看年纪大，好像搬脚的苍龙，调来的猛虎一般。杨老将军，我久在塞外，没到过中原，咱们没见过面。我叫安臣霸呀，你不知道我，我可知道你。在北国提起你来，无人不知，都知道你智勇双全，为人正直。嘿嘿，就是保错皇帝。想当初，你是保北汉王，官拜令公。投降大宋之后，你蒋大博小，嘿，你这官越当越小，干个什么劲儿？再说宋朝奸臣挡道，早晚必受其害呀。嗯，杨业听这话，脸腾下红了。安将军，你不要多说，当初我是保北汉王，我是降宋的，可不是我投降的，是我家皇上把我给了大宋。既然给了大宋，我活是大宋人，死是大宋朝鬼，绝无二致。你打魏州，我来守城，就比试一下胜者王侯，败者贼。嗯，老将军，我说的是好话，嘿嘿，听人劝，吃饱饭，心眼活动活动，比在这儿强。呀呸，住口，你撒马过我来。说吧，杨业拨马往回去，干嘛呀？回去取金刀去啊。杨业回身取金刀，惊动他的长子杨彦昭。彦昭想，能叫我父亲跟敌将伸手吗？还有我呢，提战马，擒大枪，高呼：爹，您回去关帝廖阵，带孩儿打头阵。话到战马来到安臣霸的眼前。安臣霸一看，呀呵，换了一位年轻将官，金盔金甲，素罗袍，怀抱金枪。你是？在下杨彦昭。哦，杨业的儿子，不错，你不用和我父亲打，赢了我再说。敌将是你，看枪。砰，一抖大枪，刷刷刷，锁喉三枪，枪扎一条线，扎得太快。安臣霸暗挑大拇指，好枪法。嗯，枪快手稳，今天碰见对手了，哈哈，开开开。他一抡大斧子，两人打在一起，两旁军卒擂鼓助威，催阵鼓响，惊天动地呀。两人大战10个回合、20回合、30回合到40回合，不分上下。说书的一句话，40回合要伸手打起来，时间可太长了。擂鼓的军卒膀子都累酸了，打不动了，眼看天色将晚，无敌将生怕儿子吃亏，军令鸣金收兵。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锣声一响，杨彦昭听见，急忙虚晃一枪，一搏斩。吁，姓安的，我方已经鸣金收兵，咱们明天再战。哎，不见不散。好，我早在这等你。就这样各自收兵。回去之后，杨彦昭洗洗涮涮，吃饱了喝足了，和父亲商量：爹呀，这安臣霸太厉害了，这条大斧子任何人和他也走不了几个回合，这兵刃要碰上就得出手啊。爹，这硬仗可怎么打？杨业说：我也着急，应该请求援兵，现在求谁呢？转眼到了次日，天光放亮，安臣霸又来叫阵，杨彦昭照样出马，两人打了一上午，没分胜败。安臣霸着急了：哎呀，太后拿我很器重，拿我当宝贝儿心肝当王牌，想不到我到这儿，嘿嘿，一个杨彦昭都胜不了，那杨业还没上阵，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得打到什么时候呢？越着急越胜不了。杨彦昭只是勉强应战呢、啊。中午休兵，下午再战。安臣霸告诉军卒，不用一个对一个， 咱们一块儿上，来个群殴乱战，如果得胜再攻城。下午辽军一齐上阵，杨家兵也不示弱，老将王贵、曹格石、燕昭、燕玉像猛虎一样，兵对兵，将对将，打个天昏地暗。天晚各自收兵，两下都死伤，死伤四五百人。就这样整打了五天，安陈霸没拿下魏州。回营之后和手下人商量，他手下有两员心腹大将，一个叫不花，一个叫不躲。哎，杨家将是劲敌，咱们怎么能胜他呢？哎，不花说您别着急，萧太后派人送信了，一两天援兵就到。哪的援兵啊？是皇亲耶律宗亲呢、啊、他们来就行了。哦，好吧。再说城里宋将用罢晚饭，集合在帅堂。杨家说，辽将安陈霸是员虎将，这么打我们胜不了，我们仗着城池坚固，不然呢、啊、早败在他手了。明天我们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一阵胜他，大家看怎么样？老将王贵说，此计很好。一夜无书，到了次日清晨，杨彦昭和杨彦玉带一千人到辽国大营讨调阵。今天安陈霸不想出征，因为打了五天了，累得浑身哪都不得劲儿，他准备等援兵上来再打。外边叫阵不能不出来，带三千人来到营外，见了杨彦昭也不答言，打了30个回合。猛然安陈霸的巨斧子往下一劈，杨彦昭用枪往外一封，因为用力太大了，哎呦，只见杨彦昭左胳膊一动啊，左手松开了，差点把大枪掉地上。怎么膀子给掰了一下，他只可用右手捂枪，这就没法打了。杨彦昭急忙学马跑出百步开外，挂上大枪，用右手揉了揉左膀子，姓安的，今天不能打了，不是我怕你，我的膀子伤了，等我养好了再战。杨彦昭想往回走，安陈霸不让，打了五天了，今天可算赢了，我可不能让你回城，把你杀了等于砍了杨彦的一条胳膊，追。斧子短，

0: 他追起来，后边辽国兵将一看主将走了，也在后边跟上了。杨廷玉、杨继兵一看辽军追下来，可不让喽，急忙冲上来截杀，双方混战。杨廷玉指挥着，打伤辽军好几百人，余者2000来人呐、啊，一部分人跟安陈霸去了，另一部分跑回连营。回头再说安陈霸，一口气儿追出20多里地，前边有片树林子，杨彦昭进了树林子，安陈霸不敢进去啊，怕有埋伏。他带马回头一看呢、啊，自己的兵跟上1000多人。不花高喊：“安将军，别追了！敌将今天跑了，还有明天的，走吧。”嗯，好。他刚想往回跑，就听“到”一声炮响，迎面出现3000人横住去路，为首的正是老将军无敌将杨业。杨业立马清刀：“安陈霸，你身封绝地，还想走吗？赶快下马伏兵啊！”吁！杨业这么一说，安陈霸才带丝缰往周围看了看，呀，吓了一跳啊！闹了半天呢，这个地方两边是秃山，当中一道山沟，两边山口被杨业带人马堵住，将安陈霸堵在当中。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辽国大将安陈霸追赶杨彦昭，误入河谷山口。这山口东西两边是光秃秃的山，没有道路，只有南北山沟，怎奈沟口被杨家兵堵住，上1000名弓箭手严阵以待，安陈霸被困在山口内。就在这阵，杨彦昭从对面走了出来。哎，安陈霸，还不下马投降啊？安陈霸看了看杨业，又瞧瞧杨彦昭。哎，杨彦昭，你别以为把我困到这儿就把我吓住了，你想抓我是比登天还难。安陈霸一想，甭管怎么地，我到中原一回一定会毁金刀杨业。想这儿把兵刃高举。哎，老将军请。杨业一看暗暗高兴，再有半天就能把安陈霸置于死地。老将将金刀一摆，光华闪闪，和安陈霸站在一块儿。别看安陈霸是位猛将，不是杨业对手。有那么句话，姜是老爷大，高葱白子长啊。安陈霸又急又气，汗流浃背，堪堪不敌，就要被擒。就在这关键时刻，突然杨业身后一阵大乱，

0: 军兵哇，两旁一闪，冲过两匹战马。杨眼没等看，就听身后有人高呼：“杨老将军，潘元帅中军给你送信来了，你快撤下来！”哟，杨眼听得清清楚楚，潘元帅派人送信，有急事啊？怎么办？急忙虚晃一招，一学战，撤下来。其他几员副将呼啦围上来拦住安陈霸。杨彦昭一看不好，急忙催马从对面冲过来，和安陈霸站在一起。杨爷回到自己队前，忙问：“谁叫我？”“哎呦，老将军，是我叫您。潘元帅中军官在口外等你，叫你快去，有急事儿。”“好，我这就去。”就这样，他急急忙忙的催马冲出谷口，走出没有五十步，远远就看见了潘美的中军官呢，在那呼呼之喘呢，衣服也破了，身上有血，也不知是崩的还是受伤。这个中军官见着杨业，赶紧施礼：“哎呀，副元帅，快救命！”“哦，中军大人，你从哪儿来？怎么了？”“哎呀，别提了，我家潘元帅和王监军呢，被困飞虎口，辽国十万大军将飞虎口包围，请你即刻去解围，不然潘元帅人马要全军覆没。”说着拿过金批大令，拿过书信，杨业接过来一看也着急了，救兵如救火呀，差一点儿潘元帅有性命危险，可是分不开身呢，这边眼看抓住安陈霸，那边叫解围，要解围就得把这几千人带走，只能放走安陈霸，要是等抓住姓安的再去，恐怕要晚了。没办法，杨业忍疼割爱：“好吧，中军大人，你等我一会儿，我吩咐收兵，寄居队伍再走。”“哎呀，那个快点啊，我在这等你。”“好，三军二郎鸣金收兵。”啪啪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杨家兵都听见了，特别是杨彦昭不相信自己耳朵。“哎，鸣金锣，我爹叫收兵，是不是军卒敲错了，叫敲鼓敲锣了？不敢相信呢。”“众位弟兄们，围住安陈霸，我去问问，先别撤。”杨彦昭赶紧抽出大枪，学马冲到谷口外，一看父亲在那等他呢。“爹，您为何叫鸣金收兵啊？”“哎，彦昭啊，潘元帅被困飞虎口，让我们去解围，不收兵我怎么把兵带走啊？那安陈霸怎么办呢？这边一撤兵，可就把安陈霸放了，放虎归山必有后患。那也没办法呀，顾全大局啊，先让安陈霸多活几天，等为父回来再将他置于死地。”“哎呀，太可惜了，别说了。儿啊，为父走之后你千万别恋战，我给你留一半人马守住魏州，我带另一部分人去解围，很快就会回来，记住要守住魏州，不得有失，丢了魏州可就是掉脑袋呀。”“嗯，孩儿记住了，爹多多保重。”“我知道了。”就这样，杨家父子两下分手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杨业带着曹可使等一部分人马，一路马不停蹄直奔飞虎口，路上无事。等离飞虎口不太远，就瞧见飞虎口外围呀，漫山遍野全是辽军呐，喊杀震天，征尘滚滚，直冲霄汉。哪来这么多辽兵啊？书中暗表，萧太后派了20万兵要将杨业和潘美置于死地。现在这支人马的主将是耶律姚生和萧德威，这两人四面围城，正打得激烈，城外宋兵和辽兵展开肉搏战。杨业告诉曹可使：“来，咱俩并肩往里杀，到城下 去接潘元帅。潘梅呀、啊、在城头指挥战斗呢，只见杨业大刀如同雪片一样一砍一大片，曹可师的枪一扎一大串，脸儿横冲直撞，很快杀出一条血路，后边一乱惊动了辽国大将耶律姚商和萧德威，俩人正指挥攻城呢，后边乱了，怎么回事？可了不得了，大将军，杨业人马到了
1: 啊！
0: 萧德威、耶律姚商也吓坏，不好，杨业可厉害，他怎么上这儿了呢？快，俩人血战马迎头冲了上来。耶律姚商收拾双锤，来战杨业。杨业一马三刀，咔嚓一声，把姚商的胳膊给砍伤了，骨头都折了，只连点皮呀、啊。姚商疼得昏过去，被军兵救走，截骨去了。萧德威呢，来战曹可石，俩人打个平手啊，不分胜败。杨业腾出功夫上前冲了过来，刀钻啪点在他肩窝上，当时梭子骨就碎了，萧德威败走。辽国两员主将被伤，军兵立刻慌了。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哪来个金甲老头，可太厉害了，快跑吧，要不然脑袋没了。哇，两人往下一拜，杨业和曹可石很快冲到城下，护城河对岸带住四将，吁，守城的军兵不要开弓放箭，老夫杨业是也，快喊潘元帅，叫潘元帅下城随老夫杀出来。哎，军兵眉开眼笑啊，哎呀，老将军你真是救命了，我们元帅在着呢，潘元帅，杨老将军到了。潘梅也高兴，哎呀，要没有杨业，今天城外的军卒得死，我这城也保不住啊。好，杨老英雄，本帅多谢了，略等片刻，我领人马出城。就这样，潘美啊集结队伍，带着监军王显很快杀出城来。杨业开道，曹可石断后，潘美、王显等人在中间。就这样过了吊桥护城河，再往前杀可就难了，因为辽金重新集合队伍蜂拥而来，那杨业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啊，大刀一过砍了七八个，大刀往回一收砍倒五六个，战马也厉害，连踢带咬，撂蹶子竟往人脑袋上踢呀。就这样，杨业舍死忘生，杀透重围，把潘梅等人救出来。往哪去啊？送往灵丘城。等来到灵丘城下，冲着上面一叫城，这城归宋军把守。杨家兵也累坏了，大伙儿一想啊，咱们进城啊，好好吃一顿，喝一顿，休息休息。就这样，城门开放，潘梅带着人马进城，杨业也命部下来到城里。哪知道军兵进城，刚想找个胡同歇一会儿，监军王显喊住了杨业：“哎，杨老将军，怎么，你要进城休息啊？”“正是。”我的部队连续急行军，未得喘息，投入战斗，人困马乏，支持不住了，人要用战饭，战马要喂水喂料啊。哦，应该应该，可是杨老将军呢、啊、别忘了救兵如救火呀。啊，杨业不明白，监军，我不是把你们救出来了吗？还有人被困呢？谁呀？老皇亲贺怀普啊，贺怀普被围在定西寨，他能有一万人呢、啊、如果你不去就得全军覆没。得了，杨老将军，我真这个人很义气很血性，干脆你把贺老将军救出来然后再吃饭，反正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一块儿救出来得了。你看他说的多轻巧啊，那叫打仗啊，那叫闹着玩呢。王大人，这个按理说我应该去，可是我的部下却是无力冲杀，望你体恤部下。元帅你说呢？他问潘美。潘美啊，看看王显，杨老将军，你解围有功， 本该看。

犒赏全军，怎奈贺怀浦全军如在水火，一旦援兵去晚，确实难以活命。这个事儿倒叫本帅左右为难。王显说：“嗨，为啥难？杨老将军，你号称无敌，辽兵闻风丧胆，望营而逃。你救贺怀浦，不费吹灰之力，大旗一指就能把人救出来啊！走吧，我等着你们回来吃庆功酒。”哎，杨家还能说什么呢？不过心里挺难过呀，在魏州打得那么凶，急行军到这儿又打了这么半天，哦，还要去打，没办法。老将贺怀浦是忠臣，我应该去救。好吧，末将遵命。说完他又去接应贺怀浦，在定西寨一番苦战，不必细表，日色平息呀，真就把贺怀浦救出来了。怎奈杨家兵损失三分之一啊，军兵啊累坏了，杨业就觉得浑身骨头节都疼，哪都难受啊。幸喜的是真就救出了贺老将军，贺怀浦非常感激。哎呀，杨副元帅，要不叫你舍死忘生将我救出来，恐怕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到了这个地方了。多谢，别说了，快到了，快到灵丘了，到里边我得敬您三杯，好，我得好好喝一顿，舒舒服服睡一宿，养精蓄锐，明天打仗。说说谈谈，已经来到了灵丘城，叫开城门，他们进来，到里边各自献马，直奔帅堂。往堂上一走，杨业抬头一看，只见潘美、王贤等人正在饮酒。有人报：“杨老将军、贺老将军到。”两人这才放下酒杯，双双迎了下来。潘美说：“哎呀呀，杨老将军旗开得胜，本帅已备好庆功酒为你迎风洗尘。”哎，坐坐坐。说说杨业坐下了，杨业都不会笑了。你想想这一天得累得什么样，往这一坐，有人把酒给倒上。杨业端起酒杯一提鼻子，哎呀，这个香啊，恨不得一口啊都粥进去。哪知就在这阵儿，王显说话了：“杨老将军。”“哦哦哦，王大人有话吗？”“哎，有件事啊，我不愿意告诉你，想叫你喝杯酒解解乏。可是不说我憋得慌。这么办，你把酒先喝去，喝完之后我再告诉你。”杨业这酒没法喝了，往这一放：“王大人，出什么事了？”“哎，实不相瞒呐，方才令郎杨彦昭送来10万火急求援信，他被辽军团团围困，让我们速发援兵。”“啊！”杨业闻听大吃一惊：“彦昭被围，那魏州城呢？”“嗨，魏州城已经失守，被野绿休哥占领。”“哎呦！”杨业听这话就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杨子江心断缆崩舟啊。他明白丢城就等于丢脑袋呀，因为自己和杨业、王显、贺老将军没法比，我是降将，皇上不是十分信任我呀，这可怎么办？王显赶紧说：“哎，老将军您别急，急这个好歹的，哎，那不更糟了吗？不过这魏州乃军事要地，我主至为关注，令郎失守，其罪不小啊。”潘美说：“哎，王大人你别那么说，杨老将军解围有功，本帅定在万岁面前通融，保奏令郎免罪。哎呀，只是天威难测呀，最好老将军能收服魏州。”王显说：“是啊，现在杨彦昭背陷重围，本官与潘元帅心急如焚，有心去解围，怎奈我们都是败军，只能等你回来去救他。”杨业什么没说，一扶桌子站了起来：“好吧，你们先喝吧，老夫愿折转魏州去救彦昭。”

0: 行不行，老将军，你连经两战未得休息，本帅一向爱兵如子，又怎能忍心呢？潘美这阵说的还是真话，也觉得不过意。杨业说，这么办，让我的人呢先休息会儿，立即启程，至于晚餐嘛，带些干粮，在路上边走边吃。老将贺怀普在一旁生气啊，他感激杨业刚才舍死忘生，将自己救出重围，现在又要出征，你们在这喝酒叫人家出战呢，这不是鞭打快牛吗？可是鞭打快牛得叫牛吃草啊，杨老将军军队损失那么多，不补充兵员这哪行。想这儿站了起来，潘元帅，杨老将军部队损失很大，战斗力大为削弱，为确保他拿下魏州，末将愿将部队拉过去给他补齐人马。这潘美沉吟半晌没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杨业是北汉降将，对他要控制使用。宋太宗呢就曾经跟潘美说过，杨业手下人不许超过一万，怕他掌握重兵发生叛乱，现在要补充，补是不补呢？哎呀，贺老将军，各军兵员都有定数，兵部造册登记，不能随意变更啊。意思说不行啊。贺怀普说，既然不能分兵，这么办吧，我和杨老将军同去收服魏州。王显说好啊，哎呀，贺将军你就去吧，你们两人去我还放心，有个照应。潘美说，哎，好，两位老将出马，何愁魏州拿不下呢？就这样，两位老将在外边点兵，兵马点齐了，粮草准备好了，要出发的时候，潘美王显把贺怀普叫到一旁，贺老将军，杨业乃北宋降将，居心难测，不可不防，今后就让你带兵在他身旁，以便日夜监视，倘有不轨之举，务必报与本帅。贺怀普不高兴了，杨老将军不必生死把咱们救出来，忠勇可嘉，你怎么还疑神疑鬼呢？哎呀，防范之心不可无啊。哎，你的人马只听潘元帅调遣，不可听杨业指挥啊！杨业叫你出战，你可以拒绝出战，这合适吗？这是军令，不得违抗。好吧，我记下了，到时候再做定夺。贺怀普心事重重，领一万人随杨业一道赶赴魏州前线。离魏州还有20里地呢，已见前边有一少人马赶来。什么人？你们是哪的？我们是大宋朝的。哎呦，我们是杨家兵。来的是谁呀？这是杨彦昭带的人迎了过来。杨彦昭见着父亲，赶紧下马施礼，爹，杨业都气死了。奴才，你为什么丢了魏州，坏我杨家名声？父帅息怒，而有下情回禀。讲，那天父帅离开之后，我本欲立即返回魏州，但安臣霸死死缠住不放，就与他厮杀起来，打了2个时辰不分胜负。就在这阵儿，耶律协理、如歌、西达几路辽兵一起杀来，他们是5万人，将城池围住，将儿围困，把城攻下了，孩儿只有几千人，拼命厮杀，才杀透重围，保住性命，给潘元帅送信。住口！奴才，败军之将还敢言勇吗？我走的时候怎么嘱咐你？叫你不要恋战，速回魏州。可是你逞强好胜，要与安臣霸分个上下，才至于魏州失守。来呀！把杨彦昭给我拿下，杀！
1: 啊，父帅。
0: 杨彦昭把头低下了。贺怀普忙说，杨老将军，像那安臣霸，那辽国第一勇将， 并非轻易能够摆脱的。令郎能以5000兵力破50000辽兵，实属不易啊。如今是用人之际收服魏州，还需要令郎冲锋陷阵，看在老夫份上，叫他戴罪立功吧。杨业长长的出了口气，心里琢磨，嘿嘿，我儿子打败仗，潘美如何，王显如何，都打败仗了，好吧，看在贺老将军金面，饶你这次。如果打魏州你要耍滑取巧，定将二罪归而不敢，收复魏州而愿为先锋。嗯，等我看看战情再说。随后杨彦昭又详细的把敌军情况说了一遍。杨业围着城又转了一圈，已有打算，辽兵势众，夺回魏州不易强攻，只能智取呀。怎么智取？杨业已经心中有数，把带着人马隐蔽起来，原地待命。他一看呢，辽军往城里挤，里边夹杂不少老百姓，这边老百姓呢挑着柴火。哦，杨业明白了，辽军进城的人太多了，要埋锅造饭，缺少烧柴，军卒懒，自己不砍柴，逼着老百姓啊给他们往城里送。既然这样，就有办法。燕昭啊，你带20名偏副牙将，乔装改扮成打柴老百姓，在柴草垛里带上兵器，放上引火之物，想法混进城内。今夜3更天，你在城里四处放火，辽军一定慌乱。趁乱，你夺下东城门，砍掉门锁，放下吊桥，为父带人杀进城内，定能拿下魏州。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咱们上文书说到杨子荣单刀赴宴，谁请客啊？哎呦，要说起这个人，那在牡丹江可是大名鼎鼎啊，要提起此人，那真是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害怕的。这个人的外号叫坐地炮。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这是一个打瞎了骂哑巴、弯瘸腐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的一个恶霸。他的人送外号叫北霸天。那么今天为什么他突然要请李京甫吃饭？这是有人设下了一个阴谋诡计，谁呢？就是国民党牡丹江专员沈继高。要说起这个沈继高，大家对他非常熟悉，他是受国民党二级上将熊式辉的指派，来到牡丹江，也就是合江省，组建国民党牡丹江党部，而恰恰我们中国共产党

0: 用一个巧妙的办法，以李经璞为首的把牡丹江的政府拿到了人民的手里，他能甘心吗？他暗中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可是又没有办法，因为后边有这么一个苏军的小队。第一个阴谋诡计，就是红千惠夺市政府。可没想到我们的虎胆英雄杨贼。
1: 闹洪千惠，逼住金天祥。这一计不成，又来了第二计。北霸天坐地炮，他有个帮，这个帮的名字叫天地帮，那在牡丹江是横行一片。在日本时期啊，这小子效忠日本。那么这次沈吉高把他找来之后，就告诉他。
0: 如果你把牡丹江市政府给我夺回来，哎，或者你采取什么手段吧，我封为你城防司令。好嘞，这小子就采取个计策，谁给他出的主意呢？就那曹本正。我说，大当家的，这事这么的啊，这个常言说的好啊，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你别看共产党就来了五个，这五个特别那李经璞可相当的厉害，那怎么办呢？咱们摆个鸿门宴，咱们把这李经璞请来，他来了，咱们就在那儿跟他谈条件，条件不合适，问了罢了，条件不合适，当场就气得咔嚓，就把他碎尸万段。这叫先礼后兵，明白吗？嗯。
1: 言之有理，哎，就这样，就下了封请柬。可万没想到啊，来的是杨子荣。子荣一进这个酒店的大厅，抬头这么一看，哎，正当中大圆桌，上边摆了丰盛的酒菜，什么猴桃、窝沙鱼翅、海参、玉肚、鱼鲍、鱼干、黄鹿、鹿菌菜、青蒸毛骨、冷菌煎、清蒸八宝猪。
0: 什么南煎丸子、四喜丸子、海参丸子、鱼肚丸子、干炸丸子，好家伙，特别有一个最显眼的地方，一盘东北大酱。嗯，这小子愿吃蘸酱菜儿。正当中坐的就是那坐地炮，这小子站起来足足能有2米高，大脑袋，那眼珠子能有这么大，连鬓络腮，一不胡须啊。 那真雅如搬着尖去里边大号的马蹄，真是布满着腮帮子，满脸的横肉。在他身背后，燕翅排开，扎扎背绑，站了8名打手。就这天外边零下40度，那8个光膀子还直出汗。好家伙，都在那瞪着眼珠子，特别是就在那桌子上，放的一把匕首刀，那是寒光闪闪。杨子荣进来。
1: 坐地炮一抬头，嗯，这眼珠子可瞪起来了。为什么呢？一看我们子荣啊，那个穿的那个带的，那个扎的那个配的，那个闪神，我告诉你各位，什么都能装，唯有气质装不了。你看这人有钱无钱，就那个眼神，那个气势，一般人你看完了，人那叫不怒自威。
0: 子荣进来，坐地炮出于礼节，微微欠前屁股。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共军先生，请。在下牡丹江北霸天坐地炮。子荣微微点点头。哦，原来是天地帮的帮主啊，在下姓杨，有幸见您，万分高兴。今日设下酒宴，我们感激。 说这句话，子荣坐那儿了，没用让，他坐哪儿了？就坐在了坐地炮的对个儿。别人没什么反应，那曹本正有反应，不是一般的反应。为什么呢？他看子荣，他哆嗦，他就想起自己这鼻子来了，肯定是这人给我弄去的，就这小子给我这手的数，我挺好的一大蒜头鼻子，让他给我整没了。哎呦我的妈！这不就是到洪千惠摁住金天祥？

0: 拿匕首刀逼住后脑袋那位吗？这他来了，要命！我呀，一会儿36计，走着为上，啊，俩腿不够使，我借条腿，我撒腿吧。一会儿，我跟你说呀，别人来混子半了，要说这个来了，坐骑朋友有点要倒霉。曹本正知道，杨子荣太厉害了，两个人开门见山。 并没有多余的语言，子龙寸步不让，就问你把我请来想干什么呢？坐骑炮啊，也是开门见山啊，我有个条件，知道贵军来到了牡丹江，我代表北城的百姓表示欢迎。不过呢，共军既然来了。 这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我是土生土长的牡丹江人，这个地盘由我来做主。我就还想问一句，还有谁？我就想跟贵军谈一个条件，由今天开始，贵军要把全城的所有买卖、铺商的收入的税。 交给我，要答应了呢，还子罢了；如果不答应，恐怕杨先生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杨子荣一乐，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我不知道你坐骑炮凭的是什么，凭什么？
1: 凭的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摸爬滚打，这身武艺，这还来个价。杨子荣看他这位啊，还倒乐了，就知道，今天呢有大乐子。曹本正也知道，完了，完了，完了。哎呦，你可不知道这位是杨阎王啊，跟他叫好有好吗？那惊天响怎么倒的霉？ 我在当场亲眼看见呢，那门在哪儿呢？哎呀，就这距离，一会儿我这一撒腿能窜出去就行了。人曹本正啊，有先见之明啊，这叫啊。杨子荣一伸手，拿出一支烟来，叭往嘴里头一放，自来水打火机拿出来，咔往点着了之后，猛地吸了一口，一张嘴，嘣嘣嘣，吐了三个烟圈，啊。 既然大当家的让我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既然凭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我倒想领教领教，我看你们到底怎么让我躺着出去的。好，既然如此，杨先生，咱们打个赌，如果今天你能在这儿两腿迈步走出去，我甘愿服臣。
0: 做你的马亲卒，好，那既然如此，就放马过来吧。哪位来？哎，这话音刚落，就在这后边那八个人当中，噌就上了一位。好，这小子眼珠逛逛，说话哈哈的，那真是七个不让份儿，八个不让人，半个小伙子，扎的披星板儿，光膀子，满身的横肉。这小子往这儿一站，扎背膀，还来了一个范儿，哎。
1: 请，我可说过呀，子荣他有三绝呀，哪三绝呀？第一绝飞刀啊，二绝易容，三绝螳螂拳。子荣可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山东有一种拳术叫螳螂拳呐，那是挨膀几靠，猫不勾闪，吐过鹰翻，蛇窜狐衔。我们子荣练这螳螂拳的功夫已经到了家了。 子荣站起来了，来到这哥们切近，上下打量打量他。怎么，想要比划比划？哎呦，太稳了！就面对这些恶徒啊，子荣临危不惧啊。这小子扎臂膀抱拳，对，你要能把大太爷打躺下，你就在这儿安全的走出去。好，那你就过来吧。你看看，那你就过来吧。 这儿叼着烟呢，这小子腰连骨一绷劲，往前这么一窜身，前手这么一晃眼神儿，劈面通天炮照准 子

0: 龙之变门，这拳头可就出来了。子龙一看拳头来了，谁也没想到，我们这位侦察英雄湖的英雄杨子荣这一个动作呀，使这些人是大吃一惊。这儿不抽了烟呢吗？就见我们子荣上拍牙下拍牙这么一动，这腮帮子一使劲，各位，这要是在过去武侠当中啊，杨子荣要喷出这口水去，那叫水剑；要喷出一口气，那叫气剑。你还别小瞧那气剑，那旋转周身气压丹田，丹田气往上一叫，这口气高压气喷出去，你知道那打汽车那个啊，那气门嘴子吗？那气儿多足啊，那比那还足呢，就啪这么一喷出去，那叫气剑，用这大气流能把你打一跟头。那子荣这是什么剑呢？烟剑。就见这口烟儿啊，神了，一股气流啪迎面而来，把这哥们吓一跳。谁能想到子荣同志还带喷烟儿的，叭这么一拳递过去之后，噗的烟就过来了。他就这么一眨眼睛，就子荣这个拳头，这个速度，这个力道，这个准确性，那可是太高了。就这么一回身，哎，正打这条面门上，你说多大劲儿啊？哎呀，一声惨叫，又在楼梯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下去了。就这一个照面，就拜一个。那坐骑炮在边上腾就站起来了。啊，他可万没想到啊，来这位这个拳脚可太厉害了。这坐骑炮一垫腰就过来了，来到了子荣的面前，上下打量打量杨子荣。万没想到啊，杨先生还真有两下子啊。好了，在下坐骑炮，我倒想领教领袖你共军杨先生的真实武功。来来来，虎背螳螂手，扎背膀往前趴，这么一近身，双风管儿，哎，够奔杨子荣的双太阳穴。子荣啊，微微往下这么一猫腰，来这么一个窜剑子。这螳螂拳当中有这么一招叫窜剑子，就到了你切近了，拦腰兜住了，坐地炮的腰中大带往前这么一带，脚底下啪来一个别子，紧接着一个绕步回伤。谁也没想到杨子荣一较劲，把坐地炮，哎，怎么着，举起来了。哎，扒一个大旋转身，200多斤呐，那可不是好家一般的分量啊！大活人呐，就顺这窗户，你出去吧。肉，坐的炮由窗户出去的，曹本正由门出去的，大爷走了，肉，怎么的？这曹本正啊跑了，还有谁是你坐的炮喊的吗？还有谁是应该这杨先生喊？还有谁？我的妈呀！曹本正跑了，肉，啪，哗，说点这么乱的，一点不乱，肉扔出去了，啪，掉到地上了，哗，他那些徒弟趴窗户去看，哎，咱师傅呢？师傅干嘛呢？师傅，师傅，师傅，是，师傅，师傅，再见这坐地炮，蹬蹬腿儿，咧咧嘴儿，一翻白眼儿，活蹦蹬的，见了鬼儿，怎么的？死了，这叫摔死坐地炮。说子荣为什么要摔死他这么狠？不，非常时期啊， 这些恶霸狂徒本就应该死。杨子龙可明白呀、啊，如果我这儿出手不把他镇住，我们在牡丹江是难以站住脚跟。就在这时，外边哗来了一队人，谁呀、啊？李京甫带着人马来了，整个把酒楼包围住了。他担心子龙啊，结果万没想到，子龙在酒楼里摔死坐地炮，是名震牡丹江。这一下午全压住，紧接着把这几个恶棍狂徒全部抓起来，塞到监狱里。表面上街面太平了，实际是暗流涌动。那国民党那专员沈继高，不在那商人刘谦家里吗？一想啊，别让共军把我找着，这地方不能待，我赶紧走吧，搬救兵去啊！啊，跟刘谦一商量，正商量的时候，那曹本正跑过来了。
1: 完了，都黄了，
0: 怎么了？
1: 知道了吗？坐那炮人摔死了。那家拽的呱一下子，赶紧撤出牡丹江。
0: 李京甫太厉害了，
1: 不光李京甫太厉害了，李京甫手下个杨子龙是不是姓杨啊？这人呐，太厉害了，那可不是一般的杨啊，那是二班的。好家伙呀，我眼睁睁看着坐地炮由窗户出去，还喊了声妈。哎呦，行了，赶紧走，我呀回我的野鸡岭吧，我还到那儿当我的野鸡岭王吧，我不管二位了。咱们后会有期，这官我当不成了。
0: 曹本正回野鸡岭，后文书咱们自有交代。单说沈继高和刘谦俩人一商量，赶紧走，上哪儿去呢？投奔正三炮。
1: 对，
0: 咱们到镜泊湖找正三炮去，然后在那儿排急电，让熊式辉立刻派人把牡丹江再夺回来。这俩小子走了，他这儿走了，牡丹江地面太平了。紧接着李京甫呢就开始组建队伍，那得建立自己的队伍啊。通过一阵紧张的工作，把四支队伍建立起来了。那么这四个队伍啊，每个队伍有个队长，头一个大队的队长叫张国柱，中共党员。二队的队长叫邓长江，三队的队长叫安凤祥，四队的队长叫丁晓光，这么四个队伍。可是其中那二队的邓长江，过去是一个伪满洲国一个警察出身，在没干警察之前呢，这小子当过土匪，所以满身的流里流气。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李京甫一想啊，我们要搞统战啊，要好好的对他进行教育，拉到自己的怀抱，让他呢立功赎罪。因为这小子有点人缘，底下有一百多人都听他的，就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可没到几天，这小子恶习不改，毛病犯了，晚上在兵营里抽的烟儿，还赌博。有人就把这情况反映到了李京甫那儿。那么通过秘密走访调查，发现呢、啊、这个邓长江还要拉这支队伍上山当土匪，他就问子龙：“子龙同志，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李司令员，你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我去。子龙他就来到这个兵营。那么到了兵营，子龙第一天宣布一个事儿，说咱明天呢拉练啊，要锻炼身体，大伙儿这个身体素质都不好，明天早上早点起床啊。第二天，子龙和孙达德两个人就来到了兵营。都站队站队站队，哗站了一队。有的要拿枪，哎，别不用拿枪，那都放那儿。咱们那个跑步啊，一二一锻炼，然后打太极拳啊，然后咱们这个练撇手榴弹。咱们先跑步，大德在野岭子这帮人去往北跑三里。好嘞，
1: 孙大德在前边领这帮人跑步，哇哇哇哇跑。
0: 杨子龙一转身进兵营，一挥手，后边上来两位战士，来吧，把大枪全收起来，把这些枪全收起来了。你等跑步回来，杨子龙就告诉邓长江，你现在不是什么排长了，你密谋造反，
1: 所以我们要处理你。嗯，处理老子？你不打听打听？回首进屋要找枪，那枪都没了。你所有这些战士的枪都已被我们缴了械。

谁打来的？沈继高，沈继高在哪儿呢？和那刘谦跑到镜泊湖挂弓山，郑三炮的山寨。郑三炮可是巨匪呀、啊，那在东北是赫赫有名。当初的牡丹江地带，有许多马棒、坐山雕、郑三炮、蝴蝶迷，那号称为四大巨匪。那么到这儿，郑三炮热情款待，为什么呢？沈继高跟郑三炮说了：“你帮我们国民党，我会封为你一个中将。你看这家伙，哎呦，那你放心吧，我郑三炮一定效忠党国呀。”就这么的，在这挂弓山这儿，沈继高用带的电台给熊十辉拍了封电报，加紧派人。赶紧派人支援牡丹江。这封电报熊十辉接来之后，找来了国民党长春的军统局站长杜维年，你马上安排人派一特使奔赴牡丹江，其目的就是收牡丹江地区的这些土匪，像什么坐山雕、许的马棒，还有蝴蝶迷、郑三炮，要对他们封官许愿，把这些土匪的队伍拉起来，你要充分利用这些土匪，明白吗？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打了个敬礼，转身出去了。这杜维年呢，把手下一个干将叫过来，这可是一个军统高级特工，此人姓王，叫王平。这小子三十来岁，在这个中美合作所进行过特殊的训练。枪法极准，反应极快，格斗擒拿是样样精通。熊十辉给他三张委任状，这委任状可是空白的，你拿这委任状到牡丹江那儿，凡是遇到那大柳子，就那巨匪，你就给他添上啊，少将、中将、上将，就地封官。又拿出了一张绝密的东西，这是一张联络图，看见没？这张联络图是咱们军统系统在牡丹江地区经营多年、培育多年的地下特工，共计有130名，上边有名字、家宅、住址、地点等等等等。你到了牡丹江之后，要找到这些人，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这张联络图，所有的特工，有的已经潜进了共军的内部，有的在邮电系统，有的在电业系统，还有的在煤矿，有的在林场。你把他们一一找起来，做地下特殊的任务，明白吗？明白了。这张联络图是咱们的命，你要用生命来保证这张联络图不被落到共军的手里。放心吧。站长，这事儿就交给我了。王平啊，就化了妆了，印了一张名片，北京大学古人类研究教授。然后他提着这个皮包，皮包里头有几根金条，还有若干发子弹，还有一把勃朗宁手枪。这位国民党军统特工王平离开了长春，奔赴牡丹江，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杀开始了。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国民党军统局高级特工王平由打长春奔赴牡丹江，乔装改扮提了个皮箱，这个皮箱是个带夹层的，里边装了几件衣服、洗漱的用具，就在这夹层里边有三张空白委任状和一张秘密联络图。这张图是国民党军统局在东北苦心经营几年的结果，100多名特工潜伏在乡村角落、政府机关以及一些要害部门，如果谁得到这张联络图，他就能堪称为东北王。又带了几根金条，印了一张名片，身份是什么呢？北京大学古人类研究的教授，化名姓孔，孔先生，孔庆东。我们这位孔庆东先生这就上了路，如果在长春够奔牡丹江啊，得绕着走，没有直达的火车，得奔赴哈尔滨倒车。结果王平呢想一路了解了解周围的情况，所以他是横走，穿越山区，走乡村之路，一会儿坐车，一会儿租个马，一会儿步行，一会儿坐个小轿，就这么的往前走，就走进了牡丹江地区。也就在牡丹江地区，离这个牡丹江大约100多里的地方，有这么一个镇，这个镇叫太平镇。

0: 午的时候，王平进来的，说王平长什么模样啊？嘿，这可是一个国民党高级特工啊，长得是中等个儿，瓜子儿脸，两道细眉，这眼睛是眯缝的，戴了一个金丝边的眼镜，穿这么一个灰色的长袍，那么底下呢是棉皮靴，天气很冷，扎这么一个红色的围脖，提着这皮箱，一看就是一个教育战线的工作者。但你不知道啊，这可是个杀人的魔王啊！来到太平镇，一看大街上人挨人，人挤人，啊，很热闹。因为这个地方是水旱码头，他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后边有人喊他：“哎，我说鞋破了，喂，提着皮箱那个，鞋破了。”王平站住了，谁呀？提着皮箱那个。啊，我提着皮箱呢。回过头一看，嘿，在这墙角那儿啊，做个长鞋的。还有这长鞋的，这个年岁大概有三十来岁，瘦小苦干，皮包骨啊。这人最特殊的是什么呢？长这部胡子，这个胡子啊是一部球髯，啊，稀里八成球髯。什么叫球髯呢？就这胡子打卷的，都卷子，要拿手一拽，嘟，能拉这么长，一撒手嘟还回去，啊，这叫球髯。好家伙，三角眼、斗鸡眉、撅子小嘴儿，坐这掌鞋，前边是鞋拐子，他拿一个锤子，就用手指王平，说你呢。那鞋破了，来来，过来，我给你长长。王平低头看了看，嚯，这鞋真开帮裂缝，走路走的，长不长呢？长长吧。哎，顺便我打听打听这个地方的地理情况。王平一转身就过来了，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喵！王平吓一跳，这什么笑啊？这是啊？这怎么后面还带钩呢？娘，我就这样。哎，您坐下啊。哎呀，来来来，这小凳给您。哎，这有一毡袜，你套上。这太凉啊，这天头。哎，我给你掌把这鞋啊。哎呦，我看你没少走路啊，我这一看呢，这么好的一双鞋，整开帮裂缝了。你说你要不长上，多心疼啊，是不是？来，我给你啊，当，哎，哎呀，哎，来，我长完了，我再给你擦擦。啊，我说擦，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整两擦皮鞋。哎，我说，你哪儿的？这人还好说话。哎，王平点点头，啊，我呀，是南方来的啊，南方，干什么的？我是一教书先生。教啥的？研究古人类的。哎呀，我说你在哪儿教书啊？我在北京大学。哎，我说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到这儿来呀，考古来了。我说，这地方叫什么地方？这地方叫太平镇。你看这街上没？啊，到处是地痞流氓，你可加点小心。我告诉你，我说教书先生啊，你自己孤零零一个人，要万分加小心呐。最近时局啊，可不是那么太安宁。再往前走，牡丹江，牡丹江是共产党的天下，那边吉林是国民党的天下，国民党的大部队都过来了。但我告诉你，教授先生，最好还是共产党啊，真给老百姓办事儿啊。你就说我们家吧，我爹都当了地主了，我们家八辈子啊，苦大仇深的穷苦老百姓，净给别人扛大活了的。结果这共产党一来，派了土改队工作组给我们家分地。哎呦呦呦呦呦，这地分的我爹高兴的那嘴都合不上了。你说我爹打光棍多少年了啊？自打我娘死了之后，我爹就光棍。昨天居然跟我研究他要找一后老伴儿，因为他当地主要找一地主婆。哎呀，王平越听越享乐。哎，你姓什么呢？我姓丁。 我叫丁德柱，外号叫狗丸子。
1: 丁德柱，
0: 对，丁家堡的人，就在这一带混。啊，行了，长完了，我再给你擦擦。哎呦，行，还闻闻，
1: 这什么毛病？
0: 我闻闻你有没有脚气，是不是？闻闻你这走这么长时间，是不是脚有什么病什么的，长积了？我这一闻就知道。你要有基因的话，我给你治治。
1: 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0: 王平啊，还多给了点钱。哎，这地方太平嘛，反正睡觉加点小心。可能你再往前走100多里地才有个屯子啊，你就别走了。再往前走拐弯有个张家大车店，你就住在这儿。那地方还有点吃的。行了啊，晚上我也住在那儿，咱就晚上见吧。王平就提着皮箱离开这个丁德柱，就到了这张家大车店。一进这大车店，王平惊呆了。怎么的？他没见过这阵势。什么叫大车店呢？这大车店呢，就是一个大长筒房子，南北的大炕，九间通房，啊，都是些乡下的农民进城赶集，晚间回不去了，把这车呀就停到这个大车店里，然后呢，这马呢，这个车店的老板给喂上。那有两口大锅，熬的羊汤，这边炖的牛肉，里边是冻豆腐，咕噜咕噜咕噜开了锅，边上有酒缸，这边蒸的窝头，南北大炕全是各村里来的车老板子，啊，赶集的，然后有的崴一崴肉，拿着烧刀子酒，坐在那个炕上，外边-40多度啊，这屋里的炕烧的滚烫。往上一坐，把这鞋脱了，袜子脱了，用这手搓这脚趾丫子，边搓边唠嗑。哎呀，你哪个村的？我是四马架的。四马架这地方怎么样？太不太平？搓这脚丫，搓搓的，然后在这鼻子这儿一蹭。我说，国民党去没去啊？国民党没见着，这个共产党的工作组可去了，打土豪分田地呀。是吗？咱可又当家做主了。哎，我说你能不能这脚别搓，你藏起来行不行？我的妈呀，整个这屋里头全是臭脚丫子味儿。这王平啊，都感觉到这个气都没法喘了。哎呀，哎呀，我的妈呀，这咋这么味儿啊？大车店老板过来了。哎呦，先生，您是不是要住店呢？王平一想，我不住这儿，我也没地方住啊。只能住在这儿，是，我住这儿。那行，您来，您到炕梢啊，这边是炕头，这边是炕梢，一溜排开，40多个车老板子，北炕也是40多车老板子。一看王平是一个教书的，有人还打招呼哟，先生，您是干什么的？是说书的还是唱戏的还是唱二人转的？
2: 我不是，我是教书的
0: 啊，教书的，啊，嘿，挺文静啊。哎，来，过来吃点。老板过来了，您吃点什么呢？王平看了看，给我来碗冻豆腐吧，我也不喝酒，两个窝头。好嘞，在炕烧这儿，大特务头子王平往这儿一坐，一吃这东北的冻豆腐，哎呦，这个香啊！窝头咬了一口，纯棒子面，没有添加剂，挺好。吃的正香的时候，外边有人说话。哎呀，各位，山不见水见呐，辛苦辛苦辛苦！喵！
1: 一喊，王平一想来了，谁呢？掌鞋的丁德柱，满炕的车老板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我老弟，小弟，怎么样？今天生意
0: 还挺好。说句良心话，我的生意呀，你说要吃饱了吧，也没吃饱；说饿着吧，还没饿着。总而言之，不饱不饿，半死不活。哎呀，这挺好。哎呦！这教书先生啊，来，咱俩再挨个，来，老板，给我来点那个什么，那个羊汤，里边多搁点肉啊！你别那么抠门，上回我要碗羊汤，我捞了半天，就一葱花，你搁点肉，把那烧刀子酒给我来一碗，来两窝头，就这么的，来，坐这。这丁德柱就挨着这个王平，两个人就吃的嚼的咸的条子。我说你喝一口不？王平摇头，我不喝。你不喝我可喝了，这烧刀子，东北的烧刀子，好，

好啊，这真是轻骑上升，浊气下降，二路均分，水路膀胱，太好了。这饭吃完了，到掌灯的时候，大伙都躺下了。然后老板可告诉你们，有话可快点说啊，我不能点灯熬油的，现在蜡挺贵的，知道不？另外我这油灯这油也挺贵的。行了，到点吹灯了啊，噗，把灯吹了。然后呢，这南北大

0: 点钟左右，大伙儿不唠嗑了，也不谈话了，个个都睡着了。王平没有睡，边上这小鞋匠这睡觉才怪呢，是咬牙放屁，外带嘎巴嘴。你好好睡得，他这么睡，八块五一双，他把白天涨鞋那谈价都在梦里头说出来了。王平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他哪遇过这环境啊？也就在11点左右，这位受过国民党高级训练的大特务头了王平，机灵一下，他突然感觉到有一股危险到了眼前，他突然感觉到有人来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他翻身就坐起来。王平再耳细听，就听远处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到了门口了。这是什么人？这不是一个两个，不是三个，不四个，这是一堆人，一个队。说这句话，王平啊翻身起来，用这手摸这炕下的鞋想穿上，结果这小鞋匠一搭手，没人，躺下，你没睡呀、啊？谁睡得着这地方？那你那呼噜都装着，躺下，别动，有生命危险。小鞋匠这话可刚落，那门就被推开了，几道手电枪光刷刷进来，紧接着就看灯光这么一晃，进来20几个人。这20几个人呐、拿了手电，那年头那手电可是个新鲜玩意儿，那只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部队里头有这东西，或者有些要害部门有这东西。紧接着手电这么一亮，就看这些人唰来到南北大炕这儿，往这儿站齐了之后，有人说话了：“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太累了，啊！谁能听他这个口令啊？没人起来，没人起来不怕，就看有一个当兵的把这个枪往上这么一抬，全是美式的微冲，啪，就是一梭子。这枪往这棚上这么一打，哗，就这么一梭子。再看南北大炕40多位车老板的，哗，全起来了。什么？怎么着了？哪儿？哪儿？是这儿，都坐好了。哎，你把衣服穿上，把这裤子穿上，把裤头穿上。哎，好。哎，我的妈！20多位，这些人与众不同。这小鞋匠起来了，啊，穿上了。仔细一看，小鞋匠明白了。王平一看呢，这20多位个个全都是国民党的着装，不过没有领章帽徽，手里头拿着先进的武器，全是冲锋枪，威手有一个连长的模样，戴着国民党的帽子，这个帽徽也摘下去了，领章也拿掉了，不过这身服装是军官的服装，腋下配着一个左轮手枪。各位，我自报下家门，我今天来并没有伤害你们的意思。王平仔细一看，这人30来岁，圆胖的脸儿，连鬓络腮，胡须刮得青须须的，一对圆眼睛，燕尾子须，这胡须不长，不过这人的眼睛冒的一种光，让人一看就是一个职业军人。我到这儿来是想跟各位商量点事儿，只有我说，没有你们说的，只有我说，你们听着，都站起来，都在炕上站起来，唰，全站起来。然后这个人拿着手电，因为这屋里很亮，几个手电照在一起啊，挨个在脸上看。你叫什么呢？
1: 我叫二柱子。
0: 什么地方的？
1: 马家屯的。
0: 多大了？
1: 30。
0: 下来。这二柱子又炕上下来了。
1: 长官，
0: 摸摸这小子前胸，拍拍他的后背。好了。

0: 你站到那儿。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姓王，我叫王德发。
0: 王德发，你山东人吧？
1: 对，俺是山东人。
0: 怎么过来的？
1: 俺是这个俺爷爷逃荒过来的。
0: 多大了？
1: 我今年6岁。
0: 啊？
1: 不是，今年我26岁。
0: 吓的，26啊？家里都什么人呢？
1: 家里头没人。
0: 哦，
1: 没人是，都让土匪给宰了。
0: 下来，站在那儿。你叫什么？
1: 我
0: 叫雷。行了，上那边去。你
2: 啊，我
1: 是我，
0: 叫什么名？
1: 我叫丁德柱。
0: 丁德柱，哎呀，你长得挺结实啊。这位还笑了。哎呀，是结实，相当的结实。我怕这一使劲，我自己散了。你少皮，干什么的？
1: 我长鞋的，
0: 本来呀、想让他上那边去。你上。
1: 哎，
0: 你干什么呢？
1: 我长鞋的，
0: 长鞋的。
1: 啊，对，
0: 过来，下来，上那边站去。
1: 哎，上这边站去。好，
0: 我说，我长鞋不容易，我这个你说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上有80多岁媳妇儿，下有20多岁老妈。不是，我说反了，上有80多岁老妈，下有20多岁媳妇儿，我这孩子还不大，您就饶了我吧，少皮。站到那儿，哎，那我就站到那儿。
1: 站那儿，没好了。
0: 这丁德柱常走江湖，非常明白今天遇到什么人了。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教书的。
0: 在哪儿啊？
1: 北京大学。
0: 研究什么的？
1: 古人类学。
0: 古人类？跑这边干什么呢？
1: 到这边研究萨满。
0: 萨满？什么萨满呢？说你也不明白，
1: 哎，
0: 你还真有点教书的气质啊！
1: 啊，
0: 好，
1: 嗯，
0: 好，太好了，我们正缺一个教书的。来，你下来，站那儿去，站那儿去。就这位就在这儿挑来挑去，挑了能有30位。这30位都是很膀很壮的、结实的乡村人，除了丁德柱和这个王平以后，啊，不挑了。行了。其余都躺下吧，你们这30位啊，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带上你们东西，拿上你们的家伙，我不会伤你们的毫发。我们可是受过训练的人。不过呢，你们也不要问我们是干什么的，由现在开始站队出去，跟我们走，明白吗？外头有车，都给我上车，用不了几天你们就会回来，然后呢，个个有赏，放心吧，大洋会给你们的。好了，其余都躺下。就这么地了，走。
1: 万帅，
0: 我说长官，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嘴情。我丁德柱我没得罪，我就是个长鞋的。您这往哪儿把我送到哪个养老院呢？什么养老院？赶紧走！哎，好，哎。王平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怎么的？他不知道这伙人干什么的，穿章所带，这身打扮绝对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可为什么不带领张茂辉呀？啊？哎，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没有办法，在用这枪压着的情况下，这些人来到外边，万没想到外边停的2辆大卡车。王平感觉到纳闷儿，牡丹江地区是共军的天下呀，前边的吉林地区是我们国军天下，那这个地方现在是三不管的地界。另外不对，牡丹江的司令员叫李经璞啊，那这伙部队，国民党的部队怎么渗透进来的呢？王平可千万不能露身份呢，他可知道啊，在没摸准情况的情况下，如果把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之后，说我是咱们一伙的，我是国民党军统局，我那受得了吗？上车吧，大卡车啪上去之后用枪压了，啪。离开了太平镇，走到天亮，崎岖弯环羊肠小道，前边一座高山迎在面前。这车顺着盘山道上去，左拐右拐7拧8拐的，就到了一个山洞这儿。然后这些人把众人赶了下来，
1: 王平一抬头前边一看，有这么一个破庙，把所有人关到破庙里。随后有人做饭，拿过来馒头，还给的是肉，嗯，盛碗的肉。吃完之后，站在院中，就这位挎左轮手枪的开始讲话。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姜，我叫姜天立，你们记住了。你们也不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吧？如果想问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由今天开始，麻烦各位给我们干点工程。这是一座破庙，前边是一座山洞，在这个破庙，明白吗？要修筑工事。因为我们的兵员不足，所以麻烦各位了。如果你们胆敢跑，就是杀。谁要敢出这个院儿，格杀无论。你别看我平常跟大家挺客气，我要是动起狠来，你们会大吃一惊的。好了，别的不说，连长、长官，立刻安排所有的人马上干活，不得怠慢。十天之内，立刻把这个破庙给我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事。是。开始干活。

0: 哎呀，我的妈呀！这些大兵，这鞋这个臭，你们都跑出汗脚来了。这一修鞋，不过王平在这个当中，可心中满是问号。这伙人到底是谁，还不便于打听。小鞋匠啊，修了一天鞋，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个铺上。小鞋匠就趴在王平的耳朵根的底下。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这伙人什么来路？我的妈呀！好好待着吧，弄不好没命啊！他们是干什么的？比土匪还土匪呀！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4: 哟，那远着嘞，
5: 只在书里见过吗？
6: 那太夸大上了，
3: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9: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0: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8: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9: 车棚，车棚，下雨不
7: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9: 要车棚。
10: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7: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7: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8: 别忘了戴头盔。
7: 没事儿。哎，
11: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7: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7: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 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4: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5: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6: 来了来了。
7: 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8: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7: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真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8: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7: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8: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7: 听俺的。
5: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6: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9: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10: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9: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1: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2: 不要了，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5: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6: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扬浩然正气。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7: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5: 爸妈，你们怎么了？
7: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6: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7: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6: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5: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1: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8: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5: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8: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8: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9: 你好，早上好。
8: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9: 坐吧，不客气。
8: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9: 到二号窗口。
8: 周末外出露营，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3: 很有心情打扮呀，
14: 真是用心了。
1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4: 虚伪，
13: 真会装，
14: 有目的的吧？
13: 想讹人啊？
14: 他还能活吗？
1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8: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9: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8: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9: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8: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9: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8: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9: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

0: 年的承诺是实质，
1: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2: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7: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7: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7: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7: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7: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7: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6: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7: 琳娜，一点敬意，
16: 一点感激。
17: 琳娜，
16: 琳娜，
17: 琳娜，
16: 琳娜，
17: 琳娜，
16: 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
1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9: 儿啊，好好改造。
2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2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

0: 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3: 开飞机
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5: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 走基层，听民生。
8: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9: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0: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1: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2: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

0: 温暖的拥抱，
1: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5: 搬家了，
2: 搬家了，
6: 搬家了，
2: 让名人搬家了，
5: 让名人搬家了。
2: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领导，
16: 领导。

0: 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2: 妈妈，我球鞋湿了，
3: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2: 妈妈，妈妈，啊！
3: 谁欺负你了？
1: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8: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9: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8: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9: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8: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0: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1: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0: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1: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0: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1: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0: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1: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0: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1: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9: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2: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3: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3: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3: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14: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我啊！

0: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选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

0: 唱廉洁之风，扬浩然正气。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怎么说的？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2: 我是外卖小哥，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2: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4: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慢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心情咋了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吧？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0: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0: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0: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1: 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好。

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3: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6: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7: 啊，
6: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5: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8: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关。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7: 明明，明明，
6: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恶。

0: 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4: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5: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报告，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

0: 热心，
1: 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2: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3: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4: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5: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3: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4: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5: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6: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8: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9: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8: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9: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8: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0: 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0: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不会写的字
5: 用拼音，
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5: 会的。
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7: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8: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9: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0: 用一首歌
9: 在心里头铭刻，
1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2: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7: 偷东西？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0: 三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三餐不分爱。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7: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9: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2: 3、2、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5: 我来了，
1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他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8: 爬山去不去？
19: 不去。不去。
18: 游泳呢？
19: 不去。哪儿也不去。
1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

0: 2块钱卖他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 FM 九。

0: 10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
12: 幸会幸会，
11: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可以。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8: 我来了！
1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19: 是啊，
9: 真不错，
8: 真不错呀，这个。
1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13: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2: 又到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0: 轻声一刻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贤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大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6: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3: 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怎么
6: 可能
3: 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该他哭的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我来自清华大学。
6: 哎，
5: 其实啊，
6: 啊，
5: 很惭愧。
6: 什么叫惭愧呢？
5: 别老宣扬这个事儿。
6: 嗯，
5: 您看，在我这专业领域
6: 啊，
5: 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6: 哦，
5: 上大学清华园里那些理想，
6: 嗯，
5: 也都没实现了。
6: 云飞，
5: 啊，
6: 有理想，现在坚持也不晚啊。
5: 现在
6: 啊，
5: 我都这么大了，不晚吗？
6: 一点都不晚，
5: 是这话呀？
6: 分享分享。
5: 可谢谢你
6: 啊！
5: 那我跟大伙儿聊聊我这理想。
6: 你说一说，
5: 说一说啊。
6: 嗯，
5: 我打小啊，
6: 啊，
5: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运动员。
6: 哦，运动员，
5: 运动员呐，我也得练呀。
6: 啊，你练
5: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马拉松。
6: 等会儿
5: 啊，练啊！
6: 别行行，就划过去了。马拉松像话吗？
5: 什么？
6: 马拉松啊？
5: 马拉松？
6: 你练什么？
5: 我呀，
6: 啊。
5: 我100米，
6: 练100米，
5: 我100米，
6: 啊，
5: 我 PK 博尔特，
6: 不行，
5: 100米，
6: 你练不了100米，需要爆发力，你不行，
5: 100不行吗？
6: 不行，多点
5: 儿，200米
6: 啊，200，
5: 我来200米，200米我练好了，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6: 我说
5: 200，
6: 您要依我说呀，
5: 怎么
6: 多加50？
5: 我练250，
6: 哎。
5: 行了，
6: 行了，
5: 我就练250了
6: 啊！
5: 我练250了，我练好了250，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6: 哎，
5: 我就奥运会250项目的冠军。
6: 奥运会没有这项目。
5: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有我适合的
6: 啊！
5: 奥运会还没这项目。
6: 对，
5: 你说这不急人吗？这不是
6: 是
5: 啊，
6: 不少250也为这事着急呢。
5: 怎么了？你这什么意思？
6: 路上的不行，
5: 路上
6: 跑步太难，
5: 太难
6: 啊！
5: 太难没关系
6: 啊，
5: 路上的不行啊。
6: 你
5: 水里的，
6: 水里，
5: 水里的
6: 干什么？
5: 跳水。
6: 你
5: 怎么了？我来那高难度动作的，
6: 什么动作？
5: 我来那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天半的那个。
6: 不行，
5: 问题
6: 不行不行，晕，
5: 怎么了？
6: 好，1天半上1周半，
5: 一天还来不了呢，1周更不行了。
6: 哪个1周啊？我说
5: 1周半，那玩意儿10来天的那个，谁受得了？转体1周半的，谁来得了呢？
6: 一周半就是1圈半。
5: 啊，你看，啊，1圈半。
6: 哎呀，
5: 这向后翻腾2圈半，转体1圈半。
6: 这个，
5: 对，我没问题。
6: 嗯，
5: 我打10米跳台，我跳下来，
6: 啪，
5: 我连点水花都没有。
6: 那声哪来的呀？
5: 没水。
6: 嗨。死了！不行，练不了那个。不，换一个吧，
5: 换。哎呀，
6: 别跳水，
5: 跳水不行，
6: 难度太高。
5: 那怎么着？
6: 游泳，
5: 游泳
6: 行吗？
5: 游泳行
6: 啊，
5: 游泳行。别人都夸我
6: 啊，
5: 夸我有勇无谋嘛，就说我游泳。
6: 那说你那是骂你那个有勇无谋不这么解，
5: 不是这么解。
6: 什么学生？
5: 游泳啊
6: 啊，
5: 各个姿势都行，
6: 行吗？
5: 对不对
6: 啊？
5: 蛙泳
6: 这，
5: 哎
6: 啊，
5: 蝶泳。自由泳都行，
6: 我看着都像狗刨，动作太小了。
5: 慢慢练，
6: 慢慢练，
5: 咱动作就舒展了
6: 啊！
5: 我住那小区就有游泳馆，
6: 是，
5: 哎，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6: 啊，
5: 我就到游泳馆里练去了，
6: 这就练。
5: 哎，救生员不捞我，我就不上来。
6: 嗯，对，
5: 啊，
6: 淹死了都。
5: 我练一个月，
2: 练一个月，
5: 练一个月啊！我保证我就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了啊！我就不带着救生圈了。哎，我游泳的时候，我参加奥运会就没问题。
2: 不带救生圈就能参加奥运会啊？那都能去了，
5: 这不是一个月吗？
2: 太短了，
5: 到2016年奥运会，我不练3年多了吗？
2: 啊，行，
5: 到2020年奥运会，我不练那么久了吗？
2: 不错，
5: 就没问题了呀。
2: 好，好，好，
5: 对不对、啊？
2: 运动员，
5: 我这理想怎么样？
2: 好啊，
5: 是这话吧？啊，谢谢你啊。谢谢你鼓励我，
2: 我鼓励你，
5: 相信我吗？
2: 相信，
5: 太好了啊！我向你提出保证，
2: 要保证，
5: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提出保证啊！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2: 又来了。
5: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21世纪的青年人了，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2: 你就这套熟。我祝你成功啊！
5: 是吧？
2: 祝你成功，
5: 谢谢。嗯，再见，
2: 再见，
5: 再见。嗯，我走了。
2: 哎，就这。哎呀！
5: 对吧？啊！不是，你看我行吗？
2: 你不练他行不了。
5: 不，我都
2: 您都小脑萎缩，
5: 这样怎么练呢？
2: 换一个吧。换一个吧，
5: 换一个，换一个我。
2: 你擅长的，你现在会干什么？
5: 我们就说相声，
2: 奔艺术走，
5: 奔艺术走。嗯，这还是你了解我呀？
2: 我又了解你，
5: 我不好意思说啊。你这。

0: 从事的就是表演艺术，我不好意思自己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不好意思说。
1: 你够不要脸的。
0: 其实我就想成为一名艺术家。
1: 是啊，
0: 尤其是相声，这是口头文学。
1: 您，
0: 我最想成为就是一名文学艺术家。
1: 文学？
0: 文学啊！我打小我文学基础特别的好。
1: 是吗？
0: 我的检查写的多了去了。
1: 嗯，等会儿。检查多的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
1: 啊？
0: 检查这个东西，
1: 嗯，
0: 其实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
1: 什么？
0: 就是对不起，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1: 啊！就这个。
0: 但是你每回的修辞、结构
1: 啊、
0: 篇章都得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老得创新。
1: 是啊，
0: 对不对？
1: 还创新？
0: 当然了，你就拿我高一的时候，逃课带女同学看电影来说吧。
1: 你等会儿
0: 就写的那个检查。
1: 高一时候你就干这事儿啊？
0: 懵懂的青春，这谁都有
1: 啊，
0: 没有什么的、
1: 哦、
0: 对不对啊？让我们写那个检查、这就不好写。
1: 是吗？
0: 因为你不能光写自己的
1: 哦，
0: 你得把他女孩的也给写了。
1: 还好男人，
0: 你写出咱大男子气概来了，
1: 火，
0: 对不对啊？那一晚上这四篇检查我告诉你吧，他不好写。
1: 您带仨女同学看电影啊？
0: 这不好来呀、
1: 不好来。
0: 你得意识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得考虑到高一的女生跟初一的女生的语文水平是不一样的，她写出来那个检查不一样。
1: 您连初一的都不放过呀？不怎么样，
0: 这不小的时候
1: 别老写检查了。
0: 检查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归根结底应该属于散文。
1: 谁给定性是散文啊？
0: 我不应该光写检查呀。
1: 那你？
0: 我应该比如说写点小说。
1: 好，
0: 弄点剧本，写点长篇的叙事诗。
1: 嚯，
0: 我肚子里那名著多了呀，
1: 有，
0: 我看的多了去了。他们能写，我就写不了。
1: 你也写？
0: 我当然能写了。
1: 啊，
0: 那鲁迅先生
1: 啊，
0: 他写了《狂人日记》。
1: 嗯，
0: 我也写。
1: 你写？
0: 我写《弱智宣言》。
1: 哎，合适。
0: 嗯，余华，余华写长篇小说《活着》。
1: 你？
0: 我写个死去。
1: 哎呀，
0: 韩寒写个《三重门》。
1: 啊，
0: 我写一五道口。
1: 我
0: 巴尔扎克有个高老头，我给他对付一个矬老婆。
1: 嗯，
0: 莫言有个丰乳肥臀，我写一潜艇后撅。余伯有个巴黎圣母院，我就来个通州尼泊尔。王朔有个美人赠我蒙汗药，我就来个帅哥给我摇头丸。
1: 哎，这活动活动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久的将来啊。
1: 嗯。
0: 我就从普通青年
1: 啊，
0: 我就变成文艺青年了。
1: 你都超越文艺青年了。
0: 说话呢这是？
1: 嗯，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嗯，看吧。
0: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哼。
0: 我谢谢你。再见。
2: 甭着急，各位，准得回来。
0: 叶鹏
1: 啊，
0: 你看
1: 我行吗？你是不行，你早就不行了。
0: 不是你这不相信我了吗？
1: 我怎么相信您啊？
0: 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的呀。
1: 不相信
0: 我都向你提出保证了。
1: 要保证
0: 我回来，我是向各位观众提起我最后的遗言呐、我最后的声明啊。
1: 嗯，
0: 我是一个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呢。
1: 就你？
0: 当然了。
1: 哦，
0: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啊，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
1: 21世纪的好青年了。
0: 对，我就不配是
1: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本科生、2009级硕美硕士专研究生、2012级什么新媒介方向的博士生了，我都学不了这个了。我，
0: 对对对
1: 啊，
0: 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
1: 别9点钟开始了，您台表看看吧。
0: 怎么了？
1: 早就过9点了。
0: 过了9点了
1: 啊，
0: 没关系，我不是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1: 明天
0: 也不是明天9点钟开始
1: 啊，
0: 我指不定哪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
1: 了。说错了呀。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这人呢，
5: 啊，
4: 好动。
5: 哦，是是，
4: 不好静。
5: 嗯，
4: 早晨起来遛弯。
5: 哎，应当这样。
4: 湖边上我高兴。
5: 嗯，
4: 发现一种动物。
5: 动物？什么动物？
4: 我长这么大个子没见过什么。
5: 哦，是啊，你说说是什么形象。
4: 嗯，这么大个儿。
5: 嚯、
4: 哦、啊，一身绿疙瘩。
5: 妈，
4: 四小短腿儿。
5: 哇，
4: 大腿叉。
5: 嗯，
4: 大肚腩。
5: 啊
4: 啊，前腿短，后腿长。
5: 啊，
4: 一叫唤。
5: 嗯，
4: 哇哇。

0: 儿啊！哎呀，您这个人呐，少见多怪，那叫蛤蟆。
1: 您说这蛤蟆这么点的东西
0: 啊，
1: 个儿不大，
0: 嗯，
1: 这发出的声音就这么的叫唤，怪、
0: 哦，对，对呀、啊嗯，这可以研究啊。
1: 不是，
0: 你说这么大，为什么发声那么大
1: 啊？就是
0: 皆因呐，他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他发出声音就大。
1: 哎呦，我谢谢您。
0: 哎，不客气。谢谢，不光蛤蟆
1: 哦，
0: 只要是肚大、脖子憨、嘴叉大。发出声音就大。
1: 是啊。
0: 哎，对呀、啊、
1: 不对吧？
0: 怎么不对啊？
1: 不对
0: 怎么？
1: 我们那个办公室有个自制篓子，也是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他怎么不叫唤呢？
0: 是叫唤不了啊。
1: 这怎么回事？
0: 你说那自制篓子
1: 为什么呢？
0: 那是竹子编的，别说他叫，他连响都不响，
1: 没那浑身不响。
0: 嗯，
1: 竹子不响。
0: 对呀、啊，
1: 和尚老道吹那个笙管笛箫，咚铃
0: 咚铃咚铃，你看看找的啊，
1: 那东西。
0: 哦，你说那竹子，
1: 它为什么响呢？
0: 那竹子光那么响吗？
1: 怎么呢？
0: 它上边不有窟窿眼吗？那叫品，凡是竹子有窟窿眼的，它就响。
1: 不对，
0: 嗯，怎么？
1: 我们家有筛煤那筛子。那么些窟窿眼儿，他怎么不行啊？
0: 是不是？你这不是抬杠吗？你
1: 抬杠的呢？
0: 哦，你说筛煤那筛子
1: 啊，
0: 他啊，对呀、啊，他是不响、
1: 嗯，为什么呢？
0: 皆因他不是圆的扁的吗？圆的扁的就不响，
1: 没那回事，圆的扁的不响。戏台上那锣一敲，嘡，那不变得扁的圆的吗？那怎么响呢？
0: 那锣，他当间不有琴吗？你不得发出琴来吗？有琴儿的他就响，
1: 有琴儿就响。我们家那铁锅也有琴儿，它凿漏了它都不响。
0: 你说那个，
1: 嗯，
0: 那是铁的就不响，
1: 铁的不响。庙里挂那钟鼓，铁的一敲，咚，不响。
0: 啊，对呀、啊，那是响啊。
1: 为什么呢？
0: 那铁的它不挂起来吗？挂起来就响，
1: 挂起来就响。
0: 对呀、啊，
1: 我们家有秤砣，挂了八年了，一回不响。
0: 是啊。啊，你说那秤砣呀、
1: 啊，
0: 那里头不是死个糖的吗？说句天津话，识字的就不响，
1: 识字都不响、
0: 哎，
1: 炸弹不识字的吗？一扔，咣、啊！
0: 那是识字的吗？
1: 怎么了？
0: 那里边不有药吗？有药它就响，
1: 有药响，药铺这么些药了，它怎么不响呢？
0: 瞧这找的啊！那个药那是入口的呀、
1: 嗯，
0: 它入口的就不响，
1: 入口的不响，这泡泡糖。怎么想的？泡泡糖，
0: 泡泡糖，
1: 嗯，
0: 那光是糖吗？
1: 啊，怎么了？
0: 它不是有胶皮性吗？
1: 啊，
0: 它有胶皮就响了。
1: 那胶皮鞋怎么不响呢？
0: 那好嘛，胶皮鞋呀、
1: 啊，
0: 胶皮挨地就不响。
1: 洋车放炮，
0: 不，可。说你这会儿抬杠来了，
1: 抬杠啊！我抬杠，你不懂，
0: 我怎么
1: 不懂
0: 啊？
1: 秤砣不响，秤砣不响，谁说的
0: 啊？
1: 我就看见了秤砣响，
0: 太新鲜！你在哪儿看见的？
1: 北郊区，
0: 北辰区
1: 就是
0: 啊，
1: 一个大车底一大铜秤砣，
0: 不得，
1: 那个车沿底下一走，咣啷啷。
0: 哎呀，说你没见过什么，
1: 没见过，
0: 还抬杠？
1: 谁说的？
0: 那个叫秤砣吗？
1: 不叫秤砣叫吗？
0: 那叫铃铛。
1: 铃铛，
0: 那还有个名儿，
1: 嗯，
0: 叫开车铃。
1: 开车铃，
0: 因为他晚上走道，往往路窄，来回车错不过来，老远他搁个铃铛，当啷当啷当啷，对面一听哦，来车了，好错车，
1: 哦，
0: 那叫开车铃。
1: 对，我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1: 开车铃
0: 啊，蹲开茅塞。
1: 北京有北塔。
0: 啊、
1: 白塔，这北海那会儿有白塔
0: 啊，对，有啊，
1: 白塔上边有铃铛
0: 啊，
1: 知那叫什么吗？
0: 那叫
1: 开塔铃
0: 啊。
1: 他过来了，
0: 嗯，
1: 怕天安门那碰一块儿，
0: 这都像话，
1: 开塔铃嘛。
0: 你说塔上那铃铛啊，
1: 那
0: 不叫开车铃，也不叫开塔铃，
1: 这叫什么铃？
0: 那叫金鸟铃。
1: 金鸟干嘛？
0: 那塔高不高？
1: 高。
0: 那鸟什么上去净拉粑粑，多脏啊！
1: 对，
0: 按几个铃铛，风一动呢，铃铛一响，把鸟都惊跑了。
1: 哦，惊鸟铃，
0: 怕到那儿拉屎去，明白吗？
1: 明白。
0: 啊、
1: 哎，我看你妈脑袋上戴一个九连环，
0: 啊、
1: 是不是小铃铛？
0: 是啊，
1: 一走，好、哦，惊鸟铃。
0: 啊 鸟啊，在我妈妈脑袋上拉屎去。
2: 你说话
0: 像话吗？
1: 不就丁点灵吗？
0: 你说我妈脑袋上那个
1: 啊，那叫什么？
0: 那叫长寿灵。
1: 长怎么长寿？
0: 我妈六十大寿，
1: 哦，
0: 哥几个去给打个九连环，上边有个小铃铛，
1: 哦，
0: 坐在那铃铛那么一响，证明长寿，这叫长寿灵。
1: 哦，对对对，长寿，长
0: 明白了，
1: 长寿，健康长寿嘛。
0: 对呀，
1: 哎，我看你们那小孙子，
0: 是是。
1: 手腕带着一串
0: 啊，
1: 也有个铃铛，
0: 嗯，
1: 那就长寿铃。叫你们这个孙伙计呀，
0: 啊，
1: 健康长寿。
0: 这个名词又不一样了，
1: 又叫什么呢？
0: 你说小孩带的那个，
1: 啊，
0: 上边有八样，有个小铃铛，
1: 对对，
0: 那叫百岁铃。
1: 百岁，
0: 一百天的那会儿。叔叔大爷大伙儿凑钱给打那么一个，
1: 嗯，
0: 铃铛一响，证明的长命百岁。
1: 哦，
0: 哎，明白了吧？
1: 对 对, 对，我看
0: 啊，
1: 那个早晨起来有盗土的清洁队
0: 啊，
1: 有铃铛刚刚刚刚了，百岁铃刚刚刚他百岁，
0: 没听说过呀，
1: 百岁
0: 吗？哦，你说过去那个
1: 盗
0: 土的
1: 盗土，
0: 哎，那个叫引人铃，
1: 引谁呀，啊？
0: 他顺外边一走，在马路上人不知道啊，
1: 对呀，
0: 他那么一摇铃铛呢，哦，大伙儿都知道盗土的来了，赶紧出去把人给引出去，那叫引人铃。
1: 这都那么些文章，
0: 哎，
1: 您这还不一样。
0: 是啊，
1: 和你媳妇儿啊带花，花心有铃铛
0: 啊，
1: 那一走看看看引人铃。人都引人家了。
0: 是啊，我都把他给打跑了，那叫引人铃吗？
1: 那叫是，
0: 哎，这什么也不懂。
1: 怎么？
0: 那叫躲避铃。
1: 躲谁呀，啊？
0: 我们家是个旧家庭，
1: 我封建。
0: 有那么句话
1: 是：
0: 小婶不见大了呆子。
1: 嗯，
0: 我们哥们都在一块住啊，
1: 医院里头。
0: 往往有时候呢，
1: 嗯，
0: 我媳妇儿什么着洗脸呢，奶孩子不方便呢，我哥哥要进去啊，你说这多不好。
1: 哦，
0: 一打招呼，老三在家吗？我媳妇儿一晃脑袋，铃铛这么一响，哦，就知道赶紧躲避一下。
1: 嗯，
0: 那叫躲避铃，
1: 这是旧社会那套。
0: 哎，
1: 小婶不见大伯哥，
0: 对，
1: 躲避躲避。
0: 哎，对
1: 对对对，
0: 嗯，
1: 我看见你们那个门口有豆腐房是吧？
0: 啊，有啊，
1: 有驴。
0: 是啊，
1: 驴带一铃铛，
0: 不，
1: 躲避铃。小婶不见大伯哥，驴啊，
0: 你现在话。驴还有大了掰子，
1: 我骡子，
0: 骡
1: 子，骡子大了，
0: 骡子大了掰子呢，
1: 骆驼，
0: 我骆驼大了掰子，像
1: 没这么说是吧？
0: 像话吗？那个叫偷嘴铃，
1: 怎么偷嘴？偷谁？
0: 你看他来回转，
1: 哦，
0: 拉那个磨，
1: 对对，
0: 那铃铛老响，
1: 刚
0: 这会儿人没在那看着，
1: 是
0: 他打算要偷点豆子吃，
1: 嗯，
0: 铃铛不响着，人过来好轰他，
1: 嗯，
0: 那叫偷嘴铃，
1: 你听听，
0: 啊，
1: 名词还不一样。
0: 哎，你看看，
1: 我经常上您那串门去，
0: 哎，是是，
1: 我看你们老太太那屋里头
0: 啊，我妈那屋
1: 房头有铃铛，
0: 对，
1: 有铃铛，有一个铁丝拉在门口，
0: 是啊，
1: 后门框有个套。
0: 哎，对，
1: 那叫偷嘴铃
0: 啊！
1: 怕你妈呀，偷嘴！
0: 你妈才偷嘴吃呢，那么大岁数还偷嘴吗？
1: 嘴馋。
0: 嗨，错喽，
1: 嗯，
0: 那叫惊醒铃。
1: 怎么惊醒？惊醒？
0: 提起来话长了。
1: 好，
0: 我爸爸好耍钱，
1: 嗯，不好，
0: 不知什么时候夜里才回来呢。
1: 这是
0: 一叫门，把街坊四邻都吵醒了，人家不高兴了，
1: 不合适。
0: 这么样呢，安个铃铛，多等他回来，
1: 嗯，
0: 一拉那皮套，铃铛一响，
1: 嗯，
0: 我妈醒了就叫我，宝华呀，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明白吗？
1: 对。你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0: 是啊，
1: 你爸爸老上我们那儿打牌去，
0: 不假。
1: 那天都十二点半了。
0: 嗯，
1: 是宝莲呢，给我上家里去拿俩钱去。
0: 哎，娘，
1: 我去吧。
0: 是啊，
1: 到你们胡同口，我这么一看
0: 啊，
1: 吓我一跳。
0: 怎么了？
1: 他们胡同口那儿有一大坑。
0: 嗨，那可是多少年了，
1: 趴着一大王八。
0: 别胡说，那么大那事儿，那叫元神。
1: 迷信，
0: 我们到时候还给烧香呢。
1: 王八烧香干嘛？
0: 哎，
1: 挡着道，我拿砖头
0: 大 一砍，你要倒霉。
1: 坏了，这王八奔我来了。
0: 是啊，
1: 我撒腿就跑啊。歹子拍上我就活不了啊。
0: 是啊，
1: 往哪儿跑呢？
0: 啊，
1: 我离你们家近。
0: 哎，对，
1: 上你们家跑。
0: 是，
1: 到门口这么一看，真寸。
0: 哎，开门了，
1: 关着了。
0: 哎，你怎么办？
1: 要命了
0: 啊！
1: 这王八来了。
0: 是啊，
1: 大爪子奔我脑袋来，我一低头，他那爪子扑击。乳套里了，那来不下来，一震，那铃子响了，嘎啷啷，你妈妈说话了，
0: 是，
1: 宝华呀，开门去吧，
0: 啊，
1: 你爸爸回来了。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3: 幽默诙谐，
2: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3: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2: 所以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3: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2: 啊，
3: 我是搭配来的。我呀、啊、
2: 你是我的搭档
3: 啊，
2: 咱俩在一起配合。
3: 哦，
2: 这不搭配吗？
3: 啊，对对对，搭配没错。
2: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3: 共同合作。
2: 我是甲，
3: 我是乙，
2: 我是逗哏的，
3: 我是捧哏的。
2: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3: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2: 啊，绿叶，
3: 绿叶陪衬作用。
2: 我是一株小草，
3: 我是一个蛐蛐，在草壳里嘚嘚嘚还咬呢。
2: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3: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2: 我是憨厚的董永哥，
3: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2: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3: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2: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3: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2: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3: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2: 啊。
3: 对对，
2: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3: 哦，
2: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3: 怎么见得？
2: 就拿您来讲，
3: 说我，
2: 您这个穿着
3: 啊，
2: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像。

0: 协调
1: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啊，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
0: 是不是？啊，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1: 和谐啊，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0: 啊，您的食物结构
1: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0: 您的家庭，
1: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儿，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0: 您的性格，
1: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0: 搭配的多好，
1: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0: 行啊，要说搭配最好的，
1: 哎，
0: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1: 我买了很多嘛。
0: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1: 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1: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可买冰箱
0: 啊，
1: 搭大衣啊。
0: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1: 怎么做的？
0: 亲爱的顾客们，
1: 嗯，
0: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
1: 搭，
0: 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1: 什么呀？
0: 制冷快，温度低，
1: 嗯，
0: 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1: 啊，不错呀。
0: 当年打开冰箱时，
1: 嗯，
0: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1: 嗯，
0: 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1: 还够凉的。
0: 如果您身着单薄，
1: 嗯，
0: 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
1: 哦，
0: 上吐下泻，四肢无力，
1: 啊，
0: 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1: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0: 为了防患于未然，
1: 嗯，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1: 干嘛呀？
0: 请您穿上棉大衣，
1: 哦，
0: 请您穿上棉大衣。
1: 哎，他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0: 这不算什么，
1: 不算什么。
0: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1: 这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哎，
1: 搭水舀子呀，
0: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1: 又怎么做的？
0: 亲爱的顾客们，
1: 嗯，
0: 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1: 什么呀？
0: 免不了出毛病，
1: 这倒是实话。
0: 万一下水管堵塞，
1: 嗯，
0: 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1: 那也用不了15个。
0: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1: 干嘛
0: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
1: 嗯，
0: 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1: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0: 这不算什么，
1: 不算什么。
0: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1: 这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1: 搭老花镜啊？
0: 广告做得好啊。
1: 又怎么做的？
0: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
1: 嗯，
0: 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1: 嗯，
0: 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
1: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0: 这你就明白多了。
1: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0: 那没关系
1: 啊，
0: 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1: 那也戴不了。
0: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
1: 啊，
0: 孙子还会有儿子，
1: 对，
0: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1: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0: 对，
1: 哦，对，
0: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
1: 嗯，
0: 子子孙孙戴不够，
1: 子子孙孙戴不够。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0: 这不算什么
1: 啊。
0: 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1: 是你。
0: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1: 搭配协会
0: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1: 哦，
0: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1: 是吗？
0: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1: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0: 您来吧，
1: 刘伟同志，
0: 说吧。
1: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0: 讲吧。
1: 我呀，
0: 嗯，
1: 还没工作呢。
0: 这个没问题。
1: 是吗？
0: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1: 哦，那好。
0: 你有什么专长吗？
1: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0: 没有问题啊。
1: 啊，
0: 好啊。
1: 是吗？
0: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1: 哦，
0: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1: 我去。
0: 而且招收队员
1: 啊，
0: 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1: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0: 怎么样吧？
1: 也太好了。
0: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这支青年足球队
1: 啊，
0: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1: 搭老太太啊？
0: 哎，
1: 怎么搭那个呢？
0: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1: 哦，全你们家人。
0: 娇发细腻啊，
1: 老太太。
0: 嗯，俗话说得好，
1: 怎么
0: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1: 这怎么像话吗？这个
0: 你看呢？
1: 我不去了。
0: 别着急，
1: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0: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
1: 啊，
0: 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1: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0: 解决得了。
1: 比如说我呀，
0: 啊，
1: 还没对象呢。
0: 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1: 好，哦，
0: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1: 啊，哦，都有什么型的呢？
0: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1: 阿信型。
0: 哎，
1: 好，
0: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1: 哦，
0: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1: 哦，
0: 我们这几种都有。
1: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0: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1: 什么叫没？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0: 您啊，
1: 啊，
0: 就您这个气质，
1: 这个形象，
0: 您这个个头，
1: 这个高度，
0: 我建议，
1: 哎，
0: 您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1: 阿七婆，
0: 哎，
1: 合适，
0: 合适吧？
1: 我正缺一干妈呢。
0: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1: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0: 等着，
1: 像话吗？这个。
0: 狗里给你拜见，
1: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0: 什么
1: 像话吗？您，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0: 不喜欢。
1: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0: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1: 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0: 谁？
1: 真优美型，拿过来。
0: 真优美，
1: 真优美型，
0: 你放心吧。
1: 哎，
0: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
1: 你，不，真有美型，您听没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0: 真有美型。
1: 哎，对了，
0: 介绍给你。
1: 好，
0: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1: 谢谢你了，
0: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一个真有美
1: 啊，
0: 搭500斤萝卜。
1: 搭萝卜呀？
0: 哎，
1: 不搭，
0: 这是我们规定，
1: 宁可不要。
0: 真有美就得搭萝卜，
1: 那我不要，
0: 换别人。
1: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0: 杏子
1: 也凑合了，
0: 得了，
1: 哎，
0: 一个杏子
1: 行，
0: 搭700斤茄子，
1: 你等会儿，我得来，行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0: 那没办法
1: 啊，
0: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1: 哦，
0: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会
1: 儿，那不能搭给我，像吗？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0: 你还增加维生素？
1: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0: 不搞了。
1: 我怕什么？我
0: 啊，
1: 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0: 学文化，
1: 学知识，
0: 打算学点什么？
1: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0: 好啊，
1: 然后咱再
0: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1: 还用你说呀？
0: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1: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0: 我舅舅。
1: 你舅舅？
0: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1: 你甭提那个。行行行
0: 啊，
1: 你舅舅是干嘛的？
0: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1: 教书
0: 看门。
1: 干嘛？工友。
0: 谁说工友？
1: 你说的。
0: 谁说的？
1: 不看门吗？
0: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1: 啊。在文革以前呢，
0: 烧锅炉。
1: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0: 哎呀，俗话说得好，
1: 嗯，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1: 哦哦，
0: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1: 30多年，
0: 专业术语不敢说，
1: 嗯，
0: 一般会话没问题
1: 啊。这倒是，
0: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
1: 嗯，
0: 认真的学，
1: 嗯，
0: 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1: 怎么样？
0: 你英语讲的是，
1: 嗯，
0: 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1: 咱就算拿，
0: 你就能达到这个。
1: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0: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1: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0: 那当然了。
1: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0: 哎呦，太便宜了
1: 啊！
0: 一学期10块钱，
1: 才10块钱，
0: 便宜啊！
1: 怎么这么便宜呢？
0: 那的我舅舅说了，
1: 说
0: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1: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0: 精神怎么样？
1: 就冲这种精神
0: 啊！
1: 我跟他学了。
0: 你跟他学了？
1: 对，
0: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舅舅教英语，
1: 嗯，
0: 得搭唐山话。
1: 搭什么？
0: 唐山话。
1: 怎么搭那个呢？
0: 我舅舅唐山人，
1: 老家人。
0: 他说了。
1: 怎么说的？
0: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
1: 嗯，
0: 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1: 有点民族的气节
0: 啊。同学们，
1: 嗯，
0: 咱们这都开学了，
1: 这就讲课了。
0: 头堂课讲的是啊
1: 什么呀？
0: 顽图，
1: 嗯，
0: 四瑞福。
1: 我怎么他我怎么这味儿呢？
0: 啊，都这味儿。
1: 哦，我是这事儿，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0: 二堂课，
1: 嗯，
0: 点头 yes， 摇头 no。
1: 嗯，二堂。三堂课，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1: 四堂课，
0: 谢谢你是三块肉。
1: 以后的
0: 啊，同学们
1: 啊，
0: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1: 这就完了。这个
0: 交钱吧。
1: 你别气我，我干
0: 什
1: 么？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0: 病了好啊
1: 啊！
0: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 为您治疗各种疾病了。
1: 是吗？
0: 比如说您头疼吧，
1: 他

0: 怎么治？
1: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啊，一片阿司匹林。
0: 好了，
1: 搭一瓶脚气水。
0: 这啊，那能搁一块喝吗？
1: 那都得搭着。
0: 哦，那我不头疼。
1: 那你？
0: 我拉肚。
1: 拉肚，
0: 腹泻。
1: 给您开黄连素。
0: 哎，
1: 一片黄连素。
0: 止住了。
1: 搭二两巴豆。
0: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1: 我牙疼，牙疼给您拔喽。
0: 嗯，
1: 拔一槽牙。
0: 去根了。
1: 搭两门牙。
0: 我盲肠炎，
1: 给您动手术。
0: 嗯，
1: 拉一盲肠。
0: 那行。
1: 搭一腰子。不，
0: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1: 您放心。
0: 嗯，
1: 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0: 搭配病房
1: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0: 怎么照顾？
1: 一日三餐有鱼虾。
0: 哦，
1: 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
0: 哦，
1: 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0: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1: 您住了？
0: 住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住一天病房。
0: 嗯，
1: 搭一天太平间。
0: 我不住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4: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3: 这个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4: 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3: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个很好的节目。
4: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个很好的节目。
3: 有我说话，
4: 有我说话。
3: 学人说话可不好，
4: 学人说话可不好。
3: 来劲啊，
4: 来劲啊。
3: 我有病，
4: 我有病，
3: 我要疯，
4: 我要疯，
3: 我今天节目会被毙。
4: 我们同意。
3: 我不去，怎么就这就同意了？这就
4: 既然他的节目毙了呢，我们俩是一个新兴的节目，
0: 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节目。
4: 这个节目啊，
0: 形式也是不太
3: 怎么意思？这是干嘛呀？
4: 你不节目被毙了吗？
3: 凭什么呀？凭什么我节目就被毙了呀？
0: 因为你没有才艺。
4: 哎，你还很不给力，
0: 所以你节目被毙。
4: 你会被代替。
3: 你们俩这样说话让我觉得你们很卑鄙。
4: 这叫什么话呢？
3: 我什么就没有才艺？谁没才艺呀？
4: 你没有才艺呀？
3: 哎，你们有什么才艺？
0: 我会很多的乐器。
4: 哎，所以他很给力，
0: 所以我节目不会被毙。
3: 你们这样说话让我很生气。又来劲了是吗？还会乐你？哎，你会什么乐器？
0: 我讲，我这个乐器说出来
3: 啊，
0: 朋友们当时就惊讶。
3: 哎，还能惊讶？
0: 我会吹糖蒜。哇，
3: 怎么的，撑着你了是吗？
4: 哎呦，这是个西洋乐器。
3: 哎，你没吃过涮肉是吗？
4: 啊，
3: 糖蒜不知道是吗？
0: 哎，
4: 他说他会吹。
3: 废话，这糖没有这乐器。哎，糖蒜
0: 我要给你掏出来了怎么办？
3: 掏出来我就给他吃喽。哎，
0: 吃了吧，没见过世面这个样子。
3: 哪有吹糖蒜的呀？
0: 没有，
3: 这
0: 糖蒜见过这么大颗的吗？
4: 嗯，哎呦，这叫糖蒜呐。
0: 啊，
4: 这不是水仙吗？
0: 这什么
4: 水仙
3: 啊？您听了吗？这俩棒槌知道啊，这叫糖蒜，这叫水仙，
4: 不是吗？
3: 你们俩，哎，你们俩是中国人吗？
0: 怎么了？
3: 你们俩懂这是什么东西吗？
4: 这什么呀？
3: 百合呀。
4: 哎，你也不懂呀。
0: 你拿来吧，你拿来吧。
3: 不是这个东西，这不就那个陶什么来着？
4: 陶笛呀。
3: 啊，对呀。
0: 对了，
3: 那
0: 陶笛它的珍贵之处为什么？它是个塑料的。
3: 那就便宜呗，就是。
0: 你别看这东西便宜，可是很难。
3: 别说难不难。掏出来没用，吹响喽，
0: 给大伙儿
3: 哎
4: 吹表演一段。
0: 废话，
4: 来点。
0: 我又不是个卖乐器的，我拿出来给你大伙儿看看有什么用啊？必须要展示
3: 展示。来劲了，这个，来来来。

0: 个第二句啊，有一个音符都吹错了。哎，
1: 你怎么听出来的这玩意儿啊？我这还有音符呢，这
0: 老准的。
1: 不是你
2: 有点跑音，嗯，
1: 你给他弄响了，
2: 弄响了就行。
1: 哎，他响，啊，他哎，
2: 刚才是开玩笑，朋友，
1: 别玩笑，
2: 上演
1: 来。
2: 哎，想不想？
1: 哦，当木鱼那么用？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呀，嗯，我比你能耐大，嗯，
1: 是吧？你怎么着？哎呦呵，
0: 更响！
2: 一人6000块钱，这个问题解决了，好不好？
1: 讹人来了，这是。这该拿回来吧，
0: 破塑料的6000块钱，
1: 这不疯了吗？这不是
0: 碰瓷儿来了是吗？
2: 挺贵，挺贵的。
1: 哪就挺贵呀，啊？就这玩意儿，
0: 没见过什么叫值钱玩意儿。嗯，啊，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名贵的乐器。呀，
1: 啊，我你有啊？可是没想到啊。啊，
0: 有人，啊。哎呦，来，列位上演。哎，
1: 你瞅人家，哎呦，这
0: 文物。
1: 这是文物，哎，
2: 这不是个烤红薯吗？
1: 不是，什么烤红薯啊？这啊，
2: 不是，人家怎么就看出这文物来了？
0: 看看看，啊，嗯，这有，哎，哦，这个地方有破损啊，哦，这是用最好的透明胶带修复的，哦，了解了吗？
1: 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没听说过修文物拿透明胶带在这粘是吗？
2: 你赶不上我这塑料的呢。
1: 没有这个，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别管它值多少钱啊，来一曲。
0: 今天让你们俩见识见识，
1: 我给瞅瞅吧，
0: 也让观众朋友们欣赏欣赏，
1: 嗯，那我们欣赏欣赏。
0: 嗯，想好了，今天给你们职工之令来一段。嚯，楚汉相争鸿门宴上，啊，哦，项庄舞剑的时候，当时的乐师奏的一段古曲。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0: 对了，
1: 吹这个古曲。
0: 是的，
1: 哟，这还古乐啊，这
2: 真行啊，
1: 咱欣赏一下啊。啊，
2: 哎呦，他真飞嘴里了啊！哎，
1: 废话。拿胶带给你修复修复，知道吗？
0: 干嘛呀？这是，
1: 这是古曲啊，这是啊，这不斗地主吗？这不是？
3: 哎，我等的花都谢了。
1: 还挺爱玩游戏的呢。
0: 怎么了？斗地主怎么了？斗地主游戏怎么了？
1: 游戏里哪有这音乐？这还哎，
0: 游戏里就不能有名曲吗？小的时候，啊，电子游戏机玩没玩过？有一个游戏，啊，叫《南极企鹅大冒险》。
1: 嗯，我玩。
0: 哒啦滴答，哒啦滴答跳。
1: 你也不嫌闹得慌，这个
2: 玩过玩过。
1: 不，这音乐怎么了？这个，
0: 这叫《六兵圆舞曲》。嗯，是不是名曲？还有一个游戏。马戏团，嗯，哒啦噔噔哒啦噔噔哒啦噔噔噔噔噔噔跳，
2: 卡火盆上了。
1: 哎呀，回来吧，还卡火盆上了。
0: 来，
1: 咱们
0: 巡逻兵进行曲，
2: 看啊，
0: 这都是名曲，怎么着斗地主就不能是项庄舞剑了呢？
1: 不是，他这个
0: 这段历史你了解吗？
2: 不了解。
0: 沛公问项王，嗯，汝欲何为？项王曰：“此居间称霸耳。”沛公曰：“吾将与尔争主天下。”项王拍案：“吾知尔已死久矣，然鸿沟不可越之。汝三代无后嗣，欲诈降于吾，归顺吾妻，双王并立，其荣而争主。”沛公弃而退之。好。
1: 怎么样？
2: 一句都没听懂。喂，就是说的好听点。你等会儿发音纯正。
1: 你别，我也没听，怎么那么乱七八糟？我听着这个，
0: 你不明白。
1: 不，你等会儿我得问清楚了。嗯，我这个词儿什么？沛公问项王曰：“嗯，汝欲何为？”这是
0: 沛公，沛公就是刘邦啊。
1: 这我知道。
0: 刘邦问项羽啊：“你要干嘛？”
1: 项王曰：“此举荐称霸耳。”
0: 项羽说：“啊，交地主。”这。
1: 地主，嗯，沛公曰，嗯，吾欲与汝争主天下，
2: 抢地主，
1: 抢。
0: 你也看过《左传》？
1: 哎，你等会儿吧，先。哎，他说对了啊，不是，项王拍案，嗯，吾知汝 一四九椅。哎，
0: 项王一拍桌子，嗯，我知道你手里有四个九。哎，就是，
1: 咱鸿沟不可略之。
0: 我这鸿桃沟你都管不上。
2: 你看，鸿沟就是鸿桃沟，简称鸿沟。
1: 我让你给我解释了是吗？
2: 如三代无后嗣，
0: 你三代五后边还一四呢。呀。
1: 你诈降于我，人归顺无期。嗨，
0: 你想拿那诈降住我呀？你顺子里缺个七。
1: 双王并立，岂容而争主？
0: 俩王都在我这呢，轮得到你抢地主吗？
1: 沛公弃而退之。
0: 刘邦一听，摔牌不玩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他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他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椒香传奇。馨香传万里，辣椒搭配花椒，让川菜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学者们认为，在先秦时期，花椒已经成了古人的调味佳品。巴蜀之地的百姓们很可能最早开始了花椒的栽培。花椒的传统种植技术和食用传统传承至今。四川茂县独特的自然条件、温润的气候，成就了茂县大红袍花椒的独特品质。八月初，正是花椒收获的时节。每年这时，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采摘花椒又辛苦又麻烦。一天下来，采摘者的身上总会被椒刺带来不少伤痕。茂县红花椒俗称大红袍，它的颗粒均匀，果皮色泽鲜红，香气浓郁持久，麻味淡雅纯正。下树的花椒籽必须趁着好天气抓紧晾晒干透，敲打翻晒去籽，淡雅清新的麻香会随着水分的蒸发更清晰地呈现。通常开口五瓣的花椒籽被认为是上乘品，它们会被用作烹制那些特别的菜肴，无论是再普通不过的椒麻饼、家常小炒或是麻辣火锅，令人垂涎的川味舞台上又怎会少得了花椒这位关键角色。数千年前，正是花椒一类调味植物的滋味构成了五味中的辣味元素。随着花椒的种植推广，人们喜欢上了这种奇妙的麻辣滋味。藤椒也是今天的四川人常用到的重要调味植物，它是竹叶花椒的一个变种。藤椒果皮凸起的油囊中充盈着决定风味的芳香精油， 随着不断的尝试，人们逐步发现了充分释放花椒风味的秘密。以菜油浸泡藤椒，巧妙利用了物质之间相似相融的道理。藤椒精油中的风味物质很容易进入菜油中，三天三夜才能得到麻香浓郁的麻油，它们是提味的关键。将整鸡下卤水，文火微煮两小时，让鸡肉吸透鲜爽的卤汁，鸡肉酥香鲜嫩，再裹上麻香辣爽的蘸汁，这就是让人念念不忘的椒麻鸡。无论是凉拌还是火辣的水煮鱼，有了它的加持，才能有地道的麻香味。这些麻和辣交织在一道道经典川菜中，让它们注定成为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们的最爱。18到19世纪的欧洲，人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辣椒这种刺激的食物，大量的辣椒食谱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有人以西红柿、洋葱以及辣椒制成了精致的辣椒酱，还有些餐厅推出了以辣椒烹制出的鱼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厨师安东尼奥·拉蒂尼则在18世纪初期的著作中记录了一种辣味香肠，他称之为卡拉布里亚香肠。今天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会在每一年举办盛大的辣椒节，美食节上令人瞩目的是以辣椒制作的各种美食，尤其是历史悠久的辣味香肠。肥厚的煎肉和瘦肉加入盐、黑胡椒和红酒，以及卡拉布里亚干辣椒，在干爽的空气中，香肠被自然风干。无论是被直接食用还是制作三明治，都会带来绝佳的风味。在不断创造辣味美食的同时，科学家们关于辣味奥秘的追寻始终未停。在20世纪20年代，一间实验室里弥漫着怪异的气味，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已经腐烂的水果，有一位科学家正在他的试验台前忙碌，新鲜的柑橘和柠檬被摆了满满一桌，乍一看他好像只是在做一些关于水果的实验，但其实他想要解决的是一个折磨了欧洲几百年的噩梦，那就是大航海时代给英国海军造成了巨大伤害，被称为海上恶灵的坏血病。在18世纪中期，人们已经找到了坏血病的克星抗坏血酸，但是如何从柑橘、柠檬这样的水果中分离出抗坏血酸，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在实验室里埋头钻研的人，就是匈牙利生理学家圣杰尔吉·阿尔伯特，他正在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显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20世纪30年代，圣杰尔吉成功地从甜椒中分离出了抗坏血酸，这种物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维生素 C。 可以说维生素 C 的诞生离不开甜椒的功劳。

0: 甜椒作为辣椒的一种，也在这次实验中被证明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每100克甜�椒中就有150毫克的维生素 C。除了维生素之外，它还有丰富的胡萝卜素。胡萝卜素被人食用之后，可以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火辣刺激的口感，让辣椒广受欢迎。这种当初只属于美洲的特色农作物，终于走向了世界的舞台，在世界各地被做成了多种多样的辣味料理。不过，每个人对于辣椒的承受力并不相同，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该如何区分辣椒的辣度呢？1873年，匈牙利医学家霍吉斯担任布达佩斯大学的医学教授后，立即联手一些同事，开始了关于辣椒素对人体影响的研究。通过动物实验，他很快观察到动物们的异常表现，激动不安，甚至出现心动过缓。辣椒素如果作用于人体，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霍吉斯说服了助手，他们二人成了实验对象。他们先在皮肤上测试，接着使用了少量经过提纯后的辣椒素。他描述说，这些辣椒素并不是针对舌头上的味蕾，而是刺激了舌下痛觉神经，带来了痛感。霍吉斯还利用简单的设备收集了数据。半个多世纪后，科学家们的持续研究证明，辣椒素带来的并非味觉刺激，而是一种痛觉感受。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希望能制定一个标准，以便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辣的程度。1912年，美国化学家威尔伯·史高维尔设计了一套测定辣椒素含量的方法，并且以自己的姓史高维尔作为单位名称，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史高维尔辣度单位。史高维尔指数越高，也就意味着辣椒越辣。
1: 那我右手的这个小瓶里呢，就是我们从辣椒中提取出来的呈现辣味的物质辣椒碱，也就是辣椒素，它的辣度可以到多少呢？那我们看到我左手边有一个量表，辣度呢，一般呢我们是通过斯科维尔指数来指示的，斯科维尔指数越高，它的辣度就越高。我们看到最上面的这一行呢，就是我们纯的辣椒素的斯科维尔指数，它可以达到1500万斯科维尔指数之上。那这样的一种斯科维尔指数呢，是可以直接致人死亡的。那我们一般警用的这种辣椒水的这种喷雾，那它的这个斯科维尔指数呢，可以达到250万之上。那我们通常呢，我们饮食中可以接受的是在10到20万斯科维尔指数之下的。
0: 辣度的衡量标准出现之后，人们纷纷开始挑战辣味极限。种出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似乎成了一项诱人的挑战。在美国，有人培育出了一种武器级别的辣椒，卡罗莱纳死神。这种辣椒的辣度峰值高达220万史高维尔，我们熟悉的小米辣的辣度大约是3万到5万史高维尔，而卡罗莱纳死神辣椒的辣度相当于小米辣的40多倍。这个辣度值让他在2013年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了到2012年为止世界上最辣的辣椒。辣椒虽好，但吃辣也要有所节制。我们都知道，过量食用辣椒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所以生活中关于吃辣的说法也有很多，比如吃辣会加重身体的炎症，吃辣容易引起胃溃疡和腹泻等等。不过，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2: 其实本身呀，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它是具有抗炎症的一个作用。很多时候你生病了，那么医生跟你说要清淡饮食，在有炎症的时候，你再继续吃辣椒。辣椒呢，又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让你的血液循环加快。那么所以这时候就可能导致你的炎症的部位更加充血，所以让你感觉身体更加的不适。那所以说在有炎症期间，那么还是尽量少吃辣椒。有关吃辣椒能不能引起胃溃疡和腹泻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适量的吃辣椒它可以促进胃液的一个分泌，

0: 具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但是如果过量食用辣椒素，那么可能对胃黏膜的损伤就会比较大。那么如果导致胃肠的剧烈的蠕动，那么可能还会引起腹泻的这样一个症状。所以还是那句话，辣椒要适量吃，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如果吃过量，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害的。
1: 辣椒虽然让人着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住辣椒的滋味。那在日常的生活中，有哪些缓解辣味刺激的方法呢？
0: 比如说牛奶，那么牛奶就具有很好的一个解辣的效果。这是因为牛奶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酪蛋白，那么酪蛋白可以吸收辣椒里面的辣椒素，这样把它给包裹起来，那么所以你就感觉到就没那么辣了。第二种食物解辣的食物就是油，像辣椒里面的辣椒素它是脂溶性的，那么它的在油脂里面溶解性特别好。比如说你特别辣的时候喝一口香油，香油就可以把我们口腔舌头上的辣椒素给冲走，那么所以说你就感觉没那么辣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那么喜欢用香油蘸料来作为一个调料，原因就在这里。
1: 其实辣椒给人类带来的更多的是痛觉上的感受，既然辣是一种痛觉，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吃辣上瘾，偏爱辣椒带来的疼痛呢？
0: 首先，那么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它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让我们吃了更想吃，那么它主要是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促进消化酶的分泌，可以增加消化液的活性，那所以说可以让我们越吃越想吃，越吃越上瘾。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辣椒在进化过程中，它本身产生的辣椒素是辣椒的一种次生代谢产物，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一些食草的动物不去食用它。那么我们人类恰恰相反，是喜欢上了这种味道，那么其实这是一种很叛逆的一种行为。那么我们在食用辣椒素之后，我们身体会有一种疼痛感，这时候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让我们身体阵痛的物质，那么其实这种物质就是一种内啡肽，它和吗啡的种类差不多，那么所以说就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那么所以说你吃了辣椒之后会有一种痛并快乐的感觉，这也是很多人吃辣椒上瘾的一个原因所在。
1: 辣椒素为什么会引发灼烧感，又是怎样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整体反应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生物学家大卫·朱利叶斯开始了对于辣味受体的追踪。为了锁定这种感受，朱利叶斯克隆了一段感觉神经元，它可以对疼痛、热和触觉做出反应。这个创造如同让他们拥有了一把不断尝试的钥匙。经过大量的筛选，朱利叶斯终于捕捉到了辣味受体，并且解释了辣椒让我们欲罢不能的原因。
2: 辣椒里边的辣椒素，它可以和我们口腔中的一种受体蛋白相结合，那这种受体蛋白呢，它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这种痛觉的这种神经，痛觉神经产生信号传递给大脑，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种痛的这种感觉。那这种痛的这种感觉呢，会激发大脑产生很多的这种多巴胺，那同时也会给我们一种很愉悦的这种感觉。花椒、胡椒和辣椒，其中呢都有这种生物碱使人产生这种辣呀、麻木啊、刺痛的这种感觉。
1: 痛并快乐着，这就是辣带给我们的特别感受。这些发现还帮助我们揭示了吃辣对身体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的原因。辣椒会给人带来疼痛的感受，但是人们却对它着迷。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给人带来痛感的辣椒竟然还能止痛。科研人员在辣椒中提取出抗坏血酸，并研究辣椒素对人体的影响。有人培育出号称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将辣椒的火辣发挥到极致。辣椒以其独特的辣味称霸人们的餐桌，但是吃辣椒难道仅仅只能引起我们的痛苦吗？在20世纪中期，一对匈牙利的科学家夫妇每天都在实验室里研究辣椒素在疼痛感知方面的作用。 丈夫米克洛什会把辣椒涂抹到自己的半边脸上进行对比实验。一开始那种疼痛是难以忍受的，皮肤也变得通红，但经过几天的重复实验后，痛感就逐渐降低了，皮肤温度也恢复了正常。这说明辣椒素可以影响疼痛感知，可以让我们对疼痛不那么敏感。他们的实验是成功的，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应用。在米克洛什去世后，他的儿子杨索继续了关于辣椒素的研究。1977年，杨索与母亲在自然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小鼠与辣椒素接触后对辣椒素和其他刺激性化学物质产生的痛觉感知都发生了钝化。不过他们的观点并没被科学界认可，杨索关于辣椒止痛剂的研究也始终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辣椒素药膏才出现在市面上。辣椒的确是从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为辣味的主要来源，人类对辣椒的培育从未停止，一些人甚至不断追求发现更辣的辣椒。龙溪辣椒，它的辣度能达到160万史高维尔指数，食用后甚至会让人口齿不清、全身麻木。除此之外，还有英国的那加毒蛇、印度魔鬼椒等等超辣植物。当然，中国的不少辣椒也令人闻辣生畏。小巧的小米辣，只要尝一点就会辣得让人冒汗，此后又会感到辣中有香，余味绵绵。海南黄灯笼椒色泽鲜黄，鲜辣一绝。经典的四川二荆条辣椒则是川菜离不开的辣味来源。每一种辣椒代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辣味，也代表着每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辣味追求。除了辣椒，辛辣家族里还有一味重要的香料胡椒。号称黑色黄金的胡椒原产于东南亚，在我国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都有种植。这种神秘的东方香料曾经是西方最昂贵的奢侈品。那么最早是什么时候人类开始使用胡椒作为香料的呢？19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卢克索西岸一个山谷的密室里发现了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法老。公元前13世纪，埃及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统治下空前繁荣，无论是威望还是财富，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让考古学家奇怪的是，不同于其他的木乃伊，在拉美西斯的鼻梁上还有几个小鼓包。经过仪器分析成分后，考古学家发现这几个小鼓包竟然是几粒现在家家厨房里都会常备的一种调味料胡椒。为什么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会被放入胡椒呢？原来古埃及人认为只有和天神沟通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神灵并不直接取用人类的贡品，而是取用贡品的气味。于是胡椒、肉桂等香料产生的香气便成为了俗世的人与上天沟通的最佳物品。古埃及祭司在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镶嵌胡椒，或许就是希望他死后也可以闻到胡椒的香味，能与神灵沟通，从而转世再生。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令人神圣化，所以香料尤其是胡椒一直都是古埃及王室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胡椒等香料就这样被赋予了神秘的魔力。随着古埃及贵族对香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传统的香料特别是胡椒、香草和肉桂变得供不应求。于是精明的阿拉伯人开始从印度、东南亚等盛产香料的地区购入香料销往埃及， 做起了香料生意。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并将埃及并入了自己的版图。在了解埃及人的宗教思想等文化的同时，希腊人也发现了胡椒等神奇的香料。就这样，神奇的东方香料开始传入地中海地区。在古罗马医生的药方里，胡椒被认为是治疗各种疼痛及众多病症的万能灵药。如果有人咳嗽发烧或者遭毒蛇咬伤，常见的疗法就是喝下掺有少量胡椒的药水，或擦拭胡椒药膏。其实胡椒的主要成分是胡椒碱，胡椒碱赋予了胡椒辛辣的味道，对胃寒所致的胃腹冷痛、肠鸣腹泻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除此之外，胡椒碱的刺激性还可以促进胃液及肠液分泌，促进肠胃消化。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他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它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椒香传奇。新香传万里。除了辣椒，辛辣家族里还有一位重要的香料——胡椒。号称黑色黄金的胡椒原产于东南亚，在我国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都有种植。这种神秘的东方香料曾经是西方最昂贵的奢侈品。那么最早是什么时候人类开始使用胡椒作为香料的呢？19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卢克索西岸一个山谷的密室里发现了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法老。公元前13世纪，埃及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统治下空前繁荣，无论是威望还是财富，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让考古学家奇怪的是，不同于其他的木乃伊，在拉美西斯的鼻梁上还有几个小鼓包。经过仪器分析成分后，考古学家发现这几个小鼓包竟然是几粒现在家家厨房里都会常备的一种调味料——胡椒。为什么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会被放入胡椒呢？原来古埃及人认为只有和天神沟通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神灵并不直接取用人类的贡品，而是取用贡品的气味。于是

0: 胡椒、肉桂等香料产生的香气，变成为了俗世的人与上天沟通的最佳物品。古埃及祭司在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镶嵌胡椒，或许就是希望他死后也可以闻到胡椒的香味，能与神灵沟通，从而转世再生。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令人神圣化， 所以香料尤其是胡椒一直都是古埃及王室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胡椒等香料就这样被赋予了神秘的魔力。随着古埃及贵族对香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传统的香料特别是胡椒、香草和肉桂变得供不应求。 于是精明的阿拉伯人开始从印度、东南亚等盛产香料的地区购入香料，销往埃及，做起了香料生意。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并将埃及并入了自己的版图。在了解埃及人的宗教思想等文化的同时，希腊人也发现了胡椒等神奇的香料。就这样，神奇的东方香料 开始传入地中海地区。在古罗马医生的药方里，胡椒被认为是治疗各种疼痛及众多病症的万能灵药。如果有人咳嗽发烧或者遭毒蛇咬伤，常见的疗法就是喝下掺有少量胡椒的药水或擦拭胡椒药膏。其实胡椒的主要成分是胡椒碱， 胡椒碱赋予了胡椒辛辣的味道，对胃寒所致的胃腹冷痛、肠鸣腹泻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除此之外，胡椒碱的刺激性还可以促进胃液及肠液分泌，促进肠胃消化。在当时，欧洲人对吃有一种执念，甚至不惜用催吐剂吐出刚吃的食物，然后迅速吃掉下一种食物。对于欧洲人来说， 有着促进消化作用的胡椒，着实是一位很有魅力的香料。中世纪的欧洲，古罗马人对于胡椒的喜爱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虽然地中海地区也产香料，比如迷迭香、藏红花等，但是古罗马人对于充满奇特香味的胡椒简直无法抵抗。他们喜爱吃香料调味的食品。 在当时，香料不仅用于烹饪主餐，还被当作餐后小吃。贵族们吃完大餐后，往往还会一起品尝各种香料。除此之外，中世纪的人们喝葡萄酒和啤酒时，往往拌以香料。由于酿酒技术的落后，当时的酒会存在酸、苦等不被期望的味道，加入香料后， 不仅能掩盖酒的酸味涩味、延长保存时间，而且还被认为附带医疗作用，因此这种饮酒习惯就迅速流行了起来。在中世纪的欧洲，整个社会都在追求胡椒、肉桂和肉豆蔻这些香料的味道，他们认为加入香料的饮食习惯是文明饮食的标志。 不同于今日西餐精巧雅致的形象，中世纪的西餐烹制方式十分简单粗暴。部位好一点的肉可以拿来烤制，剩余的不新鲜的肉和下水就直接一锅炖掉，完全没有多余的处理。那么胡椒是否真的能够遮盖肉质腐败的臭味呢？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技术学院的陈海涛老师。
1: 那么早期使用胡椒的时候呢，实际上起的作用的呢，实际上是利用了它的一个防腐的功能。天然的香辛料里面呢，通常都会含酚类的一些成分，它们具有天然的防腐和抑菌的效果。尽管使用了这些调料以后的话，它的保质期可以增加，但是毕竟当时的这个保存条件还是有限的，所以当时的这个肉的实际的保存以后的风味仍然会有裂变。 那么也是利用了这些香辛料它自身的比较强烈的风味，能够抑制和掩盖这个肉在裂变以后的这个风味。 那么我们把这个调香里面把这种现象呢叫做这个风味的香砂。
0: 有了胡椒，欧洲人不必再忍受质地粗糙、味道又单一的食物。对于饮食口味与质量而言，绝对是质的提升。胡椒就这样成为了欧洲贵族阶级眼中宝贵且紧俏的货物，是贵族们生活的必需品。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胡椒等香料开始传入地中海地区。在当时，胡椒除了用于祭祀和占卜仪式之外，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给食物调味，让菜品变得更加诱人。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糖的使用还没有普及，于是胡椒这种可以使食物提味的香料备受人们追捧。在欧洲贵族看来，菜肴中如果不加入胡椒、肉桂等香料调味，根本就不值得一吃。就这样，欧洲人对胡椒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埃及法老的木乃伊鼻梁上被放置胡椒，他们希望通过胡椒的香味与神灵沟通。胡椒传入西方，竟然在欧洲风靡一时，成为可以堪比黄金的贵重香料，是贵族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与此同时，胡椒在东方也是一种难得的名贵香料。胡椒不仅被欧洲人视为是社会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我国古代，胡椒也被当作是皇家的贡品，十分珍贵。早在汉朝时期，胡椒就已经由张骞从西域波斯带回了中国。《后汉书·西域传》中详细地记载了天竺国有胡椒、生姜、黑盐等物产。胡椒在我国之所以取胡字为名，也是因为胡指的就是当时的天竺国。由于汉朝时期海运卫星交通不便，胡椒只能经过漫长而艰辛的丝绸之路运往中国，所以价格极为昂贵，一般老百姓根本吃不起，只有皇帝才能不计成本的使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胡椒都大受喜爱，特别是欧洲的贵族们每天都离不开胡椒，没有胡椒的食物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难以下咽。然而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下了君士坦丁堡，彻底控制住了印度和欧洲之间陆路运输的商道，并且立即对过往的商品收取高昂的税费。如此一来，靠这条商路运输的货物，尤其是胡椒，便很难通过层层关卡到达欧洲。即使到达欧洲贵族手中，价格也极其昂贵。眼看着餐桌上的香料越来越少，胡椒都要消失了，这时阿拉伯人当起了中间商，他们为胡椒开辟了一条海上新商路，从印度运到埃及，再由威尼斯商人转运到地中海沿岸。虽然这样可以避开奥斯曼帝国的关卡，但是由于海路运输风险极高，因此运输费用也很高。胡椒抵达欧洲港口时，价格已经是原产地的40-50倍了，并没有比走陆路便宜多少。在中世纪的欧洲，胡椒和黄金一样贵重，甚至可以作为货币进行流通。拥有胡椒也被视为是财力和权力的象征。然而由于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阻断了胡椒陆路运输的商道，导致胡椒的价格不断攀升，阿拉伯人从中赚取了高昂的贸易利润。眼看人们餐桌上的胡椒变得越来越少，这是欧洲人无法接受的。为了吃到胡椒，欧洲人不得不开始想办法绕过阿拉伯商人，自己组织船队出海寻找胡椒。在巨大的商业利益诱惑下，葡萄牙和西班牙纷纷开始派遣船队出海探险，希望能找到通过海路抵达东方香料产地的办法。巨大的利益让无数欧洲人眼红，找到香料群岛发家致富成了每一个欧洲航海家最直接的动力。于是人们纷纷出发，不远万里地寻找胡椒的产地。 为了获得珍贵的胡椒，欧洲人打开了地理大发现的闸门。1493年，哥伦布兴奋地返回了伊比利亚半岛，他带回了金子、鹦鹉、树皮和6个当地人。只不过他带回来的金子数量并不多，鹦鹉也不是亚洲品种。那6个在惶恐不安中接受众人检视的当地人，也不是印度人，而是加勒比人。哥伦布到达的并不是印度，而是新大陆美洲。当时很少有欧洲人去过真正的印度群岛，更没人见过香料植物生长的自然形态。实际上，哥伦布经历了一番艰苦航行后的所到之地，距离他要去的印度足足隔了半个地球。即便他带回来的树皮看起来很像肉桂，但后来证明他的肉桂并不是什么香料，只是一种不知名的加勒比树的树皮。虽然哥伦布没找到胡椒，但是他寻找香料的过程间接引发了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扩张。其中哥伦布时代促成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动植物与微生物交换，不仅重新塑造了美洲的生活，也让其他大陆一起发生着巨变。香料成为了地理大发现的催化剂，参与促成了世界史的发展进程。那么在哥伦布之后，下一个寻找胡椒的人又是谁呢？1497年，达伽马带着4艘船和170人踏上了去往印度的航线。他们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正式从大西洋驶入了印度洋这片未知海域。令达伽马没想到的是，刚刚进入印度洋，发病情形极为恐怖的败血症就在疲惫不堪的船员中间爆发了。为了避免水手造反，达伽马一路上在各个港口停靠以补充供给，并打探去印度的消息。在到达今天肯尼亚的马林迪港时，他幸运地找到了一位熟悉横渡印度洋航线的领航员。24天后，船队终于到达了马拉巴尔，也就是印度的香料海岸。此时他们已经离开葡萄牙10个月了。虽然达伽马在印度连连受挫，但是回到欧洲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虽然他们带回去的胡椒数量很少，扣除成本勉强保本，不过达伽马带回的鹿泉信件证明他们确实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葡萄牙国王甚至亲自拥抱了他，并封他为维迪格拉伯爵和印度海军上将。1502年，达伽马率领20艘军舰再度出发，准备用葡萄牙的军事力量来巩固这一条新开的海路。达伽马虽然比哥伦布晚出发5年，却在克服了败血症等困难后，最终到达了真正的香料海岸，印度的马拉巴尔。此时达伽马深受葡萄牙国王的器重，他发现新航路原本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好事，但这也促使欧洲人的暴力掠夺行为在东南亚蔓延开来。对香料的欲望使得当时的欧洲人演绎出了一连串贪婪疯狂的行径。葡萄牙卓有成效的发现和香料帝国的建立深深刺激了其他欧洲列强，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海上强国都试图打破葡萄牙的垄断地位，取而代之。自此欧洲海上列强开始了争夺全球市场资源的百年混战。荷兰人率先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并建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而英国则占领了今天的印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他们在各地殖民，并且扩大胡椒等香料的种植地，胡椒等香料的产量开始不断上升。 随着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食品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香料在我们人类生活中一直都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天然香料容易受到天气、地域、人工、资金炒作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市场原材料供应和价格也是起伏波动，非常不稳定。于是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开始对天然香料中所含的芳香化合物进行分析，尝试人工合成香料。 1856年， 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维勒发现了甘草的香气成分，香豆素的化学结构。到了1868年， 英国化学家珀金 找到了合成香豆素的方法，成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合成香料。自此，合成香料迅速发展，人们开始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来模仿天然香料。那么就是如果是天然香料的话呢，可能是我们通过种植的或者我们采收的这些 这个果实啊、种子啊等等，能够通过分离的方式得到的，那些就是天然的香料。那合成的呢，可能说结构跟它完全相同，但是我们不是使用的是这些天然的这些产物的分离提取的方式，而是通过大化工的方式，那么结构完全一样，风味也完全一样。好比说香兰素里面的话，比较典型的就是这种情况，香兰素实际上是从这个香荚兰豆，然后从它里面分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香料。 但实际上，香荚兰的种植是远远不能满足的，我们就通过合成的方式来得到跟它的结构和它的风味完全一致的这样的成分。而且天然的香兰素的价格呢，是4000美元一公斤，但是合成的香兰素呢，大概不到15美元一公斤，价格大概差300多倍。 这也就是合成香料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绝大多数的合成香料，它的成本都会比天然香料的成本要低，而且供应会更稳定，不会受到这个农产品的采收季，包括气候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今在各类化妆品、日用品中，都有人工合成香料的存在。 我们吃的很多食品里也都添加了人工合成香料，比如果汁糖、口香糖、泡泡糖、乳酸饮料等，都需要添加食用香料，以保持新鲜宜人的口感。而在肉制品、膨化食品、饼干和方便面等方便食品的生产中，适当添加食用香料，可以弥补香气香味不足的缺陷，让消费者享受到 色香味俱全的美味食品。虽然人工合成香料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但一说起合成香料，很多人都存在一种误区，认为它是所谓的化学制品，怕它不健康。那么事实情况真的如此吗？
1: 基本上存在的实际上还是对于一个化学成分的一个误解。 那么通常大家一听到化学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对人体有害的，但实际上如果世界是物质的，那物质就是化学的。那么我们每天所吃的食物，我们喝的水，包括我们呼吸中的氧都是化学的结构，所以不能说化学对我们人就是有害的。那么所有的这个香料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会提前做它的安全性的评估，包括杜力的实验，包括安全 暴露剂量的这种研究，所以我们说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实际的使用香料造成的食品安全的事故，从来没有过。只有超范围使用，就是不是香料、不是香精的东西用在了改善食品的风味上，那么那种的话才是有问题的。如今人工合成香料技术的诞生，让香料的用途变得更加广泛。 除了食品、化妆品等领域外，香料在医疗领域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人工合成的胡椒碱可以用于治疗胃寒、呕吐、食欲不振、癫痫等病症。香兰素也可以用来制作降压药。
0: 早期的香料以天然香料为主，而现在不论从数量、品种还是经济价值等各方面来看，合成香料都已经超过天然香料，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从原产美洲传遍全球的辣椒，到跟随贸易船队传入西方的胡椒，这些普通植物成为当时人们趋之若鹜的名贵香料。大航海时代，不同地区的农作物得以全球传播，昔日名贵的香料如今已经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独特的辣椒、花椒、胡椒，椒香绵延千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5年的海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4集团军毛旅红三连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
4: 我们重温烈士，高唱连歌，共同欢送退伍老兵。下面进行第一项，荣誉战旗交接。
2: 荣誉战旗交接，既是责任与使命的传递，也是北上抗日先锋连红色基因的光荣传承。
5: 主持人好，欢迎参观五连荣誉室。五连是一支光荣传统的红星连队，组建于1929年6月。
2: 今天的连队荣誉室里，有来自连队发源地安徽省霍邱县的客人们。
6: 全体官兵写完之后，每个人按个水印。
7: 对，先头部队呢，在正面就攻这个山，因为必须攻下这个山，红二十五军。
2: 这位声情并茂、正在讲述历史的老者，名叫陈基荣，他没有参过军。却对红三连的历史了如指掌，而这一切的缘分还得从40年前说起。1986年8月，陈基荣正担任广东省第5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的专职秘书，在整理文件时，他发现一封解放军53806部队写给李学先的信，信中提。